0: 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厂址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量。
1: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0: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 105.2%、34.8% 和 37.1%， 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73.9%、55.4% 和 63.3%，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国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各类船型超40艘，目前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2: 今年上半年受政策密集释放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继续来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研发节奏加快，突破增多。国家层面，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首部专项政策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向海问药提供清晰指引。上半年，治疗急性肾损伤海洋寡糖新药、治疗脓毒症性凝血病的 LY103、治疗晚期肿瘤的注射用 BR111 和用于镇痛的玉罗毒素等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1: 今年上半年来，在海洋领域密集出台了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部专项政策，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同时，我们在举办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过程中发现，资本对海洋新业态更加关注，更有信心。
0: 上半年12家涉海企业完成 IPO 上市，融资规模133.4亿元，占全部 IPO 企业融资规模的 18.9%。问卷调研的1500余家涉海企业中，分别有70.8%、68.8%和83.5%的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利润、用工人数实现同比增长或持平，79.1%和87.7%的企业预期三季度企业营业收入和平均用工人数与上年同期相比持平或有所增长。
3: 七月份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刚过去的七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0.63%，是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我们来和记者昨天的探访。
2: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六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4: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5: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6: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2: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7: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

0: 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1: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四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3: 七月份，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4: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5: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
6: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呢，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4: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7: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8: 我们家有2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4: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9: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4: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1: 在网上购物时，许多消费者看到跨境职工等标签的时候，往往会增加信任感，进而产生购买意愿。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她购买的一款号称进口的保健品，生产地竟然在广州。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0: 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11: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10: 凭借澳大利亚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徐女士收到的产品

0: 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1: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0: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她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2: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3: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为国内加工厂代工，诺斐利究竟是如何把国产普通食品洗白身份，披上进口外衣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4: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0: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4: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0: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四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5: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0: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4: 我们付费提高代位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6: 一共花了多少钱？
4: 3999，澳洲商标。
6: 产地证花了多少钱？
4: 陈月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2次2张。
0: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4: 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当一年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吧。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0: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7: 在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后，一个虚假的澳大利亚原装保健品的身份被包装出来。但这还远远不够，诺斐利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洋品牌的身份。
8: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Australian.
0: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里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

0: 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丰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 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 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
1: 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4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10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一倍。
2: 这比例大概得多少投入到营销部？
3: 广告费，在产品售价。
4: 占比越来越足为强，
5: 产品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根据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递进境，也就是说， 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诺斐利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
6: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 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主要的配方，然后在广州生产的保健品，同时再委托浙江这边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小包装，还有外包装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包装材料运到这个广州这边的代加工厂。
5: 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 宣传资料显示，产品含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4: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5: 这是我们公司员工，他是研究的，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4: 那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有做人体实验吗？
3: 没有人体实验。
5: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那么，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 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
7: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在进香港转回义乌以及杭州的宝石仓进行线上售卖。
5: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 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

0: 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1: 跟这种出境入境会相隔几天了？
2: 陆运的话应该是当天进当天出，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爆炸品的检测啊，所以会停留一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啊，然后进飞机空运到内地。
0: 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犯罪嫌疑人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产品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宣传语淡化高危属性，吸引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的背后安全性如何呢？
4: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5: 包活吗，教练？
6: 包活的，放心。
7: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4: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
8: 属于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100%的安全，800%好。
4: 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

0: 不断违规上马。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1: 对，它不是特种设备，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了就行了，没有。
2: 那为什么它不属于特种设备呢？
3: 真说这个理由，不行，我帮你删了，是的，那赔得起。
0: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比如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硬性的座椅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我在赚钱呀。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4: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
5: 7-8000个。
4: 咱这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6: 500多。
7: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飞拉达的游乐项目，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
0: 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8: 这腿这么陡啊！
9: 别！
10: 妈呀，太吓人了吧！
9: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0: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3米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

0: 演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1: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在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挂在那里。那里脱手了三个，
2: 我下来
1: 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2: 也是磕磕碰碰，也唱花生，
1: 这是肯定有的。
0: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五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三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飞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三点式安全带。
3: 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4: 没有。
3: 这能安全吗？
4: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0: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5: 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限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了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这里又暗藏着多少危险呢？
6: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0: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六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六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7: 我救我！
0: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8: 快救！我这红包来！
9: 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0: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8: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0: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 丢鞋丢手机的情况

0: 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1: 有点符号
2: 啊，
1: 上面有点符号。
3: 流血了吗？
2: 我应该磕了吧。
4: 没有一个。
1: 幸好我平安回家了。
5: 这个翻船了，翻船了。我们看到就两三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0: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6: 准备好就返。看造化。
7: 咱们去年多少，去年一天5000人。
6: 都一车的伤员往外拉。
0: 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8: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5000-6000人，多的话30000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5分钟。
0: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8: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这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0: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9: 眼下是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游乐项目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儿戏，期待相关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选择游玩项目要注意安全，高危游乐项目更要慎重参与。这两天，陕西渭南市大荔县的葡萄陆续成熟，种植户们忙着采摘装箱，一片忙碌景象。
10: 走进陕西渭南市大荔县念桥镇的一处大棚，一串串青提翠绿透亮，种植户杨丹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准备将葡萄发往各地。
11: 一亩提能产4-5千斤，基本上销路比较稳定，一般情况都发往安徽、山东、北京、河南等地方。
10: 念桥镇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葡萄生长。近年来，当地果农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培育出的葡萄果形端正，果香浓郁，吸引了不少客商。据了解，今年大荔县葡萄种植面积7.39万亩，涵盖维多利亚、阳光玫瑰等多个优质品种，预计产量超14万吨。
12: 近期，新疆吉木萨尔县、巴里坤县等地的天然草场迎来牧草收割黄金期，各地全面开启收割作业。
13: 在吉木萨尔县的牧草收割现场，割草机、搂草机、打捆机配合作业，经收割、搂集、压捆等多道工序后，牧草被加工成规整紧实的草捆，等着统一装车运输。牧民们留足牲畜的越冬口粮后，会把富余部分销售出去，增加收入。
14: 我们家有90亩的所剩，我们这个一年1600个包，一年每千嘛就是20000多块钱。
13: 同样，巴里坤县的18万多亩天然草场也进入了收获季。由于这里地形复杂，当地采用大型农机与小型便携工具相配合的收割方式，提升采收效率。据了解，今年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打草工作将在8月底前基本完成，高海拔山区草场将持续至9月上旬。
12: 再来看国际，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1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

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

0: 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此次增产也意味着2023年达成的每日165万桶自愿减产的份额已全部恢复。声明同时表示，这七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灵活调整产量，并已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的产量水平。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石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自2025年4月起，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逐步增加原油产量，并持续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主要产油国暂停增产，此后于今年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3: 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干旱威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分阶段下调通行船舶的最大吃水深度，这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少装货才能通过，进而推高单个集装箱的运费。市场普遍担忧海运成本上升将最终传导至消费端。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自7月24号起从约15.09米调整至14.94米，并于8月15号进一步下调至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此次调整将直接影响船舶载货量。以新巴拿马型船闸为例，吃水深度每下调15厘米，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上升。作为水闸式运河，巴拿马运河采用阶梯通行方式，船只需乘电梯过闸。运河依靠人工修建的加通湖提供淡水，实现船只升降。由于加通湖水平面比两侧大洋高20多米，每送走一艘通行船只，加通湖就要将几亿升淡水排入大洋之中。这些淡水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用水源。每当干旱时节，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需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并保障居民饮水。面对新规，达菲海运、地中海航运等国际巨头已上调相关航线运费。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海运成本上涨15%至20%，并持续至少3个月，相关成本可能明显反映在消费者价格中。
3: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气温逼近历史记录，干旱与山火风险加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疏散。
2: 美国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表示，斯波坎县8月1号中午燃起山火，受强风、高温和植被干燥等因素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截至目前，华盛顿全州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5万英亩，约合1011平方公里。山火肆虐对电力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华盛顿州电力服务公司称，目前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约有6万人处于断电状态。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8月1号宣布，由于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据路透社报道，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目前疏散令已涉及多个居民区的数千名居民。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多地有关部门警告，此轮高温将显著增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的第一时间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从七月底到现在，副热带高压呢一直是稳定少动，热的地方一直热，下雨的地方雨不停，这让大家对于天气的变化有了一些期盼。那身在副高外侧边缘区的大伙，眼下恐怕在盼雨停。那今天呢，这条狭长的雨带还会维持在陕西的中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中东一带，大到暴雨相对集中，局地呢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大部地区的降雨强度将会减弱，那后天呢，华南以北基本上看不到大雨的身影。这其实和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吸走一部分水汽有关。而说到台风，沿海地区的朋友们或许都在盼台风别来吧。白海豚未来的路径还有不确定性啊，我们也将继续保持关注。那在副高控制区域之内，不用说，大家都在盼降温，但是呢，还是要再等等。未来呢，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将持续高位运行，而且湿度很大，有时候预报的气温没到高温线，但是体感呢也会超过40度。长期暴露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呢，我们的体温调节功能可能会减弱，很可能会引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大家要减少炎热时段的外出，在室内可以搭配使用空调和风扇，并且适当的补充淡盐水，防暑务必上行。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长春多云转晴27到33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阴28到3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5到23度，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阴转晴10到25度，兰州晴18到31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7度，拉萨小雨12到21度，成都晴22到34度，重庆小雨24到30度，贵阳阵雨21到26度，昆明大雨转阵雨17到23度，太原小雨21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8度，上海多云转阴28到37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40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4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
1: 昼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关注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向。央行8月1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
1: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5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0: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看，
1: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5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来看报道。
1: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垦利102油田群1期等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长指全容量并网发电，

0: 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量。
1: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0: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 105.2%、34.8% 和 37.1%， 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73.9%、55.4% 和 63.3%，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国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各类船型超40艘，目前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2: 今年上半年受政策密集释放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继续来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研发节奏加快，突破增多。国家层面，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首部专项政策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向海问药提供清晰指引。上半年，治疗急性肾损伤海洋寡糖新药、治疗脓毒症性凝血病的 LY103、治疗晚期肿瘤的注射用 BR111 和用于镇痛的玉罗毒素等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1: 今年上半年来，在海洋领域密集出台了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部专项政策，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同时，我们在举办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过程中发现，资本对海洋新业态更加关注，更有信心。
0: 上半年12家涉海企业完成 IPO 上市，融资规模133.4亿元，占全部 IPO 企业融资规模的 18.9%。问卷调研的1500余家涉海企业中，分别有70.8%、68.8%和83.5%的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利润、用工人数实现同比增长或持平，79.1%和87.7%的企业预期三季度企业营业收入和平均用工人数与上年同期相比持平或有所增长。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从重点工业产品看，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保持合理增速，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0: 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2026年上半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4.02%，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的贷款余额为10.11万亿元，其中信用类贷款占比53.53%，占比较上年同期上升3.37个百分点。
3: 人民银行年初下调支农资小债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加上银行数字化转型，共同推动涉农贷款利率下降，有助于降低农户、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以更好地开展生产经营。对于优化农村的金融环境、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0: 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8万亿元，同比增长8.03%。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16.14%。
4: 小微企业真实的融资意愿与需求在恢复，而

0: 近年来相关政策实实在在地引导着资金流向小微企业，比如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还有将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相结合，让信贷资金啊更精准地直达小微。信用贷款意义呢，在于打破缺资产难贷款的枷锁，尤其利好科创型轻资产的企业，推动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向新质生产力倾斜。
1: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简化跨境投融资汇兑管理，推进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汇管理改革，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着力防范重点金融领域风险。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2: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

0: 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此次增产也意味着2023年达成的每日165万桶自愿减产的份额已全部恢复。声明同时表示，这七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灵活调整产量，并已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的产量水平。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石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自2025年4月起，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逐步增加原油产量，并持续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主要产油国暂停增产，此后于今年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1: 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情况。上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国际油价下跌，布油跌幅接近7%。本周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动态以及经济数据？马上连线记者瞿莎莎，请她带来观察。你好，莎莎。
2: 好的，小宁，先来回顾上周美国资本市场的情况。受微软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财报利好拉动，美股科技板块、半导体板块以及多数 AI 概念股强势反弹，拉动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上涨。上周美国和伊朗一度停止相互袭击，市场担忧情绪有所缓解，国际油价累计下跌，其中纽约油价跌超5%，布伦特油价下跌近7%。贵金属方面，上周油价下跌缓解了市场对通胀反弹的担忧，也降低了美联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债收益率走低，推动国际金价上涨，而白银价格上周下跌1.9%。再来看本周，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愿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双方将于本周一，也就是3号启动新一轮谈判。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在3号亚洲交易时段大跌，跌幅一度超过6%。美东时间本周五，美国将公布7月非农就业报告，这是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决定按兵不动后发布的首份完整就业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9月利率决议的定价预期。在此之前，美国6月职位空缺、7月 ADP 私营部门就业数据等前瞻指标也将陆续出炉，全面展现美国就业市场状况。本周美股财报季进入高峰，超过1/4标普500成分股将公布业绩，包括商业航天巨头 SpaceX、 算力芯片巨头 AMD、 闪迪和西部数据。本周二美股盘后， SpaceX 将发布上市后的首份财报，该公司于6月以$135的 IPO 定价在纳斯达克上市，股价一度涨超$225，但截至上周五收盘已跌破$110。值得注意的是，本周四 SpaceX 约9.1亿股内部股票将解除净售流入市场，规模远超目前仅6.4亿股的公众流通盘。分析认为，解禁后市场上的股票供应量显著增加，而买盘资金短期内难以承接首份财报结果的不确定性，叠加解禁带来的供需失衡，可能导致本周 SpaceX 的股价波动加剧。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干旱威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分阶段下调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这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少装货才能通过，进而推高单个集装箱的运费。市场普遍担忧海运成本上升将最终传导至消费端。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自7月24号起从约15.09米调整至14.94米，并于8月15号进一步下调至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此次调整将直接影响船舶载货量。以新巴拿马型船闸为例，吃水深度每下调15厘米，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上升。作为水闸式运河，巴拿马运河采用阶梯通行方式，船只需乘电梯过闸。运河依靠人工修建的加通湖提供淡水，实现船只升降。由于加通湖水平面比两侧大洋高20多米，每送走一艘通行船只，加通湖就要将几亿升淡水排入大洋之中，这些淡水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用水源。每当干旱时节，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需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并保障居民饮水。面对新规， 达飞海运、地中

0: 海航运等国际巨头已上调相关航线运费。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海运成本上涨 15% 至 20%， 并持续至少三个月，相关成本可能明显反映在消费者价格中。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的乘务员举行罢工。受此影响，西捷航空当天取消495架次航班，超过25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0: 据报道，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与工会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西捷航空约4400名乘务员当天举行罢工。西捷航空公司已开始削减航班并停飞部分客机。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2号当天有495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25万名旅客在加拿大公共假期长周末期间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西捷航空表示，已采取预防性措施，停飞了部分波音737客机并缩减运营规模。取消的航班主要涉及温哥华等枢纽机场发往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航线。西捷航空在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强调，提前削减航班旨在有效管控运营秩序，最大程度降低旅客和机组人员滞留风险。针对受影响旅客，公司推出了客票改签政策，但指出仅高价位机票可申请全额退款。
1: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目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正式对119.83万辆特斯拉汽车启动初步调查。一旦调查认定相关车辆存在安全缺陷，监管机构有权要求特斯拉实施强制召回。截至发稿，特斯拉尚未就此次调查作出回应。事实上，这并非特斯拉首次遭遇悬架相关质量问题。2021年，特斯拉曾因悬架生产缺陷召回约2800辆 Model 3。2023年，再次针对同类故障召回422辆 Model 3。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本次调查涉及的故障波及范围远超此前两轮召回，且故障根源和早前召回对应的生产问题并不相同。
1: 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
0: 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当地时间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野火仍在持续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0: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大区等地的野火，当地居民也自发参与灭火，尽量减少损失。目前，野火已导致阿提卡大区超过100所房屋被毁。当地居民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加上风向变化不定，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3: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τιση.
4: Έχω 50 ζώα, θα μου κάνουν δηλαδή και τα ζώα, πάει και η περιουσία μου, πάνε και όλα. Γίνεται τώρα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μόνοι μας, ό,τι κάνουμε μόνοι μας. Αυτό. Ναι, δηλαδή δεν έχω να πω τίποτα άλλο.
0: 希腊政府2号证实，

0: 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据韩国气象厅2号的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市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2: 2号下午，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气温达到42.5摄氏度，连续第三天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截至当地时间2号时机时，韩国全国共有15处气象观测设备测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三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庆尚南道多地2号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纪录。 釜山2号气温也超过40摄氏度。目前全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 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 其中13人死亡。 此外，持续高温正给韩国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济州岛胡萝卜播种因高温干旱受阻，当地政府已成立农作物抗旱综合应急指挥机构，并开展紧急供水支援。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尽力减少高温造成的损失。
0: 日本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多地2号出现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38.9摄氏度，刷新当地高温记录。通报称，死者为一名70多岁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 7月30号出现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 截至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 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成为65岁以上的老人。 熊本县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 截至8月2号，包括这名死亡女性在内， 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8人。
1: 进入夏季，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降水减少，土地干裂，部分农田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旱。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大片土地已经失去往日的绿色，灌溉渠道几近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 伊德利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当地利用河流及多个水坝进行灌溉，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
3: 伊德利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当地利用河流及多个水坝进行灌溉，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
0: 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支柱，数百万民众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然而，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4成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利卜、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4: 以偏一种格调， 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12.61点，下跌19.65点，跌0.51%。深成指13497.10点，下跌81.83点，跌0.6%。创业板3320.09点，下跌23.87点，跌0.71%。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6001.04点，上涨121.21点，涨0.41%。恒生国企指数8662.16点，上涨53.01点，涨0.62%。恒生科技指数4876.42点，上涨51.34点，涨1.06%。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宣传语，淡化高危属性，吸引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背后安全性如何呢？
1: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2: 包活吗，教练？
3: 包活的，放心。
4: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1: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
5: 属于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100%的安全，800%好。
1: 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

0: 部的监管空白地带。
1: 啊，对，它不是特别特别，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什么。
2: 像什么，它是属于特种设备现在。
3: 真说这个问题，不行，我帮你三个，四个，你赔得起。
0: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比如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硬性的座椅，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它赚钱呀。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4: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啊？
5: 七八十个，
4: 反正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6: 500多。
7: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飞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
0: 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8: 这腿这这么陡啊！
9: 别！
10: 妈呀，太吓人了吧！
9: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0: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11: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点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靠在那里，那里脱手了3个，我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 他掉下来的时候。

0: 有些地方它会磕着腿，
1: 也是磕磕碰碰也唱花生，
0: 这是肯定有的。
2: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菲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五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三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菲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三点式安全带。
3: 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4: 没有。
3: 这能安全吗？
4: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2: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5: 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险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这里又暗藏着多少危险呢？
6: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2: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六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六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7: 我救我！
2: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8: 快救！
9: 我这红了，
8: 哎，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2: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9: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2: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10: 有点磕哈，
3: 啊，
10: 上面有点，
11: 对对对，流血了吗？
3: 我应该磕了吧。
12: 幸好我平安回家。
13: 这个翻船了，翻船！我们看到就2-3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2: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

0: 车往外拉。
1: 不、哦，整包就完。看造化。
2: 反正去年多少？去年一天5000人，
1: 都一车的商员往外拉。
0: 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

0: 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两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五分钟。
1: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 1.2 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0: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这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1: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2: 眼下是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游乐项目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儿戏，期待相关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选择游玩项目要注意安全，高危游乐项目更要慎重参与。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受高温多雨等因素的影响，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刚刚过去的七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0.63%，是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来看记者昨天的采访。
4: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六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啊，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5: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6: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7: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4: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8: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4: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9: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2: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10: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

0: 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帝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1: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
2: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呢，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0: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3: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4: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0: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5: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0: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6: 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昨晚10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前五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近日开幕，时隔多年重回首届举办地北京。作为本届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1号在北京启动，以此为契机，北京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进一步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7: 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拉开帷幕，多项亮点措施现场发布。北京将在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此外，北京将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充分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8: 我们伴手礼的话，主要是有6个口味，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正好就是结缘到这个百花饼。
9: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给阿嬷的情书有，我在上次首映的时候有打过卡，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
6: 连日高温，多地避暑休闲需求升温。浙江绍兴利用城市体育空间，自8月1号起推出了一场融合戏水、体育、游戏、美食和演出的夏夜嘉年华，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
7: 晚7点，绍兴柯桥青纺城体育中心内人流渐增，主办方设置了水上乐园、潮流市集和舞台表演区，其中泡泡派对和水枪大战最受亲子家庭欢迎，一旁的龙虾节和乐队演出则为年轻群体提供了晚间消费去处。据了解，活动每日开放至晚间10点，入场实行低收费或免费，旨在为居民提供就近避暑的公共空间。
10: 我是来柯桥旅游的，听说这里有活动，发现这里很多游戏和体育有关系，觉得很有意思。
7: 当地文旅部门表示，此次活动

0: 动是体育场馆在非赛事期间服务市民生活的一次尝试，同时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夜间消费。数据显示，活动前两日日均客流超过3000人次，周边商户营业额较平日增长约20%。文体加消暑模式为夏日城市夜经济提供了新的场景。
1: 7月30号至8月3号，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新疆石河子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项目汇聚新疆，通过交流展示，融合创新，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0: 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通过技艺融合、创意转化和产品共创，推动非遗从传承保护走向创新发展。
2: 在以前咱们听到非遗这个词会觉得可能离咱们的生活会很远，但是今天来这里可以看到有很多像手工艺品啊什么的，它可以做成离我们生活很近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好的。
3: 通过这次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我们也实现了多个省区市非遗资源很好的落地兵团，落地石河子成功签约了9个项目。
0: 除了展示非遗技艺，活动还设置舞乐集、风舞宴、科创展、传习堂等特色板块，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创新转化中，非遗也不断融入现代生活，展出的爱德莱丝绸将传统纹样、民族工艺与现代服装设计相结合，在保留文化特色的同时展现出更加多元的时代表达。
4: 主要是将新疆的爱德莱丝与哈密的这些刺绣通过这个再次提炼设计出了一系列服装，体现我们新疆的这种非遗和当代生活的一种结合。就比如说这个数码印花也好，还是用了一些新的材料。
0: 据了解，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6届，累计吸引199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展出1868项非遗代表性项目。
1: 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近日顺利通过竣工联合验收，项目全面进入展陈布展阶段。博物馆地处八达岭长城脚下，改造后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规模扩容至原先4倍。场馆打造特色空间，远景幕墙可远眺八达岭长城。工程预计8月底至9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0: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1: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0: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此次增产也意味着2023年达成的每日165万桶自愿减产的份额已全部恢复。声明同时表示，这七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灵活调整产量，并已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

0: 2019年3月起，日本国内的主要产油国暂停增产，此后于今年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1: 据日本放送协会3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谈话称，日本和美国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目的是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今后如果有必要，两国还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行动。另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 TBS 电视台3号报道，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 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 摩洛哥方面表示，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上周四至周五，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 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 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这名嫌疑人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死伤者包括平民和警察。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2: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 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目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正式对119.83万辆特斯拉汽车启动初步调查，一旦调查认定相关车辆存在安全缺陷，监管机构有权要求特斯拉实施强制召回。 截至发稿，特斯拉尚未就此次调查作出回应。事实上，这并非特斯拉首次遭遇悬架相关质量问题。2021年，特斯拉曾因悬架生产缺陷召回约2800辆 Model 3，2023年再次针对同类故障召回422辆 Model 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本次调查涉及的故障波及范围远超此前两轮召回，且故障根源和

0: 早前召回对应的生产问题并不相同。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二号，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的乘务员举行罢工。受此影响，西捷航空当天取消495架次航班，超过250,000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2: 据报道，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因与工会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西捷航空约4400乘务员当天举行罢工。西捷航空公司已开始削减航班并停飞部分客机。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二号当天有495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250,000旅客在加拿大公共假期长周末期间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西捷航空表示，已采取预防性措施，停飞了部分波音737客机并缩减运营规模。取消的航班主要涉及温哥华等枢纽机场发往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航线。西捷航空在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强调，提前削减航班旨在有效管控运营秩序，最大程度降低旅客和机组人员滞留风险。针对受影响旅客，公司推出了客票改签政策，但指出仅高价位机票可申请全额退款。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当地时间二号，希腊多个地区的野火仍在持续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2: 二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大区等地的野火，当地居民也自发参与灭火，尽量减少损失。目前，野火已导致阿提卡大区超过100房屋被毁。当地居民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加上风向变化不定，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3: Έχω 50 ζώα, θα μου κάνουν δηλαδή και τα ζώα, πάει και η περιουσία μου, πάνε και όλα. Γίνεται το αυτό πράγμα μόνοι μας, ό,τι κάνουμε μόνοι μας. Αυτό. Ναι, δηλαδή δεν έχω να πω τίποτα άλλο.
2: 希腊政府二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据韩国气象厅二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市日间气温连续五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4: 二号下午，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气温达到42.5摄氏度，连续第三天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截至当地时间二号17时，韩国全国共有15处气象观测设备测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三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三次。庆尚南道多地二号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纪录。釜山二号气温也超过40摄氏度。目前全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此外，持续高温正给韩国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济州岛胡萝卜播种因高温干旱受阻，当地政府已成立农作物抗旱综合应急指挥机构，并开展紧急供水支援。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尽力减少高温造成的损失。
1: 日本熊本县二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
2: 熊本县多地二号出现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38.9摄氏度，刷新当地高温记录。通报称，死者为一名70多岁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 7月30号出现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1号，近百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熊本县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截至8月2号，包括这名死亡女性在内，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8人。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干旱威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分阶段下调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这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少装货才能通过，进而推高单个集装箱的运费。市场普遍担忧海运成本上升将最终传导至消费端。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自7月24号起从约15.09米调整至14.94米，并于8月15号进一步下调至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此次调整将直接影响船舶载货量。以新巴拿马型船闸为例，吃水深度每下调15厘米，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上升。作为水闸式运河，巴拿马运河采用阶梯通行方式，船只需乘电梯过闸。运河依靠人工修建的加通湖提供淡水，实现船只升降。由于加通湖水平面比两侧大洋高20多米，每送走一艘通行船只，加通湖就要将几亿升淡水排入大洋之中。这些淡水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用水源。每当干旱时节，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需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并保障居民饮水。面对新规，达菲海运、地中海航运等国际巨头已上调相关航线运费。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海运成本上涨15%至20%，并持续至少3个月，相关成本可能明显反映在消费者价格中。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来看报道。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垦利102油田群1期等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长址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量。
6: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2: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3.9%、55.4%和63.3%，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国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各类船型超40艘，目前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1: 今年上半年

0: 受政策密集释放利好的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继续来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研发节奏加快，突破增多。国家层面，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首部专项政策《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向海问药提供清晰指引。上半年，治疗急性肾损伤海洋寡糖新药、治疗脓毒症性凝血病的 LY103、治疗晚期肿瘤的注射用 BR111 和用于镇痛的玉罗毒素等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2: 今年上半年来，在海洋领域密集出台了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部专项政策，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同时，我们在举办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过程中发现，资本对海洋新业态更加关注，更有信心。
1: 上半年，12家涉海企业完成 IPO 上市，融资规模133.4亿元，占全部 IPO 企业融资规模的18.9%。问卷调研的1500余家涉海企业中，分别有70.8%、68.8%和83.5%的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利润、用工人数实现同比增长或持平，79.1%和87.7%的企业预期三季度企业营业收入和平均用工人数与上年同期相比持平或有所增长。
0: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1: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1: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
3: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1: 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4: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5: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啊，是外国籍的旅客。
1: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a calm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来看记者的探访。
7: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8: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7: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

0: 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2: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3: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4: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5: 很漂亮。
4: 很漂亮。
5: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6: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7: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简化跨境投融资汇兑管理，推进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汇管理改革，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着力防范重点金融领域风险。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作为一家量子企业的掌门人，他的办公桌上为什么没有电脑？
1: 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识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买电脑了。
0: 四分钟就能完成一个患者的心脏检查，量子诊断设备到底有多强？
2: 我们做了六七百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啊，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啊，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5到10年后会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未来科技——量子。什么是量子？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您复印一本100页的书，只能一页一页扫，扫100次才能印完。而量子科技就像一台魔法复印机，您把书放进去，它一瞬间就把100页内容全部记住了。这就是量子的超能力。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并不是。就在今年，量子计算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有银行用量子做风控，有手机用量子做通信保密。那么量子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合肥的调查。
1: 安徽合肥的云飞路有一个别称叫做量子大道，这条只有3-4公里长的路两侧聚集了30家量子科研院所和97家量子科技转化企业，是中国单体连片区域里量子企业密度最高、龙头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的量子产业集聚区。7月中旬，记者来到科大国创，这家企业主打量子软件平台和高可信软件底座，董永东是掌舵人。
2: 您是做这个量子软件的，但是我们看您办公桌上怎么连个电脑都没有
3: 啊？这就是我来，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识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
2: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3: 重要，太重要了。
1: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1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2: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话，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3: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时髦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2: 网络资产，全部的
3: 数据资产，
2: 量子加密来保护起来。对
3: 啊，通过什么？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1: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中国电信花费17.75亿元控股一家量子通信企业国盾量子，抢先开始建设量子时代的新密码大门。

0: 那么量子加密技术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市场呢？甚至进入我们的生活呢？记者随后来到中国电信，专门负责量子产业发展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在企业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1: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叫量子密信啊。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30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量子加密通话，发送量子加密消息啊。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发送一条消息之前，点到这个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盾牌，打开这个蓝色盾牌就可以看到，已开启量子加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发送一条信息，实际上是一条通过量子密钥保护的信息。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标识，我们可以打开实现这个月后积分的能力，就是一条消息发送出去之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销毁，那么销毁之后的信息在手机端在服务器上都不再保留。
0: 要想用上这部量子加密手机，用户只需要换一张具有量子加密的 SIM 卡，就能享受量子密钥服务。
1: 这通通话即便被黑客被不法分子窃听，它也很难去进行破解它也无法进行破解那么我们听到的将是一段杂音一段噪音，我们来演示一下。
0: 王毅告诉记者，2030年左右，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攻破所有传统密码的阶段，因此他们要抢在这一天之前提前为国内各个城市建立量子加密盾牌。
2: 我看前面这个墙上有一个数字12731，这是什么意思？
1: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 Q day 也就是量子末日到来的那一天。那么所谓的 Q day 呢，就是指接下来量子计算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它能具备攻破现有的传统的所有的密码体系的那一天的到来。
2: 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这种风险消除在无形之中。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 QD 到来之前就要构建一套能够抵御量子计算攻击的这样一套密码防御体系那么用这一套能力来加密我们的数据那么即便这个时候 QD 到来了有更高算力的破解能力的时候，我们的数据也仍然是安全的。
0: 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截至目前已经有40个城市被中国电信的量子密钥分发系统保护了起来。那么城市有了盾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又该怎么防护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呢？这是量子安全优盾，家用电脑插上它就能让电脑免受量子计算破译密码的威胁。王毅说，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 真正能够抵御那么量子计算之矛的一定是量子通信之盾量子安全通信之盾。那么这个产品实际上就是融合了我们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这样一个应用侧的产品。
0: 目前中国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两个领域都拥有领先优势。在中电信量子集团量子计算研发部负责人还带记者参观了他们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
3: 这台就是我们目前国内单台比特数最大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我们叫它天眼504天眼504。您看到现在这个白色的罐子呢，我们叫它稀释式冷机，它主要是用于进行降温把这个温度呢降到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273度。这样的量子计算的芯片呢，在这个底部，也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把它降到这个最低呢，是为了方便对这个量子计算的芯片进行测控，来执行一些任务。当然你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呢，所有的这个设备呢，都是为了量子计算这个任务来进行做准备的。
0: 那么，神秘的量子计算机内部又是怎样的结构呢？
3: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打开了一个1:1复刻的176的这个模型，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个一层一层的分层的在降温，它是四层的一层一层降温到下面呢是最低。就刚刚我在介绍的，它的芯片呢实际上是放在这个盒子这里面当时这个是 3D 打印的1:1的模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线呢连到这个模型，对这中间的比特进行测量和这种操控来进行执行这种计算的这种任务。
0: 量子科技带来全新的市场需求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美国、中国、欧盟、日

0: 韩国等都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5月5日发布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首次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进行了全面评估。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学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达557亿美元。
1: 它如果爆发的话，哎，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时间。
0: 英勇所在的科大国盾同样在专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步研发5种不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并具备掌控3050个量子比特的操控能力，在光量子计算机赛道处于全球绝对领先位置。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采购量子计算机进行前沿科技的研发。
2: 比如说像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1: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公司现在对外提供的，对社会提供的，就是主充值3号这种同等算力的量子计算机啊，这是要大几千万，接近1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2: 每年国内和全球大概多少销售？
1: 只能是2位数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小的2位数，比如说10台、20台这样一个规模，整个这个全球范围。
0: 量子计算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行通用计算的时刻，但量子通信已经发展到走出实验室并大规模应用的阶段。应用告诉记者，在当初研发量子通信产品时，企业和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合作，克服一系列困难，才实现量子通信全球领先的成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光子探测器，作为量子蜜月的核心装置，它里面有一个核心器件是雪崩光电二极管，以前只能高价进口，不仅收货需要半年时间，收到的产品还往往是次品。于是企业和多个院所启动了自主研发。
3: 这个前后历时了有10几年，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整个器件的性能指标要远远优于国外这些器件。除了这个雪崩光电二极管，我们还有在高效率窄介光滤波器、偏振编码微光芯片、液晶偏振控制器这些器件，我们都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基于这些器件的突破，我们可以做到体积更小、性能更优，我们在国际领先的一些量子密钥分发产品。
0: 量子技术是全球第一梯队的前沿颠覆性技术，随着研发的进展，也会诞生出众多性能遥遥领先的颠覆性产品。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国盾量子最新研发出的量子重力测试仪。
1: 我们通过一个重力加速度高精度的重力加速度的这个测量，就有可能对我们地质情况啊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一个探测。它的这种精度可以达到20个微伽。啊，也就是说可以做到小数点后面第7位、第8位的变化，我都能把它测量出来。那么每一个地点稍微移一点位置，它的重力加速度都会不一样。然后地下地质上面有变化，比如说有地层的断裂，有地下水的流动，它的重力加速度也会有变化。比如说去做地震的这个
2: 预测
1: 啊，这个是大家最希望能够产生成果的。当然这个工作还在研究的过程里面。
0: 量子重力测试仪不仅能用来做地震、火山的检测、地下矿产资源的探测，在未来它还可能发展成能下深海、能上天空的新一代导航系统。目前虽然量子计算机的应用刚刚开始，但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改变。而且随着新的量子产品不断涌现，一些落地试验也已经开始。
4: 就随着技术的突破呀，沿途过程中会有不断的有新的产品和应用诞生。业内呢管这种现象叫量子技术的这个沿途下蛋。那么国银量子呢，当前正处在的就是密集下蛋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手里拿的这款设备呢叫量子自旋磁力仪，它能够测到地球磁场1/1000000这么微弱的磁场。它测到这么微弱的磁场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把它做了一款工业检测的设备，叫磁性杂质检测的一个设备，就用来做在锂电池的生产环节中做这种材料的质控。它可以测这个锂电池的正负极材料里面到底含不含有这些金属颗粒，含不含有这些微弱的磁性杂质，从而保障锂电池整个的品质。
0: 传统的锂电池安全检测需要3到5个小时，而这种量子自旋磁力仪不需要破坏锂电池，检测时间仅需要3分钟。
5: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

0: 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1: 何小松来自一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企业，他们每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保证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10的量级，但现有的检测手段又慢又麻烦。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小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0: 吉米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
1: 锂电检测只是一个开始，由于量子自旋磁力仪能够探测十亿分之一的磁场变化，还被用来开发新磁图仪。人类心脏心肌细胞每次收缩放电会产生比地磁场弱百万倍的新磁场，这台设备通过对新磁场的检测，能轻松检测出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的病灶定位以及微小心肌梗死。
2: 我们做了六七百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啊，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啊，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临床上对于心肌缺血的这个检查这个设备系统来讲，它的这个准确性也是比较高的，也可以达到90%多。所以这是我们初步的计算，跟临床我们做了冠脉造影来对照的。
1: 这种新型量子诊断设备4分钟就能完成一个患者的心脏检查，跟冠脉造影相比简单了很多。
3: 我们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还有天津医科大学，还有吉林大学，还有保定的22医院，这些我们都在大型医院都在使用，包括重庆大学的涪陵医院也在使用这些大型设备。
1: 在量子自旋磁力仪之外，记者还看到国仪量子的另一项原创技术 NV 色心量子传感器，相当于在金刚石针尖里有一个不到1纳米原子大小的微型传感器。
4: 这个传感器叫做钻石 NV 色心量子传感器，它是用钻石里面的一种原子缺陷来做的敏感单元，实际上是一个原子尺度的传感器，也可能是我们人类能做出来的最小的传感器了。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单个的细胞里面去做测量。
1: 这种传感器能用于基础材料科研、半导体芯片、工业检测、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随着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突破，最新技术不断沿途下蛋，许克彪给我们展示了两双看量子世界的眼镜。
4: 被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其中有两项呢都跟电子显微镜相关，一项呢叫透射电子显微镜，一项叫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一台呢就是咱们发布的120千伏的透射电子显微镜，那这块呢是这个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两项技术我们不仅仅都攻克了，而且把他们的产品啊都做出来了，并且在市场上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效果。
1: 这两个相当于超强版的光学显微镜，不过用的不是光，而是电子束，因为电子的波长比可见光短得多，所以它能看清原子级别的细节，比如材料里的原子怎么排列，有什么缺陷，或者病毒长什么样。它被广泛用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半导体研究。之前我们完全依赖进口，而现在这些高端量子产品已经反向出口到了海外。
4: 现在也已经出口到了像这些欧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像美国的休斯顿大学，像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都采购了咱们的电子显微镜的产品。
1: 随着量子科技在计算、测量、通信三大领域的不断突破，在合肥也开始出现整合量子资源的企业。
5: 因为人类在这个芯片上做文章，在硅基上做文章呢，已经到了极致，做了2纳米的基本上就失去电气性能了，不可能再做的再小再密集了。那么肯定是要有一个另外的计算赛道要出现，那就是肯定要有一个新的量子计算，这个计算来替代。
1: 董永东告诉记者，围绕量子计算机还会产生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数据库等庞大的量子软件的需求，因此他们提前开发量子计算机需要使用的操作系统和各种软件，并搭建了星云量子云平台。
6: 那真机呢，我们主要是接入了9张的一个光量子计算机，然后还接入了一些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机。那在未来呢，我们还会接入比如说离子井啊，比如说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目前国内的用户只要在我们云平台上注册就能够使用，那目前价格还没有正式定价，目前大概是1秒钟10块钱的一个价格，
7: 1分钟也就是600块钱。
6: 对，我们目前计算1000次呢，大概是要1秒左右，那1分钟呢，大概就是6万次。我觉得让我们最高兴的还是让那些不太懂量子计算机的用户真正能够把量子计算机用起来，这是我们为整个量子计算行业发扬光大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1: 量子云平台的一头链接起了国内的量子计算机真机。

0: 而另一头连接的则是国内智能电网、智慧交通、天气预测等有量子计算需求的企业。
1: 我们典型是做对比的，我们比如说能源大的集团，有央企，有地方能源集团，还有一些金融机构，还有一些这个要未来要发展跟我们在探讨的一些，还有农业的也有，
2: 包括都是一些大个头企业，
1: 都是大个头。
2: 心里有没有计算一下，比如说未来十年，甚至未来二十年，和量子相关的软件开发，产业规模到底有多大？
1: 这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不要说未来二十年，我判断就是在十五五末，量子应用就会普遍了。这十五五末，
2: 如果说量化到多少亿呢？市场规模？
1: 这个市场规模那就很那就很大的这个市场规模，这个肯定有多少万亿、几万亿的这种东西。
0: 量子产业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猛，得益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赫然的公司是一家从事量子计算硬件研发的公司。他告诉记者，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性能。他们这样的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3: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0: 最先卡住赫然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在接近零下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赫然开始寻找本地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4: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0: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4: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3: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5: 一个电话就到了。
3: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0: 一台买不到的设备被量子大道的邻居企业一起传了出来，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量子大道上也越来越热闹。3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6: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7: 就是对扩产，
6: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8: 长久以来，量子科技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实验室里的物理玄学，但进入2026年，这个赛道已经开始步入工程化落地。最直接的信号就是资本的真金白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行业融资总额突破32亿元，一举超越2025年全年总量。“十五五”规划中，量子科技被正式列入未来产业布局的首位。这标志着量子科技已从前沿探索层面全面升格为国家层面必须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与政策之外，想要真正夯实根基，面向未来，唯有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协同并进，量子科技才能真正从可用走向好用。而当科技的光芒照进柴米油盐，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数字文明正踩着量子纠缠的节拍向我们走来。
9: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 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央行8月1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
1: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

0: 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科技、绿色、 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China Cool等词汇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 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
2: 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极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1: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疲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 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蹒跚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3: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5: 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吸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6: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7: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 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今夏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体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海南依托体验感突出的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这个暑期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
8: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

0: 高涨态势。六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1: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0: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
2: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3: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独特的中国之库，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0: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0: 业内专家表示，今夏的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预计未来入境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6: 下半年和未来入境旅游可以用持续升级、纵深发展来概括，
7: 一程多站会成为市场的主流，跨省域的复合型的长线游将越来越普及，这样一种变化呢，会大幅的拉升国际游客的平均停留天数和综合消费的总额。
3: 在吉林省吉林市，随着暑期到来，各大滑雪场打破冬季专属的刻板印象，盘活雪场山地空间，打造多元业态。四季均衡发展的冰雪度假区，成为东北地区热门的一站式避暑度假目的地。
8: 今年暑期，吉林松花湖度假区对原有冬季雪道改造升级，推出全地形越野车、山地自行车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同步打造多条适配全年龄段的清凉避暑主题线路。游客们既能欣赏云海日出，也可以在星空下露营，在篝火旁起舞。滑雪场的夏日反差玩法远不止山林户外。走出山间度假区，市区还有独特的冰火体验。在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1308米的室内雪道全年开放，游客们更能置身恒温-6摄氏度的百米雾凇长廊，感受近40度温差带来的清凉。
9: 夏天来这里还是第一次，本来来之前呢还担心今天天气看起来好像有点闷热，但来了之后啊，湖风一吹，花海荡起来，感觉特别特别的惬意。
10: 花海特别美，风吹来吹去想跳舞。
8: 这个暑期，吉林市全域避暑业态多点开花，市民游客既可以沿松花江乘船夜游，欣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与音乐喷泉，也能走进冰

0: 超赛场，感受冰雪运动的激情。丰富多元的清凉业态有效激活了暑期文旅市场。截至七月底，今年暑期吉林市各大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000万元。
1: 随着暑期夜游需求的激增，浙江杭州的清河坊历史街区从八月起推出了夜间阳台音乐会的文艺活动，通过一场场不搭专属舞台、不设观众围栏的演出，为夏日夜游注入活力。
0: 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随着夜幕降临，晚风褪去白日的燥热，许多市民游客也选择避开高温时段出门游玩。一场与游客不期而遇的音乐会也在夜幕中正式拉开帷幕。百年古建筑的二楼阳台上，阿卡贝拉人声团纯人声和声随风飘落街巷，街角的清水平台边，悠扬民乐表演无缝衔接，经典国风旋律、热门金曲轮番上演，市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欣赏这场兼具古韵与潮流的音乐会。
2: 我觉得晚上这种演出非常有创意，旅行的价值就是提升了很大的程度。
0: 不搭舞台、不设围栏，这场音乐会既有扬琴、琵琶、古筝、笛子等传统乐器国风演出，也有流行表演方式。整场音乐会没有固定的演出顺序，却给观众带来阵阵惊喜。
2: 这样我一听，我觉得就很开心，很轻松啊，身心轻松。
0: 暑期以来，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推出了各类形式不同的文艺活动，给当地夏日夜游带来更多的活力。街区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比平时增长16%，日均营业额突破800万元。
1: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及华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3: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1: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给沿途的庄稼、各地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威胁。浙江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这个主汛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害虫做到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
4: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5: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我们看到了倒飞虱的信息。
6: 倒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5: 倒飞虱、倒纵卷叶螟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
7: 倒飞虱一旦进入到稻田之后，它在水稻的基部吸食汁液，如果量大的话呢，那水稻的营养马上就被倒飞虱给吸完了，最后水稻就会枯死，就没有产量了。
8: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到

0: 七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它会把雷达探测到的一些数据会及时的告诉我，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1: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五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
2: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这样呢就是在它刚一降落或者降落之前，我们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预测了。
3: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的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释放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界性的生物学参数。
1: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四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盗飞虱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4: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盗飞虱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的雷达。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1: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为夯实大国良机打造神器——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
5: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盗飞虱，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盗飞虱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1: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5: 我们知道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不乐，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会把虫子的振动频率给提取出来。
1: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5: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以及和这个龙口的专家一起充分的配合，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6: 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 巴加埃说，地

0: 居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 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 摩洛哥方面表示，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上周4至周5，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 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 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这名袭击者在警察局入口被拦截和搜查时，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事件。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快餐店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4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表示，部分伤者情况危重。

0: 目前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据印度媒体二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在发给经销商的信中表示，由于产品污染问题，该公司紧急召回十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太阳制药在信中要求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并尽快退回手中持有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相关产品。
1: 今天上午的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08.11点，下跌24.15点，跌0.63%。深成指13501.27点，下跌80.66点，跌0.59%。创业板3324.32点，下跌19.64点，跌0.59%。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922.43点，上涨38点，涨0.15%。国企指数8633.65点，上涨21.40点，涨0.25%。恒生科技指数4869.12点，上涨39.73点，涨0.82%。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货。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营是近两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

0: 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1: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2: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1: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0: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1: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就是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0: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1: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10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都可以看。
0: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架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1: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0: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1: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相当于可以连接一个火车笼一样这种形式。
0: 多年的露营经验让李子文积累了丰富的户外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1: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在夏天来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包括现在也是雨季，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3: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
0: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3: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0: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他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3: 在这边的话，只用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座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0: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4: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自助，就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0: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界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5: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
0: 因为宝宝刚刚2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6: 我刚出月子2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我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0: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7: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就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需要自己带，比如他，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2: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7: 我们这个，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0: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8: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88每个人，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0: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8: 然后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玩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10几20分钟。
0: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貌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梵净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9: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0: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 带动上下游产

0: 体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1: 喜欢在泳池里玩，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
0: 虽然上千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
2: 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考虑到有些老人还有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的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
0: 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2: 那我们熊猫山谷呢，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三季都有水果可以吃。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儿。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就是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带着他们去认识植物。
0: 从山野简陋扎营到精致轻奢露营，再到美食、溯溪、休闲、社交的多元业态融合，小小的一顶帐篷折射出消费理念的深刻转变，也是文旅产业不断升级、贴近民生的生动缩影。曾经寂静的山林果园、溪谷田野，借着露营热潮焕发全新生机。乡村有了新业态，市民有了新去处，文旅有了新增长点。露营不再是简单的网红休闲方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

0: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我看运气了。
2: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2: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

0: 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个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您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1: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2: 就是跟他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0: 一条二三十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十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三十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3: 好重呀，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4: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3: 这不得三四十斤的至少吗？这些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4: 这第一次吗？
3: 对对对。
0: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4: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2: 刚刚来说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40多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钓鱼很好玩的。
0: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4: 今天钓几条了？
5: 两条。
4: 这是第几条？
5: 第二条。
4: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5: 估计二十多吧，三十。
4: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5: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4: 好钓吗？这鱼
5: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4: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5: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0: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三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5: 他的发力不要拉了，又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
4: 钓鱼钓了多久了？
5: 这回宽一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4: 钓鱼钓了多久了？
5: 钓了十几分钟啊。
4: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5: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4: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5: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4: 你钓鱼几年了？
5: 那有30年了吧。
4: 那你现在高兴吗？
5: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0: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6: 有多少？
5: 我估计有40多50家。
6: 他劲头特别大。
5: 30米。
6: 哎呦，我去。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5: 没有，第一次。
6: 等了多久呢？就
4: 等了几个小时。
5: 等了个半小时吧，第二波个半小时。
4: 你感觉有多少斤啊？
5: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0: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7: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4: 不上班啊你？
7: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4: 钓了多久了？
7: 钓龄13年了。
0: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7: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4: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7: 可能有大几十吧。
0: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8: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搜索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搜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 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

0: 去攻击这个小饵。
1: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0: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竿、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是这样的。
1: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她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2: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1: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2: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他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他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1: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3: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1: 垂钓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3: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总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1: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4: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着上有3斤了。
1: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5: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

0: 余，我还能啊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1: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来看报道。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垦利102油田群一期等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厂址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量。
3: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

0: 出一批新增长点。
1: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 105.2%、34.8% 和 37.1%， 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73.9%、 55.4% 和 63.3%，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国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各类船型超40艘，目前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在福建连江，一批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船舶密集完工，批量出口，拉动区域外贸增长。这两天，一艘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起航。来看总台记者报道。
3: 我现在位于福州市连江县的马尾造船生产码头，大家看在我身后这个体量庞大的即将交付起航的巨轮，就是一艘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和传统的船舶相比，它最大的亮点就是更绿色、更智能、更节能，也是当前国际市场备受青睐的主流高端船型。我们来看船体的细节，船舶甲板上方整齐布设光伏发电组件，船体配套大容量储能电池组、轴带发电系统，整套设备共同构建起船舶专属的油电混动智慧能源体系。船舶航行时啊，可以利用主机富余动能发电，靠泊码头时可以无缝接入岸电系统，节能降耗，真正实现绿色动能。火热的生产线背后是持续旺盛的全球市场需求，比如正在建造的79.8米的金枪鱼围网船，它配有先进的碳鱼与助鱼仪器以及超大功率船用鱼货物速冻及保鲜设备，具有大型、快速、机动灵活、技术密集等特点。近年来，福建船政已相继建造交付16艘同类型船舶。此外，船台与船坞内排满了处于不同建造阶段的各类船舶，20余艘同时在建，船型覆盖汽车滚装、科研实训、海工补给、特种液货运输等多个专业领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啊，据统计，福建船政重工2026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出口船舶15艘，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7%。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在广西北海深海区域的罐头岭海上牧场正迎来丰收季，一起去看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北海市海城区南万码头18公里外的罐头岭渔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片蔚蓝的海面上，一台大型的起钓机正发出低沉的轰鸣，把装满金鲳鱼的网囊从水下缓缓吊起。金黄色的鱼群在网中翻腾跳跃，随后被精准地转运到旁边的大型捕鲜船上。这艘捕鲜船有6个大型的存储舱，海水通过抽水机不停地循环注入，同时持续打氧，确保刚出水的金鲳鱼在运输途中始终鲜活。从这里出发，最快当天就能端上大众的餐桌。眼前这片热闹的海上粮仓，在北海全市范围内呢，约有2000口的网箱。这一个个直径约30米的圆形深水抗风浪网箱，就是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标配。不仅能够抵抗12级台风，还实现了深水网箱加海底底波的立体养殖模式。网箱里养着金鲳鱼，海底则底波着象鼻螺、南珠等贝类珍品，一海多用，一水多收。不仅如此，每个养殖区都布有水质传感器，水温、盐度、溶解氧这些关键指标24小时实时监测，数据直接传到养殖户的手机上。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养鱼，这是北海深海养殖最深刻的变革。 这条黄金鱼的征途远不止于北部湾，从大湾区的餐桌到粤港澳市场，从东南亚的水产市场到中东北美的海外订单，北海金鲳鱼正在持续打开国际市场。据统计，2025年全国金鲳鱼出口量约1.18万吨，出口额达4.26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活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中国人民银行8月1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5: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
3: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5: 今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的致辞中，宣布了中国证监会将推出的进一步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10项政策举措。
6: 相关政策将推动两地市场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相关政策也为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强化监管协同，共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方向。具体措施为：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产品实施快速注册机制。五、支持具备一定实力、运作规范、管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以香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 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七、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八、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有序推进符合条件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推动两地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九、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3: 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地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宣传语，淡化高危属性，吸引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背后安全性如何呢？
7: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8: 包活吗，教练？
9: 包活的，放心。
10: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7: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
11: 属于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100%的安全，800%好。
7: 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12: 对，它不是特种设备，
9: 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什么。
12: 那为什么它不属于特种设备现在？
13: 这属于那个，不行，我帮你删了，是的，那赔得起。
7: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3: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比如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硬性的座椅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它赚钱呀。
7: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14: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啊？
15: 七八
14: 千个，这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16: 500多。
5: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菲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没有强制的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
7: 菲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17: 这腿这这么陡啊！
18: 别！妈呀，太吓人了吧！
19: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7: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菲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菲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菲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20: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点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告诉你了。那你脱手了3个，我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14: 也是磕磕碰碰，也是烫花肉，
20: 这是肯定有的。
7: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菲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五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三点式安全带。在重庆元阳龙岗景区，菲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三点式安全带。
15: 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16: 没有。
15: 这能安全吗？
16: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7: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3: 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简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这里暗藏着多少危险呢？
21: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7: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六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六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22: 我救我！
7: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22: 快救！坐着红了，来！
23: 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7: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22: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7: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

0: 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1: 有点不好
2: 啊，
1: 上面有点
3: 流血了吗？
2: 我应该磕了吧。
4: 我有一个
1: 幸好我平安回家。
5: 这个翻船了，翻船了，我们看到就两三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0: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6: 整不好就翻了，看造化。
3: 反正去年多吧，然后去年一天5000人，
6: 都一车的伤员往外拉。
0: 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7: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都5000-6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上。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
0: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7: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这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0: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8: 眼下是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游乐项目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儿戏，期待相关的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选择游玩项目要注意安全，高危游乐项目更要慎重参与。
9: 好，来看国际方面。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截至到今天上午11:30，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6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波动。
10: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11: 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1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8: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

0: 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方面表示，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上周四至周五，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0: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气温逼近历史记录。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约600处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
1: 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当地时间2号，希腊阿提卡大区野火仍在持续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1: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大区等地的野火，当地居民也自发参与灭火，尽量减少损失。目前，野火已导致阿提卡大区超过100所房屋被毁。当地居民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加上风向变化不定，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3: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τιση.
4: Έχω 50 ζώα, θα μου κάνουν δηλαδή και τα ζώα, πάει και η περιουσία μου, πάνε και όλα. Γίνεται το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μόνοι μας, ό,τι κάνουμε μόνοι μας. Αυτό. Ναι, δηλαδή δεν έχω να πω τίποτα άλλο.
1: 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据韩国气象厅2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市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是升至了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5: 2号下午，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气温达到42.5摄氏度，连续第3天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截至当地时间2号17时，韩国全国共有15处气象观测设备测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庆尚南道多地2号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纪录，釜山2号气温也超过40摄氏度。

0: 目前全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 据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 从5月15号至7月31号， 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 其中13人死亡。 此外，持续高温正给韩国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济州岛胡萝卜播种因高温干旱受阻，当地政府已成立农作物抗旱综合应急指挥机构，并开展紧急供水支援。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尽力减少高温造成的损失。
1: 日本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为中暑。熊本县多地2号出现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38.9摄氏度，刷新当地高温记录。通报称，死者为一名70多岁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 7月30号出现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 截至1号， 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 其中8人情况严重。 中暑者中6成为65岁以上的老人。 熊本县7月28号发生 7.1级地震， 截至8月2号， 包括这名死亡女性在内， 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8人。
2: 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干旱威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分阶段下调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这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少装货才能通过，进而推高单个集装箱的运费。市场普遍担忧海运成本上升将最终传导至消费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
1: 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自7月24号起从约15.09米调整至14.94米， 并于8月15号进一步下调至14.78米。 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 此次调整将直接影响船舶载货量。 以新巴拿马型船闸为例， 吃水深度每下调15厘米， 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上升。作为水闸式运河，巴拿马运河采用阶梯通行方式，船只需乘电梯过闸。运河依靠人工修建的加通湖提供淡水，实现船只升降。由于加通湖水平面比两侧大洋高20多米， 每送走一艘通行船只，加通湖就要将几亿升淡水排入大洋之中，这些淡水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用水源。每当干旱时节，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需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并保障居民饮水。面对新规，达菲海运、地中海航运等国际巨头已上调相关航线运费。 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海运成本上涨15%至20%，
3: 并持续至少3个月，相关成本可能明显反映在消费者价格中。好，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4: 根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 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 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2: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此次增产也意味着2023年达成的每日165万桶自愿减产的份额已全部恢复。声明同时表示，这七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灵活调整产量，并已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的产量水平。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石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自2025年4月起，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逐步增加原油产量，并持续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主要产油国暂停增产，此后于今年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3: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但在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原油运输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增产能否真正落实仍然存疑。市场密切关注能源价格波动将如何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
6: It's OPEC plus saying, you know, it's Russia, it's Saudi Arabia, it's Kuwait, Iraq, saying, look, I know it's unusual times and we have a disruption, but we're still here, we're still working.
5: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人士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9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押注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6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 26.5%。 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 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第二大

0: 当局，西捷航空约4400名乘务员当天举行罢工。西捷航空公司已开始削减航班，并停飞部分客机。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2号当天有495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25万名旅客在加拿大公共假期长周末期间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西捷航空表示，已采取预防性措施，停飞了部分波音737客机，并缩减运营规模。取消的航班主要涉及温哥华等枢纽机场发往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航线。西捷航空在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强调，提前削减航班旨在有效管控运营秩序，最大程度降低旅客和机组人员滞留风险。针对受影响旅客，公司推出了客票改签政策，但指出仅高价位机票可申请全额退款。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与美国百时美世贵宝正就合并事宜展开谈判，合并后市值接近4000亿美元，如果交易达成，将是全球制药行业史上最大规模并购之一。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斯利康与百时美世贵宝两家公司近几个月已就合并进行多轮磋商，交易有望在近期落地，但也存在推迟或破裂的可能。交易的具体结构尚未确定，但预计将同时涉及现金与股票两种支付方式。阿斯利康是英国市值第二大上市公司，于今年2月在纽交所上市交易普通股，目前市值约2640亿美元。与百时美世贵宝若成功合并，新公司的市值将接近4000亿美元，有望跃居全球第四大药企。分析称，该笔交易将进一步扩大阿斯利康在美国市场的布局，进而帮助其实现到2030年年营收达到800亿美元的目标。而对于老牌美国药企百时美世贵宝，合并将缓解公司旗下多款核心药物专利保护期即将到期而面临的大规模营收流失压力。尽管如此，这笔跨境交易也面临不小阻力。在反垄断层面，两家公司都拥有规模庞大的肿瘤业务。此外，如果此次合并最终促使阿斯利康把注册地迁往美国，还将进一步加剧英国政界对本土龙头企业出走的担忧，使得交易将面临严格的反垄断和监管审查。
3: 据印度媒体2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因产品污染问题召回10款眼药水。
2: 据新德里电视台8月2号报道，印度太阳制药在7月17号发给经销商的信中说，由于产品污染问题，对10款眼药水启动了预防性召回。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太阳制药要求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并尽快退回在库及从其他渠道流入的该批产品。报道没有说明眼药水污染问题的详细情况，但援引一些专家的话说，药品生产过程中保持无菌至关重要，受污染或含有不安全成分的眼药水可能引发眼部感染和视力损伤。据了解，太阳制药公司是印度主要的仿制药厂商，年营收62亿美元，向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供应药品。
3: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也就是清凉中国游和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体验，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4: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5: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4: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 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

0: 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3: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0: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4: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5: 七八月正是西班牙传统的休假时间，与往年热衷于地中海海滩休闲或探索拉美文化不同，今年在欧洲社交媒体频频出现的中国旅游体验，吸引了大批西班牙人在暑期前往中国。
6: 这几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机场抵达大厅，从早上7点开始，就有来自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陆续抵达。在这里，记者也采访了多位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西班牙旅客，他们的直观感受高度集中在三个关键词：安全、先进、便捷。
7: Me ha gustado mucho, me ha sorprendido. Hay algunas cosas que España deberíamos de copiar de China que están más avanzados, otras no. Pero me ha sorprendido para bien y la gente muy amable, nos intentaba ayudar todo el rato.
8: Luego todo se puede pagar a través de aplicaciones, necesita muy poco efectivo muchísimas veces. Y luego también pues hay muchísima seguridad, hay muchas cámaras en todos sitios, no tienen miedo de que te vaya, de que vaya a haber algún hurto, algún robo, alguna cosa así.
6: 除了返程的游客，还有很多人准备开启自己的中国之旅。在马德里机场等待登机的队伍中，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都难掩期待。他们表示，早已通过社交媒体对中国有了初步认知，迫切想要亲身领略中国的风采。
1: Para aprender la cultura de China, conocer un poco cómo es la gente de ahí, la comida.Bueno, disfrutar mucho sobre todo.
9: Nunca hemos estado en China y nos parecía un país, bueno, interesante para conocer. Sobre todo las redes sociales, pues hay mucha información sobre lo que hay en China y bueno, pues teníamos curiosidad por conocerlo.
6: 在航空运输方面，以国航为代表的各大航司在西班牙至中国的航线运力投入显著增长。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西班牙游客关注度最高的亚洲长线目的地之一。
10: 2022年西班牙赴华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我们营业部接收到的赴华旅游团队的咨询量同比呢也是显著的增加。
11: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网红高空项目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刷屏全网，勇敢者游戏背后暗藏致命隐患。
1: 哎呀，我的左手被反响磨了、
0: 游乐设施游离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赚钱，毫无底线。
2: 不属于特殊设备，真出这个问题，昨天我帮你删了，是的，你要赔得起。
0: 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各大景区当中一些网红游乐项目。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着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着短视频流量造势，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这些宣传标语，淡化高危属性，吸引了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了很多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那么，这些网红游乐项目是否拥有完整合法的运营手续呢？流量至上的营销狂欢背后又暴露出哪些安全管理弊病和监管盲区？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查。
1: 哎呀，我的头都被砸醒了。
2: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

0: 一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主打沉浸式体验失重快感的吸睛卖点，靠着惊险独特的体验和极易拍出氛围感打卡照的优势，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走红，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1: 包活吗，教练？
2: 包活的，放心。
3: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0: 但进入暑期旅游高峰时节，不少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向往之却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
4: 我在这个体验过程中，我们解压了，我们挑战了自己，你两三秒钟，我今天勇敢一次，我们都要有一颗不破不立、不而后立的决心，是不是，朋友们，帅哥美女？
0: 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和两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
5: 属于
6: 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100%的安全，是800%，好吗？
0: 这是在西南某省的12背后景区。工作人员在努力宣传景区刚推出的高空秋千项目，宣称项目属于特种设备，已经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各项安全指标都符合要求，邀请记者大胆体验。
7: 今天几个人玩了？今天
8: 有十几个人。
7: 这下落速度得多少啊？这个
6: 你刚荡出来那一下应该几十码是有的，你体重越大你就荡得 越高嘛，惯性原因嘛。
0: 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甚至在发生游客伤亡事故后也毫不收敛继续经营呢？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9: 对，它不是特种设备，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了就行了，没什么。
2: 可能他速度特别特别简单。
8: 这是速度问题，不行，我帮你三个四个，你看别的骑。
0: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8: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比如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市场监管局拿不出来，特种线拿不出来，不能用，这标准达不到，它硬性的座椅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这赚钱呀。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7: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
10: 7-8000个。
7: 俺这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11: 500多。
0: 记者亲身体验了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记者首先爬到108米的高台，两名工作人员帮记者穿戴好安全装备后，便进行了释放。经过大概2分钟的高空摆荡后落地，再由地面工作人员接应。然而，体验结束后，记者与地面工作人员的一番闲聊，却揭露了更令人心惊的安全乱象，让记者心有余悸，脊背发凉。
7: 不是，您是安全员是吗？
12: 没有，我们不是。
7: 哦，那上面那俩是安全员？
12: 我工作人员，也就是工作人员。
7: 不，这要考证什么的吗？
12: 不用，
7: 不用啊。嗯。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36条规定，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特种设备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的使用安全负责，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高空秋千项目在运行高度和运行速度上完全达到特种设备标准，本该按照特种设备进行运营管理，配备专职安全员把控风险，处置突发状况。但真实情况却是，众多游客将自己的生命安全交到了没有任何安全工作经验的普通工作人员手中。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飞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13: 这腿这么陡啊！
14: 妈呀，太吓人了吧！
15: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0: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2013年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育总局等5部门发布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明确将攀岩列入目录。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 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菲拉岛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10: 不是怕他，就是踩不到，确实帮不上，只能鼓励他。
0: 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菲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踮起脚尖才能够到下一个扶手。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国标 GB19079.4/2025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四部分攀岩场所规定，攀岩场所应建立健全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安全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和培训制度、设施设备和器材检查维护制度、卫生环境管理制度。但整场险情发生时，现场并没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11: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到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挂在那里。那里脱手了3个，
16: 我
11: 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16: 也是磕磕碰碰，也常发生。
11: 有，这是肯定有的。
0: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菲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此类情况。菲拉达项目沿陡峭岩壁修建，全程悬空，对体验者的足部支撑防滑稳定性要求极高，穿拖鞋本就是该项目明确禁止的高危行为，仅靠胶带粘贴根本无法牢固固定鞋身，也没法保障体验过程中脚步的受力稳定，一旦发生滑落，后果不堪设想。在记者调查过程中，穿着拖鞋挑战高危菲拉达项目并非个别现象，几乎每一个景区都有穿着洞洞鞋甚至拖鞋挑战项目的情况。面对这类行为，景区工作人员几乎从不主动劝阻制止，只看重客流量和营业收入，对潜藏的坠落风险视而不见。
17: 你刚才问他过去能玩他能玩是吗？
18: 能玩能玩，就是掉下去他不管。
17: 人还是鞋啊？
18: 我感觉应该都不管，有还有保险吧。
0: 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虽然各地景区普遍引进了菲拉达项目，但项目配备的安全防护装备并不统一，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3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菲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3点式安全带。
17: 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19: 没有。
17: 这能安全吗？
19: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
9: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接到关的就不会开支了。

0: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 三点式安全带原本多用于低风险攀岩的辅助场景，像菲拉达这样的高危项目全程存在高空坠落悬空悬挂的风险，按照规范必须使用防护更全面的五点式全身安全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 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1: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极限、刺激、狂野。 暑期峡谷漂流，人气十足，包捞包活，进城景区安全承诺。
2: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0: 记者亲身体验峡谷漂流，遭遇惊险翻船，多处受伤，游客落水不断，人人挂彩。
2: 救我！
0: 他们的船！
2: 哎，快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管理！哎，
0: 请继续关注。 财经调查，正值暑期盛夏时节，各类水上游乐项目也迎来了消费热潮。相较于传统的游船、水上乐园，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 各类全程极限攀、超级刺激、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捞
2: 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0: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6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6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 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只见景区大厅内人头攒动，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救生装备，跟随人流登上漂流船。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 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敌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石块刮擦船身，发出刺耳声响。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处原本看似平静无波的水面骤然收窄，游客的船猛地撞上岸边礁石，瞬间在水面上打起转来，紧接着便是一处高落差降速。 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2: 救我！
0: 河道变化之后， 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帆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受水流吸力裹挟，救援人员费尽9牛2虎之力，才将游客拉上救援船。

0: 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三四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1: 哎，快走，我找不到人。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0: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他们又迅速将游客护送至另一侧岸边的船上。然而就在即将靠岸的瞬间，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有人再度落水，新一轮的救援立刻展开。在这片暗流涌动、极易翻船的危险水域，有限的救援人员和船只显然已应接不暇。
1: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2: 别拉我别拉我，
3: 儿子你别下来，儿子你别下来，
1: 上船，快点！
3: 妈妈。
0: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沿路工作人员早已提前等候，准备给游客发放消毒使用的碘伏。看得出，这种状况在工作人员眼中早已习以为常。
4: 啊？上面有点
5: 流血了吗？
6: 我应该磕了吧？
7: 没有。
3: 幸好我平安回家。
8: 这个翻船，我们看到就两三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0: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9: 整不好就翻了，
10: 看造化。
11: 然后去年多少？然后去年一天5000，
9: 都一车的商员往外拉。
0: 如今，全国各地不少景区的漂流项目都骤然火爆，各处漂流点早已人满为患，游客呛水挣扎的惊恐，浑身湿透的狼狈，反倒成了景区的宣传素材。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2: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都5000-6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5分钟。
0: 记者了解到，峡谷漂流这类游乐项目受多部门联合监管，整套开办要求分为行政审批资质、河道场地建设、防护装备标准、人员持证配置、安全运营管理制度、红线禁规6大板块。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12: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这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0: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漂流项目大多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12: 外地人不知道这种风险，你看我们经常跟水打交道，我们都不敢。我们去外省指导人家漂流，只要那条漂流不是我们自己建的、亲手建的，我们都要去过看人家漂过好几趟，之后我们才敢漂。
13: 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安排，从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会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案。

暗访，其中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非法违规行为是这一次巡查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我们的记者调查当中看到，眼下旅游市场呢迎来了旺季，一些景区的游乐项目违规操作，毫无规范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了儿戏，景区的这些游戏项目运行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呢，我们呼吁相关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出游要绷紧安全弦，慎重参与各类高危游乐项目，保障好出行安全。好，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2: 3、2、1，
1: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3: 胡萝卜，
4: 大葱，
1: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5: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6: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7: 这个要浇多少水，
1: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8: 厨房夏令营，
9: 做饭我最行，
1: 这个暑假看爸妈回家吃饭。

0: 房夏令营开课啦！喊出我们的口号：厨房夏令营，
1: 做饭我最行。
0: 哇，真棒！这些小孩们啊，都特别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跟我差不多了啊哈。那我今天要考考你们，你们知道面前的这个食材是什么吗？
2: 大蒜
0: 啊，大蒜哈。那其他的三样有谁能说出答案吗？你说，是吗？
3: 这蒜苔。哦，
4: 可以。那
0: 还有知道别的的吗？
3: 这是韭菜吗？
0: 有点像，但确实还不是。孩子们呢，有是说韭菜的啊，有说这个蒜苔的，好多孩子都不认识。您赶紧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吧。
4: 看，从家乡开始，大蒜、蒜黄、蒜苔和蒜苗本身。好，你们都认识了这几样东西啊，那现在大家来猜一猜，它们之间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从大蒜变成蒜黄，变成蒜叶，然后变成蒜苔的呢？这个问题太深了，
0: 别说他了，我都不一定能知道。咱们给排个序，
3: 这个是第一，
0: 那谁是第二位？
5: 我觉得是蒜苔。
0: 第三个是谁？
3: 这个。
0: 孩子们的选择呢，是从颜色比较浅的、比较柔软的，一直到坚硬的，然后成果实的。那到底对不对呢？咱们还是得请这厨花姐姐说说，咱们排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4: 小朋友排的肯定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但是呢，跟这个事实大蒜生长的顺序还是有一点出入。咱们重新给它排一下。来，佳央，把大蒜拿到你的手边，让它成为第一个出现的食材。大蒜会长出金黄色的蒜黄，蒜黄见了光之后呢，就会变绿，变成蒜苗。个子长足了，大蒜就要开花了。蒜苔呢，是它的花季。
0: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大蒜的一家，肯定是这个菜要围绕着大蒜来做嘛哈。那这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先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厨花，职业是作家，然后业余爱好呢就是不断的种菜，然后用种出来的菜自己再去做好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0: 欢迎楚华姐姐。楚华姐姐自己有菜园嘛，不仅是种这个蔬菜，还有水果。所以您是不是经常看着那个菜从生长到变化？
4: 是的，觉得特别神奇。
0: 那咱们今天做点什么呢？
4: 咱们今天做个蒜苔炒肉啊，人人都爱吃的那种。
0: 太好了。蒜苔炒肉有没有吃过？
2: 吃过。
0: 爱不爱吃？
1: 爱吃。
0: 太好了，今天楚华姐姐给你们做一个特别版的。那蒜苔炒肉呢，我也有这个疑问。我发现呢，刚炒出来的蒜苔炒肉呢，口感上稍差一点，
4: 有点脆哈。
0: 对，但是如果要把它呢隔夜之后再拌上米饭，那感觉更香。
4: 这个中间真的是有好多的讲究，咱们一边做一边说。咱们现在开始处理蒜苔，从这步开始就努力的让它达成有隔夜味儿。看，这有一层膜的，
0: 有没有发现它有特别的？掰开之后
3: 有皮。
0: 对，佳央闻起来感觉怎么样？
5: 闻起来感觉有点像大蒜的味
0: 儿，有点辣辣的，是吧？
5: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蒜苔的秘密之一。
6: 蒜苔口感差的原因，外层有薄膜阻碍调料渗入，味道打折扣。
4: 那我们就常规的先切段啊。
0: 好，蒜苔这种清脆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痛快。
4: 然后咱们给蒜苔处理一下，杀杀水，
0: 就是小意思的这个意思，杀杀水啊。
4: 点盐，
0: 杀水的作用是什么？
4: 就是让它的那个细胞，迅速的被破坏，然后这样就可以吸收外来的调料成分了。
0: 关键是在这
4: 儿，腌个10分钟左右。
0: 那咱们看看小朋友完成的怎么样？
4: 好嘞，
0: 感觉难不难？
3: 有点。
0: 刚才老师说要往里面加什么，听见了吗？
1: 加盐。
0: 真棒。
4: 咱们去洗一下。
0: 佳央说说，洗完之后和最开始它有区别吗？觉着，
5: 就是丝滑一点。
0: 没错，经过盐把表面的膜都给杀掉了，蒜苔立马就变得很丝滑了。
4: 咱们下一步再给蒜苔再加一道工，先把蒜苔炒一下，这个等于提前把它隔夜的那个液给它备出来。
0: 那咱们小朋友有没有谁会炒菜的？行，茉莉来。茉莉好好看，好好学啊，一会儿咱俩是一组，咱们跟楚华姐姐一块儿学习一下怎么炒菜，好不好？
3: 好。
0: 先开火，放点油，
4: 敲 千万要注意，因为咱们是洗过的嘛，所以要拿厨房纸巾把它稍微给它摁干一点。看，现在是特别光滑的表面，过会儿呢就给它炒得皱皱巴巴的就好了。
0: 茉莉，刚才你说你爱吃蒜苔炒肉，为啥爱吃啊？
3: 好吃。
0: 家人爱吃蒜苔炒肉吗？
5: 爱吃，我爱把蒜苔炒肉和米饭一起拌起来。
0: 这个可能是儿时的一种美好回忆。
4: 嗯，
0: 我们刚才也分享了，他这顿吃不完都没关系，
4: 半夜起来偷吃更好做。好
0: 今天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他怎么第一次炒就能炒出隔夜饭的那个感觉来。
4: 现在已经有隔夜的沧桑感了。
0: 问问小茉莉，看出变化了吗？
4: 来，看这个蒜苔。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样子呢，就蒜苔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关火，让它在里面再焖一会儿，让它尽量的把这个隔夜的液给它拉得长一点儿。
0: 怎么样？你们俩觉得蒜苔有变化了吗？
3: 有。
0: 有没有闻到香味儿？
3: 有点。
0: 这个香味儿，你会流口水吗？这个味道啊，包括这样子都有了变化，就可以了，是吧？
4: 对，我们就焖上，在做其他准备工序的时候呢，也让这个锅的余温再发挥一点作用。
0: 小茉莉刚才学会了吗？你觉得你能上手炒菜吗？
3: 好，
0: 那咱们俩试一试。咱这个蒜苔呢，刚才是你们捡出来的一个蒜苔哈。
4: 可以，你看家央还知道用这个纸巾把蒜苔上的水分给它擦干。
0: 为什么要把水擦干啊？
3: 擦干了之后油就不会喷出来了。
0: 我帮着小茉莉完成放食材这个步骤。拿着这个挡着自己。其实上面这个水分呢，很快随着热量它就会挥发。当声音小了，茉莉你就可以开始炒菜了，好不好？试一试。换铲子，很棒哎，
4: 有模有样哎。
0: 对，那我问问小茉莉，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炒吗？
3: 让背面和正面都熟。
0: 对，很聪明，就是让它每一面呢都能接触到锅，能达到厨花阿姨炒的那种效果。
3: 阿姨，我这个炒好了吗？
4: 我来看一下啊。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直接关火，然后再焖一会儿就好了。我们现在腌肉。
0: 小茉莉，你也抓一点肉放进这里面。
4: 我们需要生抽、蚝油、料酒，最后来一点油。
0: 这样吧，厨花姐姐，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放了几种调料，都是有什么作用？
4: 料酒呢，就是把这个肉的腥气给它调和掉，生抽和蚝油是调味的，最后放一点油呢，是让这个肉丝变得润润的，下锅的时候它不粘锅，而且容易散开。
0: 哦，记住了吗，小茉莉？那接下来呢，你就拿到上面去把它给它搅拌开，好不好？你可以端着它，咱们到上面去了。好的，非常棒，小茉莉，一会儿再过来吃哦。咱们下一步是做什么？
4: 哎，接下来把肉抓拌一下，让它入个味儿。
0: 这个手套给你，你戴上。至于怎么抓拌呢？咱看看这个厨花姐姐是怎么做的。大概是用四个手指的力量，试一试。
3: 为什么抓这个肉？
4: 把调料均匀的分到每个肉条身上呀。
0: 其实这个跟刚才咱们处理蒜苔的道理是差不多的，提前给它上个姜，这样肉吃起来它不柴。先看看家央这个怎么样了。这个肉腌制的还是挺有模有样的，
4: 每条都抓上了哎。
0: 感觉呢已经有那种大人的状态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啊，把蒜苔和肉炒在一起了，谁想来试试？都想来呀。那这样，小海螺你来吧。咱们这次呢也是厨花姐姐先炒，然后小海螺你在旁边呢观察着，按厨花姐姐的方式这么炒，好不好？
4: 再来一遍。
0: 好，来吧。
4: 那我们先把蒜苔请出来。
3: 好香啊。
0: 这就是小海螺的心声。最开始小海螺还觉着会流口水吗？
4: OK， 那我们就接着做，就用它蒜苔本身带香气的那个鱼油，然后再加一点油。
0: 看见没有，炒蒜苔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加蒜了。
4: 那我们就开火了啊。
0: 好，
4: 稍微再加一点油。
6: 一般肉丝下锅的时候会有滋啦一声，
3: 听着就有点滋啦。
0: 你看，听到声音了吗？我跟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喜欢听到厨房里这种炒菜的声音，因为感觉马上就要开始开放了。
4: 现在我们就可以动作大一点，把这种肉丝一个一个给它分开。
0: 发现变化了吗，张海龙？
3: 颜色变深了。
4: 好，肉变成这种灰灰的颜色之后呢，再放蒜苔，加一点生抽，放一点老抽。其实现在这个样子就基本上可以出锅，但是为了让它更有那个味道一点呢，我们选择关火之后再让它焖个三五分钟。
0: 刚才看完了，学会了吗？那咱试一试，敢不敢？
3: 可以。
0: 海龙，你记得吗？刚才阿姨教的第一步放什么？
3: 放肉。
0: 尽量要把肉给拨散。
3: 这个肉变色了，还有点香味儿，
4: 可以放蒜苔了，看起来也很有卖相了。
0: 哎，那你还记得吗？刚才阿姨放了什么调料吗？
3: 生抽和老抽。
0: 对，加入生抽，加一些老抽给它上色。你们俩闻到香味了吗？
3: 闻到了。
0: 这个香味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等着家长在厨房炒菜的那个香气。
4: 一边饿，流着口水，然后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
0: 可以了是吧？
4: 可以了是吧？
0: 把火关掉，真棒！现在能直接盛吗？不能，要干什么？
4: 喂，可以。
0: 好了，小海螺，你的工作完成了，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哎。咱焖过之后的蒜苔炒肉怎么样了呢？
4: 来开锅看看。哦，
0: 要说蒜苔炒饭呢，那不能到外面饭馆吃，那必须得搁家里炒，炒出那蒜苔，那蒜苔上面都皱巴的，里头都焦黄的，然后尤其是那肉都黢黑的，是因为它里面有嘎吱感觉，就这蒜苔炒肉给两碗饭都能吃了了啊！孩子们，蒜苔炒肉香不香？
1: 香。
0: 想不想吃？
1: 想。
0: 那就开灶吧。
4: 来吧。
0: 厨华姐姐的菜呢已经出锅了，那孩子们的菜咱也出锅，一起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4: 好嘞，
0: 孩子们，这可是你们齐心协力一起制作的蒜苔炒肉，看看效果怎么样？
4: 哇，好香啊！
0: 其实这俩呀，从外观上能看得出来有差别。姐姐炒的肯定是
4: 稍微工整一点，
0: 更好一点。孩子们炒的呢，颜色稍微淡一点。但是说不定味道呢，更好啊。
4: 是的，
0: 所以咱们让孩子们尝一尝厨华姐姐做的和自己炒出来的菜有什么差别。来，米饭给你们盛好了啊。我吃了厨华姐姐炒的，真的是那种隔夜饭的味道。但这句话真的不是讽刺，而是最高程度的夸赞。
4: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觉得蒜苔炒肉能炒出隔夜味来说，这就是最好吃的，承认了。再尝尝孩子们炒的，还原度非常高。让孩子们说说，你们觉着谁炒的好吃？
2: 我们炒的。
0: 说说呗，你为啥觉得你们炒的好吃？
3: 因为我们那个甜。
0: 哦，你们炒的甜。有道理。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你说，
3: 因为那是我们炒的。
0: 哎，对了，
4: 关键原因。
0: 其实这就是夏令营的目的，希望孩子们自己动手去炒一个菜，首先知道家长的辛苦，然后同时呢还能自己吃到一个最爱吃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没有对错，只有喜欢和不喜欢。你看大蒜家族嘛，咱们大蒜还没亮相呢，是不是得用大蒜做个菜呀？
4: 是的，但是
0: 我得先问问孩子们啊，孩子们爱不爱吃大蒜？
1: 不爱。
0: 为啥不爱吃啊？
2: 因为太辣了
0: 、感觉那个辣味啊久久在舌头上不能消散，所以孩子们不爱吃。那您有什么办法让孩子们能爱吃吗？
4: 其实我也不爱吃说原始的生大蒜，所以会琢磨一些说让大蒜不辣，然后吃起来甜甜的还有滋有味的做法。接下来烤几头大蒜尝尝。
0: 大蒜烤着吃味道不一般，这种方法是能让孩子都爱上的大蒜做法，赶紧看看。
4: 在做之前啊，我特别想跟小朋友们一起来种个菜。
0: 种个菜。
4: 是的，是的，看到大蒜就想起来种菜。

0: 这一茬了。
1: 那咱种个啥呀？
0: 因为我自己爱种菜，所以冬天的时候就在家里琢磨，哎，种个蒜黄啊，种个蒜苗啊。正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种个蒜黄。
1: 直接种大蒜？
0: 是。哟，
1: 这种大蒜我还真没种过，
0: 还特别简单。
1: 我问问孩子们种过大蒜吗？那咱们跟楚华姐姐学学好不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还记得大蒜种出来会长出什么吗？

0: 这有三步走。嗯，第一步呢，找一个大概差不多的小碟儿。哦，
1: 小胖子找着碗了吗？
0: 第二步，把蒜头放到这个小碗或者小碟里。第三步呢，给这个里边倒上适量的清水，就腌到蒜头的一半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咱们要种的是蒜黄，蒜黄是因为不见光，叶绿素没有办法合成，所以叶子才黄，所以得有一个秘密武器。来，您摸一下。
1: 我摸摸。嗯，这都是每家都有的手指卷儿。
0: 对，卷纸的那个纸筒，把它往上一套，上面你随便盖一个什么，过三五天再看，就看黄色的小芽发出来了。这里头还有一个小陷阱哈，嗯，咱们用的这个蒜啊，其实特别有讲究。金蒜收下来之后呢，它有3个月的一个休眠期，给它水，给它阳光，它也不发芽。所以种这个呢，就一定得有陈年的老蒜。
1: 那我问您一下，怎么分辨新蒜和老蒜？
0: 新蒜呢，就是水分比较足，然后比较润，还感觉到有弹性。然后闻闻味道呢，新蒜其实那个辣味不是特别的足，它带有一种甜甜的感觉。老蒜你捏到手里就是硬邦邦的，然后那个皮干燥燥的，然后再闻起来，哇，特别的辣。
1: 但是老蒜它能长出新芽来。
0: 是的。
1: 怎么样，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你说，茉莉。
2: 这个要浇多少水？几天浇一次水？
0: 过一两天呢，从那个桶里边去看它一眼，如果说碟子里边的水已经没有了，你就再补充到原来的那个水位线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学会了怎么种蒜黄，那今天就不等了。
0: 是，
1: 那等5、6天可等不起。
0: 是，
1: 那咱们不是说做一个好吃的
0: 烤大蒜，处理一下啊。嗯，先把的根儿给它去掉，现在先把那个头上给它切掉一点，让它接触一下空气，就可以跟空气里的氧气发生反应了。切好的蒜，加一点黑胡椒。
1: 淑华姐，这时候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大蒜烤完以后会变得甜呢？
0: 因为大蒜之所以显得辣，是因为它里边有这个蒜氨酸，在这个酶的激发下，然后跟空气里边氧化反应，就生成大蒜素。经过烤制呢，大蒜素会发生转化，就变成了甜甜的味道。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盐，最后每一个上边加一点黄油。
1: 所以说啊，我们大蒜的甜味啊，不是来自于糖，是它烤制之后就会转化成甜的味道。
0: 是的，
1: 在家里面如果想吃大蒜哈，或又怕它辣味儿，可以用烤的方式，
0: 对，
1: 很与众不同。那我们烤的时候烤多长时间呢？
0: 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咱们就200度烤20分钟；烤箱的话呢，也是200度20分钟。
1: 好，那我给它放
0: 进去。来，我们进去。
1: 大蒜呢已经放进烤箱了，
0: 好，让它先烤着。这儿我已经烤好了一份，咱们先看看状态。哎
1: 呦，那个黄油的香味已经完全的融进去了，
0: 还有那个蒜的气息。
1: 对，而且保留的是这种蒜香，没有辣味儿。给孩子们闻一闻，
2: 好香，
1: 香吗？
3: 香香。
1: 这回你们觉得这个蒜还会辣吗？
3: 不会。
1: 会不会想吃一口？
3: 想。
1: 那孩子们现在可以吃了吗？
0: 我觉得这个烤的蒜可以直接吃，然后呢，我们留2头下来，再做一个有趣的这个黄油蒜酱。这个呢是我刚才打化的一个黄油，怎么把这个蒜给它挤出来？
1: 哦，直接挤到黄油里。哎，
0: 烤化了之后一挤就可以。
1: 民间就总说嘛，吃大蒜是杀菌的。
0: 大蒜素是有非常严密的研究证明，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抗氧化呀、杀菌呀，对于提升整个免疫力都是有帮助的。
1: 刚才也说了，确实蒜它本身呢，这个味道有点辛辣哈，一般人他是不太爱吃的。
0: 是，
1: 经过厨房里的小烹饪的技巧，它就能变换味道。
0: 是，你看现在它绵软的，
1: 对，
0: 跟奶酪一样。
1: 我也偷吃一个。真的一点不辣，那个奶香味特别的足哈。你们有敢吃的吗？都想吃。小海螺不敢吃，是不是？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
3: 一点都不辣，这黄油的味儿特别浓。
1: 茉莉，你还吃出什么感觉来？
2: 黏黏的。
1: 好吃吗？
2: 好吃。
1: 不爱吃蒜的小朋友，吃到烤蒜都会觉得味道不一样。
0: 挺好的，
1: 很好吃哈。
0: 然后咱们再加一点调味的欧芹碎。这个酱呢，咱们可以现在就吃，也可以说爱吃不完放到冰箱里，它就会变成一个含杂着香草碎还有蒜香的那个黄油。哇，那个早上用来佐餐真的是特别好吃。

0: 蒜它其实放在冰箱里一段时间它是不会坏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刚才说蒜苔呀、啊、或者一些这个蒜炒的这个菜可以多放一两天，它就是也有这个原因，
1: 是它本身还带有一个防腐杀菌的作用。
0: 哎，姐姐，那我们这个蒜可以直接放在冰箱里储存吗？
1: 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有更好的、更环保的储存方法。你听说过辫子蒜吗？
0: 我们那儿不就有吗？一辫子蒜你们见过吗？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辫子蒜，看见没有？这就叫一辫子蒜。
1: 蒜刚收下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长长的茎叶的，把它拴起来之后，放在通风的地方，又便于储存，又不占地方。
0: 说着话咱这蒜酱是不是就做好了？
1: 对对对，这个蒜的风味啊跟它那个形状很有关系，你看整个的蒜就没有什么味道，你得凑近了闻、但是你切成蒜片之后呢，一个味道就浓郁了、你给它弄成蒜末蒜泥儿，那个味道嗖嗖的就上来了。
0: 说起来啊，这咱们大厨啊、都特别厉害，你看我们炒菜的时候有切成片的，有直接拍的，有的蒜呢是之前爆锅的、有的蒜呢就为了用那个生蒜、炒完菜之后撒一把蒜、
1: 不管生蒜熟蒜啊，它的这个风味跟它的形状其实都是有关系的，越碎的风味释放的就越足。
0: 那我们这个做好的蒜酱今天搭配什么吃呢、
1: 小朋友们，你们爱吃薯条吗？
2: 爱吃。
0: 爱吃鸡翅吗？
2: 爱吃。哇，
0: 香不香啊？
3: 香。
0: 哎呦，这鸡翅我都闻着香味了，而且现在鸡翅还不是最香的状态，因为我们将涂上这个蒜黄油，它的那个味道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哈、来吧，
1: 来，咱们把蒜黄油和鸡翅再结合一下。
0: 刚才茉莉说的黏黏的、非常有蒜香味的、还不辣的蒜油，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马上孩子们尝一尝。你看啊，
1: 真有
0: 古有孔融让梨，今有小海螺让翅。哇，这味道，那种黄油的香气和蒜融合在一块儿，它已经是把那种黄油的味道充分的融化在上面的汁里面了。这个汁在涂抹在鸡翅的皮上，你咬上一口，皮是脆的，汁是香的，还有那种蒜香和奶香味儿，哇，这个真的好几个层次在里面。孩子们感觉怎么样？
4: 好吃。
0: 好吃在哪？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它甜甜的，和鸡翅搭配在一起还比较融合。
0: 等茉莉说一说，鸡翅好吃吗？
5: 好吃，非常好吃。
0: 怎么个好吃法啊？
5: 黏黏的。
6: 我再来一个呗。
0: 再来，来呀、来。
4: 都是你的，再来一个，
0: 你也可以再来一个。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不光是有这个蒜，还有黄油、胡椒，然后加上一些天然的香料，吃起来以后多种层次在上面。
1: 对对对，
0: 所以它跟我们平时吃的鸡翅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1: 反正我觉得这小孩肯定是爱吃的。
0: 对，怎么样，茉莉？
4: 我回去也让我妈妈做这个。
0: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光是鸡翅和任何肉类在一块儿都能发挥出这个肉的特点，但是关键您别忘了，它其实这个主角就是大蒜。您以前吃蒜呢没有发现这些特点没关系，咱们今天可以在家里啊换一种方式烤着吃，这个蒜更有滋有味儿。今天这个大蒜家族啊我们都介绍到位了，大家呢可以在家里啊把咱们大蒜家族其他的食材用各种方式给它烹饪一下，保证您家的孩子特别爱吃。接下来厨房夏令营啊会大家介绍各式各样的食材，不光有烹饪方法，还有他们的知识，所以这个暑假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海螺知道为什么要把水擦干啊？
4: 擦干了之后油就不会喷出来了。
0: 对，
1: 真棒，
0: 有听讲哈、可以，很棒、基本上没什么水分了。我放的时候我放啊，一会儿炒的时候你来。

0: 底下还是有点水。
1: 拿着这个挡着，挡着自己。
0: 哎，
1: 哎，有没有学会刚才那个制作方式？就这黄油酱的方式，有没有学会？没有学会，光记着吃了。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三二一，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7: 为什么上面叫葱户啊？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9: 做饭我最强。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0: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1: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2: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
0: 这里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来看报道。
1: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垦利102油田群一期等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长址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量。
2: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1: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3.9%、55.4%和63.3%，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国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各类船型超40艘，目前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0: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七月以来，5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5: 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4: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6: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4: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 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7: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4: 业内认为，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8: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今年暑期 China Cool China Maxin， 也就是清凉中国游和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体验，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9: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10: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

0: 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六成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4: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1: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5: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一起来看一下。
7: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8: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7: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9: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7: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10: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7: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1: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7: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2: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10: Yeah.
12: Yes.
10: 很漂亮。
12: 很漂亮。
10: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3: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6: 不久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恒州带来持续强降雨，当地十万亩茉莉花田受灾。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灾后复产工作，当地茉莉花市场迎来收购旺季。
7: 傍晚五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恒州全市近六成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十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14: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7: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一倍。
15: 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16: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呀。
7: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恒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17: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6: 7月30号开始，陕西多地出现阵雨、雷阵雨及短时强对流天气。为了应对降雨，各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有序转移低洼区域群众。
18: 陕西安康近日出现强降雨，当地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4300立方米每秒。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号前，安康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昨天，商洛市正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当地一家敬老院昨天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
19: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18: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敬老院周边积水已被排空。
6: 昨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途经或始发陕西安康的多条铁路线路部分区段水量超警戒，导致安康站多趟旅客列车停运。陕西铁路部门对管内阳安县、西康县、湘渝县19趟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多部门有序组织旅客转运和退改签工作。
18: 当天受线路停运影响的旅客有6000多人，其中2900多名旅客需转运。面对突发汛情，安康铁路部门与地方应急交通部门联动，统筹调配60余辆开往西安、达州、万源方向的客运大巴，有序转运旅客。与此同时，安康车站站台、候车室、售票厅等关键区域增加工作人员，对乘客提供咨询和服务。截至目前，需中转的旅客已经全部完成转运。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陕西、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多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

0: 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过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6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波动。
1: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2: 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0: 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3: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七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4: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方面表示，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上周四至周五，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0: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气温逼近历史记录。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约600处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
4: 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一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
0: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这名袭击者在警察局入口被拦截和搜查时，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事件。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快餐店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4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表示，部分伤者情况危重，目前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据印度媒体2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在发给经销商的信中表示，由于产品污染问题，该公司紧急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 太阳制药在信中要求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并尽快退回手中持有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相关产品。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善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
2: 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
1: 乔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5: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7: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当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等点爸爸哈。
2: 我从来不信天哪，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作为电影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汕头，也迎来了大批专门跟着电影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文旅局迅速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专属主题线路，串联侨批文物馆、小公园、陈慈鸿故居、张林古港等取景地标，澄海区同步发布三条侨乡电影打卡专线，欢迎游客打卡南洋风格建筑与潮汕传统民居。今天来自甘肃天水的王玉琴特意来到汕头的影院再次观看这部电影，电影里写侨批的情节深深打动了王玉琴。
3: 我感觉到侨批在那个年代啊，就等于是海外华人和潮汕亲人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在那么远的地方，相隔千山万水，默默地帮助他们家几十年，这一份情谊是非常非常的可贵。那个年代嘛，信息闭塞，车马很慢，侨批是唯一寄托人感情的一种工具。我想去看一看。
0: 闽南语里信读作批，附上钱邮回国便是侨批，兼具家书与汇兑功能，也是那时侨胞与故乡连结亲情、互通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跻身中国珍贵文献遗产行列。因此，王玉琴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汕头的侨批文物馆。
4: 这封侨批上我们看到他的信的内容啊，其实就写了一句话，说见信自妾赎回母女回家，就是给他的妻子的一个叮嘱。那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场景的，就是一位中年男性去到这个批局里面，找到这个代书写批的这个代书先生，跟他说我寄1000块钱，告诉我老婆赶紧把卖出去的女儿给赎回来。其实他这个场景的灵感呢，其实就是导演在我们馆里面看到了这么一封侨批，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他的电影创作当中去。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热映，汕头侨批文物馆成为了今年热门打卡点之一，参观人数同比增加66.7%。
5: 其实我们本来来的时候是冲着潮汕的美食来的，但是来到这儿以后发现，就是潮汕的本地的文化还有他们的一些就是这个民俗什么的都跟我们那儿差距挺大的，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也是感受一下吧。如果我没有看电影的话，我可能不了解这个是什么，然后我可能也不会进来。
0: 看完侨批，王玉琴接下来要打卡的是电影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在眼前这栋百年骑楼里。
3: 看完电影来旅游的话，你的脑海里面就会有电影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0: 汕头金平区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是《给阿嬷的情书》的重要取景地，其中小公园海平路77号是影片的高频出镜地，也是汕头规模最大的骑楼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影片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坐落于此，一些横跨数十年的岁月镜头都是依托这片骑楼的年代感拍出来的。今年借着影片热播，这片老街区重新修缮升级，被正式命名为南洋街，成了游客必来的打卡地之一。
3: 你好像看见像南洋的人在这个地方看电影，你还会看见阿妈在老搓等桥皮，盼着和他的家人团聚。那些冰冷冷的建筑吧，你就看起来是不是有了人情味，觉得特别舒服，有温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读懂了一段历史。
0: 走在南洋街上，仿佛穿越进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暹罗场景。在这里，记者与汕头融媒集团的主持人陈维斯如约见上面了。
4: 就好像我自己吧，就是情不自禁的来到这里，然后我自己也拍个不停，就希望能在多一些场景里面跟这样的一个场景合影。主要的场景就在前面这个暹罗电影院这一块。
6: 我知道这一幕
4: 啊，对对对，就是其实当时电影拍摄的时候呢，他们布置了这个从照相馆，然后呢到前面这个暹罗咖啡，大概这样的一个比较短的场景。但是自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呢，那大家都来我们汕头旅游嘛，所以呢我们政府这边呢，也就是按照电影里面暹罗的街景，把这个场景给复刻出来了，就是希望给更多的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南洋街就位于小公园骑楼建筑群内，这里现存700多座历史建筑，每一栋都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承载了潮汕人的记忆。在小公园临街的底商里，还可以选购电影的周边文创。
4: 我们电影的周边，比如说这个象征着木生还有那舒柔他们的木棉花，他们情谊的木棉花，这个特别形象，我很喜欢。
7: 红头船它其实也运送一些人去南洋，同时呢红头船它也会送来很多的桥批，
4: 是不是？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桥批的冰箱贴。这个是什么呀？
7: 它是，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4: 明信片。
7: 是的，
4: 它是一个明信片。
7: 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桥批样子的寓意很好的话。这个怎么读啊？
4: 这个就是嘎比呢，自己人。敢拼才会赢，嘎比啊加呀。还有平安顺，这是我们每个潮汕人一个对对方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平安然后顺遂。
0: 不光有各种形式的桥批，还有的店家可以现场专为游客书写一封桥批。
7: 师傅写的正好是电影的同款桥批。
4: 是的，
7: 看一下师傅的字真的很漂亮。
4: 而且我还能用潮汕话念出来，五七速溜良行安康。
7: 我感觉就是在看电影一样，电影的原声从我旁边传来。
4: 就电影热播了之后，来你这里写平安批的人多吗？
8: 多，之前也写，但是之前的话桥批就是除了过年会有一些，但平时的话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是这样。
7: 那现在就很多了。
8: 现在就很多，因为年轻人也给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就有冲动想写一封信给自己心爱的人啊，或者说给父母，或者说给亲戚朋友。
0: 一封薄薄的桥批，装着的是不曾褪色的乡愁，也成了当下人们传递心意的新载体，让这份延续百年的潮汕温情在新时代重新鲜活起来。吴培新是汕头的一位书画创作者，电影火了之后，他在小公园附近的一家酒店大堂给入住的游客写桥批、画扇子，宣传自己的家乡。
9: 这像是中国画，找到一个明信片的载体，然后去传播，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桥批潮汕文化的一个根在这边。填细字，然后就用扇子作为载体，把阿嬷的情书这些文化的这些内容把它结合进去。酒店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因为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入住酒店，给他现场体验。
0: 游客在入住这家酒店时，不仅可以收到带有电影元素的扇子或者桥批，而且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潮汕文化氛围。
10: 你看我们这边用的这个琉璃通花，就是我们潮汕传统骑楼窗户用的最多的这种元素，我们用这种现代的手法把它合并到我们这酒店里面来。
0: 不仅设计风格融入了潮汕元素，设计师还专门布置了电影文创手办区域，游客们可以随心挑选。
10: 这边呢就是下南洋的一个整个套装，就以前会拎着个包子，这个手办呢是把整个的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一些内容集合起来，像里面有这个骑楼啊、红头船啊、桥批啊、海洋啊，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当然这个呢是也比较丰富，作为摆件的话比较有趣味性。
0: 沈炫炫是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他非常喜欢古建筑和潮汕文化。这次他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来汕头打卡，首先来参观的是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慈红故居，也是电影中老狄公住所的取景地。
6: 就是特别大，然后又觉得特别壮观，装饰做得特别精致，特别好看。我刚刚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围栏都是用花瓶的瓷器去做的，我觉得很精致，很好看。
0: 陈慈红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是传统的四马拖车柔和西式洋楼风格的建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琢，仿佛都写满了潮汕桥上的奋斗史，
6: 忘记了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而且脑子会慢慢回忆电影的情节。
0: 电影中老年狄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给男主人公的孙子讲述了男主人公来到暹罗的故事。这间厅房被租户陈百生维护打理得很精致，电影播出后陈百生的小店也热闹了起来，游客比之前翻了一倍多。
11: 你看我这地方非常好，所以说这里我这里还有一个凳子也非常好，那有拍这个凳子，这凳子就我们超上海非常有名，这个拇指椅，下南洋一定要到老菜谱过去，肠胃不好水土不服一定要吃老菜谱的。
6: 这一趟旅行下来，我觉得是有点像阿嬷情书的一场延伸，就好像电影我们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了那些场景它的取景地，但是没有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因为我只是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宅基地或者之类的，但没有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老菜谱啊，老香黄，一切跟潮汕有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有价值，然后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0: 接下来沈炫炫要打卡的是晚年舒柔的家，距离陈慈红故居大概不到20分钟的车程。
6: 因为我发现他这边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是无偿的借给他们剧组拍摄的，所以有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然后而且他们本地人还要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0: 刚一进门，沈炫炫就看到了屋主正在给其他游客分享剧组拍摄的故事。
12: 他们看的时候拍这个《给阿嬷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问他们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他们讲的是内容是潮汕人寡言拼搏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潮汕人互帮互助有情有义，所以我今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0: 晚年舒柔在家中的戏份很多，因此剧组在张冕的家里拍摄了1年的时间。
12: 我每天都在这里帮他们的，明天几点又来，我就提前半个钟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呀，整理一下，啊，才他们在这里顺利的拍。
0: 电影拍完之后，剧组把很多道具都留在了张冕家。张冕把这些道具保管起来，给游客讲解电影拍摄中的故事。
12: 这些灯、这些电视，阿嬷当时在那个看潮剧，
0: 道具一样都没少，全部都按照电影拍摄时的位置摆放着，好似舒柔阿嬷只是不在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厨房里还有阿嬷做的橄榄菜，依旧飘着香味儿。
12: 电影拍完以后，我这些橄榄菜不舍得丢掉，所以我就放在冰箱里。五一节就开放，开放我就把这些都放在这个碗里，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要炒一下。
0: 张冕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为了游客，他每天依旧会从家里来到老屋，让大家自由参观。
6: 感觉电影不只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了潮汕人的一些情怀，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了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潮汕同胞孝老伯这样子的人支撑起来。
0: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
13: 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好离张厝只有10分钟的车程。
6: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的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13: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

0: 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1: 感受的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会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反正把电影里边复刻回来，但是我们放着很多我们的老物件，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是潮汕人的一些传统文物。
0: 在电影专属的主题馆里，游客们正好在体验电影里的同款手工活，这一幕您还有印象吗？
2: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家用贴补的家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通过一些镜头慢慢就发现了可能他们在修一些东西，然后直到来到这里刚体验了，我才知道原来是抽纱的一个技艺，然后原来是他们当时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个抽纱，然后用这个抽纱去贴补家用。
3: 60年的70年的大家都要做这个抽纱来生活，一天8毛钱去技工。
0: 很多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抽纱这门手艺了，它有点像蕾丝，又像是刺绣。100多年前，它从西方来到汕头，和潮汕本地的绣法创新融合，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模样，细腻、通透、雅致，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在民宿还有可爱的文创产品，憨憨的狮头鹅玩偶摇身一变变成了电影中的宋乔批的送信员，
4: 就他的手是可以张开的磁吸，然后可以拿着蒲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邮差的包跟乔批。这个包是确实是上了电影，但那个落水的那个情节之后挺有话题性，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包。
0: 狮头鹅呆萌可爱，这个红彤彤的小挂件又是什么呢？
4: 然后因为木棉花在我们这边广东其实也是分布的比较广，所以其实每个村口经常都能看到一株木棉花，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特征。木棉花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它象征的是一个载体，就是它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送到对方让别人收藏，就这样的一个思想载体，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0: 在民宿度过一晚，让沈炫炫有种住在同款电影里一样。来到汕头，潮汕美食自然不能错过。电影热播后，汕头市超50家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等开展凭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兑换优惠折扣，消费者凭票根可领取定制小礼品、券包、专项购物权益等福利，实现观影消费与线下商业的联动，通过票根经济的场景串联和权益叠加，有效延长了消费链条。
2: 民宿之后我还是想体验一下潮汕当地的一个美食特色，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牛肉火锅来这边打卡。
0: 潮汕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的金字招牌，一到用餐时间，汕头的牛肉火锅店门口总是排满了顾客。
2: 我就根据它的那个部位来点的，基本上把每一个部位都想尝一遍，就都点上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觉得不虚此行了。
5: 汕头的文旅的发展，加上阿嬷的情书，带动了汕头文旅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是以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2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6: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特地在轮渡这一个，非常多人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一个游客入口，让大家可以扫码购票的时候领取每一个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一次参加这个票根经济、电子票根经济的商家大概有几百家，非常的火爆。我们从那个端午节开始就一直有统计数据，每一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0: 拿着电影票根，真的可以方便地享受优惠吗？ 陈维斯首先带记者去打卡电影同款功夫茶。
2: 功夫茶在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经常看得到，而且我发现南芝的爸爸就特别爱喝功夫茶。嗯，
6: 你还记得一个场景吗？就是舒柔的孙子去泰国找南芝的儿子聊天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是呢先喝茶。

0: 就是我们汕头啊，无论是谈什么事情或者做什么事之前，一定要先喝一杯功夫茶。
1: 一泡功夫茶是潮汕人最日常的生活仪式，
2: 是阿嬷情书里边的电影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轮渡的垫子，都可以享受我们的九五折优惠，来到我们家就可以喝一杯，不管是你有买跟没买都可以喝到一杯属于你们的正正宗宗的潮汕功夫茶，带有情感。
1: 喝过功夫茶，陈培斯带记者来到了汕头夜间最热闹的小吃街龙眼南路，这里藏着超多本地人私藏的潮汕老店。
0: 你面对这么多的美食，你最想吃的什么？
3: 我想品尝一些电影同款美食。
1: 油柑和橄榄是电影里出现过的潮汕水果，这里的果汁店几乎家家都有油柑橄榄汁。
0: 你猜得出哪个是油柑，哪个是橄榄吗？
3: 我当然，我看了电影的，跑不住我。这个是橄榄，这个是油柑，对不对？
0: 是。南芝拿给木生的时候，就是拿了一筐的这个油柑。
3: 好，我来尝一尝味道。
0: 好。
3: 啊，脆脆的。啊，好涩啊，
0: 是吧？
3: 特别特别涩。啃了一小口，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干很涩的一个感觉，但是嚼三四下的时候就会有口齿生津，然后再嚼十几下的时候，我现在满满的就是这种很甘甜的感觉。
0: 哦，对，我们喜欢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1: 油柑极致的苦涩过后是透彻的清甜，虽然都是先苦后甜，橄榄要更温和一些，而且在影片中橄榄出现的次数更多。
3: 比如说阿嬷在橄榄树下摘橄榄，然后他洗橄榄，然后他制作橄榄菜，
0: 对，他还炒橄榄菜。
3: 是的，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幕，阿嬷在最后去暹罗找南芝的时候，他带了一颗橄榄，他把橄榄交到了南芝的手中，感觉他把家乡的味道带过去了。
0: 很多在异国他乡的潮汕人就吃到故乡的这种水果哈，特别是橄榄和油柑，苦中带甘的这种水果之后，他们就会特别的想念家乡。
1: 入口青涩，细嚼回甘。影片中，阿嬷一生守着故土老屋，熬过丈夫远走的漫长别离，却始终温和从容。就像橄榄，人生先苦后甜，岁月沉淀回甘。
4: 暑期加上很多人都也看了阿嬷的情书，个个都慕名而来，比较开心，每天也是忙到自己喘不过气。
1: 这家糖水店同样可以品尝电影同款，还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5: 大部分人都会拿着那个电影票过来，然后兑换他们专属的那个优惠，几十份是还是有的。
1: 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游汕头，票根不再是观影的终点，而变成了消费的起点。2026年5月20日，汕头文旅部门推出了2026年首批夏季文旅精品线路，共10条，其中包括跟着阿嬷游潮阳、影视乡愁寻根之旅等线路。部分线路还包含了潮阳莺歌舞、舞狮等民俗表演和滨海体验项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汕头旅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翻倍。这个暑期，欢迎您也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感受有情有义的烟火潮汕吧。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爆款影视作品《盛唐美景》就出自这里，跟着电影过暑假，本站抵达湖北襄阳，看文博场馆，玩潮趣科技，享楚超狂欢。今夏就学着影视镜头的踪迹，在烟火升腾间解锁历史名城的度假新玩法。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809.66点，下跌0.59%。深证成指报收13448.29点，下跌0.96%。创业板指报收3302.55点，下跌1.24%。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0: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今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的致辞中，宣布了中国证监会将推出的进一步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10项政策举措。
2: 相关政策将推动两地市场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相关政策也为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强化监管协同，共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方向。具体措施为：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三、深化

0: 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产品实施快速注册机制。五、支持具备一定实力、运作规范、管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以香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七、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八、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有序推进符合条件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推动两地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九、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山东青岛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重载无人潜水器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为即将开展的大洋科考出海做最后准备。今年上半年，该装备已在昆仑热液桶群区执行科考任务，最大下潜深度达6523米，累计下潜16次。
3: 这台无人潜水器就像一个强大的深海助手，让我们能够在深海极端环境里进行高精度的原位探测和高效率的海底战略资源勘探。
2: 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传统海洋船舶产业加速向绿色智能全面转型。在福建福州连江马尾造船码头，一艘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靠泊可接入岸电，全程实现低碳航行。
4: 这艘4200车是我们全新一代跨代升级的 LNG 烧燃料汽车滚装船，动力上我们真正实现油电混动。
1: 上半年，我国聚焦海工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前沿赛道，政策扶持与技术攻关双向发力，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高端海工装备建造成果丰硕，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开始安装。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加大海域统筹开发力度。上半年，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相关项目总投资额超3800亿元。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12家涉海企业完成 IPO 融资规模133.4亿元。蓝色金融正从研发、中试到生产全链条精准发力，持续赋能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海洋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回报慢。为此，自然资源部联合深交所连续11年举办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截至目前，路演累计服务近250家涉海企业，对接融资需求超400亿元。
6: 最开始涉及的 产业范围主要是像渔业呀、船舶呀这些传统的企业。后来的时候呢，我们逐渐扩展到像这个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等等这些这个新兴产业。
5: 金融活水也在助力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在浙江舟山，当地以渔民联保加船舶产权置换，破解新建渔船无抵押难题。
7: 老船嘛，抗风能力要差一点，跟那马力也小一点，太远的地方我们其实也不敢去。可现在有这样的船以后嘛，那我们胆子也大了一点，那基本上哪里好我们跑哪里。
5: 山东青岛则推出渔船贷，将船网指标纳入评估，最高授信1000万元，期限8年。截至今年6月末，青岛渔船贷累计投放超1亿元。
6: 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多层次的融资主体，然后来进行全周期、全链条的资本的投入，需要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未来一定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1: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此外，协会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
1: 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2: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1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1: 不久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持续强降雨，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灾后复产工作，当地茉莉花市场迎来收购旺季。
8: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9: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8: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10: 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11: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这样价格的话

0: 像我们华农啊，肯定是开心的呀。
1: 随着越来越多华农复工复产，目前衡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2: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3: 7月30号开始，陕西多地出现阵雨、雷阵雨及短时强对流天气。为了应对降雨，各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有序转移低洼区域群众。
4: 陕西安康近日出现强降雨，当地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4300立方米每秒。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号前，安康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昨天，商洛市镇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当地一家敬老院昨天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
5: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4: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敬老院周边积水已被排空。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陕西、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再来看国际方面，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6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波动。
6: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7: 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事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1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8: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 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方面表示，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上周四至周五，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3: 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9: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3: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9: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3: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此次增产也意味着2023年达成的每日165万桶自愿减产的份额已全部恢复。声明同时表示，这7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灵活调整产量，并已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的产量水平。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石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自2025年4月起，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逐步增加原油产量，并持续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主要产油国暂停增产，此后于今年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的乘务员举行罢工。受此影响，西捷航空当天取消495架次航班，超过25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0: 据报道，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与工会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西捷航空约4400名乘务员当天举行罢工。西捷航空公司已开始削减航班并停飞部分客机。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2号当天有495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25万名旅客在加拿大公共假期长周末期间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西捷航空表示已采取预防性措施，停飞了部分波音737客机并缩减运营规模。取消的航班主要涉及温哥华等枢纽机场发往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航线。西捷航空在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强调，提前削减航班旨在有效管控运营秩序，最大程度降低旅客和机组人员滞留风险。针对受影响旅客，公司推出了客票改签政策，但指出仅高价位机票可申请全额退款。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这名袭击者在警察局入口被拦截和搜查时，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事件。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快餐店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4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表示，部分伤者情况危重，目前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据印度媒体2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在发给经销商的信中表示，由于产品污染问题，该公司紧急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太阳制药在信中要求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并尽快退回手中持有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相关产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据韩国气象厅2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市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善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一群稚气未脱的乡村少年，成为傩戏舞台上生生不息的传承火种。
12: 这个傩戏傩文化会一直伴随他的终生。
11: 手握刻刀数十年，一刀一刻，守住傩面代代相传的技艺。
13: 他就这个，在几百年以后，他都是保持一样的。
11: 如何让千年技艺得以恢复和发展？傩文化怎么走出村镇？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傩戏是融合祭祀、歌舞、唱腔于一体的古老民俗戏曲，在安徽省池州市，傩戏已经传承了千年。古时的傩戏承载着人们祈福消灾的期盼，如今这份祖辈流传下来的民俗转变为特色展演，让更多人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魅力。更令人惊讶的是，
1: 傩戏已经传承了千年，古时的傩戏承载着人们祈福消灾的期盼，如今这份祖辈流传下来的民俗转变为特色展演，让更多人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魅力。更令人惊讶的是，傩戏面具摘下，演员们竟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2: 刚才我们演的这个是个什么剧啊？
3: 这个就是花冠锁。
2: 哦，
3: 表现的就是花冠锁，它是花冠锁，
2: 它是啊，它刚才演的。
3: 红马是花冠锁，
2: 然后呢，
3: 到西川巡抚，路过那个鲍家庄，
2: 谁是花冠锁？他是
3: 红马是花冠锁，
2: 然后呢，
3: 到西川巡抚路过那个鲍家庄，也发生了交战。
2: 哦，一个人占三个人，
3: 那你厉害啊。这是我第一个孩子。
2: 哦，
3: 占三，占三高
0: 灵魂。这些神态各不相同的傩面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寓意？

0: 我们傩戌的灵魂就是那个傩面具，
1: 傩面具
0: 我们俗称脸子，
1: 脸子、就是、
0: 脸子、
1: 脸子脸上那个脸子、这就叫面具、
0: 对对，
1: 这现在有多少个？
0: 那么总的是36种面具，现在展示的是15种经常用到的、
1: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些都是什么、咱就看看、
0: 这个是魁星，
1: 魁星
0: 对对
1: 啊、代表什么？
0: 这代表那个古代那个读书人呢、他是一举高中都要拜这个魁星，
1: 魁星点斗、
0: 对，魁星点斗用的就是这个，
1: 对不对？金榜题名，
0: 对，还有这种老寿星，魁星那就是寿星，
1: 哎，它不太一样，哎，
0: 对啊，就是这个面具，我到
1: 看给大家看看，它侧一般的面具侧面是这样的，
0: 对，它是一个头盔的造型，
1: 头盔的造型，
0: 它像一个头盔，这是一个枕木。把它挖空为止，
1: 这种很少见吧？
0: 这个全国我就看到只有我们是说我们毛毯、我们贵池有几十个傩戌协会，没有一种面具像这样的造型。
1: 哎呦，这是你们
0: 独有的，你试一下看看，这是我们家独有的老寿星，
1: 像个头盔的，
0: 像头盔的，对，套上去就可以了，
1: 可以了，这就是寿星的面具。
0: 对对对，
1: 我看不光是有这个魁星、寿星，这边有特别这个感觉很精美的了。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现代。那个像京剧啊，
1: 对，
0: 昆曲啊，那些化妆造型的那种。
1: 对，这是个什么角色的呀？
0: 它这个就是我们古代戏曲当中传统的那个女将的造型，这个是刘文龙啊，他就是我们普通人了。
1: 普通人。
0: 就是我们接近我们生活的那个寒窗苦读的那些学子。小生就用这块面具。
1: 小生，就咱们是有普通人的。
0: 对，这就是傩戌有区别于其他的，像贵州傩啊。江西啊那边呢，它以乌傩的成分比较多。
1: 对，
0: 我们赤傩戌已经比较雅致了。我们赤傩戌发展到了新阶段，那个它已经接近于那个戏曲了。像那个、现在那个京剧啊、昆曲啊，我们赤傩戌像毛毛毯戌已经有了50多个曲牌。你像刘文龙唱的是高腔，他还有一种滚唱法。
1: 他有自己的曲牌和唱腔。
0: 对，我们赤傩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2: 池州自古流传着无傩不成村的说法，各村宗族几乎都会组建自己的傩戌队伍，全市有36家傩戌协会，每家的傩戌面具都各不相同。
1: 不是每一家他们这个傩戌标准都不一样，面具的数量也不一样，
3: 也不一样，
1: 长得一样吗？
3: 也有不一样的，
1: 也不一样，
3: 也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拿个关公来讲，关公正常上是红脸，但是我们那个在柳家这个南山柳家，他的关公是金色脸。
1: 金色的脸。
3: 金色的脸。
2: 刘千祥是池州傩面具雕刻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出身4代雕刻世家，制作傩面具已有40余年。一张合格的傩面具从原木到成品要经历10余道繁杂工序，全程耗时数月。虽然每家人物形象有所差别，但是所有面具都是柳木制作，因为重量轻，便于穿戴。而让这些面具能够在一个家族里传承100年以上，有一道工序必不可少。
3: 他要蒸煮。
1: 蒸煮。
3: 对。
1: 为什么呀？
3: 它蒸煮以后，它因为柳木，它这个容易裂切、裂口，但容易变形。它还不容易生虫。过去家里有一个很大的锅，这基本是菱形固定的了。我们放在锅里，放在锅里把血把安起来，安起来放食盐、石灰一定的比例。锅里要一般要蒸煮3天3夜，要那么的，给它整个的就给它的木头就这个煮透了。
1: 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了。
1: 它就可以不生虫，
3: 不生虫，
1: 不生虫，
3: 不变形，
1: 不变形，不生虫，
3: 不裂切。它就这个，在几百年以后，它都是保持一样的。
2: 这些经过传统防腐处理的面具，要一层一层涂上油彩，完全晾干才能开始使用。在池州，每到正月，村民会庄重地将傩面具请出，傩戌队伍锣鼓开道。沿着村落巡游祈福，最后回到祠堂正式开演。这场演出当中，高跷竹马惊险热闹，极具感染力，不少孩子正是被这份独特的精彩吸引，主动前来学习傩戌技艺。
1: 1、2、3，走。
0: 打鼓架，打鼓架。

0: 表演所用高跷足有1.8米，不少登台的少年个头还不及高跷，却能稳稳立于其上，穿梭对战走位威风凛凛。这份功底全靠日复一日长年累月的刻苦练习，而所有惊艳的表演最初都是从低矮的小高跷一步步练起来的。
1: 这高跷就是为我们小朋友准备的
2: 入门版。
1: 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农村呢，泥泞出门必备。我们小时候是就是这样的，哎，小时候哎，串门呢，我到你家去，小朋友们全部都这样的，哎，那是个水鞋，没有那个水鞋，就是穿的是布鞋。
2: 就下雨过后，大家都这么出门。
1: 对对对，那个全部是泥浆。
2: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村里的小朋友出门全是这样的。现在想这个场景应该还挺搞笑。
3: 我能试试吗？
1: 可以。
2: 这没基础也可以吗？
1: 学吧，这是基础版。
2: 学嘛，今天就是高跷速成班。今天就是高跷速成班。
1: 基础版。
3: 你扶我一下吧，扶一下吧。你扶住了啊？你扶棍还是扶我？你可扶住了我啊！
1: 能扶住，
3: 不是把人
1: 高跷
2: 不是阿姨，这个岁数可不紧摔呀，真行吗？真行啊！
1: 行，可以吧？放松，放松一点。好，走。
3: 你们撒手，我试试。
1: 撒手不行，撒手就倒。你要蹬啊，你要拿起来。
3: 啊，棍儿撒手，我不能撒手吧？
1: 先拿右腿，
3: 先拿右腿。
1: 好，那不
3: 哦，可以，可以，
1: 可以吧？
2: 不是在他们扶着我可以，我撒手可能就不行。
1: 这样的。
3: 这样
1: 好，
3: 手
1: 挺起来，
2: 等于他这个棍在后面这儿挡着了，
1: 对，把住了
3: ，我试试，我先上，
1: 好，走，拿起来，
3: 真行啊，
1: 对，慢慢，
3: 可以，就是你们要训练多久？可以，
1: 这个一般就是一两天就会了，
3: 一
1: 两天就会了。然后我们就到
3: 哪个阶段了？
1: 到这个
3: 中
1: 号的高跷啊，这样的，
2: 这个手就没法扶了吧？
1: 这个难度就增加了。
2: 这个就相当于是
1: 绑在腿上，
2: 踩在这儿，然后这个腿是绑在这个位置的。
1: 对对，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2: 那你看现在我们的高跷是多高的？
1: 这个是1.8米。
2: 您刚才那个中号的是多大的？
1: 这个是1.3米。
2: 1.3米，这个是1.8米。
1: 对，
2: 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比孩子们都高啊！
1: 1.8米，
2: 1.5米的视线忽然一下变成加上1.8米，你都多高了？
1: 3米多了
2: 。你那个视线完全都不一样，你不害怕？你真厉害！
1: 这个孩子我看中他一定什么呢？他是玩滑板。
2: 哦，你啊？
1: 他是小滑
2: 板少女。
1: 我就感觉他那个平衡掌握的好。
0: 高跷马只是池州傩戏的特色之一。在全市数十个傩戏协会之中，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那么毛坦村的杜氏有什么绝活呢？
1: 包家的马，杜家的戏，许家的鸟，哎，地公地。我们杜家的戏，就是我们毛坦杜家的高跷，哎，是在这一块是久负盛名的。
4: 我也难耐把爱听来路言心来。
0: 这个唱段名叫结佩，就是演绎孟姜女和启良第一次相遇的场景，这也是毛坦杜氏傩戏里最经典的一段。目前在毛坦村能够完整演绎这出戏的人不超过4个。
2: 来吧，让我们看看面具下的真面目。这是咱们会长，这位是谁啊？
1: 善民。
2: 那你这位应该也是咱们，
1: 他是我们傩戏会的台柱子。
2: 台柱子，
1: 他不但能会唱傩腔，还能唱我们的高腔。
2: 高腔，
1: 对，
2: 有多高？来一段。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这一步写的算比较高一点，这一块。
0: 哦，这一嗓子上去，我就一下就进去了。
2: 对，
0: 是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刚才还是有一点那个就是
1: 低音，
0: 对，
2: 像这种腔调我就完全达不到这样的，
0: 哦，
2: 我根本唱不出来。
0: 现在能唱我们这个高腔的村子里有多少人？
2: 两个人，
0: 两个人，
2: 其中一位除了他还有一位女的，杜美珍。
0: 哦，
3: 上民是毛毯渡挪戏协会中。

1: 最有真功夫的人，平时孩子们表演高跷竹马极具观赏性，但是到了真正展现唱功的时候，只有他能出手，而他真实的身份您一定想象不到。
2: 他平时啊就是一个种粮大户，是个农机那个修理师。您啊，您平时就是自己家里几亩地？现在
1: 称霸了嘛，称霸了，人家在400多亩，400多亩啊，都是您在管理。
2: 对，
1: 那平常您还有时间在练习吗？
2: 就是这个抽时间高嘛，
1: 抽时间高。
0: 他在开那个农机时候修农机时候唱的都是那个戏，他走在路上他哼的调子都是这个刘文龙，我听的是最多的。
1: 不说是你问我是带词，
0: 他以为他是戏词的感觉，他前两年
1: 有点戏，
0: 对对对，
1: 走到路上
3: 唱起来了，别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所以我感觉他的成就非常高。他是我们贵司农戏民间唱高腔的应该是第一人了。一边是地道务农的村民，一边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初见这支队伍难免觉得朴素简陋，和专业剧团相去甚远。但褪去光鲜包装，这份原汁原味的表演才是本土文化最本真的传承。
0: 毛毯杜氏的祖先是唐代诗人杜牧，到了杜胜进这一带已经是第43代了，这样历史悠久的村子自然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1: 我们村子太漂亮了，你看看前面就是河，然后后面就是山，有山有水。
0: 是的，是的，我们正对面的就是我们的九华山的莲花峰。我们毛毯的那个市井里面就有九华积雪。
1: 九华积雪，
0: 听
1: 起来这是一个村景，也能看到九华山，九华积雪是村景之一。
0: 对对对，你看这个这一面就是我们的杜氏宗祠。哦， 这个老的这个房子是咱们的宗祠。对，我这个宗祠坐北朝南，
1: 就正对着的。
0: 正对着九华山。九华山，我们始祖绍兴公到这毛毯这个地方时候，这一片是青灯河的古道，它是一片河滩湿地，芦苇遍野。
1: 哦，芦苇多。
0: 对，他祖孙三代切口人，凭着一把柴刀把茅草开垦出来，让它变成了良田沃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鱼米之乡。他留下的那把柴刀 锻造成为了700小的毛镰刀，一直在世世代代在这里祭祀。就是他的那个开拓的精神，一代一代的还在传递。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把鸡毛镰就成为了我们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它是我们汉族唯一的是以把那个劳动生产工具作为祭祀对象的
3: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活动。毛毯杜氏自古崇尚耕读之风，傩戏传承已久，但是中间经历了几十年断代。2018年，村子决定对毛毯杜氏傩戏进行抢救与复兴。杜胜进作为主要负责人，走访村民老人，努力将濒临失传的技艺一点点恢复。这是个什么？
0: 这是西王母的蟠桃树，
1: 也是你们的道具之一，是吧？
0: 这就是群仙祝寿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道具。就用得着这个东西。这个我看这是个真的树枝啊。它是桃木的。
1: 桃木的哦，真的。
0: 它是桃木，上面有花鸟，就是罗西老一人杜清源呢，他在90岁时候做的，根据他所小时候所看到的，他自己亲手砍的桃木，再加扎的花。最难的点就是要跟时间赛跑， 因为看见过表演过的这些老人跟相机都去世了，我要赶在他们有记忆的时候啊，要把它及时的把它整理。您现在整理了多少的内容？我有应该有几百个G的，几百个G的访谈。访谈哦，对，我有访谈，我都有视频给他保存的。
3: 复原傩戏好比拼凑一副残缺的拼图，面具、道具、舞步、唱腔，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打磨完善。而传承中最核心的演员，只能从小孩子抓起。为此，杜胜进在村里创办青少年傩戏传习所，能够让更多孩子近距离接触，学习这项古老民俗。
4: 贺先生，家家户户扬声声，为民子孙多锦绣，吉祥如意永绵绵。
0: 就为什么我把这个傩戏引进到校园呢？我也是这么想，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孩子们聚拢起来。 从里面找出几个有个天赋异禀的，能够把我感兴趣的，把它认为作为一个很好的兴趣，要把它留下来的。我也想可能找到这样的，大家说看到。

0: 能够有我们地方文化的自信，这就是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1: 鲜活热闹的高跷竹马是吸引孩童走进傩戏最好的引子，也让非遗的火种得以代代相传。杜晨瑞是杜胜进的第一个徒弟，如今如愿考上省重点高中。修习傩戏的这段经历也让他有了很大改变。
2: 你从几岁开始学的这个？
3: 两三年级的时候。
2: 两三年级，那就是八九岁差不多开始学。学到现在多大了？
3: 现在15。
2: 现在15，学了相当于6、7年是吧？7、8年了。你觉得这个东西累不累？
3: 不累。
2: 不累。喜欢，因为我昨天看你们在那个高跷上在那走的时候，其实演这一场下来浑身都湿透了，真的是挺辛苦的啊。你不觉得苦吗？
3: 不觉得苦。
2: 你现在孩子，小孩子能愿意对这个传统的这文化感兴趣的其实也不是很多，你怎么会对这个东西这么感兴趣？
3: 因为我当时就是我妈觉得我有点太腼腆了，然后就把我带到这里来，说让我多学一点技能什么东西的。然后当时有许多小孩在一起，然后就学起来。
4: 因为那时候都没有人才，只有他一个人会，对吧？他就是那个虚荣心作祟。他说：“哎呀，我一个人在那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很享受那种感觉。”我说：“哎，增加一点自信心也蛮好的哦。”后来呢，他天天就是踩上瘾了，天天就是要来踩。就是不能有人叫他，一叫他他就马上就要过来就要踩，确实变化很大。后期，哎，看到熟悉的人啊，或者是同学之间，他都会主动打招呼。以前看到了跟没看到一样，就是扭头就走，害怕人多了他都害怕。
1: 杜胜进的傩戏传习所从不设门槛，随时欢迎孩子们前来。这里不只是练功场地，更是孩子们日常聚集玩乐的小天地。全年十几场公益演出，孩子们都踊跃报名，争相争取登台表演的机会。
2: 这是要去干什么呀？都是收好了？
0: 这个要到贵司去表演去，非遗日。
2: 哦，今天你们市里面有个非遗日。
0: 非遗日，
2: 你要去表演？
0: 对。
2: 这今天准备带多少个孩子去？
0: 带十几个吧，他们只要有兴趣、喜欢，我都把他带到。
2: 但实际上演出用不了那么多。
0: 演出7个孩子。
2: 哦。
0: 5匹马，然后锣鼓的2个孩子，7个孩子。
2: 哦。
0: 但是来了十几个，我把他们都带到。
2: 带着就是。
0: 带他们去玩。
2: 啊、
0: 哦。让他们感受一下。
2: 对。
0: 有全市的非遗，叫全区的非遗。
2: 哦，就是不表演没关系，大家去玩的。
0: 对对对，大家
2: 去玩的，感受一下气氛。
0: 让他高兴的。
2: 对。
0: 对，我就要让他高兴。精气神舞出来啊、
5: 哦！
0: 要昂首挺胸。好，慢点啊，好。
1: 当这群少年稳稳站上舞台，完成整场表演，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为他们响起。舞台之上，他们收获的不只是鲜花与荣光，更是根植于心、刻进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傩戏的传承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流淌在代代族人血液里生生不息的乡土文脉。
0: 喂，好，来。
2: 其实他们可能大概率以后不会从事跟傩戏相关的，
0: 大概率是不会从事这个，但是这个傩戏傩文化会一直伴随他的终身，对他的影响应该很大。
2: 可是像他们，我就是在想，他们考学出去了，
0: 嗯，
2: 你又要再培养一批新的小演员，
0: 对，
2: 然后他就会一直重复着再培养新的演员，
0: 对，
2: 但是这些演员他们可能出去了，有可能他们就考出去就不回来了。
0: 我想他们过年都
2: 有，他们的意义在哪？
0: 过年他都会回来的。他的根在这里，
2: 对，
0: 他过年肯定会回来的，也还有扎根在这个乡村的，也还有一部分扎根。
2: 我感觉您现在做的事情就像留在了傩戏的火种一样，
0: 对，
2: 就是也许这些火种会飘散在全国各地
0: ，
2: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火种，没准就能点亮我们这盏灯，
0: 对，
2: 对吧？我们先保存这。

0: 些火种小火苗，一个个的小火苗。
1: 对对对。
2: 一代代少年登台演绎，为挪文化埋下生生不息的传承火种。如今池州挪戏依托文旅融合，实现全域活化发展。当地打造的挪仙镇是一个挪文化主题景区，这里不仅能看到池州挪戏，同时也能感受到全国多地的挪文化。2026年上半年，池州挪仙镇接待游客22.5万人次，旅游收入2300万元左右。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8: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9: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0: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1: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2: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7: 张坚定不负众望，
13: 中岁永不停止。
1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5: 不如大家一起
14: 去观赛。
1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6: 欢乐聚会！
1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5: 一起看，
16: 还有趣。
15: 这个暑假，
1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8: 大家中午好，我是
19: 这里是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闻。

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张琳，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0: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来看记者观察。
2: 七月以来，5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3: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2: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4: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2: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期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
5: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2: 业内认为，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6: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第二，对比同期限的

0: 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今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的致辞中，宣布了中国证监会将推出的进一步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10项政策举措。
2: 相关政策将推动两地市场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相关政策也为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强化监管协同，共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方向。具体措施为：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产品实施快速注册机制。五、支持具备一定实力、运作规范、管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以香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七、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八、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有序推进符合条件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推动两地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九、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1: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的韧性持续彰显。来看报道。
3: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垦利102油田群1期等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厂址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量。
4: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3: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 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73.9%、 55.4% 和 63.3%，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国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各类船型超40艘，目前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12家涉海企业完成 IPO 融资规模133.4亿元，蓝色金融正从研发、中试到生产全链条精准发力，持续赋能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海洋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回报慢，为此自然资源部联合深交所连续11年举办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截至目前，路演累计服务近250家涉海企业，对接融资需求超400亿元。
6: 最开始涉及的产业范围主要是像渔业呀、船舶呀这些传统的企业，后来的时候呢，我们逐渐扩展到像这个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等等这些这个新兴产业。
5: 金融活水也在助力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在浙江舟山，当地以渔民联保加船舶产权置换，破解新建渔船无抵押难题。
7: 老船嘛，靠风能力要差一点，跟那马力也小一点，太远的地方我们其实也不敢去。可现在有这辆船以后嘛，那我们胆子也大了一点，那基本上哪里好我们跑哪里。
5: 山东青岛则推出渔船贷，将船网指标纳入评估，最高授信1000万元，期限8年。截至今年6月末，青岛渔船贷累计投放超1亿元。
6: 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多层次的融资主体，然后来进行全周期、全链条的资本的投入，需要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未来一定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156.80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波动。
2: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8: 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1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3: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方面表示，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上周四至周五，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1: 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9: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9: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

0: 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此次增产也意味着2023年达成的每日165万桶自愿减产的份额已全部恢复。声明同时表示，这七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灵活调整产量，并已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的产量水平。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石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自2025年4月起，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逐步增加原油产量，并持续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主要产油国暂停增产，此后于今年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0: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的乘务员举行罢工。受此影响，西捷航空当天取消495架次航班，超过25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1: 据报道，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与工会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西捷航空约4400名乘务员当天举行罢工。西捷航空公司已开始削减航班并停飞部分客机。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2号当天有495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25万名旅客在加拿大公共假期长周末期间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西捷航空表示，已采取预防性措施，停飞了部分波音737客机并缩减运营规模。取消的航班主要涉及温哥华等枢纽机场发往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航线。西捷航空在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强调，提前削减航班旨在有效管控运营秩序，最大程度降低旅客和机组人员滞留风险。针对受影响旅客，公司推出了客票改签政策，但指出仅高价位机票可申请全额退款。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6009.40点，上涨0.48%，国企指数报8652.15点，上涨0.46%，恒生科技指数报4875.61点，上涨0.96%。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大家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2: 好的，张玲。7月31日至8月3日，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也就是 China Joy 在上海举行。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超14万平方米，汇聚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记者走访本届展会发现 ，AI 正与游戏产业深度融合，给消费者带来文娱新体验。
3: 今年 China Joy 的主题叫做与 AI 同游。在展会现场我们也看到呀， AI 技术呢是深度融入到了内容生产、业态创新以及终端体验等各个环节。比如说 AI 真生成技术呢可以提升画面的流畅度， AI 算法学习还可以预判用户行为，提前完成游戏资源的缓存和预热，既刷新了玩家的娱乐体验，也勾勒出数字文娱产业智能化升级的商业途径。
4: 比如说你想玩一个90帧的游戏，那我们其实让原生的让它计算45帧就可以了，我用 AI 帮你算出来。
5: 而在游戏内容端， AI 技术不仅让游戏 NPC 从固定脚本转向动态交互，同时降低了内容创作的专业门槛，玩家可以自主生成角色和剧情乃至游戏衍生内容，大幅提升游戏的沉浸感，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6: 游戏这个行业其实是人工智能最好的一个练兵场和实践地，在很多游戏场景里面引入语言大模型，让每一次对话变成不一样，就千人千面，这种可以带来更多的想象力。
7: 玩家就可以通过 AI 的协助轻松地定义自己和自己的 AI 江湖伙伴在游戏中的角色形象，突破传统游戏中对于游戏素材的限制。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人人都可以在游戏中当导演，人人都可以出大片。
5: 本届展会四天。

0: 天观展人次突破40万，不少观众表示能够明显感受到 AI 技术带来的变化。
1: 现在那个很多游戏开发者已经在首先在使用 AI 去做游戏了，另外一块是很多开发者已经把 AI 嵌入到游戏中作为游戏的一个模块了。
2: NPC 的动作它可以作为对手的动作的一个 AI 预设， AI 的一个角色，经营类的话可以做一些 AI 的一个市场评判。
3: AI 对游戏行业的改造已从前端体验渗入至产业链底层，从个体开发者到中小团队， AI 工具正在重构游戏研发、发行、增长的全链路逻辑，大幅降低产业准入门槛与边际生产成本，推动行业生态由头部集中转向普惠创新。
0: 邱一诺是一名来自深圳的大二学生，他接触 AI 游戏制作工具不到2个月，目前已经可以独立制作一些轻量化小游戏。他告诉记者，之前想做一款游戏，从想法诞生到实施落地需要经过一系列漫长的过程。
4: 和 AI 配合，全站开发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现在我在制作的是一款就是 2D 横版像素风战斗游戏，正常小团队的开发周期在1-1.5个月，如果放在以前的话，这个时间只会更久。
0: 算法工具正在大幅消解游戏开发的专业门槛，让创意落地的成本下降，周期缩短。头部厂商不再只是单纯的卖游戏产品，而是着眼于为市场带来更多游戏开发平台和工具。
5: 其实中小型公司占了游戏开发的80%的市场，但是它存在一个工具的缺位。那我们把一些非常成熟的一些研发经验，借助 AI 的能力，能够把它沉淀下来，更好地服务广大的中长尾开发者。
0: 与此同时， AI 技术也在打破游戏产业的边界，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为跨界内容创作带来便利，打通了游戏与音乐、短剧等内容领域的协作链路，推动跨领域合作与线下消费业态加速落地。
6: 我们游戏的首次巡回演唱会的首站就在上海，然后是吸引了超过30,000名的玩家来参与。首站结束之后，我们计划后续还会在首尔、东京、洛杉矶以及新加坡去进行一个世界性的巡演吧。
3: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张琳。
7: 好的，谢谢永东。今年暑期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也就是清凉中国游和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体验，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8: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9: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8: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10: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1: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12: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8: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13: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14: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5: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4: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6: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4: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17: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14: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8: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14: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9: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20: 很漂亮。
19: 很漂亮。
20: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21: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7: 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假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宣传语，淡化高危属性，吸引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背后安全性如何呢？
22: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23: 包活吗，教练？
24: 包活的，放心。
25: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22: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

0: 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 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 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 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属于。
1: 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100%的安全，100%。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2: 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3: 对，它不是特种设备，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没什么。
2: 当时它属于特种设备，现在
4: 真说这个你，不行，我帮你删了，现在你还赔得起。
0: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5: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
0: 你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硬性的座椅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得赚钱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 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6: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啊？
7: 反正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500多。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菲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
0: 菲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

0: 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1: 这腿这么陡啊！
2: 别！
3: 妈呀，太吓人了吧！
2: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0: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4: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到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靠在那里。那你脱手了3个，我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5: 也是磕磕碰碰，也烫花肉，
4: 这是肯定有的。
0: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3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飞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3点式安全带。
6: 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7: 没有。
6: 这能安全吗？
7: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0: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3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8: 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险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这里暗藏着多少危险呢？
9: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0: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六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六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9: 我救我！
0: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10: 快救！
11: 我这红了，
10: 哎！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0: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11: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0: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12: 有点磕了
6: 啊，
12: 上面有点，
13: 对对对，流血了吗？
6: 我应该磕了吧。
14: 幸好我平安回家。
15: 这个翻船了，翻船了，我们看到就2-3个 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0: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16: 整不好就翻看造化。
17: 反正去年多啊，去年一天5000人，
16: 都一车的伤员往外拉。
0: 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8: 客流量非常大，每条漂流都5-6千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上。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
0: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18: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那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0: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8: 眼下是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游乐项目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儿戏。我们期待相关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同时也要提醒广大的游客，选择游玩项目要注意安全，高危游乐项目更要慎重参与。 最近，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

0: 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此外，协会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
1: 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0: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1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1: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气温逼近历史记录。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大约600处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
2: 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当地时间2号，希腊阿提卡大区野火仍在持续燃烧。
2: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大区等地的野火，当地居民也自发参与灭火，尽量减少损失。目前，野火已导致阿提卡大区超过100所房屋被毁。当地居民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加上风向变化不定，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3: Έχω 50 ζώα, θα μου κάνουν δηλαδή και τα ζώα, πάει και η περιουσία μου, πάνε και όλα. Γίνεται το αυτό πράγμα μόνοι μας, ό,τι κάνουμε μόνοι μας. Αυτό. Ναι, δηλαδή δεν έχω να πω τίποτα άλλο.
2: 希腊政府2号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据韩国气象厅2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来看报道。
4: 2号下午，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气温达到42.5摄氏度，连续第3天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截至当地时间2号17时，韩国全国共有15处气象观测设备测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庆尚南道多地2号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纪录，釜山2号气温也超过40摄氏度。目前，全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据 据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

0: 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此外，持续高温正给韩国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济州岛胡萝卜播种因高温干旱受阻，当地政府已成立农作物抗旱综合应急指挥机构，并开展紧急供水支援。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尽力减少高温造成的损失。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这名袭击者在警察局入口被拦截和搜查时，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的此次事件。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快餐店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4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表示，部分伤者情况危重，目前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据印度媒体2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在发给经销商的信中表示，由于产品污染问题，该公司紧急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太阳制药在信中要求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并尽快退回手中持有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相关产品。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并部署了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
1: 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把握先立后破节奏，在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作用，推动源网荷储协同发力，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确保电力供应保持合理充裕度。
2: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预计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到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达到13.5万亿千瓦时左右。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建成6个以上互济工程。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2: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煤、气、核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发展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十五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今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的致辞中，宣布了中国证监会将推出的进一步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十项政策举措。
3: 相关政策将推动两地市场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相关政策也为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强化监管协同，共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方向。具体措施为：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产品实施快速注册机制。五、支持具备一定实力、运作规范、管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以香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七、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八、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有序推进符合条件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推动两地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九、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0: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China Magazine， 也就是清凉中国游和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体验，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4: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 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5: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4: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六成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8: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4: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9: China Magazine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0: 近年来，中国西班牙两国的双向旅游与文化交流迎来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期。随着中国对西班牙等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国际航班运力的强势恢复，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选择到中国旅游。我们来看记者在西班牙的采访。
10: 在马德里机场的抵达大厅，从早上7点开始，就有来自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陆续抵达。记者采访了多位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西班牙旅客，他们的直观感受高度集中在三个关键词：安全、先进、便捷。
11: Me ha gustado mucho, me ha sorprendido. Hay algunas cosas que España deberíamos de copiar de China que están más avanzados, otras no. Pero me ha sorprendido para bien. Y la gente muy amable, nos intentaba ayudar todo el rato.
12: Realmente, antes de viajar, pues teníamos un poco el miedo de comunicarnos, ¿no? De, también a la hora de pagar, ¿no? Y bueno, también pues porque está en un lugar pues que es muy lejano, ¿no? De tu propio país.Pero luego vimos que era muy cómodo, hay traductores que traducen perfectamente, luego todo se puede pagar a través de aplicaciones, necesita muy poco

0: poco efectivo muchísimas veces. Y luego también pues hay muchísima seguridad, hay muchas cámaras en todos sitios, no tienen miedo de que te vaya de que vaya a haber algún hurto, algún robo, alguna cosa así.
1: 而在马德里飞往中国的航班同样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队伍中很多人都是即将开启中国之旅的西班牙旅客，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难掩期待，并表示早已通过社交媒体对中国有了初步认知，迫切想要亲身领略中国的风采。
2: Espero aprender la cultura de China.Conocer un poco cómo es la gente de ahí, la comida, bueno, disfrutar mucho sobre todo.
3: Nunca hemos estado en China y nos parecía un país, bueno, interesante para conocer. Sobre todo las redes sociales, pues hay mucha información sobre lo que hay en China y bueno, pues teníamos curiosidad por conocerlo.
4: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5: 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此外，协会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
4: 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注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5: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一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4: 今天，陕西、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最大风力可达11级。

0: 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部分地区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今天降雨仍将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华北、东北等地的公众需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1: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及华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2: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6.75美元兑换一美元附近波动。
3: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4: 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事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1: 埃及媒体今天援引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消息报道称，埃及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多，埃及苏伊士以北开罗以东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称，埃及首都开罗以及数个省份均有震感，不过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埃及红新月会称，已在震区启动应急预案。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亚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5: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

0: 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方面表示，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上周四至周五，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 4.8 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1: 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2: 特朗普二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1: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气温逼近历史记录。据美联社二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约600处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
0: 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一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当地时间二号，希腊阿提卡大区野火仍在持续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0: 二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大区等地的野火，当地居民也自发参与灭火，尽量减少损失。目前，野火已导致阿提卡大区超过100所房屋被毁。当地居民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加上风向变化不定，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3: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ρευση.
4: Έχω 50 ζώα, θα μου κάνουν δηλαδή και τα ζώα, πάει και η περιουσία μου, πάνε και όλα. Γίνεται το αυτό πράγμα μόνοι μας, ό,τι κάνουμε μόνοι μας. Αυτό. Ναι, δηλαδή δεν έχω να πω τίποτα άλλο.
0: 希腊政府二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巴基斯坦警方八月二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这名袭击者在警察局入口被拦截和搜查时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事件。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快餐店一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4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表示，部分伤者情况危重，目前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据印度媒体二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在发给经销商的信中表示，由于产品污染问题，该公司紧急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太阳制药在信中要求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并尽快退回手中持有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相关产品。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据韩国气象厅二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市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再会。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这是一个鲜活的世界，食材的甄选严苛遵守新鲜的政策，食材的丰富也让烧烤变得更为灵活多样。合肥夜生活拉开帷幕，这里的人钟情一种特别潇洒热烈的风味，让人未谋其面，先闻其香。烧烤无疑是食客们最望眼欲穿的夜间美食。在合肥滨湖新区，马永响师傅的羊肉烤串总能招揽无数回头客。经过十年的经验积累，马永响深谙配料的调制技巧，用七味调料以恰到好处的力道揉搓搅拌羊肉，

静置半小时，待鲜香渗入羊肉里层，选取柳枝条作为串签。柳枝羊肉串几乎是食客们必点的下酒菜。夜幕降临，食客陆续登场，马雍想在后厨开始大显身手。柳枝穿上羊肉后，在炭火的熏烤下，可以分解羊肉中的膻味。

0: 有着天然的芳香，浸润肉心。合肥人馆宵夜烧烤叫小妾，三五好友围坐，撸个串，喝杯酒，觥筹交错之间，为热闹的市井增添了几许况味。
1: 站住，小伙，干杯！
0: 烧烤是人类最原始的烹调方式，演变至今，无论从烤的方式还是食材蘸料，都千变万化。保证羊肉口感上乘，羊肉的切制方法自有讲究，沿着肌理分层切开，筋肉分离，羊肉串选用鲜嫩的羊腿部位，切成方块，再用竹签穿连成串，肥瘦相间，保证烤熟的羊肉绵软不柴，油而不腻。羊肉性温热，脂肪胆固醇含量少，温补滋养，是人类天然的养生食品。安徽阜阳的引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在这片水土上，甘罗村的村民养育着一种粗犷的山羊，阜阳白山羊。阜阳白山羊属淮北白山羊品系，身形紧凑，四肢高挑细长，眼睛大而有神，因其繁殖能力强，肉质细嫩，颇受市场青睐。但六个月龄时，农户便将山羊卖出。张瑞便是把山羊转化成人间美味的人。十年前，20岁的张瑞在合肥烧烤商户中成为最早一批做户外烤全羊的人。
2: 我们的小山羊呢，都经过我们严格的精挑细选。我呢，每个星期呢，也都会去到皖北去挑选我们的小山羊。
3: 20来斤，25斤左

0: 张悦的烤全羊店在合肥天台，这里是当地青年必打卡的网红地。烤全羊藏着这里专属的豪爽情节，也为生活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果木做炭，电炉为灶，对于烤全羊的制作，张瑞已经轻车熟路。随着烤架匀速旋转，羊肉均匀持续受热，长达3小时的美味之旅由此开启。烤箱之外人声鼎沸，烤箱之内别有一番滋味。炭火促使羊肉慢慢变黄，羊皮紧收，油脂争先渗出。烤制约20分钟，水分逐渐烘干，羔羊迎来风味的最佳升级，抹油。一只风味的烤全羊，刷油至关重要。选取特制菜籽油，每隔20分钟抹一次，使羊皮表面持续受油保护，最大限度保留水分。风烤约1小时，张瑞开始第二道关键工序——改刀。张瑞改刀，快、稳、准。刀与肉的碰撞，鲜嫩的羊肉坦诚相见，肉质顿感弹爽，不焦不糊，表面金黄油亮，弥漫出一股诱人的清香。新疆孜然粉、湖南辣椒粉，调料均匀撒至羔羊表面。
1: 这个是我们家的秘制酱料，然后呢，这个酱料是用了5-6种中草药调配而成。这个酱料呢，刷在小羊的身上呢，使小羊保持原有的鲜味。
0: 上料结束，需封炉烤制5分钟才能正式出炉。烤全羊全身20多个部位，每个部位都释放不同的味蕾刺激。人们沉醉于味觉

0: 巍巍秦岭横贯陕西，它如同一把天然的刻尺，把中国分为南北。我们常说的南到北脉、南米北面，就是以秦岭为界。然而有一种美食却能跨越秦岭，打破地域和食材的界限，成为人们共通且热爱的味道。它有米有面，有冷有热，做法不同，吃法各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凉皮。宝鸡人从不把擀面皮叫成凉皮。宝鸡盛产优质小麦，宝鸡人爱吃面，也会做面。
1: Can you tell me please what is that? What's that?
2: This is 宝鸡
1: 肉的 noodles. Special noodles from 宝鸡啊。
2: 宝鸡是为什么？
0: 旅游旺季，李英瑞一刻不得闲，给八方游客介绍宝鸡擀面皮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1: And this is vinegar.
0: 擀面皮是宝鸡特有的著名小吃，弹滑筋道，酸辣可口，圈粉无数。
1: This is yes, thank you. Good.
0: 擀面皮工序复杂。前一天和好的面团用凉水洗去面筋，保留浓稠的面水等待发酵。备一口热锅，将发酵好的面水舀入锅内，搅动到面水糊化粘稠时用力快速擦动。此好的面团趁热拿到砧板上，迅速擀制成薄厚均匀的面片儿。上锅蒸煮，擀字尽显擀面皮的做法和特点，以力道擀面，面皮才筋道柔韧，才有好的口感。而面皮好不好吃，关键还在料汁。在陕西，每家店都有自家的料汁秘方。李英瑞的油辣子独具特色，既少了四川朝天椒的辛辣，又比普通辣椒多了些浑厚的香味儿，对不吃辣的人也很友好。万事俱备，终于进入最后的环节——拌面。别的凉皮都是盛在碗中自行搅拌，颇具个性的擀面皮偏由店家在小锅内调拌均匀。擀面皮的筋道裹上一层油辣子的香气，一碗筋而耐嚼的宝鸡擀面皮这才正式亮相。擀面皮又叫岐山玉京粉，据传是曾在清皇宫御膳房当司厨的岐山人所创。后来御厨告老还乡，收徒传艺，开设店铺，这道擀面皮开始传遍西府，流传至今。擀面皮虽然历史悠久，深受

0: 但如何让更多人喜欢，林瑞一直进行着各种尝试。
1: 我们当年参加的展会就非常多，我们宝鸡同行各种各样的面皮都有。我就看哦，别人这个家的口味吃的人也挺多，那个家口味吃的人挺多，那我就心想，我说可以把大家的这些不同派系的都融合在一起，然后我自己再去增加一些新的。
0: 经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良，擀面皮在李英瑞的手里变化出了新鲜的样貌，甚至还想把擀面皮做成宴席。
1: 因为我当时做了这么多面皮，我觉得面皮它可以做各种口味，那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宴。宝鸡就是擀面皮之乡，比如说外地来的客人，他一来了一站式体验，不是实在性，就是这个擀面皮这么好吃，觉得国外肯定没问题啊，就把它开到全世界啊。
0: 和宝鸡不同，西安周边把麦面蒸的叫瓤皮，因为吃起来瓤和。瓤和是关中方言，意思是入口柔软嫩滑，口感绵软。这里是西安著名的回民街，也是西安特色风味小吃汇聚的地方。午后时分，盛师傅招呼着南来北往的食客，虽已过了饭点儿，来吃饭的人仍有增无减。在炎热的夏日里，剩下的这碗麻酱酿皮是许多人喜欢的消暑利器。这就是酿皮，回民街里随处可见。在面粉中逐渐加水，不断搅拌，面汁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全凭师傅们的眼睛把关。用盛师傅的话说，酿皮好不好吃，瓤不瓤，就看这打芡的功夫了。这种方式制成的面汁，最大程度保留了面粉中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口感更加肥厚软糯。麻酱酿皮的灵魂，芝麻酱，选用陕西本地的三元芝麻，加入十几味调料，增鲜增香，扑鼻的香气呼之欲出。浓郁的酱料裹住根根酿皮，油盐酱醋的调味恰到好处。作为夏日消暑必备，如果一碗不行，那就两碗。浓郁芳香，软嫩筋酿，酸辣咸香，入口缠绵。盛家的祖先明朝时迁到西安，从此便定居在回民坊。清朝末年，盛氏家族开始经营麻酱酿皮，从当年提篮叫卖算起，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从一世爱一生，从开张到现在，盛家铺子从未离开过回民坊，不换口味，不开分店，守护着这份岁月偷不走的老味道。陕西凉皮如同门派林立的江湖，各领风骚，难分高低。有人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天空，有人潜心修为独传秘籍，香风辣雨，热闹非凡。除了麻酱酿皮，酸是陕西凉皮爽口的秘密。凉皮做法不同，酸味的调制也各有妙招。

0: 变点粗，
1: 再加点儿，
0: 再加点粗。
1: 好，我知道了。
2: 安康蒸面同样源于回民小吃，做法与麻酱酿皮颇为相似，但味道却大不相同。醋汤是安康蒸面的灵魂，在安康，再好的面皮如果没有一份好醋汁，都不敢说是安康。

慢熬。时辰一到，有酸意无酸味的醋汤才恰到好处。面皮上浇一大勺醋汤，再加点蒜水、芥末水、麻油、油泼辣子和芝麻酱。调好吃完，最后再喝掉剩下的汤，咸辣酸香，滋味悠长。在安康，这才算是真正的吃家，也才算吃到了好蒸面。蒸面生意的好坏全在醋汤上。其实，调制醋汁，每一种凉皮都有独门秘方。不怪乎陕西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醋不好，饭不香。

0: 醋渣是酿醋后剩下的残渣，将醋渣放入盆内，加清水不断揉洗，使淀粉脱离麸皮谷粒，过滤沉淀，加入适量的面粉，调成粘稠状，上锅蒸熟就做成了醋粉。在陕西，醋粉也算凉皮。过去宝鸡岐山一带家家做醋，醋渣多了人们舍不得倒掉，于是才有了这种味道酸楚、光软嫩滑、清凉爽口的黑色凉皮。别小瞧它黑不溜秋、貌不惊人，没有醋房的地方想吃碗醋粉还真的不容易。黄土种出了小麦，水田长出来大米，麦面皮如关中大汉，浑厚大气，大米皮像江南少女，清秀娇柔。虽然品性不同，风格各异，但对面食的共同执着却让三秦大地的凉皮争奇斗艳，兼容并蓄。秦镇又叫秦渡镇，是关中闻名遐迩的历史名镇，古老的风河就从旁边流过。2000多年前，这里就种植水稻。这里出产的稻米制成的米皮，色白光润，筋薄细软，柔韧爽口，远近闻名。
1: 爸，看这东西放哪？
2: 你咋把它拿来了？
1: 我都觉得这个挺有年代感的。
2: 这箱子多，时间长了不好修，再找人再看看吧。你咋把这画也拿来了？你看这画，这是从这箱子拖下来，这是你太爷那个卖凉皮儿挑着这担。
0: 薛昌利，薛家米皮店的第三代传人，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旧箱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我想把这个拿到新店去。
2: 好，怎么能喜欢这个？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东西。
2: 我把这修一下，拿走。
1: 好。
0: 秦镇米皮传说始于秦代。清末，薛昌利的祖父薛守信根据历史传说和资料记载，将这道小吃又挖掘出来。这个箱子，薛昌利的祖父当年就是挑着它走街串巷，沿途叫卖。
1: 我感觉那个东西放到家里边也是放，当时我重新给它保存，放到店里边，那肯定是对我们这边年轻人对那个米皮的一个了解。
0: 薛展已经成为了薛家米皮的第四代传人。在薛昌利看来，这门家传的绝活，薛展已经掌握了80%。无论是大米还是小麦，在制作方法上都是异曲同工。浸泡好的大米磨成米浆，用沸水勾兑，烫成糊状稀浆，这一过程被称为淀粉糊化。

0: 将烫好的米浆舀起一勺倒在壁炉上，涂抹之后厚度不足一毫米，蒸汁一两分钟即可出锅。待米皮放凉，切成细条，至此一碗米皮接近成型。
1: 这个油温还可以。
2: 是。
0: 但决定米皮口感的关键隐藏在另一项祖传秘籍中。正宗的秦镇米皮辣椒油制作方法相当讲究，选用陕西秦椒，香而不辣，辣而不燥，搭配由十几种香料秘制而成的调料面，香味瞬间弥漫开来。与其他辣椒油的泼制不同，秦镇米皮的辣椒油是慢功夫熬制而成，一遍遍的搅拌中，秦椒和香料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再加入少许香醋增鲜，酸中有香，回味悠长。秘制辣椒油浇进米皮，顿时就给米皮赋予了灵魂。近百年前，薛昌利的爷爷挑着担子给薛家米皮趟出一条小路，三代人薪火相传。当接力棒即将传到薛展这一代手中时，时代的变化远远超出了这对父子的预判。
1: 年轻人口味也比较刁，不像在过去那种，如果让年轻人更喜欢吃，那就必须要更新。
3: 到我这儿，我感觉我的压力确实是挺大的。至于怎么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还没想好，但是我还在每天的去努力去思考这些问题。
0: 同样是米皮，秦镇米皮婉约娟秀，如夏日的一抹清凉，而汉中的热面皮显得雍容华贵，如冬日里的一缕暖阳。秦岭南北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粗犷中时时透出清秀，慷慨激昂后也能柔情似水。名为热面皮，实为热米皮，在汉中的方言中，很细的粉末都叫面面，所以米做的皮子也叫面皮。前进路美食街，汉中人的深夜食堂，坐上小马扎，围在小桌旁，用一碗热面皮来结束一整天的辛劳，是这里的日常生活。
4: 干多少？
5: 面皮呢，在我的生活里面是第一位，我就是隔一天吃面皮，天天吃面皮。
0: 张明富半路出家，他没有百年祖传的秘方，全靠对面皮独有的偏爱。
5: 我最早吃的时候是个摆摊面水果摊，每天晚上需要吃面皮。我感觉他那做的这个面皮好像味道不行，我调味不行，我自己创意，自己研究面皮的筋道，这些东西我都进行了配置和研究。
0: 因为吃不到自己满意的味道，干脆自己做。张明富绝对是个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6: 基本上这个辣椒是专门做面皮，做面皮专用辣椒这种。
5: 从原材料上、调味品上，我可以自信地说，有我的独到第一面。
0: 速度是热面皮味道的保证。一张蒸好的面皮，接三秒，切三秒，调三秒，从出锅到上桌总共不到十秒。张明富以秒为单位，确保蒸面与调味的黄金时效，既保留了面皮最优的味觉体验，又缩短了食客们等待的时间。汉中的热面皮比秦镇米皮略厚，通常切成二指宽，层层叠在碗中。好的面皮柔软如筋，几乎不用咀嚼就能顺着喉咙滑进肚子。30年的钻研，张明富力求呈现出汉中热面皮最精纯的工艺。

0: 同在汉中的宾豆面皮，则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个巧妙改良。不同种类的凉皮在外地人眼里或许相差无几，但对于久居秦地的陕西人来说却是滋味各异。每一种都有它的特点，每一种都有它的魅力。很多时候，那些难以察觉的味道差异，其实关联着一个地方、一群人的共同回忆。食物凝结着尘封的往昔。每天清晨，黄大爷都会开车送老伴儿去镇上的集市。
1: 说就好
2: 啊，哪个都下车了啊。
1: 嗯，好，下车。
2: 老黄，俺下车有点事儿
1: 啊。啊，你等。
2: 那你
1: 走。俺走。嗯，走。走着走。这么便宜，这么。
0: 接送之间总有不少闲暇时光，黄大爷有自己的安排。眼前的这片山岭是上世纪60年代大三线建设所留下的回忆。作为南丰机械厂的退休职工，黄大爷见证了这个地方几十年的岁月变迁。
1: 69年7月2号来包的，包的里有啥？这山上整个啥都没得，我刚才有一栋楼房。
0: 岁月不及时光长，可回忆却始终无法淡忘。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有时间总会过来看看，回忆自己曾经在这里的奋斗，还有那份记忆中的老味道。
1: 早餐那个外地人不喜欢吃，吃着习惯了，他就喜欢吃。哎，也可以酸唧唧的辣乎乎的吃，酸唧唧的辣乎，外地人酸唧唧的辣乎，这更开胃些。
0: 大三线建设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拥有了同样的记忆。如果说回忆有味道的话，一定带有这里面皮的酸辣热乎。
1: 杨姐，来一碗面皮。
3: 好好。
1: 来，
3: 走，妈妈说。
0: 蒋家热面皮就开在南丰机械厂旧址附近，掌管这家小店的蒋登燕夫妇原本就是厂子里的职工。如今厂子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昔日的工友仍是这里的常客。
3: 老师，你吃。
1: 儿子
3: 呢？儿子在济南大学上学了。
1: 腿没坐到这里来，到屋里去打一头，转一头坐，没得停。
0: 三线的艰苦生活早已过去，但一碗寻常的热面皮却让黄大爷他们时不时的相聚在一起。面皮里有往昔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他们无悔青春的印记。陕西地域狭长，自南向北划分为陕南、关中和陕北，但凉皮就像是无数根玉带将三地串联成一体，形散神聚，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美美美。

0: 陕菜千年，不只是漂浮在历史尘烟中周秦汉唐的餐饮典范，还有浮华背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就地取材，顺时而为，简单质朴，清新自然，家常菜才是陕西人生活中的一年四季。而这些熟悉又亲切的邻家风味，也永远是人们离家又归乡之后必须要吃到的味道。七月的延安，绿意葱茏，生气盎然，群山沟壑间蝉鸣四起。清早气温20来度，透着陕北夏日特有的清爽。
1: 快来，阿伯伯去拍一下这个。
0: 陕北有句俗话，有钱没钱杀猪过年。每年大雪节气一过，养了一年的猪长肥了，天也冷了，能存肉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开始呼朋唤友，张罗着杀猪。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回到家中，亲朋好友也赶过来帮忙杀猪、烩菜、吃肉、喝酒，大家热热闹闹，聊聊家长里短，这是许多陕北人的童年记忆。
2: 你们尽发力撒点啊！
1: 没问题。
0: 这个特别爱笑的姑娘名叫王敏，身边人都习惯叫她霞姐。
3: 上人，
4: 哎呦！
0: 霞姐做的一手好菜，远近乡亲们都知道。
2: 我小名叫霞霞，原来我和我们找 Chris 盖庄花，经常给他们做饭。这是自己有粮食喂下的猪，他爷爷见吃了还说：“哎呀，太好吃了！”说能不能给他再打包一点？
0: 分切猪肉是个耗时耗力的工作，家人朋友一块儿干，图的就是个热闹喜庆。霞姐在家中排行老二，哥哥常年在外，霞姐很早就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
2: 先把肥肉油炒出来。
0: 在霞姐的记忆中，过去陕北只有在寒冷的冬季才会杀猪，一是辛苦了一年，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大家找个机会聚聚，吃个饭喝个酒拉拉家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时候杀猪吃不完的肉也好保存。陕北腊肉又叫刚腌腊猪肉，是陕北农家流传已久的处肉方法。和人们印象中干硬皱缩的腊肉不同，陕北的刚腌腊猪肉周身裹满雪白的猪油，阳光一照晶莹剔透，吃的时候连同猪油一同下锅，小火慢炒的过程中，凝结的油脂慢慢融化，再度与猪肉融合，激发鲜香滋味。

0: 三年前，霞姐在丈夫和弟弟的帮助下开通了短视频号，专门介绍家乡的土菜，到现在已经有了600多万粉丝。
1: 天比较热，喝点韭菜。
2: 我觉得我做饭做得好吃，我弟弟他们就说现在有网上啊，法式都可多做美食的这种，先给你试着拍一下。我还就想帮忙陕北的美食、生活习惯、陕北的美景来这些分享到全国各地，让更多。
0: 陕北的家常饮食纵然多样，但无外乎蒸、煮、焖、炖，简单质朴。就像霞姐的日子一样，不同的是，从前只有节日才能吃上的佳肴，如今已经变成了亲朋好友开心团聚的日常。从清早忙活到了晌

0: 太小了。
1: 新鲜的猪肉马上就要出锅，剁荞面也安排妥当。腊肉配上酸菜和洋芋，一顿杀猪宴就这样热热闹闹的开始了。
0: 大家原来对我们陕北看法是非常贫穷落后，我想就想通过我自己的事情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陕北，变化真的可大了。陕北人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我就想把这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看到。
1: 自陕北南下，关中平原的夏天总是开阔豪迈，酒杯一碰，一场酣畅淋漓的聚会就地开启。西安人吃烧烤的习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夜市让西安人多了一种消遣方式，相约三五好友吃串烤肉喝瓶啤酒，成了许多人夏天消暑的习俗。短短几十年，烤串的品类愈发多元，除了各种烤肉烤菜，板筋鸡爪这类滋味十足下酒耐嚼的小品类食材也是人见人爱的爆款。烧烤店多了，变成了关中夏日街头随处可见的夜景，日子久了，吃烧烤也就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一种本能。家常味不是一定出自家中，日积月累，肠胃对某种食物有了记忆，吃什么都会有家的气息。

0: 今天是个平常日子，家住蓝田县的李大姐准备了几个简单的素菜。临近中午，突然听闻要有客人来家里吃饭，李大姐决定加个肉菜。王大哥要去的是家附近最火的一家卤肉店。王向龙的店铺经营了30多年，只卖卤肉。然而就是这品种单一的卤肉，却是周边邻居们津津乐道，日常餐桌上不能缺少的一道佐菜。中国人制作酱卤菜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以前，人们已经懂得用盐和花椒制作卤水烹制卤肉。中国疆域辽阔，原料选择、制作工艺、配料添加各不相同，卤制品种类繁多，风味各异。
1: 卤制品它分南卤、北卤，咱属于北卤里头的红卤，也算是在陕西的传统。
0: 陕西有句土话叫肉烂自然香，从烹饪的角度讲，心思够了，火候到了，好味道自然就会散发出来。一盘清凉的卤肉配上几碟精致小菜，简单直接，荤素搭配，看得舒服，吃得舒心。这是民间百姓的生活智慧，也是市井家常的待客之道。西乡位于汉中东部，这里河谷纵横，山川秀丽，宛如江南一般。
2: 怎么搞？慢一点，慢一点，好。
0: 菊嫂夫妇住在西乡县樱桃沟。樱桃沟环山傍水，气候温润，稻田莲池随处可见。今天一些久未见面的老友相约来家中，他们一直想尝尝菊嫂自家地里新鲜蔬菜做的家常饭。汉中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食材的多样性，西乡人喜欢应季而食，享受耕种带来的乐趣。这些新鲜的萝卜、芋头、豆角和洋芋无不得到他们的细心栽培与呵护。也许因为临近四川，陕南中西部地区的饮食总有一点川渝的热辣，但西乡的凹菜却似乎更加温和自然。信手拈来的时令蔬菜简单切块，从市场买来的新鲜猪肉一定要选肥瘦相间，适合炖煮。豆腐切成大块，增添一些多样的口感。凹菜所需的所有食材和配比，都是主人家因时节和喜好随心而定。在汉中，凹菜几乎家家会做，但在每个人的记忆中，这种最家常的烹饪方式也充满了每个家庭独有的个体风味。自家腌制的辣椒酱配上豆瓣，肉和汤汁便有了浓郁的滋味。下入配菜的时机最考验功力，哪些需要久煮，哪些又要保持爽脆，菊嫂自有十足的把握。当诱人的香气阵阵传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凹菜即刻上桌。
2: 好，凹菜来了，干苦瓜腊肉，自己地里头分的，
0: 配上几碟精致小菜，足以款待许久未见的好友。凹菜熟了，活色生鲜，一桌家常菜让所有宾朋吃得亲切、温暖、舒心。南皋县身居巴山腹地，山大林密，沟壑纵横。明清时期，大量的湖广移民迁徙到这里，五方杂处，风俗各异。 鹏的老家在汉中市城固县，六年前他以烹饪导师的身份来到岚高。今天张建鹏和几个学生一起上山，专门寻找一道只属于当地山顶原住民的家常美味。
3: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烹饪老师呢，要了解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

0: 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奋力攀爬，几个人最终抵达山顶。主人于初夜早已准备好礼物迎接客人们的到来。
1: 三年级
2: 都在山里跑，
3: 哎呀，跑得腿细的好健康了。
0: 世代生活在巴山之中的这些原住民自称是巴人，但对于于初夜来说，祖辈的传说或许只是一段存在于基因之中无可追溯的久远过去。只有顽强地保留下来的祖先的许多饮食习惯在提醒着他们，这些传说或许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肥嫩的走地鸡肉下锅翻炒，山区潮湿，加入姜可以驱发寒气，温暖身体。蘑菇和山笋早已晾干，随吃随取。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步骤。
3: 哎，叔叔，这个吊罐有年份了。
1: 嗯，老吊罐了。
0: 吊罐，这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古老炊具。一个加了提手的半圆形小锅，可以直接挂在柴火上烧菜。弧形锅底让食物均匀受热，敦实的锅壁能延缓热量的过分传导。煮出来的肉熟而不烂，汤汁也分外浓郁。

0: 最早山区以打猎为主，华人就是就地取材，它必须要有一种炊具，便于携带，操作方便。
1: 在年代久远的过去，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先民们用勇气和智慧对抗着变化多端的自然环境。食物取自天然，生活却要靠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
0: 鸡肉也好，汤也好，我们来先尝尝。
1: 古老的器具，神秘的巴人，祖辈流传下来的吊罐肉，让山区的人家多了份冬日里的温暖。传统的烹饪习俗也让今天的人们获得了更多饮食乐趣。在陕南秦巴山地，隐藏着太多不太寻常的家常菜，这是当地人关于饮食的记忆。陕西名菜也会出自寻常百姓的餐桌，烧三鲜就是一道家常大菜。三鲜最重要的一鲜就是响皮，响皮是将猪皮刮去油脂，煮熟晾干之后用热油炸制而成。经过精心处理的响皮通体晶莹，外观形似鱼肚，口感也略有几分神似。烹饪前用温水浸润，响皮会再次变得弹软，兼具爽口与脆韧。烧三鲜是各地都有，可虽然家家会烧，三鲜却不尽相同。陕西人响皮、肉丸、条子肉一烩，再配上鲜笋、腐竹、木耳、油菜，便是一道醇香可口的家常美味。耀州隶属铜川市，是关中通向陕北的天然门户，素有北山锁钥、官府金侯的美誉。耀州人殷玉因工作的缘故，平时要在几个城市间穿行忙碌，在回家路上短暂驻足于山水之间是他最大的放松。但他从不敢贪恋大自然，因为每次回家他都要腾出时间亲手为父母做一碗家常面。殷玉做的这碗家常面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做窝窝面，是耀州特有的一碗面，相传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窝窝面最大的特点便是这一个个只有筷子头大小、貌似小窝头的面。以鸡蛋黄和面，面皮切成小丁之后放在掌心当中，用筷子头一摁再一拧，一粒小巧可爱的窝窝面便做了出来。爆香葱姜肉末，加入以老鸡、猪骨等多味食材煨制的高汤，再依次放入蘑菇、杏仁等食材，最后下入窝窝面。上桌前再撒上一把芝麻、香菜、蛋饼丝，一碗鲜香可口、色泽亮丽的窝窝面才算大功告成。简单的家常面，一餐晚饭的时间，是殷玉留给自己与家人最柔软的时刻。距离耀州不远的宜君县也有一道名字可爱的面，耳朵套，这是宜君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常小吃。荞麦面的剂子切成小条，用手指轻快地一推一挤，面剂子形成层叠的层次，顷刻之间一个个小巧可爱、酷似耳朵的面团便做好了。搭配上热辣子，几道简单的凉菜，便是化解酷暑热气的绝佳美食。

0: 家住咸阳淳化的人们也有一种引以为豪的荞麦面，荞麦饸饹面。淳化是咸阳北部的一个小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带。早在春秋时期，这里便开始种植荞麦。走在淳化街头，卖荞面饸饹的小面馆随处可见。刘晓峰是土生土长的淳化人，他对自己家乡的味道情有独钟。久而久之，研究发掘与荞面饸饹相关的老物件成为了他的一大业余爱好。
1: 这是我小时候吃饸饹时盛饸饹的碗，这有七八十年了，比我的年龄比较大。
0: 荞麦别名靖常草，是杂粮的一种，和其他谷类相比具有易于煮熟、容易消化的特点。然而由于荞麦面粉粘性较差，用常规的方式制作面条很难成型。这个形状窄长的木架叫做床子，是通过杠杆和挤压原理来制作面条的工具。把床子直接架在灶台上，将和好的荞麦面团放入木架前端的面桶中。家人之间往往相互配合，一人负责固定床子，另外一人则用力按压杠杆。面团通过面桶底下纤细的孔洞被挤压成细长的条形，直接落入已经烧好的沸水锅中，荞面饸饹就成型了。饸饹古称饸饹，通常指的就是用饸饹床子压制出来的食物。早在1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通过在牛角上钻孔放入面糊的方式完成了类似的操作。如今饸饹已经成为北方地区十分普遍的一种食品。荞面饸饹面条筋道顺滑，既可凉食也可热炒。家家常备的辣子面直接过油，加入豆腐丁，简单调味。煮好的饸饹面浇上滚热的臊子，面条自身的芳香和香辣浓郁的汤汁瞬间融合。荞面饸饹浇羊汤，油泼辣子分外香，吃在口中瓤金光，凉拌热吃美名扬。这是淳化人编的一首顺口溜。饮食的口味代表了我们的来处，对本地人来说，无论是劳累一天的辛苦，还是外出归家后的疲倦，吃上一碗家乡地道的荞麦饸饹，任是什么样的烦恼也都能抛之脑后了。家常菜平淡自然，味道里或许尽是日出日落，或许尽是家长里短，但却能让躁动的心沉静下来。如若离家在外，时常想念的恐怕不是盛宴珍馐，而是这家常的温暖。它和味道有关，更是人们记忆的一部分。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最近一段时间酷暑难耐，而且呢我觉得高温不散呀，加上这空气有点湿，哎呦，总觉得说这没有胃口啊。很多人说空调房，咱们再来点冰棍，但我就觉得越吃凉的越吹空调，我这胃口啊就越不行。所以呢我的养生方式很特别，老话说得好呀，夏吃豆胜吃肉，您往这儿看。嘿嘿嘿，咱准备了很多的豆子，红的绿的黄的白的等等等等。豆子，咱们要消暑纳凉，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做才好吃呢？今天我请来了两位老朋友，掌声欢迎两位！
2: 嗨，大家好，
1: 欢迎欢迎！哎
2: 呀，好久不见，
1: 是啊，
2: 好久不见，
1: 看着您就清爽呀，听着您这名就凉快呀。毕竟夏大厨嘛，是吧？夏天肯定给我们带点凉快的啊。两位，跟我们先打一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赵艳春，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呀会做好多好多的老北京小吃，今天呢我用绿豆给大家做一个消暑的绿豆凉粉儿。
1: 行，赵姐做饭就主打一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豆。好，欢迎赵姐来夏大厨，我们这儿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边的大厨，我叫夏亮。今天带来的是夏日特色美食，用黄豆做的豆浆冷面，
1: 是吧？我就每一次想着说夏天该吃什么，我就觉得一定要吃一个咱们的延边的冷面。
3: 冷面，大家了解的是酸甜辣，啊，用荞麦做的冷面，但是还有当地人特别喜爱的另一种冷面，是用豆浆做的这个豆浆面，
1: 它也是传统的，
3: 对，特别传统。
1: 夏大厨就刚那一句，就让人觉得这个冷面肯定很地道。为什么呢？他说还有
3: 啊，用荞麦做的冷面，但是还有，
1: 大家明白这个东北话里面还有这个含金量吗？啊，
2: 对，
1: 这也是咱们那儿其实夏天消暑的一个美食了。
3: 对对对。
1: 那赵姐，因为我知道这北京人呢，夏天吃很多跟绿豆相关的解暑的美食，是吧？咱们熟悉豆汁儿，
2: 豆汁儿，对。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绿豆凉粉儿，还有绿豆汤，都是解暑的。
1: 那咱们看看今天您做这个特别地道的北京的这个绿豆凉粉，会有什么样的心意，好不好？
2: 好，
1: 有请。
2: 首先呢就是先清洗，把绿豆都洗干净，然后清洗以后呢就放上水，头天你就先给它泡上，差不多得泡一晚上，这个就是我头天泡好的，泡的什么？
1: 赵姐说，得泡多久啊？
2: 一晚上。
1: 一晚上啊，是这个说，
2: 不是一晚上，
1: 至少五小时。
2: 对，然后把这个绿豆，你看都泡成什么样了？你一捏，这皮儿就能下来，
1: 皮儿就掉了，
2: 掉了。然后你看这豆瓣儿，一捏就碎了，里头没有硬芯儿。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得用这个泡好的豆子打成绿豆的豆浆。
1: 我们夏天吃绿豆的好处是什么？
2: 绿豆本身呢，它是清热解暑，能缓解咱们体内的燥热。所以你看这夏天呀，家家户户都用这绿豆做什么绿豆汤啊，然后像我这个绿豆凉粉啊，还有就像什么绿豆糕呀，多吃一点，缓解这咱们这个夏天的这个燥热。
1: 好。
2: 好，来，这力气活儿应该让大飞干，
1: 这是力气活儿，
2: 对，
1: 那可太轻松了。
2: 对，哎呀妈呀，就我就说你没干过活儿，
1: 这是力气活儿，
2: 对，
1: 那可太轻松了。
2: 你看啊，这上头这儿有一个标是上限，你知道吗？打飞这儿是上限，这水只能打到这儿。
1: 哦，行。
2: 你咣咣的把水就打进去了。
1: 那您刚才为什么不阻止我？
2: 我拦不住你，我。来，
1: 接下来不会了吧？
2: 接着，
1: 要不然您来。
2: 对。

0: 我先低速的啊，哎，
1: 就点摁就可以。
0: 哎，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不太好做。
0: 对。
1: 既要打碎，还不能打的。
0: 那打的都跑出来了哈。哦，又快了。行，这一锅就先这样，咱们下一锅再重新弄个正式的。来，咱俩搭档了啊，咱俩搭档。来，
1: 把我换了。
0: 咱俩搭档啊。
1: 我现场被替换了。大厨给您架到这儿了，没有容错率了啊。
0: 来，
2: 好嘞，
1: 因为给您已经架到这儿了。
2: 姐，你不能说我啊。
0: 我不说你，
2: 不能批评我。
0: 好，然后我往里头加绿豆。
1: 哦，合着赵姐今天是来指导大家做饭。
0: 对我把秘方都告诉你了，是不是？再加一丢丢的水。
2: 你看啊，
0: 一丢丢，
2: 你说停我就停啊。
0: 对，因为这个
2: 出了事不算我的，
0: 不算你的。加，行了，好。
1: 如果失败了，我在旁边能幸灾乐祸。
0: 你可以鼓掌。
1: 好的，我准备好了手。
0: 好。哎，你瞧瞧，你瞧人家。
1: 几声哎呀，我就听着不开心。哎，
0: 你瞧瞧人家，
1: 他为什么就成了呢？
0: 对，你看他把握的分寸把握的非常的好。行，这个就现在先这样啊，然后咱们把这个刚才的这两个姜搁在一起过滤一遍，然后剩下的这咱们再打一回。
1: 我拿了篦子，夏大厨拿了纱布。
0: 对，我选这个，因为你这个篦子呀，要比起来比我这个那个没有那么密，我是要把所有的这渣子都得滤到外面去。然后咱们呢是这样啊，我指挥了啊。好，好，对，就是这意思。
2: 赵姐，
1: 你知道吗？就是
2: 你得扒拉扒拉，
1: 你知道吗？就是赵姐呀，就让我们体会了一个中国传统成语“声情并茂”。
0: 这样了哈，你看现在这个豆浆，是吧？这绿豆浆，而且咱们是带皮儿的，带皮儿的呢，它就有颜色，
1: 绿，
0: 有点绿。这样，哎，咱们就把这个浆攥出来，攥出来以后，这个渣子咱再打一遍，
1: 还要啊？
0: 对，要不然浪费了。
1: 把豆渣榨干。
0: 对，听，好。
1: 这一声哎，后面是
0: 什么？
1: 这一声哎，后面是什么情绪啊？
0: 就表扬。
1: 哦，那如果是不表扬的哎，是什么？
0: 哎，对，这还行是吧？就行，就这样。然后这个呢是第二轮，再过滤一遍啊。哎，
1: 这个是表达了满意是吧？哎，
0: 对。
1: 我现在都能听出每个哎和每个感叹词背后大概暗含着什么样的情感。
0: 你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是吧？然后就这样，你看这又出了好多浆。这过滤出来的这个绿豆的这个淀粉，它特别的细腻，然后做完了这个凉粉以后呢，它特别的韧，吃起来有韧劲儿。然后这上头不是有好多沫沫吗？咱们用那个罩子给它捞出去，就让它沉淀。因为这里头有淀粉，咱们用的就是那个绿豆淀粉。
1: 用淀粉呀？
0: 用淀粉。然后这个呢，咱们就静置到5个小时，它才有一层淀粉沉淀。沉淀在最底下，那个淀粉是白色的。
1: 那咱们今天可等不了这个数了。
0: 对，我事先准备好了。哇，
1: 它确实比刚才轻了好多呀。
0: 对，它那淀粉在底下呢。这，然后我就把上边的这个水蹬出来，你看没看见底下那淀粉？
1: 泾渭分明之感，
0: 是不是？看见了吧？然后呢，这个就是淀粉，这淀粉其实特别的瓷实，特别硬。你看这淀粉，这就是绿豆淀粉。然后咱们呢，把这个给和楞开啊，把这个和楞开。然后这特别稠的淀粉搁到锅里头，就该待会儿熬了。这个呢有点太稠了，太稠了，咱们再加一点这水。然后咱们这个开上火了哈，咱们就得不停的搅。然后这里边呢，咱们可以稍微的再搁一点点的盐，放一盐它就更容易筋道。你看啊，就得不停的搅，怕它扒锅，知道吗？还得匀一下，不能有疙瘩。你看这都上劲儿了，是吧？
1: 但不能反方向了。
0: 对，就这样吧。然后关火，

0: 你看，这就已经是这样的了。然后咱们就装在一个容器里面。哦，
1: 这是您带来的盒子。
0: 这是我带来的。
1: 大家记住，选择一个可以接受加热的盒子。
0: 对啊，这个就可以。让它冷静冷静了。嗯，然后呢，我事先呢也在家里做了一份。
1: 要放凉多长时间？
0: 今天早晨我在家做的，做完了下午也得。
2: 这个数。
0: 对。
2: 5个小时。
0: 也得这样。嗯，对，我做了两盒。
1: 你瞅。
0: 然后弄完了以后，上头是平的。
1: 嘿，好棒啊！
0: 真不错吧？
1: 对
0: 对。然后咱们就这样，哇，切成条。嗯嗯。但是呢，我这切我怕切着手，你能帮我切吗？
1: 您会做吗？
0: 我会，你看看，切这个的时候蘸点凉水。嗯，
1: 但这个颜色，大家想想看，这个颜色是墨绿色的。
0: 对，
1: 墨绿色什么感觉？大家就想想，在中国古代传统色和宫廷色当中，墨绿色通常都是消夏，嗯，然后给我们一种清凉的暗示的时候会出现墨绿色。
0: 就你看见这颜色，你整个人都凉快了，
1: 对，
0: 是吧？嗯，然后咱们再调汁儿。
1: 行。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学会了之后，我能不能其实吃甜口咸口都行，
0: 都可以，
1: 对吧？我甚至我撒点蜂蜜行不行？可以啊。
0: 对呀。
1: 怎么不行？咱们吃绿豆糕啊。
0: 对，其实好几种吃法。另外一个呢，用肉末，然后有豆包酱，然后搁点那个酱油啊，然后底的还有那姜啊什么的，炒一下，
1: 就是炒一个肉，
0: 炒熟了，就这个也可以拌饭，也可以拌面，是吧？然后这个就咱们这上头搁一点这个好吗？
1: 好。
0: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调一个碗汁儿，三合油的汁儿。
1: 行，香油，
0: 香油得了，好了，酱油，咱们再放一点蒜末，花生碎，小香葱搁一点儿，小米辣也来点儿，这也好看哈。哎，这样，
1: 对，让它慢慢入味呗。
0: 行了，
1: 好，
0: 这就完成了。

0: 大家看一看，它虽然不是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嗯，但是它就是。它是滑溜的感觉哈，
1: 我这做的就是太家常了，如果大厨做会比这个更好。
0: 大厨你觉得你还能比这做得更好？
1: 肯定的，
2: 绝对做不了比赵姐更好。
0: 这情商哎，
1: 是
0: 啊，它比我在外面吃到的绿豆凉粉要更糯，然后呢因为它糯所以它吸收汤汁更多，嗯，很凉爽，尤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我觉得我把它当做一个主食，嗯，或者把它当做一个小的开胃的凉菜都是可以的，嗯
2: 嗯，特别的有绿豆的味道，而且在制作过程当中我感觉特别的绿色，特别的健康，
1: 它那个能清热解暑，你知道这个一到夏天呀，这人就容易苦夏，就不爱吃东西了，你发现了吧，然后看见什么肉啊什么这些也不爱吃，但是你要吃这个绿豆呢，它里头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嗯嗯，它能替代肉，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又能助消化，
0: 身体没有负担，
1: 对，
0: 同时补充营养，同时还能够清热解暑，
1: 对，绿豆凉粉菜品回顾，将绿豆用水泡一晚上，直至用手能碾压即可，泡好的绿豆放在料理机中，少量多次加入水并搅打成沙，将搅打好的绿豆倒入纱布袋中，揉搓过滤出液体，袋中的绿豆沙可以二次搅打过滤，过滤出的液体静置5个小时以上，将上层清亮的液体和下层沉淀的淀粉分离，淀粉倒入锅中，加入少量浆液，全程中小火顺时针搅拌，并放入容器中静置即可成型，切块后加入炒好的肉臊和料汁就完成了。划重点，全程中小火顺时针搅动更易成型。
0: 大叔给我们做豆浆冷面，咱们其实这个配料呢已经都放在这儿了，豆浆在家里面做其实有一点难度，您教教我们。
2: 黄豆其实跟赵姐的有异曲同工之处，我这个也需要泡5个小时。哦，
0: 这是泡完的。
2: 对，这是泡完的，也是用手轻轻一掐把这个皮儿能掐掉以后就算是泡好了，然后我们要搁水里煮黄豆，
0: 好，
2: 水开以后煮15分钟。
0: 行，那咱们就倒里面让它慢慢煮，
2: 然后接下来等黄豆煮好以后我们要做豆浆。
0: 哦，这是煮好的。
2: 对，这是煮好的。
0: 既然已经煮好了，为什么还要下锅呢？
2: 展示一下。哦，
0: 谁不会煮黄豆啊？对，就煮好的黄豆，15分钟以后是吧，就可以吃了的。
2: 对对对。但这个也不能煮时间长了，煮时间长就会有做东北做大酱那个酱豆的味儿。就没有豆浆的那个醇厚的感觉了。
0: 行，那咱们拿这个哈。
2: 我们要去皮，煮好的黄豆放在水里。
1: 等于给它洗掉那个皮，
2: 对，我们用手搓，像搓衣服一样把这皮搓掉。
0: 为啥要搓掉皮呢？
2: 这样我们做出的豆浆口感更密软密啊，更纯。
0: 因为黄豆跟绿豆不一样，黄豆的这个皮儿呀还是带一些苦涩味道的。那咱们夏天吃黄豆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2: 因为夏天比较炎热，黄豆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营养密度比较高，可以迅速的恢复，能够补充流汗所消耗的体力，黄豆可以健脾养胃，这样胃口就好了。吃掉以后呢，我们也拿那个蜜漏把这上边这个给它蜜掉。
1: 这其实用水一冲它也
2: 对对对，水一冲就冲掉了，
1: 冲就能掉。
2: 这样就把这个皮给它去掉。
1: 这要煮的时间短，那皮儿不好掉。
2: 对，就对，然后还有生豆的那个豆腥味儿，捞出来。黄豆这种像黄豆这种富有植物蛋白的豆子，一定要煮熟了，才有益吸收。 对胃才好，对脾胃好。然后我们做豆浆呢，区别呢跟平时做豆浆，我们要加入熟的花生。哦，这个花生也是干炒的，也是需要把那个花生的皮去掉。嗯，一是保证这个豆浆的这个白的这个颜色，第二个花生的皮也是有点发苦。
0: 那加花生的目的能够
2: 让它更香。要不然豆浆太稀薄了，那个口味不够醇厚。
0: 因为你想想看，咱们是要把它今天当做一个汤底来喝，花生是有一些脂肪感的。
2: 是的，是的，它的比例是200克的黄豆，100克的这个熟花生，
1: 2:1。嗯，
2: 然后呢，再加入熟芝麻，这个是50克，嗯，然后放在破壁机里。这里边我也要需要加
1: 水，
2: 一丢丢的水。这回赵姐你帮我加吧。
1: 来，我帮你加一丢丢啊。
2: 好，
0: 没过食材就可以啊。

0: 现在已经打成了糜状了，是吧？那这不能直接用，
1: 对，这得加水，
0: 但是还有一些颗粒感，您是不是要过一下？
2: 对，我明天要过滤一下，这样豆浆喝着口感更好。嗯，好，倒在蜜漏里。哦，
3: 这是出来豆浆了。
2: 对，我这是熟的，赵姐，你做的那个。
3: 我那生的
2: 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3: 对，
0: 我把这个，
3: 所以你这个渣子都可以吃，是吧？
2: 对。好，
3: 这就够了。
0: 豆浆已好，就在这儿。
2: 这里边我们还要调一下口味，嗯，它的口味是微咸、淡、甜。的味道哦，
0: 甜是来自于食物本身吗？
2: 是少稍加一点糖哦，
0: 这么直接。为什么您的这个水喝起来有点甜？因为往里面加了糖。
2: 对，少放一点盐。
0: 对，要想甜，加点盐，对吧？嗯，
2: 糖是盐的两倍。好。还有最关键一步是要加入冰块，加入冰块呢，让豆浆迅速的变凉，因为豆制品在夏天特别不容易保存，建议在冰箱里只能保留2小时，而且建议是现做现吃。
0: 对，那咱们这个底汤放这儿哈，让它们交融一会儿。那咱们接下来
2: 要煮面条，
0: 煮面行。哦，这您选是什么？
3: 这是挂面吧？
0: 你选挂面，
2: 而且是
3: 我们，
2: 而且是细的挂面。
0: 因为赵姐，咱们俩走。
3: 对，一点根本就没有
2: 给个解释的环节，
3: 冷面的一点元素都没有了。
0: 给你一次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糊弄我们用挂面。
2: 对，冷面、延边，一提到延边呢，就知道冷面。冷面是酸的，大酸、大甜、大辣。但是今天我们做的豆浆面呢，跟它的区别，它是用荞麦面条做的，我们用的是小麦面条，在。

0: 这样，我们水开以后下入面条，
1: 都放里啊，
0: 都放里煮3分钟。由于东北是特盛产黄豆，所以用黄豆做的这个豆浆面，我个人也特别喜欢。有很多人呢喜欢吃酸甜的，其实这个微咸微甜的这个口感是给人另一个选择。现在厨师的小伙伴们也有新的创新，他用的内酯豆腐不用黄豆，一点豆子也不用，不像我们又要泡又要煮这么复杂，他直接拿在搅碎机里头把豆腐打碎，然后还原豆浆做成豆浆面。
2: 这
1: 是协修，
0: 对，
1: 是吧？现在年轻人好像都有特别那个简单的方法。
0: 面条呢，我们在家里头一定要煮到8分熟，这样出来我们来用凉水投凉以后呢，这个面条更有韧性啊，口感会最佳。
3: 还不让煮全熟？
0: 对，因为它是小麦做的，
3: 不筋道啊，
0: 不筋道，对。
1: 得洗。
0: 对对对，
3: 搅不行吗？
0: 怕里边的面条没有充分的凉，这样还要把面粉的这种
1: 清洗
0: 表面的像发粘的起掉，这样
3: 这个面淀粉洗掉，
0: 对，这个面条的口感会更好，
3: 会把它洗成像冷面一样。
0: 对对对对，好啊，面条已经投凉了，这还有一个关键的手法，这样我们把面条轻轻捋一下，把里边的水分呢轻轻刮干，然后呢放在碗的正中间。它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呢，把水分刮干，不会使豆浆更寡淡。第二个呢，是我们拿筷子夹的时候，这个面条它不会缠绕在一起，我们直接夹起来。大家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我们要吃这么一碗带冰的冷面是什么感觉？
1: 这我觉得这一看见这冰就透心凉的感觉。
0: 放上切好的黄瓜丝儿，放在正中间，豆浆搭配着黄瓜的清香，放
3: 一个鸡蛋，
0: 放2个小西红柿做点缀，最后关键一步，撒上熟芝麻，这样一碗地道的黄豆做的豆浆冷面就做好了，
3: 成了。

0: 浓郁，特别浓郁的豆浆的香甜，嗯，而且比一般的豆浆要就粘稠，
1: 对，更浓。
0: 我觉得是花生。
1: 花生的味儿，而且就咱们吃的时候会嚼的那个芝麻那香味儿，一下就爆开了，那特别香。
0: 我刚喝到那个汤底的时候，那淡淡的咸，嗯，哇，那个味道真的是太好了，
1: 还有微微的甜，嗯，而且这个食材就是家里的普通的都有，嗯，都是家里的食材，而且这个就特别快手，特别方便，嗯，是吧？很简单，这做的
0: 面洗完之后非常的筋道，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让我们夏天纳凉消暑的一碗面。我们刚才那个绿豆糕把它作为一个开胃的凉菜，而这个确实可以当做一个主食，嗯，比一般的挂面吃起来要爽滑很多。嗯，其实你看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教大家很多可以让大家吃起来纳凉的食物，但这个食物呢，我觉得既简单，然后同时呢又能够让我们迅速得到一种夏天的凉意，对吧？嗯，谢谢两位给我们刮来这股清爽的纳凉之风，谢谢。
2: 清洗好的黄豆放在冷水中浸泡5个小时以上，泡好的黄豆再放入锅中，加水煮15分钟。煮好的黄豆放入凉水中浸泡，并且用手搓洗掉黄豆的表皮。料理机中加入已经炒熟的花生、炒熟的芝麻和煮好的黄豆，共同搅打成沙，浆糊的状态。将过滤后的豆浆放入盐、糖调味，并加入可食用的冰块降温。将细的小麦挂面煮8分熟后，放入清水中投凉并搓洗，搓去表面的淀粉，并刮去面条上的水分，放入碗中，加入冰镇汤底和黄瓜、鸡蛋、小番茄，一份延边夏日纳凉。

0: 等美食就完成了。画重点，一定搓洗掉黄豆的表皮，这样能防止豆浆冷面里的汤底有苦涩味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大厨，你关键时候你该说话的时候你就说啊，你我们哪儿做的不对你就说。
4: 不敢。
5: 不是您在指导吗？谁敢言语？
6: 怕挨批评。
4: 赵姐在家里应该也是一把手。
6: 对。
3: 行，咱就过滤一遍，好吗？
4: 好嘞。啊，
3: 待会儿我说大厨，你这刀工好，你帮我切吧。啊，
5: 您切你自己切。
3: 我怕。
5: 对，然后呢？赵姐说，对，大飞，你牙口好，你帮我吃吧。
1: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3、2、1，
1: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1: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1: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3: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1: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to win.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种食材，外地人和本地人有着不同的评价。
2: 酸
3: 是真的酸，
2: 鲜美，
3: 很鲜美，
2: 非常好吃。
1: 一坛养了上百年的酸粥，你真的敢吃吗？
3: 你能感觉到它在动，
4: 那个就是酸粥里面的兔线虫，
3: 所以它里面会是活的。
4: 对，它是活的。
1: 把本地小众美食带向更大的餐饮市场，到底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广西的夏季湿热难耐，而这种气候催生出五花八门解腻开胃的特色酸食。而崇左市扶绥县有一种家家户户都会自制的地道美食酸粥。
1: 酸粥就是一种用米饭发酵后的美食，第一次品尝酸粥的外地人也许会跟记者一样。酸吗？酸，
2: 是真的酸。
0: 但对于土生土长的扶绥人来说，这股独特酸香无可替代，一日三餐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很鲜美，
3: 非常好吃。
0: 同样一种食材，外地人吃出表情包，本地人却视若珍宝。随着崇左市近几年的旅游升温，酸粥已经成为了游客必选的打卡美食。那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这个答案就要从这位扶绥人口中的老娘说起。我叫郭之琴，也就是酸粥
3: 开业二十七年，老娘酸粥已经是扶绥人心头上独一份的味道。老娘在本地话中就是妈妈的意思。跟随郭志琴一起，我们即将解锁酸粥背后的门道。
4: 这有点滑，好好，哦，我看到坛子了，
3: 是啊，
4: 这个就是我们存放酸粥的地方是吗？
3: 对对对，你看好多缸，
4: 这些都是吗？
3: 这些都是，你看里面，里面连大大小小，
4: 大大小小，
3: 这里有几个，你数数看，
4: 十五、十六、十七，
3: 十七个，
4: 哦，
3: 我们能看看吗？我不知道哪个坛子有打开，我们看看。
4: 看看哪坛啊？这个是可以吃的了，
3: 这是可以吃的了。
4: 嗯，你看你打开有一股香味是吧？
3: 好香啊，它有点像那个甜酒的那个味道。
4: 对，但是酒味没那么
1: 香香甜甜的味道，就闻着就很好吃的味道。
0: 但是吃起来就很酸，
1: 很酸，
0: 非常的酸，
1: 非常酸。
0: 对，
1: 它现在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0: 可以。
1: 我们能拿个什么小碗，我们拿个尝尝。
0: 可以、啊、可以、啊。
1: 我很好奇，这直接吃点什么样的？
0: 来着我，来你看，哦，这个刚没开过，是这个呢。哦
1: 哇，它咬起来是真的像大米粥，就看上去像大米粥，
0: 很浓啊。
1: 对，
0: 它已经有养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很
1: 很粘稠，
0: 很粘稠的。你看，很漂亮。
1: 哎呦，真的很像那个就是
0: 甜酒
1: 的味道。但是你是不是还算我有点不太敢尝了？
0: 酸吗？
1: 酸。
0: 酸
1: 是真的酸，
0: 是啊，
1: 而它那个酸是很尖锐的，冲破你这个口感的这种，就是真的酸，很刺激的这个酸了。
0: 嗯，但是它很纯，它是米的酸味。
1: 它是，你等会儿，是真酸，但是它后边是那种米香。嗯、
0: 对对对，有米香。
1: 有米香、
0: 嗯，
1: 而且就闻起来是甜的，吃起来真的特别酸，真的特别
0: 酸
1: 啊。
2: 对于外乡人来说，酸粥的酸还不是最难接受的。仔细看，酸粥的坛子里面微微冒泡，好似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一般。这里面难道是有虫子吗？这样的酸粥真的能吃吗？
1: 其实我现在蹲在这儿看，我觉得这里面能看到它是微微在冒气泡的，它不是一个完全平静的一个缸。
0: 对对对，
1: 这坛子感觉在洞啊，里头那个是什么东西？
0: 那个就是我们的酸粥里面的醋线虫。
1: 醋线虫，
0: 对，它那个就是就像益生菌
1: 啊、
0: 那菌，那个菌在里面、
1: 哦、
0: 但是它呢就是一条一条的，肉眼看不到的，但是
1: 对
0: 它是活的。
1: 它现在是这样，就它微微的在冒泡、
0: 嗯、
1: 能感觉到它在动，
0: 对，
1: 但是又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的虫。
0: 对对 对,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酸，
0: 这个都是我们的酸粥。
1: 你一说虫我就觉得这玩意儿能吃吗？醋线虫能吃吗？
0: 因为你酸奶能吃吗？
1: 啊，能
0: 啊，酸奶的原理跟它是一样的，
1: 就益生菌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完了它那个虫呢，我们那个虫叫醋线虫。
1: 醋线虫
0: 啊，是对人体是有益的，吃进去没事的。
1: 哦、
0: 啊，

0: 而且呢我们制作的时候很干净，它很干净，米饭也干净，酸猪肝也干净，都是洗干干净的才制作。凡是你沾一点油，你沾一点它都活不了，
1: 感觉是活的这一摊。
0: 对，所以我说酸粥是有生命的。
1: 哦，
0: 我们是养酸粥，不是做酸粥。
1: 哦，你听这个词儿叫养酸粥。
0: 对对，
1: 我们是在养这一摊东西，所以它里面东西是活的。
0: 对，它是活的。
2: 真正的好酸粥讲究的是见动不见虫，蠕动的越频繁，代表菌群活性越足，是发酵到位的优质酸粥标志。其实在扶绥，酸粥很少直接食用，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呢？
1: 我看您这切的这个是什么？空心菜。
0: 空心菜梗。
1: 空心菜梗。
0: 对对对，
1: 我们酸粥炒这个。
0: 对对对，不要叶子，就光要那个梗，
1: 直炒梗。
0: 哦，就是梗，要那个梗。
1: 这个酸粥炒空心菜梗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
0: 啊，对，这个是最原始的吃法。
1: 最原始吃法就是家常菜。
0: 对，很家常。
1: 哦，
0: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很下饭。
1: 哦，
0: 很开胃。
1: 那酸粥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个
0: 酸。
1: 就是调料，
0: 调料，
1: 它是个调料。
0: 对，
1: 因为我听着酸粥，酸粥也比如说是一锅端出来就吃的，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是这个
1: 意思。我们这个酸是当做调料在里面的。
0: 对对对，因为它太酸了，根本吃不了。
1: 哦。
2: 热锅爆香蒜末与小米辣，下入酸粥，小火慢煸。这个过程一定不要心急，目的是将酸气释放，保留香味。调味只需要加入一点酱油提鲜。最后投入脆嫩空心菜，快手翻炒，酸香裹挟着青菜鲜气扑面而来。
0: 菜炒好了，
1: 哦，菜炒好了，
0: 这个吃法就是我们打小最原始的吃法，
1: 本地最原始的吃法。
0: 对对对，本地的吃法，你看看，
1: 尝尝
0: 你尝尝看，你吃得惯吗？
1: 尝尝看，吃得惯吗？因为能闻见很香的那个蒜香味儿，所以它闻起来还是挺香的。
0: 哦，不要吃那么大口哦，很酸的。
1: 那少吃点吧。酸，但是特别好吃。
0: 好吃吗？
1: 特别意外的好吃，跟刚才吃那个
0: 原浆
1: 那个完全不一样。
0: 原浆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它这里面啊。
0: 哦，
1: 加了辣了，加了蒜香了，所以然后它那个酸好像，反正咸鲜，那个鲜味应该可能是酱油或者是蒜提的那个味道。
0: 酱油提鲜了，
1: 很好吃，很好吃，意外的好吃。
0: 难得你一个北方人说这句话，
1: 酸是真的酸，但是香是真的香，它又不是醋，但是有醋那么酸，而且还是挺多醋的那种酸，酸是真的酸，但是它里面呢又有一点点。发酵过的那个香味儿，一点点，其实没有刚才坛子里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那么浓了。炒制过之后，它保留了酸味，但是保留了很重的香味儿，然后里面又有这个蒜香，又有这个辣椒的香。关键是这个空心菜挑的非常好，它就是口感脆脆的，
0: 对对，
1: 然后又是酸又是脆，你就觉得好爽口啊，这个菜。
0: 特别是夏天啊。
1: 哦，对。
0: 夏天吃。
1: 对，你们夏天要就什么东西吗？这个就直接米饭。
0: 哦，粥，玉米粥。
1: 哦。
0: 米饭，我们这边天气热。
1: 不能吃，
0: 都不怎么吃米饭，
1: 就粥，
0: 就粥，
1: 一碗凉点的、凉一点的那个
0: 玉米粥，
1: 然后就着这个酸脆可口的这个菜，
0: 对，就吃的三碗，
1: 三碗玉米粥，
0: 三碗玉米粥，
1: 很好吃，
0: 都能撑。
2: 酸粥炒空心菜，搭配一碗清甜的玉米凉粥，是扶绥人夏日里的专属慰藉。当地几乎家家都会自制酸粥。可老娘家的风味与口碑始终难以超越。
3: 他们家的酸粥味道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像其他家的话，它的酸粥是比较的酸，有点呛。他们家酸粥的话，就是味道是比较柔和一些。
1: 哦，您能吃得惯他们家这个味道？
3: 我吃得惯。
1: 哦，你们家里自己腌酸粥吗？
3: 像我们家腌酸粥的话，我们家是，例如说晚饭，米饭蒸多了。就会丢进酸粥缸里面去养，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变成了酸粥。然后我们家酸粥的话基本上也是从爷爷辈开始慢慢的养下来，就是也是一代传一代。
2: 一罐酸粥传三代，这在扶绥是很常见的。虽说这里家家户户都会酿酸粥，可各家滋味却千差万别。明明原料都只是白米饭， 风味为何能相差甚远？原因就出在世代传承的菌种里。
0: 因为我们是菌种发酵嘛，菌种发酵里面它是有微生物的，像我们家的酸豆干，它是从我奶奶那里一直原生到现在，它没有死过，因为你不卫生或者怎么样的话，它会死掉。它跟人是有缘分的，不一定谁都可以养活，哪怕我给你一碗酸豆回去，你也养不了，很奇怪的。
2: 或许是因为每家每户微生物环境的不同，又或许如老娘所说，每罐酸粥都跟主人家有某种缘分。总之，在扶绥，能世世代代养好一罐酸粥的，向来受人称道。酸粥制作说起来简单，就是用大米饭发酵，但是这其中隐藏的门道，每位厨娘都有自己的心得。
1: 我看咱们这是已经蒸好大米饭，咱们这米有要求吗？
0: 对对，
1: 比如什么样的米？
0: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选比较好的米，里面我们还跟有糯米跟它一起拿来煮，
1: 哦，
0: 煮成饭了。你闻一下，
1: 现在里面是有放了糯米的？
0: 有的。
1: 哦，有这个糯米的那个有那个
0: 米香味
1: 。要放多少糯米啊？它什么比例啊？现在
0: 没有比例，
1: 没有比例，
0: 大概。
1: 但是糯米肯定要比大米少
0: 啊，肯定
1: 对吧？就
0: 也可以完全要糯米，但是很贵啊，你成本花不来啊。
1: 都可以的
0: 。
1: 我们现在怎么着把它都？
0: 我们是先这样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已经可以吃的那酸粥
1: 哦，
0: 养好的酸粥，
1: 养好的。
0: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酸粥放到那个酸粥缸里面去。坛子洗干净，把它擦干，
1: 一点油不能有。
0: 对，一点油真的不能沾。
1: 哦，
0: 两勺
1: 酸粥。
0: 两勺酸粥，大概铺到那个底，铺满那个底。哦，完了我们就放米饭。再放米饭，我们一层一层的放。
1: 一层就是一层酸粥，
0: 一层
1: 米
0: 饭。对，这样因为我们的缸大嘛，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下不好搅拌。而且的话，它这样的话发酵也比较均匀。我们家的酸粥从来没有死过，一直在存活下来，一直在用。
1: 就这批菌种活了
0: 100多年，
1: 有了。我来您家吃的这个酸粥是活了100年的。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老娘的酸粥是抗氧化的，抗氧化。
1: 不老女神。
0: 是啊，很多人就是问老娘你。30年前就见你这样了，现在还是这样，你到底吃了什么？酸粥啊！
1: 永葆年轻的秘密就是咱们这摊酸粥。
0: 对，因为我们酸粥现在确实是化验出来是具有抗氧化的。
1: 比如说我们家养死了，那怎么办呢？
0: 来我们家要呗。
1: 来您家要，他拿回去能养活吗？
0: 这个不知道，也难说，不一定哦。
1: 所以说这各家各户得把这个酸粥养好，因为它一旦死了，你要重新再养，其实还挺难的。
0: 对，每个人的做法可能也不一样，可能是做法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讲是这样讲是缘分，其实应该是做法的问题。
1: 做法的问题。
0: 可是可能是哪个细节没做好。
1: 可是我现在看着没有特殊的做法，它就是坛子要洗干净，一层米饭一层酸粥，一层米饭一层酸粥，您没做任何操作。
0: 没有做，
1: 我就问您。这样拿回家未必我能养活，
0: 就
1: 未必。你说说，可能就跟我们没什么缘分，有可能。
2: 酸粥的发酵时间在夏季只需15天左右，冬季气温低，完全发酵需要1个半月。酸粥的罐子不需要完全密封，一定要放在厨房，充分接触人气和烟火气，才能做出有灵魂的酸粥。郭志勤每隔几天就要打开观察酸粥的变化，在这15天里，酸粥的形态每天都不一样。
1: 哪个是我们刚做的？
0: 这个是做了
1: 几天了？
0: 4-5天。那个米粒还是一粒一粒的，它没那么油
1: 。这是刚做的那个米粒还是整的？
0: 对。
1: 那做了几天之后的呢？
0: 一般呢，做到10天，10天的时候。10天的时候都差不多，都明显都融了。你看，
1: 对，
0: 它就外面上面表层就有点微微发黄。
1: 这个就是米粒已经变融了，就是它已经化掉了那个感觉了。
0: 对、
1: 这个是可以吃的了吗？差不多。
0: 这个都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这个差不多了，吃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没那么香。它就还有那个味刺鼻的味道多呢，而且变有点点苦。
1: 还要再几天？
0: 最多也就是四五天就可以了。
1: 四五天就可以了。
0: 对，
1: 放这四五天，相当于您说的那个味道就会脱去了。
0: 对对，
1: 就会变得更香，是吗？
0: 更纯。
1: 那最好的这个赏味期应该是多少天到多少天？
0: 我们是半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这段时间。
1: 就是
0: 不超过两个月，
1: 不能，就是这个东西不能说一直放两个月，那就不能吃了。
0: 我不是不能吃，而是我们
1: 觉得
0: 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把它哪怕不吃，我们都舀出来放冰箱，
1: 哦，
0: 不给它发酵那么快。不是我自己本人，我就是这样严格要求。
1: 对菜品的要求就是不能时间太长了，
0: 不好吃了。对对对，因为我们做的是不是我们本人吃，
1: 哦，
0: 我们是迎合全国各地的食客。要是我们做的太老，孙周养的就是等于是时间过长，客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1: 哦，
2: 酸粥本是扶绥本地小众风味，但是作为传承人的郭志勤始终想着让这道美食走得更远。为了贴合更多食客的口味，他在菜品研发上反复打磨，直到一道菜问世，才让酸粥稳稳地在贵菜系里站稳了脚跟。
0: 我就开始研发做一个那个酸粥鱼汤，应该是我琢磨了一个月后面才做得出来。我是后面的启发是从那个广州的粥底火锅，就是它那个是用粥嘛，粥煮了以后完了就拿来烫肉进去嘛，完了我就想想我要是做成这样拿粥来煮，一开始放牛肉啊或者放什么，后面放什么都没有，放鱼片那么好吃。好，后面就做成酸粥鱼汤。
2: 取几勺老酸粥，用料理机打成糊，加入清水一同入锅慢熬，调味只需要一点盐，文火缓缓焖煮，将米饭发酵沉淀出的绵柔醇香尽数释放，熬出一锅温润开胃的底汤。待底汤滋味平衡，再下入薄切的新鲜鱼片，鱼肉吸饱谷物酸香，鲜与酸彼此交融，最后浇上一勺自制红油，丰富口感，这样一道本地美食就可以上桌了。
0: 我们是这样的，你先喝汤，
1: 先喝汤。
0: 我们一喝汤，二吃鱼肉，三泡饭。
1: 哦，
0: 你按照我的步骤来看看。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先喝点汤。
1: 先喝汤。哇，
0: 怎么样？
1: 好鲜啊。
0: 鲜吗？
1: 而且是那个酸里带着那个鲜甜的味道，那个口感上像是吃的酸菜鱼，但其实香味跟酸菜鱼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
1: 起来是酸的。
0: 对对，
1: 尝尝这个鱼肉。
0: 啊，你再吃。
1: 再吃鱼肉，这里面有鱼肉。
0: 有吗？
1: 有，我要尝啊。
0: 哦，那个油很嫩的。
1: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0: 鲈鱼。
1: 我觉得刚才光喝这个汤，其实我没喝出任何鱼味来，因为它可能本身自己的那个酸粥带的那个香味儿，就把它那个鱼味有点盖住了。但其实现在一吃这个鱼，又是另外一个口感。
0: 对，
1: 非常的鲜。
0: 你又鲜嫩。
1: 鲜嫩。
0: 对啊。
2: 这道看似做法简单的菜，最难之处是调出老少皆宜、恰到好处的平衡风味。能拿捏好这份分寸，离不开郭志勤数十年对味道极致的钻研与坚守。
1: 您是专业学过厨师吗？
0: 没有。
1: 您就纯粹是因为自己
0: 爱
1: 吃。爱
0: 好。对对对，
1: 嗯。您对这个美食有追求，就是
0: 很执着，可以说
1: 很执着。您自己是真喜欢这个，真
0: 喜
1: 欢美食。
0: 对。
2: 为了守住地道家常风味，酸粥鱼这道菜，郭志勤坚持聘用本地厨娘掌勺。专业厨师可以炒别的菜，但是这道酸粥鱼是不会操作的，因为他担心标准化后厨操作会冲淡酸粥鱼独有的烟火气。正是这份执着坚守，让酸粥鱼长久留住食客，站稳市场。
0: 我们开了那么多年，有的外地客进来了以后就问老板，你们的菜好吃吗？我说好吃不好吃你说了算，待会儿你点了你就吃。要是但是的话，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会来第二次。
1: 就是这么自信。
0: 对，
1: 吃过一次就得来第二次。
0: 对，肯定会来。
1: 哦，
0: 只要你来扶绥，你肯定会来找我吃饭了。因为我的菜是家常菜，真正的家常菜。
1: 对，所以您这家店叫老娘，其实也就是家常的意思。对不
0: 对？
1: 家里妈妈，
0: 就是回妈妈家、回老娘家吃饭的意思。
1: 哦，
0: 就是来到 我像我们这边有的人女儿出嫁，但是从外地来这里，她不是我们浮水人。

0: 但是的话他们接亲都是从我们老娘这里接出去，因为这是从老娘家
1: 娘家
0: 送出去，我们经常有这种
1: 婚宴专门办在这儿，就是想讨这个寓意，从娘家出去。
0: 他在大酒店举办，但是新娘走出去的时候是从这里接出去，
1: 接亲从这里接出去就要讨这个寓意，娘家走出去。
0: 对。
2: 如今郭志勤已是67岁，依旧日日到店打理生意，还时常钻研酸粥创新菜式。在他看来，酸粥可衍生的菜品数不胜数，但唯有扎根本土风味，才能保有独一份的竞争力。
3: 咱们这个是在做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粉皮？
4: 这个是手抓卷头粉，这是我们壮族世世代代都很喜欢吃的东西，必须手抓吃，
3: 必须手抓。
4: 对，我们小时候爸妈蒸卷头粉了以后，小朋友都是每人一条，就拿了以后坐在门口，门墩那里，你
3: 抱着吃，
4: 抱着吃。对。
3: 那这里面我们也会放酸粥的内容吗？
4: 以前是不放的。以前不放，
3: 改良过了。
4: 我们就说，因为放了点酸粥以后，它很开胃。
3: 哪个是酸粥酱？这个吗？
4: 这个就是我们煮好的酸粥酱。
3: 这个煮好的酸粥酱。
4: 对。
3: 这个要撒在里面的。
4: 对，放
3: 撒在里面的。等于我们的其实酸粥就是能应用到我们现在本地的很多美食的场景里，
4: 对
3: 不对？
4: 对。
3: 能够放进去。现在卖的怎么样？
4: 很好。
3: 一天得卖多少？
4: 我们最多的话一天是卖1000多斤。
3: 1000多斤什么？就是
4: 卷头粉皮。
3: 光粉皮就要卖。
4: 对。
3: 1000多斤。
4: 对。
3: 现在在做卷筒粉的是，
4: 是我女儿。
3: 这是你女儿？
4: 对。
3: 看着这个手艺很娴熟，一看没少在家帮忙。
5: 我们壮族的卷筒粉跟广州的肠粉它又有点类似，但是它也有它的不同。所以当时我们开这个卷筒粉的时候，我们对外的宣称是我们的卷筒粉是所有肠粉里面的一个派系，一个分支。对，都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在里面。
3: 你家以前一直养酸粥吗？这现在酸粥这个手艺你会吗？
5: 酸是会的，但是的话熟练程度肯定跟老妈还是比不了的，还是要再精进。对。
3: 你在你印象里老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在我印象里我妈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就是她叫老娘是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第一，老娘的话她是一个性格比较泼辣的人，做事是很干练的。第二的话，她真的就是所有的宾客来到这边的话，老娘就是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哪怕她真的是对这个餐饮，对烹饪这个事情吧，也不说餐饮，对烹饪这个事她真的是很热爱。哪怕现在60多岁，有这么多个店，有这么多的厨师，但是她还是要亲自下厨。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3、2、1，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3: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借着近几年广西崇左旅游升温，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这里，郭志勤也借着这个东风，带着女儿在崇左市陆续开出多家分店，让四周游客都能尝到地道扶绥酸粥。这份流传千年的本土风味，也借着一坛温润米酸，走向更远的地方，被更多人知晓喜爱。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消夏游乐有品味，文化旅游两不误。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盛唐美景就出自这里。跟着电影过暑假，本站抵达湖北襄阳，看文博场馆，玩潮趣科技，享楚超狂欢。
7: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8: 特别的热血沸腾。
6: 今夏就循着影视镜头的踪迹，在烟火升空间解锁历史名城的度假新玩法，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9: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10: 荷叶匠心铸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等点爸爸哈。
2: 八仙袍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3: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
0: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1: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0: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4: 为游客服务，他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见，游客撸着袖子比谁啃瓜快。这位大哥3下5除2就结束战斗，直接赚走5张银票。还有暑期专属泼水巡游，景区互动演员队伍和花车载歌载舞一路来到金水桥广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启水枪大战，水枪滋出的凉雾裹着笑声劈头盖脸洒过来，独属于暑期的热火欢腾劲儿挡都挡不住。这会儿主持人和记者也换好了汉服，到西市和景区演员互动做游戏，看看今天两人能赚到多少景区银票吧。
1: 现在银票 已经攒够了，我们进去看看能够换什么样的小礼品。
3: 行，好，感觉自己特别的富有啊。
1: 来看一下，哎，你好，我们把银票换一下。
3: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富有的人，但我们加起来好像只有30张。
5: 要换什么？
1: 换一个唐城的纪念品。
3: 行呀，我就想要这个唐城的徽章。哎，你看还有90张的呢，多赚点钱的话就能拥有更精致的徽章了。
5: 我感觉他们的节目好多呀，就是他们的节目有 NPC 的互动什么的，我还挺喜欢的，看了大几十场，然后感觉一天就甚至还玩不够的那一种。
6: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漂亮，然后包括像我们襄阳本土的它会比较热情一些，然后我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不错，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3: 唐城这两年真的变化很多，很多时候节假日都看得到它在进步，会去融入我们现代人的那些兴趣爱好什么的，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过来玩。
7: 哎，孟凡，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情节吗？杨贵妃啊，最终没有吃下那颗千里送来的新鲜荔枝，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0: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形韵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8: 看了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哎，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搓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深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0: 选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段。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拌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外层滚满艳红翠花颗粒，放入油锅炸透，成品红亮诱人，咬开外酥内糯，奶香直钻舌尖。
7: 我觉得这道菜它不光颜值很高，而且一口下去它的味道也是实打实的惊艳。
3: 它外面这个小红球吃起来嘎吱嘎吱的，还挺脆的。
7: 很酥脆，然后内里又是比较软糯的。
0: 这道创意菜贵妃醉酒，鸡翅中加葱姜料酒提前腌透，煎到双面金黄，烹酒提鲜后对高汤焖制入味儿，成品红亮油润，鲜醇风味直抵舌尖。
8: 相传杨贵妃很喜欢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加了个黄酒，而且这个颜色看得比较的红亮。
0: 这道象形雅菜妙笔生花，巧取脆嫩新鲜茭白，剥壳取净肉后细雕成毛笔造型，清鲜本味尽流入口，冰爽脆嫩别有意趣。
7: 吃这道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文人墨客，要提笔抒怀。
8: 我们这里配了两种酱汁，一种是这个甜面酱，一种是芥末汁，啊，两种口味。
7: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
3: 程程，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中人才会用到的道具。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
3: 有意思。
1: 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3: 好呀，走。
0: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特色餐厅襄阳院子。在他看来，现在的餐厅留客早就不止靠口味，好吃好看是标配，好玩是核心，更要给食客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体验。

0: 因此他提出院子舞台化、设施道具化、职工演员化、顾客创客化的运营理念。
1: 狭义向阳的场景打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演绎，就是美学加餐饮加演绎。那演绎的主题我们就是依这个三国文化、郭靖黄蓉这个一些武侠的人物，当时我们做完也就是想给顾客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情绪价值，结果呢一做没想到做火了。在向阳的话呢，也会有很多顾客就是冲到这个人物来的。
0: 每天晚上刚过6:30，一层大厅的侠客实景表演准时开演，食客可与扮相鲜活的侠客趣味互动。随后户外会推出江湖主题场景秀，一二层围栏边早早就挤满了提前站位的观众，不少食客专程为这场武侠氛围感演出赴约打卡。
2: 跟普通的那种饭店不一样啊，都是像来了就是那种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3: 昨天一次，今天一次。
4: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3: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襄阳这一圈，然后像这种外面的这种环境很少。然后昨天过来的时候，就外面都特别的热闹。
0: 从长安的荔枝到妖猫传，一步步在唐城取景的热播影视剧，让襄阳的银幕热度不断攀升。乘着这股影视东风，襄阳市文旅局几年前提出打造侠义文化城市名片的理念，襄阳院子餐厅顺势跟进改造，把江湖风刻进了每一处细节。抬头能看见杨过的神雕雕塑悬在梁间，秋日天台铺满晾晒的农作物，目前还有4个以金庸武侠 IP 命名的主题包间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
1: 我们目前是有12000方，有40几个包厢，有宴会厅，有小厅，那我想的话还要再丰富一些，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叫侠义襄阳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展示，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 DIY 手工制作，就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旅餐饮。
0: 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不容错过。作为汉水饮食文化代表的黑山羊烧鱼头、湖北省级非遗云阳三合汤、让人大快朵颐的生态土猪肉烧排骨，热乎浓郁的烟火气直勾人食指大动。
1: 为什么用大块啊？因为我们侠义襄阳大块吃肉大块喝酒，所以说这我们把这个肉出来很大的块啊，这样的话就是很诱人。这个菜我们叫老云阳三合汤，
5: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1: 黑山羊烧鱼头也是鱼羊鲜，说我们这儿的这个胖鱼头也很有特色。我们襄阳人呢也爱吃牛羊肉，羊肉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把羊肉和鱼头一起烧了一道菜。
5: 你看咱们襄阳守着这个汉江水，挨着大山，然后这个山和水凑在一块儿，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么不拘一格的吃法。
0: 影视 IP 深度赋能襄阳餐饮业态，更将流量落地转化为实在消费势能，也为襄阳的民宿带来新活力。王丽是襄阳本地人，也算是襄阳第一批民宿从业者。2015年，他在这里开了第一家民宿。这些年，借着影视 IP 的东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已经开了3家民宿。
6: 明显的感觉，就外地的游客比之前肯定是要增加了很多。来我们这边入住了之后，他会问到这些，就是打卡点有哪些。这一家店的话，因为它离古城比较近，所以全年的这个入住率都还是比较高的。这边有30间房嘛，80%就是全年拉下来，平均每天差不多就是24间。那么像这个季节，差不多是在200块钱左右，有的时候还不到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这家民宿距离唐城只有7.4公里，为了更好地接住电影带来的流量，王丽特意为住客们准备了襄阳游玩攻略、非遗拓印体验等项目，方便住客感受襄阳的古城魅力。
6: 我们就做了这个送景的，就是刚好做一些配饰，然后他比较喜欢，也可以自己在这儿体验或者是带走。古法拓印的也是一样的，民宿嘛，展现一些这个传统文化。

0: 化这样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店里不是直接进房间，而是在我们的公共区域也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些活动，然后形成一些记忆点。
1: 这个暑假，襄阳还给影迷们准备了一份实在福利，7月1日到9月1日，凭全国或湖北暑期档的电影票根，就能在7家4A级、5家3A级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比如国家5A级景区古隆中，这里可是三顾茅庐和隆中队真正发生的地方。草庐、武侯祠这些千年古迹至今还在。景区借着三国题材影视剧的热度，给影迷们加了码，拿三国类影片的票根就能享受门票立减甚至半价入园。走出银幕，走进这片清幽山林，真实的三国风韵就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了襄阳，今年毕业后索性留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前阵子他刚看完一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他临时改了计划到襄阳博物馆打卡。
2: 就想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刚好对三国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想来我们襄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知识。
1: 襄阳本就是三国文化之乡，要了解这段历史，一定得去襄阳博物馆第4展厅看看。这里专门展陈三国时期文物，站在三国战马青铜俑展柜前，仿佛能窥见千年前襄阳作为三国重镇的坚戈铁马，书本里的三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3: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杨邦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第5展厅展出的也正是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襄阳地区的历史。
1: 跟着电影逛完博物馆，黄山元又来到了科技馆打卡。这座藏着诸多科技复原装置的场馆，今天藏着惊喜。从唐城影视基地专程赶来的孟浩然，竟然在展厅里要为襄阳文化站台。这位写过无数襄阳山水的唐代大诗人，怎么会和现代科技馆产生联系呢？
4: 我是襄阳文旅推荐官，这次受官方邀请来介绍我们整个襄阳科技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扮演的襄阳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生于襄阳，隐居于襄阳，在襄阳写下了很多名诗名句，其中有一首《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也是说我们与君子登岘山。它也响应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从1000多年前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加上我们1000多年后的变革，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发展。
1: 这个暑假，襄阳市科技馆也卯足了劲儿，推出了相约科普趣享一下嘉年华。他们把襄阳文旅推荐官请了过来，这位可是扮成孟浩然带大家逛馆的。1000多年前的襄阳诗人突然站在现代科技展厅里跟你聊科学，这种感觉还挺奇妙。机器人展演、国潮科学魔术、非遗手工房、中医药科普，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借着暑期这波文旅热度，科技馆人气蹭蹭往上涨，截至目前参观人次比去年暑假同期多了近26%。科普这碗饭，襄阳真是越做越香了。
5: 科学知识融入到小孩的那个玩耍之中，互动感非常的强。小孩来了以后，他玩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6: 这两天比较热，然后我们

0: 较丰富一些。
1: 饭点到了，黄山原来到了惦记好久的面馆。这碗麻辣鲜香的襄阳牛肉面是来襄阳必须打卡的地道风味，和它一样，不少外地食客专门为了这碗面而来。
2: 肯定好吃了，我来了四次了。
3: 啊，你在这玩儿几天呀？
2: 特意来为了吃这个面，它那个味道吃起来蛮香。
4: 特地从武汉赶过来吃面的，就是冲着这口辣来吃。你看我辣的都出汗了。
5: 襄阳牛肉面麻辣鲜香，就特别够味儿。
1: 跟着电影来襄阳，唐城打卡了，武侠餐厅吃过了，最后这碗牛肉面才是本地人认证的压轴戏。襄阳牛肉面从康熙年间流传到现在，300多年经久不衰，秘诀就两样：汤底和牛肉。牛棒骨熬足8小时，牛肉切片后配香料辣椒翻炒，再浸回骨汤里炖到入味儿，固体牛油往里一加，醇厚感直接拉满。碱面烫熟，浇上浓汤和肉码，撒上葱花香菜，一口下去，麻辣鲜香全齐了。银幕上的故事再精彩，也不如这一碗来的踏实热乎。
6: 我们襄阳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儿，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4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1: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7: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整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1: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7: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影壁，以及我们的一个现代建筑凤雏大桥，然后还有像诸葛亮拿着一个羽扇站在这里。
1: 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种热闹才刚被点燃。楚超联赛每周六一场，9元9的亲民票价常常秒光。今天轮到襄阳主场，15000人涌进看台，呐喊声、鼓点声混在一起，掀翻屋顶的气势一点都不夸张。坐在观众席里，你根本没法保持冷静，心脏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攻防节奏砰砰跳。而场上奔跑的球员们比球迷还要燃，每一脚都带着劲儿。
8: 很少有机会还能够站在场上去感受这种大型赛事的这种氛围，感受这么多球迷为你热烈的欢呼。这么多热烈的球迷，你站到场上，那突然一下就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年轻的时候踢职业联赛那种氛围嘛。
5: 每一颗球快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尖叫，特别的热血沸腾。
1: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游玩权益，楚超入场券票根也藏着专属福利。
9: 楚超襄阳赛区小小的一张票也是一票难求，那么我们这一张9.9元的门票，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1亿元。
1: 从楚超赛场的淋漓汗水，到唐城影视基地的衣袂翩跹，从科技馆的潮趣体验，到博物馆的千年遗珍，从长安的荔枝到麻辣鲜香的牛肉面，襄阳把鲜活烟火和千年古韵揉进了独属于这座城的滚烫盛夏里。
5: 好的电影记录一个时代的思考与经典，每一场盛夏狂欢都记录着专属于我们的时代影像。这个暑假不妨就跟着电影出发，揣好手里的电影票根，把荧幕里的感动变成有趣的鲜活回忆。湖北襄阳等着您，我们旅途见。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看辽金古剑，登悬空古寺，赏元代壁画。这个暑假，循着电影拍摄地玩转名胜古迹，千年古剑焕发新潮活力，旅游路上藏着别样惊喜。古城墙内复刻北魏市井烟火，衡山古刹跨越千年古今对话，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硬核科创企业面临哪些融资难题？
7: 很长一段时间，像我们这类型企业啊，很难得到银行的这种支持。
6: 跳出看砖头固有重资产抵押模式，一套全新科创金融评价体系正在形成。耐心资本如何投早投小投长期？
8: 原来银行可能更多的看抵押物看厂房，那现在看的这些软实力，包括专利技术，包括研发团队，这些我们是需要适应一个新的赛道和了解一个新的模式。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培育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匹配硬科技长周期发展的耐心资本。传统银行信贷依赖厂房土地抵押，看重的是短期现金流，但科创企业普遍属于轻资产重研发类型，短期难盈利，与旧授信模式存在天然矛盾。大量初创小微硬科技企业手握核心专利，却因缺少抵押物遭遇融资瓶颈。一边是硬核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资金刚需，一边是原有金融服务体系适配不足的现实难题。那么这个困局该如何解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坐进驾驶舱啊，充满了满满的科技感。再配上这套智能操控系统呢，以前出现在科幻大片里的低空出行，如今就在眼前。
1: 在广州这家企业的展厅内，摆放着多款他们研发的飞行器，有用来做技术测试的初代样机，也有准备推向市场的量产机型。这款被称为陆地航母的飞行汽车是目前最接近交付的主力产品。
2: 它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轴六轮的一辆车，旁边呢是一台六轴六桨的一台这个能够垂直起降的电动航空器，这是两个东西。那我们把它们组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当这个航空器的机臂桨叶折叠之后，它可以被这辆车自动的收纳回车内，可以载着这个航空器呢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1: 这家企业的副总裁裘明全告诉记者，飞行器搭载的独创单杆操控系统操作简单，可以兼顾汽车上路规范与航空试航标准。一根看似简单的操纵杆背后是复杂的飞行系统在支持，而且飞机和车可以自动组合回收。这里产品的研发难度远超普通汽车，整机研发工作量相当于传统一辆普通汽车的4.5倍。
2: 简单来说，就是把这个东西装到这个车里，它就非常难。它很重啊，空机重700多公斤，你不可能用手把它放到汽车的后备舱，所以呢，你还得让这个车能够自动的、精准的去找到这台航空器，这就需要精准的对接。所以，无论是它的自动风和系统，还是它的尺寸和重量的边界的约束，都几何倍数的增加了这个产品的研发难度。
1: 记者了解到，仅这套自动收纳机构以及所用到的轻量化材料就反复迭代了多次，整套系统研发周期长达4年。像飞行汽车这类从无到有的创新产品，企业投入了数十亿元研发资金，但无法量产交付就没有回笼资金。
3: 大量的研发投入，资金投入，而销售其实在4-5年之后才会发生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是支出大量的研发，数十亿的这样研发的投入，工厂的建设，收入是后置的，也没有太多的抵押。在这个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银行最喜欢的这样一个授信的群体。其实我们工厂建设一旦启动，一旦立项，它其实是要持续的推进的。
1: 从2024珠海航展开始，陆地航母开始陆续有客户下单缴纳意向金。就在同一年，企业确定在广州建立黄埔飞行汽车量产基地，在前期研发成本没有收回的同时，新建厂房采购设备又需要10几亿元的大笔资金。另一边，载人飞行这条赛道在全国还没有成熟的银行融资案例，行业政策、技术壁垒、未来市场空间都需要银行团队摸索研判，多家金融机构都不敢对这家企业大额授信。
4: 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整体的一个融资金额还是比较大。这一家企业比较明显的

0: 话，我们觉得会是一个头枣。对于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研究啊，从国家层面的包括省市的各项的对于低空经济，包括像载人无人载人飞行器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研究，然后我们就是组织其他的有几家金融机构一起把这个银团组建好，去支持到企业的一个项目建设。
1: 转机出现在2025年，由建行主导组团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飞行汽车银团贷款，12.6亿元资金专项支持飞行汽车制造基地的建设。这种早布局稳跟进的模式，打破了传统信贷重资产轻技术的评价壁垒，为企业早期发展接上所需的资金链。
0: 整个项目12.6亿的一个银团里面，这个项目的话整体的融资金额也比较大，不像是有一些比较不像是日常经营周转类的钱带出去了，我们还是需要去企业的一些要看得到，就是企业它后续是拿什么资金来去还啊，它的生产经营的一个未来的确定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确定性。最终我们在2025年的3月份完成了第一次的放款。
1: 12.6亿元银团贷款不是一次性全额放款，需要按照厂房施工设备采购进度分批次投放。2025年1月，整套银团方案审批落地，3月发放首笔4238.99万元贷款，专门用于前期厂房基建与首批设备采购。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次放款，本月申请的第9笔2800万元资金也即将发放。银行工作人员陪伴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在监督资金的去向。
2: 那我们生产线的设备它落位之后安装调试，那现在所有调试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3: 就已经可以马上量产了。
1: 李涵蕊介绍，从厂房动工至今，他和团队每月都会进厂走访，现场逐一核对设备到货清单、产线调试记录、厂房施工台账，对照放款计划核对资金实际投向。光靠财务报表无法直观摸清项目建设与投产真实进度，实地摸排才能为后续融资方案调整提供依据。
3: 包括是否是我们全国甚至全球最先进的设备，在整个行业来看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一定是要真实走进企业才能够感受到并且监测到的。
1: 眼下这家企业的工厂还未完全竣工，未来的产品飞行汽车就已经收到了7000个订单，大家都在加紧建设进度，早投产意味着早回报，而银行则像创业伙伴一样在背后默默陪跑。左威告诉记者，他们有句最实在的话，不看砖头看技术，科技金融模式转换的是评判逻辑，把企业专利、研发能力、赛道前景作为授信核心依据，搭配知识产权质押、大额银团融资、跨境综合金融以及差异化风险容错一整套解决方案，才能帮企业解决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这条创业之路上最大的问题——钱。
4: 原来银行可能更多的看抵押物、看厂房，那现在看的这些软实力，包括专利技术、包括研发团队这些，我们是需要适应一个新的赛道和了解一个新的模式。到今年上半年为止，我们是累计服务了220家的科技型企业，科技型的贷款余额是突破了110个亿，其中今年上半年是新增了13.97亿，增速是超过了14%。
1: 在深圳的这间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护目镜镜片落锤撞击的可靠性试验。
5: 这是刚才冲击的位置，
6: 就是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点，只有一个小小的白点，是吧？
5: 对。
1: 3公斤的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落下，冲击力完全作用在镜面表面，却只留下一个小白点。这是在模拟任务场景下镜片遭遇硬物撞击的工况。
6: 它这个镜片，因为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各种动作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硬物啊，会容易刮伤，但是我们表面做了这个硬化处理之后，就很好的防止了这个情况。
1: 看似一层简单的硬化涂层，背后却是漫长的研发攻关。这款看似普通的护目镜其实大有来头，即防激光、防强光、阻燃等多重防护能力于一体，为特殊作业场景下的使用者提供防护功能。 普通镜片本身抗刮抗冲击性能均不足，想要适配特种场景高标准防护要求，必须从原材料配方工艺全方位突破。
6: 因为它本身这个材质它就是一种普通的这种聚碳酸酯，它的防护能力是有限的，那要提高到了防护指标和等级，那可能这个材料配比就要经过不同的这个迭代的实验。这个行业的这个产品它的高科技就体现在材料的这个不停的改性。
1: 罗亚军告诉记者，2025年九三阅兵受阅官兵所佩戴的护目镜就是这款。当时这份重要订单交付周期仅要求7月交付合格产品，大批量备货、原材料采购都需要资金支撑。企业仅有50余名员工，无自有厂房，属于典型轻资产科创型小微企业。面对突发且紧迫的大额资金缺口，传统信贷路径无法快速提供支持，企业按时履约成了难题。
6: 我们也很苦恼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置身于这个赛道比较窄，金融单位的话我们了解不到你的重要性，又没有人给我来背书，没有人给我来证明，光靠你口说一个合同，所以他们也有面临着他们的程序和流程的这个压力要求，所以他也不能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像我们这类型企业啊，很难得到银行的这种支持。
1: 让罗亚军印象最深的是由于当时交付周期十分紧张，上游原料厂商明确要求加急生产必须提前付款，否则无法优先排产。此时手里的钱不够，罗亚军急坏了，
6: 非常着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游他们可不管我们的这个紧急状况，你要可以啊，加急也可以啊，成本率比较低，因为它太快了，有时候一天产能可能就1000个，但对他来说可能一天干了2000-3000，好坏你都一起要，那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又增加我们成本？而且他们是要先打预付，必须打预付，他怕你不要啊。
1: 如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订单交付将难以保障，企业现有的核心专利又难以在传统信贷模式下有效估值，短时间内很难筹措到大笔的周转资金。
6: 把这个款项跟他结完了之后，可能就他因为也不是一次做完，他有一个循环，第一批次交完，第二批次钱赶紧给他，然后再出第二个批次，所以钱要非常及时的给他，那我们还要周转呢。打个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说了再极端一点，可能高利贷我都要去借。
1: 资金周转难题彻底困住了企业生产的脚步。就在企业无计可施的时候，深圳专属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信贷的评审壁垒。
6: 大概前后我估计就一个礼拜多一点点的时间，就批下来，直接钱就进我们户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268万，我记得很清楚。
1: 268万元的贷款额度看似数额不大，却解决了这家从事特种产品生产小企业的燃眉之急，帮企业保住了生产订单。一直以来，这类小众科创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境，企业体量小，所处行业保密，核心技术研发周期漫长，不符合传统银行重抵押重资产的授信标准。
7: 去年初我们这个产品推出来之后我们根据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就摸了一下哪些企业有资金需求，之前又得不到满足，然后能够在我们这个新的产品下能够拿到银行的资金在这个背景下，他是我们算是接触的第一家客户。
1: 眼前这套线上操作系统通过大模型对企业专利数量、科技资质、政策补贴等指标进行自动抓取与综合评分，在此基础上系统还能对企业进行人才、技术、资金、市场四要素交叉验证。只要在银行端录入企业科技资质、政府补贴、人才资质等信息，系统就会对这家企业的贷款额度进行快速评估。
7: 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可以让客户全流程在线上就能完成从贷款申请到放款的全流程。那我们主要是看他有没有获得一些比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甚至是省级的专精特新，我们都可以把它录入进去，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征信依据。
1: 信贷评价体系的调整使固有资产不再是唯一衡量标准，金融部门有了全新的评价模式，科创资质、技术实力、市场前景等软实力被纳入评估范围。就在氮制成的工位墙上，

0: 为了精准研判细分赛道企业的成长潜力，他专门梳理的产业图谱。
1: 这就是我们行业研究的一个小例子吧。我们这个是通信产业，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把这些客户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然后对应着不同的产品，我们就能更好的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是否是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企业，是否具备核心的技术，未来这个产业的产品的这个发展前景怎么样。
0: 近三年来，深圳建行罗湖支行服务的科技企业从100多家增长到了630家，为科技企业提供资金达到了352亿元。每一家企业都从行业定位、技术储备和长期发展潜力等多个维度综合评估，对像罗亚军这类轻资产科技企业的授信判断做到投早投小。
2: 银行服务投早投小，其实就是扶持这个小树苗。他说，企业市场就像个森林，你有苍天大树，也得有小树苗。这小树苗未来哪些人成长成苍天大树，就看我们多少个小树苗培养的好不好。
3: 我们的住宿车间啊，
0: 对。为了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但志成专门来到罗亚军的企业，了解近期的生产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规划。
4: 因为这个产品需求量在增大，那我们的这个产线这个生产产能可能要跟上来，那产能的话可能我们要添置一些新的设备，而且有的设备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改装，所以这一块呢对这个资金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急。
1: 哦，回头您这个设备确定要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进行沟通。
4: 好好推广。
0: 最近罗亚军研发出了新产品，正计划对产线进行扩大以及技术改造，预计需要1000万元。和蛋志成聊完，心里便有了底，他也能放开手脚进行长期的技术研发。在现场，罗亚军拿出企业耗时多年攻关的防激光镜片，向我们介绍起了他的最新成果。
4: 这个激光片里面我们是加了一些特殊成分，这个可能做了有将近5年的时间，因为它要不停的选材，材料完了之后再不停的配比。那你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啊，等于说100%的防住了。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实际上这个镜片上呢不是一个纯绿色了，它等于是吸收了一部分，
5: 对，
4: 然后反射了一部分回来，
5: 对，反到你身上这儿了，
4: 对，你看就在我身上。
0: 新产品计划2027年中期量产，量产后企业的年产值将大幅增长，该产品将大批量应用于军民两用市场。眼下深圳的科创金融服务正助力小微企业突破技术壁垒，解决资金难题，而在重庆，这套科创金融模式同样也在赋能大型制造企业完成产业升级。重庆有2张名片，一张是麻辣火锅热气腾腾众人皆知，另一张却藏在工厂深处，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整机就有一台贴着重庆造的标签儿。
6: 我们左边这条线，你看它是没有任何的载具的，都是靠 CCD 扫描来识别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快速的换线，那换线可以由以前的2个小时提前到现在的30分钟就可以换好了。
0: 刘永刚是这家企业的生产负责人，从事精密结构件加工行业已经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生产设备基本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生产效率比以前有大幅提升。就目前这个生产车间，最多一天能生产超过10万套笔记本电脑精密塑胶结构件。
6: 这台机器是我们第二代的激光贴角的设备，你看它这个头本身带点角度在贴的啊，然后它又是快速的自己旋转，第一代是还需要2个人切完之后它切不干净，还要人去加工一下，那第二代已经实现了不用人去加工了。
0: 激光切料头技术是一种利用高能激光束汇聚成高密度的光斑，照在材料上便可以快速融化气化，再借助辅助气流带走熔渣。这家企业2008年开始创立，最早做小家电模具，2011年开始转做笔记本精密结构件。企业从当初7个人的小作坊发展到现在3000多人的大厂，业务覆盖电脑、手机金属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医疗设备等多类产品，年产值已经超过10亿元。不过，企业每年都要拿出几千万元更新设备，研发新工艺。 有时候订单来了，需要对多条产线同步更新，公司能抵押的房产土地全都用了，传统贷款很难跟上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量。
3: 转型过程当中要新增的业务部分，就需要银行的更多的更新的资金来支持，传统的部分没办法去动它，你挪了之后，你的传统这个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就断了嘛，所以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0: 企业早在2011年就与建行重庆璧山支行建立了基础结算合作，刚开始仅在银行办理基础业务，转机出现在2026年3月，璧山支行在走访摸排时发现了这家企业在研发转型阶段对大额资金的需求。
2: 它是一个典型的科技企业的特征啊，重研发，那么它的这个研发投入非常大，没有更多的抵质押物为银行提供抵质押担保。我们建行研发了这个技术流评价体系，从技术的角度对企业进行评估评价，整批金额呢是给到企业2500万的额度啊，3天时间内完成审批和投放。
0: 这笔2500万元授信落地前，企业与银行双方都存在不少现实难题。一方面，企业无新增抵押物，按照传统信贷规则无法获批千万级额度；另一方面，传统线下审批流程繁琐，全流程需要近一个月，资金滞后将直接错失市场机会。
2: 我们对企业评估的时候，通过它的这个专利技术的多少、研发人员的这个团队的稳定性、研发人员的能力，以及他在整个行业里边所处的这个地位，以及获得我们市场的一些对专利技术的评价啊等等方面。
0: 2026年3月，这笔2500万元资金投放完成后，刘永刚火速完成了设备升级。眼前这款设备就是企业最新研制的一台激光加工料头设备，预计7月底上线投产。
6: 因为现在各方面的这个竞争比较强嘛，那我们现在有在研发一台设备啊，那在这个新产品上我们可以提升最少2倍的效率，还需要再去处理。
0: 授信投放并非一放了之，金融机构需要定期深入生产研发车间，实地查看企业经营发展需求，以便于对接后续融资方案。
3: 2019年，我们公司只有10几项专利，到今天接近200项。2019年呢，我们的硕士、博士一个没有，今天有博士，我们有博士工作站，我们有几十位博士、硕士。所以这就是完全这几年的发展的话，有想法去生产一些研发一些医疗产品。
0: 在另一处研发实验室里，面向新赛道的产业布局早已铺开。记者在这里看到多台高端色谱质谱医疗检测设备，正是何博他们研发的新产品。整套仪器研发周期长达数年，研发投入超2000万元。眼下多款样机正处在紧张调试阶段。
7: 目前我们实验室这款产品的话呢，如果从最初来讲的话，研发的时间大概是在5到6年左右。目前这个实验室的话，前期投入的是2000万，对，后期的话我们还在这个继续跟各方在协调。
0: 记者了解到，企业接下来计划投入5亿新建智能化总部厂房，同时加码各类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发投入。针对这次大规模扩建升级，金融机构也提前做好了配套金融方案，陪伴企业一同成长，为企业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2: 从24年的4-5亿到现在我们服务的企业客群的增加，那么总的融资规模已经从4亿达到了24亿，啊，最近2年的增加是非常迅速的。2026年以来，对科技企业的贷款增加5亿，啊，那么投早投小呢？我的理解是从，企业的这个初创和小微，啊，陪伴他们一块儿长大。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

0: 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科创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壮大耐心资本，落实投早、投小、投长期的金融服务理念。银行不仅跳出了重抵押旧思维，还以专利、研发实力、产业前景作为综合授信的新标准，把企业技术软实力转化为融资硬支撑。投早的目的是敢于扶持尚未盈利的前沿项目，而投小需要的是悉心培育细分赛道小微主体，最终以长线资金理念陪伴企业度过研发周期，也就是投长期，最终让金融信贷跳出短视思维，陪跑技术产业化，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科创企业融资难的老问题。15、15时期，金融将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服务者、助力者。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最终都可以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找到映射。也只有在相关产业中，才能获得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2: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您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对外发布，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部署了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和重点任务。
1: 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把握先立后破节奏，在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作用，推动源网荷储协同发力，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确保电力供应保持合理充裕度。
2: “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预计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到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达到13.5万亿千瓦时左右。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建成6个以上互济工程。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2: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煤气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发展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十五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3: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4: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3: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0: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5: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长址全容量并网发电。
6: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5: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105.2%、

0: 34.8% 和 37.1%， 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73.9%、 55.4% 和 63.3%，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八成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的产量同比增长 4.7%， 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 眼下广西北海深海区域的罐头岭海上牧场正在迎来丰收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北海市海城区南万码头18公里外的罐头岭渔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片蔚蓝的海面上，一台大型的起钓机正发出低沉的轰鸣，把装满金鲳鱼的网囊从水下缓缓吊起。金黄色的鱼群在网中翻腾跳跃，随后被精准地转运到旁边的大型捕鲜船上。这艘捕鲜船有6个大型的存储舱，海水通过抽水机不停地循环注入，同时持续打氧，确保刚出水的金鲳鱼在运输途中始终鲜活。从这里出发，最快当天就能端上大众的餐桌。眼前这片热闹的海上粮仓，在北海全市范围内呢，约有2000口的网箱。这一个个直径约30米的圆形深水抗风浪网箱，就是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标配。不仅能够抵抗12级台风，还实现了深水网箱加海底底波的立体养殖模式。网箱里养着金鲳鱼，海底则底波着象鼻螺、南珠等贝类珍品，一海多用，一水多收。不仅如此，每个养殖区都布有水质传感器，水温、盐度、溶解氧这些关键指标24小时实时监测，数据直接传到养殖户的手机上。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养鱼，这是北海深海养殖最深刻的变革。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me to win.
1: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在香港交易所今天举行的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发布了内地与香港两地深化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十项政策举措。
2: 相关政策将推动两地市场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相关政策也为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强化监管协同，共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方向。具体措施为：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

0: 的期货品种。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产品实施快速注册机制。五、支持具备一定实力、运作规范、管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以香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七、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八、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有序推进符合条件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推动两地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九、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1: 证监会推出的这十项举措，深化与香港合作协同，涵盖多个范畴，体现两地监管机构已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我们来看一下业内人士的解读。
2: 本次十项举措伴随着香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同步发布，是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里程碑式文件。区别于以往的单点政策，这次从衍生品、跨境投资、机构、人才监管等全链条打通，针对性解决了港股流动性偏弱、外资对冲工具不足、两地资金互通门槛高等痛点，含金量非常高，系统打通了内地与香港跨境双向融资的通道，既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有力支持，也是我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落地。
3: 本次政策呢，是兼顾了产品创新、机构发展、人才互通与监管协作，然后构建起了一个多层次的这样一个两地资本市场协同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与此同时呢，像强化发行上市，然后中介机构监管合作，然后健全风险监测与信息共享机制呢，然后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呢，能够筑牢跨境金融风险的这样一个防线。两地携手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呢，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这样一个话语权，然后维护区域资本市场的一个平稳的健康的运行。
1: 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还表示，港交所 IPO 融资额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球前列，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再创新高，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4: 证监会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已有270余家内地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超6500亿港元。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市值和成交金额占比已分别达80%和9%。一批新能源、新消费、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企业、新兴企业赴港发行上市，促进港股市场结构不断优化，对全球资本的影响力、吸引力大幅提升。沪深港通平稳运行超过10年，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持续拓展，不仅有效提升了市场活跃度，也有力促进两地资本、技术、信息的融合贯通。
5: 在内地政策持续赋能下，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协同发展成效持续凸显，大批科创新兴产业企业登陆港股，大幅优化港股市场结构，夯实了香港资本市场的核心基本面。同时，沪深港通机制10年深耕，跨境金融产品扩容，内地金融机构深耕香港市场，构建起双向互通的立体化金融合作格局。
6: 再来关注楼市。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网签量分别为3200套、13800套，同比分别增长15.7%和9.7%。
4: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说， 七月，他们门店的二手房交易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0%。在七月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楼市成交淡季，市场热度比往年有明显提升。
7: 从这个公开数据上来看，

0: 从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从今年的二月份以来都是在环比向上的，就是很多客户呢看到这个数据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就导致我们今年的七月份整体的成交了还比较不错。
1: 北京二手房成交价格连续五个月环比正增长带来的影响也逐渐体现在了新房市场。在北京朝阳区一个改善型新房项目，销售负责人介绍说，二月份以来二手房市场的积极变化对他们的销售也有促进作用。
2: 这个项目整体来讲，我们的置换客户可以达到50%左右的一个占比。像今年二月到三月份以后，二手房的这个价格以及它的这个成交比较好，客户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他是加快了他下定的一个决心。
1: 与此同时，好房子政策的落地使得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的整体品质有了明显提升，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使得开发企业更加注重交付质量。记者注意到，目前北京绝大部分新房项目在销售过程中都通过开放工地、设置实景样板间等来赢得购房人认可。
3: 看这个房子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工程的这个质量，包括外立面啊，它是那个材质，这是我能看到这个小区里的一些让我下单的原因吧，就更笃定的购房。
4: 再来关注创投市场。从全球经验来看，很多科技领军企业的崛起都少不了创业投资的支持。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这个数据的背后是创业投资的活跃度在持续的回升。那么创投圈的投资人们都在忙什么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状态。
5: 你现在如果要新建数据中心的话，其实这个电是个大的问题。
6: 地和电，
5: 我等下午给我答复吧。
6: 我觉得他两个公司合在一起行啊，哈。
5: 10亿。
6: 哦，十个亿，你说谁领头，我们跟头呗。
7: 关键他那个团队现在缺团队，
5: 缺团队，
7: 我觉得这个得重新弄。
1: 下午6点，在北京中关村梦想实验室7层，英诺基金的投资经理们围坐在一起梳理手头的项目。3个多小时的会议里，他们讨论了30多个项目的投资价值。会议结束后，投资经理们继续回到看项目、做尽调的状态。公司管理合伙人周全的日程更是满满当当。
6: 现在一天平均来说吧，一天8个项目啊，我经常被堵在门口。我们的投资经理说，这还有一个项目必须见一下。就是我说我实在是我要去另外一个项目去现场。我们的预投决啊，包括一些投决会，只能安排在晚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们晚上开到12点。
1: 周全告诉记者，今年3月到7月，公司已经开了10次投决会，这一数字和去年全年持平。这期间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金额更是超过了去年全年。
6: 从3月份到现在，投的项目已经超过了40个。啊，金额已经超过了7个亿。我们了解到其他的一些VC 投资机构啊，大概都是远远超过去年。
1: 忙碌和赶时间成了投资人们的常态。中午12点，陈洪武刚刚结束公司的会议，还没吃午饭，就立马前往北京海淀的一家企业调研，连接受记者的采访也只能在转场的路上完成。
8: 从去年开始，市场应该开始感觉到有点那个热闹起来了。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啊，超过我们历史上同期的投资的数量，应该可能投了有10几亿了，项目数量应该可能有不到20个吧。
1: 在创投市场的投融资生态里， FA 也就是财务顾问，作为连接创业者和投资机构的桥梁，他们对当下市场的温度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
9: 就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吧，创投的这个市场还是回暖非常明显。比如说财务顾问业务的话，前端的这个拜访项目数的话，其实我们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可能增长了1倍有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项目的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和前些年相比的话是大大缩短了。前些年可能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大概在12个月甚至往上，然后呢现在的话其实可能是缩短到了这个6个月甚至这个更短一些这个时间。
1: 与此同时，被投企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金怡荣是一家量子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他告诉记者，前两年想要融资，很多投资人还保持观望态度，而今年来企业调研的投资人变多了，也更主动了。
10: 大家这个热情还是比较这个高的，他看完之后他们这个决策的这个流程比以前要那个短了很多了。今年的话呢，我们融到了将近3个亿的样子了。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共完成5944起投资案例，同比上升14.7%，投资金额约为5654亿元，同比上升31.9%。
11: 可以看到，从投资机构到被投企业，从立项会到实验室，创业投资的每个环节都在加速运转。投资人忙碌的背后，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热钱流向了

0: 这拜访也是投资前的一次尽调。
1: 我们第二轮估计是融7到8亿，这一轮马上就结束了。
2: 这一轮就是过来就是找您的投资机构多吗？
1: 非常多，曾经有2周密集见了一批投资人，大概有40-50家。就是目前我们已经交割的是2亿，最快的基本上2周。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轮创投市场回暖的核心驱动力，资金正加快涌向 AI、 量子科技、算力等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创业公司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
3: 我有一个那个好朋友，也是个校友，他们投了一个项目，天使轮，估值很便宜，可能几千万。过了不到那个一个月，估值要涨10倍，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又涨了那个3倍。
2: 哪个行业的
3: ？AI 相关的，机身智能相关的。那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项目也都是这样的。
0: 而资金的集中涌入，带来了估值的快速攀升。抢额度成了一级市场的关键词。
4: 很多项目一出来就1亿美金，甚至2亿美金，然后甚至还有项目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第三轮啊，同时要进行融资，跟进不及时，项目投不进去。很多项目需要我们合伙人、创始合伙人亲自去抢额度，不然我投不进去。
0: 当抢额度成为常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随之而来：如何看待估值快速攀升带来的风险呢？
5: 确实，投资人心情现在是比较复杂而矛盾的。很多投资人其实现在又开始有所谓的 FOMO 的这个情绪，大家觉得这波浪潮是一个这个非常巨大的浪潮，比之前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要大，所以一定要上车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是有非常充分的共识的。
6: 现在市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认为，现在AI 引领的这一波增长是由真实的盈利和产业需求来支撑的。
7: 投资人在忙，资金也流动起来了，但是完整的投融资生态还离不开两个关键环节，那就是钱从哪里来，投出去之后又如何退出。我们继续来看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为3981只，同比上升95.8%，上半年募资规模达10495亿元，同比上升49.6%。募资端的表现直接地反映了市场信心的恢复。
4: 对于我们英诺也是前段时间也募集了一个18亿的一个科创三期，募资非常顺利，还是以国资为主要，国家级的募基金啊，包括地方的募基金啊，包括当然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产业方啊，还有一些高净值的人。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资金不仅变得更多了，也变得更有耐心了。
6: 这两年耐心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在提高，特别是去年以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落地，全国社保基金与多个地方政府合作设立区域的科创基金，同时险资 AIC 和地方政府投资基金也积极发挥长期资本的优势，可以说各类资金形成了合力，对这一轮市场的回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助推作用。
0: 退出端的回报也在积累。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共发生2503笔退出案例，同比增加8.3%。其中，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为1732笔，并购退出案例数为368笔，同比分别增加198.6%和94.7%。
3: 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已经挂牌了2个吧，有小10个项目在 IPO 的审核过程当中。
8: 其实目前我们基金管理规模已经超过500亿，那么投资的项目已经超过70家，而上市的项目已经达到24家，那整我们被投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5万亿。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这个具身智能也好，因为其实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来讲，就长期资金来讲，其实我们是愿意去提早去布局的。
9: 盛夏高温，各地的清水经济持续火热。今年的清水游市场有什么新玩法？跟随记者去广东看看。
10: 水上飞人、水上滑滑梯、皮划艇，广州增城一处溪水度假景区内，既有适合儿童戏水的乐园，也有适合拍照打卡的椰林沙滩，适配全年龄段游客的玩水需求，吸引了大量珠三角亲子家庭到此消暑游玩。
11: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然后因为刚好霞姐喜欢玩水嘛，觉得这里就是一站式嘛，吃喝玩乐都有，
12: 比较想要玩刺激的，然后呢，像他这个设施也很多，反正我们玩的都很开心。
10: 泡在水里，还有一种沉浸式玩法，那就是潜水。同时，潜水作为一项兼具探索、体验和社交属性的运动，尤其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

0: 在一家特色潜水体验机构里，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学习考证。来自成都的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之前是朋友带着去玩过，然后因为这个运动它本身还是有一些基础技能的一些要求嘛，因为有一些安全上的问题，所以要来接受一些系统性的训练。一个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另外一个是拿到一些证书。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有比较大幅度的去增长，就是开放水域潜水员，我们这里的价钱大概是人民币3600左右，装备费呀、教练费呀、签证费、场地费这些全部包了，在欧美它的价钱可以大概会高30%、50%。
2: 美团数据显示， 7月以来，广东潜水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38%， 客流火爆，直接带动了当地住宿消费。工作人员介绍，景区暑期预估接待游客量突破50万人次， 目前酒店订单已经排至8月下旬， 酒店日常平均入住率超90%。
3: 我们主要的客人呢还是在珠三角的一个城市群，包括这个像港车北上之后，
4: 有很多的香港的自驾游朋友也会来我们这个酒店跟度假区游玩。进入7月份以后呢，我们单日客流可以去到25000人次，然后7月的整个营收对比6月是翻番的。广东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滨海消暑同样热力十足。如今游客们不再满足于踩踩沙子、看看海，而是更热衷于体验感更强的玩海。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2: 广东惠州双月湾聚集了多家冲浪俱乐部，来这里体验冲浪的游客络绎不绝。郑珊珊刚刚完成一节冲浪体验课，
5: 我刚才体验了一节那个课，然后我感觉这项运动就是很刺激啊。近两年我身边的朋友超级多人都在玩这个冲浪，可能价格各方面消费也平民一点。
2: 动力冲浪作为新兴水上运动，热度也在走高。在深圳大梅沙海域，
6: 100余名选手在海面赛道上踏浪疾驰，他们脚踩动力冲浪板，时而直到加速，时而急弯回转，尽情体验水上竞速的畅快与激情。
3: 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它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项运动，就是能够让我在平时工作中的这种压力啊，可以得到释放，有很多动作东西可以去进阶去学习，这样就觉得很好玩。这样，
2: 不同于传统冲浪，高度依赖海浪、水域条件，动力冲浪不受自然水文限制。
6: 零基础新手初次体验即可感受科技冲浪的快感，玩家数量连年上涨。
7: 今年呢，我们是接待了很多这种新手来体验的。前两年就是一个教练在这里都是足够的，但是今年我们请了3个教练才忙得过来。
6: 之前玩过传统的冲浪板，然后第一次接触这个动力冲浪板，比较刺激一点。
2: 除此之外，
8: 深圳大梅沙今年还对滨海体验区域进行了升级，提供了水上卡丁车、浮潜等更多的水上项目，全方位提升轻水消费流量。
9: 年轻人跟亲子家庭对水上运动这块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赛道的扩展。现在水上运动加酒店或者水上运动加餐饮的人流量是明显有提高的。
2: 水上运动的消费热潮也从体验端传导到了上游制造端。广东作为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水上运动产业链正乘着这股热浪加速扩容。广东深圳这家以动力冲浪为核心业态的俱乐部集赛事举办、大众体验和培训课程于一体。俱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体验游客数量成倍增长，
3: 俱乐部同步增加了大批冲浪板等硬件设备，以满足激增的游玩需求。今年我们比赛，就是尤其是大型活动方面，会比去年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总体肯定是会到10场到20场这样子定向采购。今年比去年或者说比前年其实确实是数量会多一些。
2: 上游动力冲浪装备企业也迎来订单旺季，这家动力冲浪板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加紧赶制要交付的订单。
3: 目前他们的排单已经排至半个月之后。这个产品跟传统冲浪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它是设计空间没有盈余很小，但你同时要产生巨大的动力，没有避震，特别是高冲击，那它难度是非常大的。这家企业仅用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自主研发动力冲浪板核心发电机、电池到产品远销全球55个国家的跨越。目前他们的海外市场版图仍在持续拓宽，
10: 主要是像北美、 俄罗斯、东南亚一带，欧洲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海外订单我们增长了大概30%到40%吧。
2: 随着冲浪等户外水上运动热度走高，冲浪帽、 防水包等周边配饰销量暴涨，线上店铺多款产品缺货，工厂正在加急补货。
1: 最开始我们做的帽子，我们半年内卖了100个，今年现在8月份，我们目前帽子的出售情况是差不多销售了近20000个，每年总营业额会增长15%到20%。像我们目前国内已经有接近50家代理商在出售我们的产品，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国外的市场，像美国、东南亚。
2: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了40%。上半年，中国体育用品及设备总出口额达675.3亿元人民币。随着全球户外运动场景越来越多元化，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额达47.7亿元人民币。
4: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5亿元，已经是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而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的档期之一，呈现出了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今年暑期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媒体刷屏了，翻译成中文呢，指的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从头回客到回头客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5: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6: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5: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9: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5: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10: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1: 不久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持续的强降雨，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灾后复产工作，当地茉莉花市场迎来收购旺季。
12: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1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 种产业链都建起来。

0: 好了，可以继续种啊。
1: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2: 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3: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1: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衡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4: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5: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他并没有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6: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7: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进行磋商，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巴加埃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并非是因为伊朗和阿曼之间存在分歧，而是因为美国的侵略。只要美国的封锁和敌对行径等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不会发生特别的变化。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6: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5: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油价的最新的变化。由于市场对美国和伊朗将举行新一轮谈判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3号盘中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了6%。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的19:30，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9.77美元，跌幅为5.7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65美元。

0: 跌幅4.87%。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截至北京时间今天的19点，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157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波动。
2: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3: 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1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0: 近段时间，韩国股市持续大幅震荡。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跌5.12%。据韩国媒体今天报道，因涉嫌推动与单一股票挂钩的杠杆 ETF 上市，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室长金荣范遭到了举报，面临着刑事指控。来看报道。
4: 由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的前首尔市议员李忠培3号表示，他已向韩国最高检察机关提交了针对金融犯的刑事诉讼。李忠培认为，金融犯在今年1月曾指示韩国金融监管机构研究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今年5月，韩国单一股票杠杆 ETF 仓促上市，散户投资者大举买入。随着近期韩国股市大幅回调，不少散户投资者损失惨重。有迹象显示，韩国金融委员会自今年1月起，内部就已在讨论在今年第二季度完善制度与系统，下半年推出相关产品的计划。李忠培认为，如果没有金融犯的指示，韩国金融监管机构本不会不顾市场严重风险警告，仓促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 投资者的损失原本也可以降到最低。花旗集团股票交易部门的分析师指出，截至7月末，韩国杠杆 ETF 总市值从6月22号的峰值缩水了约335亿美元。考虑到此后仍有62亿美元规模的新资金流入韩国股市，散户投资者的总损失金额预计可能达到约387亿美元。
1: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5: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

0: 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出警告。声明中指出，2016年，英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英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
1: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的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的月度订阅费定价在10万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服务已经于当地时间8月1号正式上线。
2: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这一平台发文数十条，有时甚至一天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一家金融机构此前估计，约100家高频交易公司可能愿意为这项服务付费，因为这是能够左右市场走势的信息。金融机构购买这些信息并建立分析系统后，行动速度会更快。美国多家主流媒体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金融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美国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展开调查，认为这一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3: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火势蔓延迅速。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就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当地时间2号，该县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2180万公顷，数百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受到疏散令。
2: 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官员2号表示，当地眼下还有3场在燃山火，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被烧毁。所幸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段于2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数十座房屋几乎被大火夷为平地，仅剩砖砌壁炉和地基。
4: There are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Today's weather was a concern with a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So this is very dynamic and it will be for a little bit more time.
2: 目前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有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电力供应商表示，截至2号下午，斯波坎县大约10000用户断电。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福格森表示，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福格森已于1号宣布华盛顿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当地时间2号，希腊阿提卡大区的野火仍在持续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了财产损失。
5: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大区等地的野火。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见价值。从神经康复到感官重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突破，国产脑机系统不断迭代。
1: 北脑一号是争取在这个明年，获得了这个批准以后，我们在全国就可以推广。
0: 医疗康复优先落地普及，临床转化仍需跨越瓶颈，消费场景产业化分步推进。
1: 产业方面，可能有一个小规模的、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0: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脑机接口何时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收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的发展格局，未来产业也成为了人们经常听到的高频词。什么是未来产业？它们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系列节目，邀请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做客演播室，来帮助大家厘清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脑机接口。脑机接口融合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应用前景涉及医疗康复、意念控制、特种作业等等，对改善人类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系统疾病国家临床

0: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教授赵继宗，欢迎赵院士。
1: 您好。
0: 赵院士是我国脑机接口临床转化领域的领军人物，牵头研发北脑一号系统，并落地多项开创性临床手术，搭建起国内首个脑机接口临床全链条转化体系，带领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迈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脑机接口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在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全国首个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已经运行一年多，这里专门为脑卒中、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患者提供初步评估、信号检测、临床治疗及试验筛选服务。截至2025年年底，该门诊累计接诊评估咨询患者超过1600例。在筛选出的患者中，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四肢瘫痪的张先生，今年3月成功接受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病房里，记者见证了一次意念取物。通过头上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张先生仅凭意念就控制气动手套，缓缓地抓起了木块，并保持了1分多钟。除了帮助运动障碍患者重建与物理世界的连接，脑机接口也在重塑感官。
0: 赵院士，15规划把脑机接口列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您怎么看待把脑机接口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
1: 是这样，15把这个脑机接口放在这个未来产业6大的产业之一。另外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2030年。又把这个我们定位是要经过2035年健康中国，而且呢，计划在2030年我们国民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那作为一个神经科的医生，我就想介绍一下，目前神经系统的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年年底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了一个神经病这个国际的一个现状，提到了全球人类的40%人口，也就是30多亿，受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什么呢？首先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出血、脑梗死，还有比如说像渐冻症、像帕金森等等。那我们国家呢是人口大国，所以我们国家的脑卒中的病人为数也是很多的，每年新发病例将近400多万。另外我们还有10万的渐冻症，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我们15的这个未来产业。开展脑机接口这个工作，临床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健康中国这个高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0: 您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对我们百姓，尤其是一些疾病的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过程门槛高不高，是不是普通百姓都能接受的？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脑机接口现在目前不管是国际上还是我们国内都是一个临床试验阶段，还没有一个在这个临床广泛的这个推广应用。因为脑机接口呢，它本身是有适应症的，目前呢受众最容易获得脑机接口这个效果的，是偏瘫、截瘫还有渐冻症，主要是这三个领域的疾病。通过脑机接口呢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目前我们在筛选病人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适应症。那适应症是什么呢？ 是要经

0: 过传统的这种康复治疗，
1: 嗯，
0: 效果差，严重的偏瘫、截瘫，
1: 嗯，
0: 渐冻症这样的病人，
1: 嗯，
0: 才能够入选这个临床试验，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呢还要求，就是受试者，比如说这个病人残疾的病人，他能够理解整个这个康复的过程，就是脑机构装上以后的这个康复过程。在当前这个试验阶段，不是每一个病人希望做脑机构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1: 嗯，
0: 特别是如果有意识障碍、理解能力都差的病人，
1: 嗯，
0: 这个脑机构呢是不合适的。
1: 嗯，其实我们财经频道做了很多关于脑机构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像是一个意念控制的一个工具。当然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有它的实际作用，您觉得普通百姓、普通民众看了我们的科普宣传之后，有没有一定要厘清的一些概念
0: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做一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科普宣传。
1: 嗯，
0: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过程。脑机接口呢是这个我说的都是内置型的，
1: 嗯，
0: 不管是侵入、完全侵入还是半侵入的，都是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个手术过程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一般的医生，这个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可能都可以拿杯子啊、拿筷子呀、啊、写字，
1: 嗯，
0: 装上以后还有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一般的来说，在医院，我们目前的试验阶段，在医院是要住一个月的，
1: 嗯，
0: 出院以后还有两个月的继续的加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比较长的，不是说装上就能够完成想象的动作。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发烧了，
1: 嗯，
0: 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了一个肿瘤，我们切除了病人就治愈了，但是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装上以后是要一个训练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要一个月到三个月。所以所谓的门槛儿，也就是一个是要训练，再一个就是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1: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0: 是
1: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今年三月，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临床试验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四月下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完成了一场面向全国百余位医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1: 张院士，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0: 是。
1: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0: 是。
1: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0: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
1: 嗯，
0: 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排斥，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
1: 嗯，
0: 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是目前这个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临床的指标，
1: 嗯，

0: 和这个设备，就是脑机接口设备的这些标准，目前还没有。
1: 嗯，
0: 还一点呢，就是现在脑机接口，这是个人的隐私。
1: 嗯，
0: 包括我脑机接口在做的过程中提取的这个信号，在提取这个信号的同时，病人的其他的一些信号、电信号也会采集出来，比如说我的心理活动，
1: 嗯，
0: 比如说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他可能提取出来，这是属于病人的隐私。
1: 嗯，
0: 这个隐私是谁来保护，谁来管理这个？
1: 嗯，
0: 这都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提到伦理和法律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些在将来推广的过程中都需要逐渐的建立。
1: 您刚才说到我们病人的想法能够解析出来，这个想法是特别具象的一个想法，还是可以解析出一种情绪？比如说我想到过去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是能解析出高兴，还是能解析出这件事儿？
0: 没问题。这个在 Stanford 去年他们有一个病例，就是脑机接口，他本身做脑机接口是希望解决肢体运动，但是在提取信号的时候，现在在交流，
1: 嗯，
0: 我们是在讲脑机接口这个节目，
1: 嗯，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脑子想一会儿回去会不会堵车，
1: 嗯，
0: 就这种信号他会提取，提取以后这不是脑机接口本身需要的，那这种信号将来是病人自己的隐私，那如何来掌控这个？
1: 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整个脑机接口应用和手术的过程，其实最一开始是我们的外科医生在做这个手术，后期是我们计算机相关的从业人员在给患者做训练。所以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是觉得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更重要，还是会写代码的工程师更重要？
0: 都很重要。脑机接口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的这么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我们把它分上中下游，是吧？上游呢就是芯片、电极，是吧？中游呢就是脑机接口这个设备，下游呢就是应用场景，当然包括医疗，是吧？包括工业、这个教育、娱乐等等。
1: 嗯，
0: 那作为医生来说，是直接落地的，就是脑机接口在临床落地的这样一个执行者。
1: 嗯，
0: 它起什么作用呢？我既能够发现临床的需求，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什么样的可以做，什么样不可以做，
1: 嗯，
0: 这个是医生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判断的，就是所谓的适应症。再一个，我们要判断这个东西，脑机接口这个设备有效和无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研究，因为脑机接口的基础是对脑子的功能的认识，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通过这个渠道更好地打开我们脑科学的黑匣子。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更发现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它本身是一个神经重塑的过程。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在这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脑子的重塑的这个规律，为脑科学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双方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作为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乃至这个企业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链条。
1: 如果让您来描述一下我们15期间脑机接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0: 我觉得这个15以后我能想到的大概这么几个领域，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讲啊，从医学领域来讲，
1: 嗯，
0: 对这种这个瘫痪的病人，是吧？不管截瘫还有偏瘫的病人，能够为他们这个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对语言障碍的，比如说渐冻症，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新的这个交流的这么一个方式，就通过脑机接口。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产业方面，
1: 嗯，
0: 可能有一个小规模的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够这个生产一些这个脑机接口这些设备，为这个临床服务。
1: 嗯，
0: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够为脑机接口的伦理在法律方面

0: 面，包括数据的管理，能够提出一些法律和法规的这些文件。
1: 嗯，
0: 这我想15结束以后，
1: 嗯，
0: 这些是可以完成的。
1: 嗯，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国内，放眼国际市场，大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0: 是，
1: 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整个全产业链，无论从临床试验，再到我们的设备提供，再到我们的应用落地，您觉得我们在哪一个环节上还是有领先优势的？哪个环节还需要补齐短板？
0: 我觉得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说，应当在国际上，我们肯很快的会获得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
1: 嗯，
0: 获得临床经验以后，我们就可以为国际的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规范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
1: 嗯，
0: 年底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明年我们就可能在全国有资质的3级甲等医院推广。从目前来看，北脑一号的这些病例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型的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儿。
1: 嗯，
0: 那对于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产业来说，很快的就能够通过市场把它能够推到这个国际市场上，这是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的。
1: 您觉得有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0: 推广是这个临床这工作大概是这样。
1: 嗯，
0: 它要通过临床试验。
1: 嗯，
0: 试验就是我比如说北脑一号，今年我们完成了这个第一步的临床试验，我们是16个单位完成的。明年我就可以在全国更范围的，就比如说经过了这个 FDA， 我们中国的这个药监局批准，我获得了3级的这个医疗器械证，我明年就可以扩大，就是多中心的来推广这个工作。这个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取得一些经验，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不断的改进，比如说适应症啊，训练过程啊，这些技术在不断改进，
1: 嗯，
0: 然后再可能更普及的推广，
1: 嗯，
0: 在全国能够做到普及。
1: 嗯，您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北脑一号我们是这么计划的，是今年我们获得这个国家的药监局的3类的这个医疗器械证，
1: 嗯，
0: 明年就在全国推广。
1: 嗯，
0: 北脑二号争取在2030年，就是15结束的时候，
1: 嗯，
0: 获得这个3类的器械证，
1: 嗯，
0: 能够在全国逐步的推广。所以，北脑二号是准备今年下半年，
1: 嗯，
0: 我们先开展全国的多中心的这个北脑一号的临床的试验，
1: 嗯。
0: 等到30年的时候获得证以后，可能在全国能推广。
1: 嗯，
0: 北脑一号是争取在这个明年，
1: 嗯，
0: 获得了这个批准以后，我们在全国就可以推广。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

0: 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其实看到了脑机接口，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设备叫 AED、AED 以前就很少有人知道，现在越来越普及了。
2: 是
1: 您觉得我们的脑机接口这样的设备，像北脑一号这样的设备，未来会不会像 AED 一样普及，像我们用手机一样平常？
2: 这个不太一样。这个心脏起搏器啊，它是那个是一个应急的，操作起来只要稍微经过训练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心跳停止以后，我们按照它那个操作过程，
1: 还有语音提示，
2: 对，都提示，这个相对容易。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比较个性化，将来有可能是吧？如果发展起来，这个通用，就是我们想的，就是这装上以后，不管你什么样的病人，是吧？怎么脑子怎么伤的，我装上就能用。这个大概还有一段时间，这不可能。短时间能够完成，所以它两个性质不太一样。
1: 您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时间，让您做一个预测的话，您愿意预测多长时间？
2: 我想，3-5年不一定做得到。因为这里面牵扯的就是，说的根儿上，这就是一个基础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对脑子的这个环路，对脑子的功能，我们还不是特别透彻的了解。因为这个不了解，就没办法装上一个适用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这样的设备，所以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这需要一个基础研究，对脑科学的不断的探索。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灯初上，这栋百年的高龄建筑内，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脱口秀，多元演绎形式点亮了城市夜晚的文化星河。
1: 陕西想看上海的小剧场，
2: 我北京的，
3: 马上来上海看剧。
4: 我来打死党，我来打吧。
0: 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是一百多年前人们对这里的评价。名家荟萃，百戏杂陈，这个曾经远东最大的京昆粤沪淮剧集合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在这份1917年7月14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了大世界开幕季，将大世界开业当日的璀璨盛况永久定格。
5: 当时大世界的创办人叫黄楚九，最早的时候他在新世界，就是新世界的原址，他创

0: 创办了第一个游乐场，那后来是因为这里是属于法租界，所以呢就法租界把它引过来，希望做一个能够超过新世界的一个游乐场所，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大世界。然后呢它取自于其实佛教当中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包容万物的这个概念。
1: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租界相继开辟，以洋泾浜为界河。1914年，天平洋泾浜的工程动工，两年后筑成了一条宽阔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从此人烟日渐稠密。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在这个路口开张，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丰富的业态照亮了摩登时代的夜幕。到了1925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初九开始对其进行改造重建。他拆除了初代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在原址浇筑出占地14700平方米的新地标。这栋建筑颇具特色，主体是仿西式古典风格，中央12根圆柱支撑敞开式塔楼，高达55.3米，睥睨云天。正门入口为6角形大厅，中央广场由周围建筑环绕构成露天剧场，天桥蜿蜒连接，形似空中走廊。
0: 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中庭是流通的，就是所有的用户他从每一个厅里面看好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渠道进入到中庭，然后呢中庭看完以后又可以通过每一个分散渠道到达每一个厅，在现代我们叫做用户动线，在当时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设计。
1: 重建后，黄初九借鉴欧美游乐场的模式，引入了各种新奇娱乐设施。
0: 黄初九他会请一些报社的主编，然后当下的时髦人士，每周日的早上会举办一个黄初九的早餐会。这个早餐会上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正好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他得知了现在其实国际上最热门的是一个镜子，叫做哈哈镜，所以他就专门请荷兰的公司从海外把这个哈哈镜运过来，所以其实是当时的大上海就是跟世界完全同步的。
1: 当年哈哈镜几乎成了大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人们透过哈哈镜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快乐，有笑声，有许多的新奇特。
2: 60年代初，大世界的门票呢是2毛5分钱，但那个时候你想啊，我们到戏院子里头去看一场戏，最低的票价是3毛，这一看看看两场戏，一场电影还能看杂技，这2毛5分钱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3: 这个舞台就是大世界的中央舞台，是整个游乐场最大的一个舞台，以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你这个演员牛了。
0: 他们把大世界叫做中国的迪士尼，其实我们比迪士尼还要早38年。曾经有小报说，迪士尼的联合创始人曾经到大世界来考察过，他发现这种一票通用，在里面可以有娱乐设施，在里面可以有看演出的方式，非常的吸引人，所以38年以后，他才用这种一票通用的方式创办了迪士尼。
1: 100余年间，大世界承载了一幕幕繁华荣景，但却在各种新式娱乐场所迭出的当代黯然落幕。2003年，大世界因年久失修而关门谢客，这一告别就是漫长的13年。

0: 这些建筑是历史建筑，我们要负责。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大世界曾先后改做人民游乐场、东方红剧场、上海市青年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名。这座建筑如同上海城。

0: 这个时代呢，它的外立面呢非常丰富，也有了一些它的中西结合合并的那个形式了，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作为一个 我们修复的一个起点。大世界的立面啊，这个就是水煞石。水煞石是当时的我们早期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一个，它是质地，是完全粘住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均匀，它可以做到全部均匀。但是这个要老艺人来做了。
1: 这次修缮团队还严格参照上世纪30年代的建筑图纸与实物资料，精准复原了顶部三个圆顶小亭台，细致重建外墙上的栏杆，并对四层主体建筑和空中连廊进行结构加固。修缮后的大世界焕然一新，2018年，上海加快推进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建设， 并将其定名为演艺大世界，在历史文脉中构建新型文化地标。这片仅 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 如今汇聚着上海1/2的剧场体量，1/3的观众席位，承载着全市2/2的演出活动，让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句经典话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代代相传。

0: 时代在改变，92岁的百乐门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份属于老上海的情怀。
1: 我经历89，百乐门的舞池我特别喜欢，弹簧地板，越跳越美丽，越跳越健康。
0: 在众多老上海的电影中，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表，它与仙乐斯、新仙林、丽都并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而百乐门在当时更是一座飞升远东的建筑杰作。这栋诞生于1933年的摩登图腾，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整体采用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风格。
2: 今年正好是 Art Deco 100周年嘛，它是1925年在那个巴黎世博会上提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来说，Art Deco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语言，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入口的部位，它可能会，竖向线条层层往上，逐渐向中间收拢的这样一个形式，那显得中间非常的高耸。
3: 我们叫做装饰艺术，Art Deco。那么呢，这个是芝加哥成型的，但是呢，有建筑学家研究这个美术史的，他们认为上海的 Art Deco 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之一，主要是上海的当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很多建筑事务所啊用的都是国际的流行的水准。
0: 1933年12月4日，Paramount 几个霓虹大字第一次点燃了上海的冬夜。这个意为至高无上的英文单词，昭示着创办者称霸十里洋场的勃勃雄心。从正门进入，沿富丽堂皇的大环抱扶梯，涉及到2、3楼，便是扬名寰宇的大舞厅。其中最大的舞池500余平方米，而最大的特色就是弹簧地板。它以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当舞步叩击，地板便随之倾斜震颤。新颖的设计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1936年造访上海的卓别林夫妇为此赞叹不已，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然而，当时针不止上世纪90年代。周边高楼以玻璃幕墙重塑城市天际线时，百乐门就如同是被按下暂停键的留声机。2012年，香港商人郑鸿和慕名而来，当年的远东第一乐府所呈现的破旧景象让他大为

0: 震惊，
1: 落差很大，非常的破旧啊，剩下的三楼只有一个五天，也是很老旧。
0: 惋惜不已的郑红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8000万元重新打造百乐门。
1: 那当时政府也是很谨慎，说突然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要拿8000万出来修复这个百乐门呢？香港市政府特别开了一个专家会来对我的设计啊，我的设想去一个评估，评估下来他们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0: 百乐门作为上海市四类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除了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内部结构允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郑红河和修缮团队都希望再现回马廊、玻璃舞池、弹簧地板等这些刻入城市记忆的经典细节。
2: 因为百乐门这个建筑应该我修过，这是应该第四次，对，这次修百乐门应该是修了最彻底，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次。
1: 修旧如旧嘛，我对旧的理解是当年是豪华的，现在做出来也要豪华。三楼那个舞厅上面的那个金箔嘛，看上去这个金箔好像不够豪华，后来再重新的再贴一次真金箔。哎，我贴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啊，所以我会为有些点点滴滴的事我看不过去，那我就会重做。
0: 2017年，修缮后的百乐门重新融入上海的城市脉动，成为了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当塔楼上的 Paramount 再次亮起，来自各国的舞者齐聚百乐门，以足尖照亮涅槃重生的弹簧地板。
3: Great place for dancing.
4: This particular venue is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for so much theater and dance and passion.
5: 百乐门
6: 太棒了，
5: 百乐门太棒了，
3: 百乐门太棒了，
4: 百乐门太棒了。
0: 今天的百乐门不仅属于五湖四海的顶尖舞者，更属于普通市民。
7: 我们都能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退休的，
8: 每星期过来跳跳舞，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0: 距离百乐门不到3公里，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一片百年石库门建筑与璀璨夜色交相辉映。这里便是曾享有海上第一名园美誉的张园。张园的故事开始于1882年，无锡商人张书和买下了上海及南京西路泰兴路一带的花园别墅，并将其命名为张氏味醇园，简称张园。随后他又将园区进一步扩充，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 上海的公园，英国人开的公园，不让咱中国人进去，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办一个公园，让大家都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中国人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公园，一个场所。
0: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这里见证了中国第一个户外照相馆营业，第一辆自行车亮相，第一部冒险游艺设施运营，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知的激流勇进项目。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海首演在此登台，功夫大师霍元甲也曾在园内设擂台比武。张园不仅是近代上海摩登文化的试验场，更是思想文化激荡的大舞台。1897年，122名中外妇女齐聚一堂，召开群差大会，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孙中山、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先驱也相继在此疾呼变革，传播革命思想。
1: 海沙白沙里边呢，就碰撞，碰撞出一种现代性出来。现代性跟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是物质的东西，现代性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现代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创造。而张园里面，它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创造。
0: 1919年，张书和去世，此时随着公共租界西扩，张园地块成了地产商眼中的热土，它被拆分成为28块小地块，并进行住宅开发，最终在这里形成了42栋约170幢不同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成为当时买办等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品质居住群。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张园原有的居住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园的历史在72家房客的烟火气中得以延续。
2: 啊，这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阿拉18个平方，6个人，3代3代人。我们是8户人家，卫生间是没有的，自己就在家里放一个马桶。
3: 直到我们在张园保护性开发的前期，这个里面还有576个马桶。
0: 南京西路的繁华热闹与背后街巷的拥挤窘迫，这不仅是张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上海众多老城区的缩影。不能拎着马桶进入现代化的民生攻坚战，成为上海持续30多年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通过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一户一档的精准施策，上海探索出拆除重建、户内加装、抽户改造等多元解法，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让曾经拎马桶的居民加速拥抱新生活。2025年9月底，随着最后6493户拎马桶改造任务提前收官，上海实现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小马桶里的大民生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鲜活注脚。
4: 你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这概念，是一个在城市区里面就是创新意义的重大概念。而创新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上海这个城市，黄浦江两岸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面色，它的底色呢，就是它是人民城市。所以人民城市概念提出来， 它不是简单的讲个城市问题，是讲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变为可操作的治理的思路和治理的举措。
0: 人民城市既要留存温度，也要安放乡愁。201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在这一新理念指引下，2018年，张园作为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3: 对张园在整个一个历史风貌区里面42栋、170幢历史建筑，对它的每一幢形成一个档案，它包括了它的建筑的历史、建筑的原貌的样貌和它里面每一个结构部位相应的一些数据以及在张园的这些历史建筑里发生的人文的史料，以及对这个建筑相应形成的不同的修缮的技术标准和修缮的技术导则。
0: 敲开1125扇紧闭的大门，聆听1125个家庭尘封的往事。金东伟，这位在石库门里长大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第一次走进张园里弄的岁月深处。
5: 106支龙2号这幢楼，是去了3楼那个老奶奶家里，然后这个老奶奶呢跟我们说了很多，当时他们老公是去参加过东京审判，意想不到的小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参与过历史性事件的一个人物在里面，更像是一个挖掘者，挖掘文物的一个人。

0: 张园是上海首个实现一幢一档的成片风貌区，其记录之精细，保护建议之周全，更在全国首开先河。170幢建筑的前世今生与独特个性，在卷宗中鲜活地浮现出来。
1: 这一册的话大概是近200页，刚才翻的这一册是威海路590弄41号，现在的话是我们西区的16号楼，这就是我们当时查勘的西区16号楼。然后因为你们住户比较多，所以一层的很多窗洞的话都改成了门洞，现在经过我们修缮的话又按照历史样式进行了一个复原。当时的话是一共隔了4户人家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木门啊木窗啊都是原来保留下来的，经过我们修缮之后又重新归位使用。这是张园建筑里面比较少有的这种弧形楼梯，我们整个楼梯的话都是用了它原来的木料。2019年的时候吧，是繁花的摄制组在这里面拍了我们男主角上门拜师的一个场景。
0: 2022年底，张园西区焕新开放，游客们在百年石库门建筑间穿梭，打卡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景致。17幢矗立于高楼环抱之中的老建筑，不仅延续了这片百年地标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历史文脉的远见与气度。
2: 是人民城市啊，人民建的，是的，是很好的呀。我们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对吧？很贵的，我不瞒你说，大概20-30万一平吧。为了大家的念想，也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上海，把这块地方就保留下来了。
3: 特别是站在这里，又能看到后面的高楼大厦，又能感受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4: 两个时空的对话。
5: I'm from the U.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ing all the old Shook Men neighborhoods.I think it's good that they saved this area.
6: 上海还有一个名字叫申城，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
0: 博物馆，守护中华文明的阵地，传播中华文明的课堂。上海，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海市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
7: 上海是有它的独特优势的，这是根植于它的连接古今、融汇中外这么一个海派特色。梧桐树下的老房子，在这个建设博物馆之都过程当中，在传承上海的这个本地的文化文脉和那个向国外展示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个当中能够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上海截止到去年底的那个博物馆总数大概是170家左右，其中就是设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就是像旧居啊老的建筑里面的呢，大概有60家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0: 在今天，上海171家博物馆中，上海历史博物馆是人气最旺的场馆之一。步入其中，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这里承载着上海6000多年的历史，而这座建筑本身也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迁。上海开埠后，作为最早登陆这里的西方休闲活动之一，赛马在上世纪20-30年代迎来全盛时期。1933年，新马海洋行受委托完成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筑设计图纸，并由本土施工团队于洪记营造厂承建。1934年，这栋气派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开始作为地标矗立在南京西路上。
8: 它的风格呢是一个比较欧式的建筑，它就是我们今天用这种术语来讲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同时呢，考虑到上海这种海派的特征，它又兼具了折中主义的风格，就是把一切他认为比较优秀的、他喜欢的风格融入在一起。我们今天经常会说一个概念叫混搭。
0: 90多年前，这栋花费200万2白银打造的超级工程， 占地面积8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大楼外立面用深咖啡色的面砖和石块交织砌筑，西侧有着贯通2-3层的塔式干式柱廊，正面楼顶矗立着高53.3米的钟楼，使它和海关大楼一起成为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两幢钟楼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跑马总会大楼迎来了新的生机，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这个曾经纸醉金迷的场所，以不同公共文化空间的姿态沉淀在了上海市民的记忆里。邹勋团队承担起修缮改造工作。
9: 这本就是当时我们的方案设计文本，那通过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合理的再利用，变成一个高质量、高水平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化的一个一级博物馆，那大家都特别的兴奋。
0: 将见证历史的老建筑变成收藏历史的博物馆，其空间本身就是最大的展品。
9: 这个是它的红厅，这里所有的这个门扇、原来的这个钢窗和它原来的玻璃都是原件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保留下来。同时呢，它上面的门楣的装饰啊，以及通过这个门经过一个水磨石的这个小门槛进入到室内的方式，我们全部都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个门变成了我们这个展区里面的入口啊。进到展厅以后，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展厅其实是特别特别精美。我们跟博物馆也是让他们这个非常忍痛割爱，然后牺牲了一部分的这个展品，那么让它的空间更加的疏松一些啊。然后呢，同时它的这个展柜的设计上面也注意了，就是有更多的镂空的这个展柜啊，就是防止就是大的展板和展柜把我们的建筑的细节全部给遮挡。
0: 在修缮过程中，团队掀开了后加的吊顶，重现原始的天花板，拆除了原先加装在东楼外墙的石膏板，露出了原有的钢门窗。西楼也对照最初的图纸拆除了北端的搭建，恢复了原来的门廊，先作为博物馆商店的出入口。当小心翼翼地褪去岁月浸染的历次搭建，邹勋他们惊喜地发现，历代参与改造的建筑师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将建筑的初始精华细心封存，宛如在砖石钢骨间预留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时空之窗。
8: 通过这种保护、修缮、再利用，然后增加它的消费的场景、服务的功能，更加开放的这种理念，我们让这种博物馆焕发了新生。那这个建筑本身呢，曾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今天呢，就是来自于上海的本地的市民、全国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进入上海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我们这种建筑，通过建筑中的一种文化的内容和6000年的上海的这个传承，认识一个海派的上海，一个开放的上海，一个改革的上海。
0: 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珍藏着自1477年至1950年间的外文文献，总数高达32万册。
10: 这栋楼在当年是远东最大的宗教图书馆啊，目前我们上海图书馆把它定位成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中心，主要的馆藏调整为1949年以前的，从明末以来的大量的西学汉籍，或者叫西文汉籍。
11: 这本呢是1962年出版于中国江西的拉丁文《论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本拉丁文版本的《论语》，也是我们徐家汇藏书楼的镇馆之宝。当中的文字内容呢，它是横排的，而不是像我们中文传统的古籍呢，它是一个竖排的，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出版形式。
0: 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经1860年代和1890年代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幢建筑。南楼原耶稣会住院，又称神父楼，曾于1931年进行过较大的改建。北楼及大书房建于1897年，为上下两层双坡顶，砖木混合结构。
12: 从徐家汇藏书楼的这个建筑的它的特征来讲呢，就是这一栋啊，它采用的

0: 是一个坡顶的外廊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栋呢，它就是造的晚一点，它是用了一个双坡顶。其中呢，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窗框有一些比较繁复的，有一些葡式的这种图案啊。它底下这一层呢，是用了中式的，据说是仿造了这个宁波的天一阁的那个长书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二楼呢，它倒是西式的，采用了这个梵蒂冈的教会的图书馆藏书楼的里面的那个样式，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格局，也是西学东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态势。
1: 徐家汇藏书楼的修缮保护工作以1931年建筑档案为依据，最大限度恢复这座文化地标最初的原貌。原本被尘垢覆盖的卵石墙面经专业清理重现肌理，开裂的黄沙水泥抹灰被精心填补，破损的屋面瓦片也以颜色规格相近的老瓦进行替换，建筑原有的木窗结构与材质完整保留，两堂被精心留存的彩色玻璃窗格更显岁月沉淀的光泽，被旋转楼梯部分腐烂的踏板也得以采用原洋松材质逐级恢复。在修旧如故、维护历史肌理的同时，现代公共空间的活力因子也被悄然注入。
0: 修缮呢，最主要的就是把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书库、空调等有些设施提升了，我们那个大阅览室又整修出来，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到这里来阅读。阅览室的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的作用啊。那这是公共图书馆应该说使命之一吧。
1: 雕梁画栋、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天花彩画，兴建于1934年的杨浦图书馆被称为魔都小故宫。
2: 杨浦图书馆是大上海计划的一个产物了，1930年制定了这个规划，当时就在江湾的至东大概是7000亩那个土地的空间上建了一个核心区。我们原来的南边的老城乡呢，都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车，没有公路，相对是滞后了，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一个新城市，那么跟租界进行竞争。
1: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迎来了近代建筑发展的黄金期。1924年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以董大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既受过西方建筑教育浸润，又深谙民族建筑精髓。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杨浦图书馆整体建筑仿北京钟楼样式建造，将新古典主义的构图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进行有机结合，
2: 特别是顶上的这种都是一看就是斜山顶，斜山顶它就是皇宫建筑一样的，都是一个两边斜坡，它那个下边第二层是四个斜坡，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然后呢，它的坡顶呢都那个挡住了山墙的，不像那个西式的建筑，上面是收口的，墙体比上面的口要大。你看看西式建筑，特别是乌达克建筑，都是上面都是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
1: 然而，1930年代的黄浦江畔，中国建筑师的雄心却撞上了时代的暗礁，原本设计的中式经典井字格局终因工程款断流化作残缺的工字断面。这个凝固在图纸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既是时代的缺憾，也一度成为横亘在后来者面前的难题。
0: 因为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呢，是在文物建筑边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新的加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复建，真的是把它的二期在董大有历时了80多年以后重新给它恢复了。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去各大的档案馆呀、图书馆呀、资料馆啊去查资料，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张原始的图纸。
1: 那些定格在1936年落成典礼上的黑白影像，成为解密建筑基因的关键图谱。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部位啊，当时是一个储藏。

0: 室。这个储藏室的门呢，因为年久失修，根本就打不开。打开以后，拿着手电往上一看，哇，顶上是有这么一个宝藏在这儿。储藏室的顶部居然还保留着原始的彩绘，所以我们后期所有这个修缮的这个彩画，都是以这个为母本来进行一个复原。因为是储藏室，一直是封闭着，也幸免于难，也是老天的眷顾。
1: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全新的杨浦图书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4152平方米，其中扩建面积为10192平方米，内部空间根据当代图书馆的功能需求重新布置。2018年10月1日，杨浦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放。
2: 这一次能够来到杨浦图书馆非常荣幸，然后它是一个近代建筑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之作，我觉得也是我们同济学子要来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晨光漫过街巷，张卫军踩着单车穿过梧桐的婆娑树影，奔向五原路的里弄深处。这条路张卫军已经走了半生，斑驳的老墙，熟悉的转角，每一处都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0: 我是漫画家张乐平的儿子，我叫张卫军，我的家就在这个里面。现在这里开辟成我父亲的故居，张乐平故居。可能呢，大家不一定知道我的父亲张乐平，但是他笔下的三毛，我想好多人都知道的。
1: 这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式小洋楼，走进这里就仿佛走进了三毛的世界。1935年7月28日，晨报副刊图画晨报刊登了两组四格漫画三毛，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向上翘，这个男孩的首次亮相便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彼时上海汇聚了丁悚、丰子恺、张光宇等中外漫画名家，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谁也未料到这部作品将以近半个世纪的连载跨度，成为中国漫画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长篇杰作之一。
0: 在1947年的年初，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父亲回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时候，见到他们家门口有三个小孩，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围着一个小铁罐，里面放了一些枯的树叶树枝，点着火，他们在烤火。他回到了楼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直在想这三个孩子会怎么样。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一看，看到这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冻死了。我父亲不仅嚎啕大哭，他就说我一定要为这些流浪儿童呼吁。所以呢，他就萌生了他要画《三毛流浪记》的这种想法。
1: 1950年，张乐平举家搬入这座近代里弄式花园洋房的二楼，这里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生活与创作的核心地。
3: 我们都是邻居嘛，张乐平爷爷，我们叫他张伯伯的，因为他也很好客，把我们当小三毛看的，有时会把我们召唤过来，做一些模特儿这个动作。
1: 张乐平故居被列为上海市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故居的保护与对外开放工作，湖南路街道聚焦产权归属复杂这一核心难题，采用政府投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整栋建筑置换，成功守护了这座承载城市文脉的珍贵建筑。今天这座铭刻着漫画家生活痕迹与市井温情的老建筑，持续迎接着五湖四海的三毛读者前来瞻仰。
4: 我们是从辽宁鞍山来的，
5: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非常的有意义。
6: 我是附近学校一名老师，然后今天想出来就是拍一些张乐平故居里面的一些照片，然后想给学生上一节对会课，然后用这样的精神品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7: 张乐平先生的漫画艺术吸收了外来的西方的漫画经典的元素，同时不忘江南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又结合了时代的发展，所以我

0: 说他的这个漫画艺术是漫画民族化道路探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就是不忘本来，然后呢吸收的外来，最终呢，所以我说他能够面向未来。
1: 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重镇，上海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发祥地、策源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家都曾经在上海居住、工作、生活。包括鲁迅先生，他一生中最后的10年就是在上海度过的。茅盾先生的笔名也就是在上海诞生。我们知道1933年茅盾先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子夜》啊，就是在上海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热潮实际上也就此在上海掀起。
2: 在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上海文学馆的轮廓在虹口区武进路逐渐清晰。怡红园这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四进建筑，中西合璧，互悦融合，在完成修缮以后，作为上海文学馆的一部分焕然重生。梧桐树影间那些泛黄的书页仿佛重新翻动，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施哲存，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们在这里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群。而今这座建筑就像灯塔一般，延续着城市百年文脉的辉煌。
1: 我觉得这个文学馆是以建筑的形式啊，回应了这个诞生这批作品的历史记忆，既是上海塑造了他们，同时他们也塑造了上海。
2: 那些镌刻着海派文化底蕴的历史建筑如同静默的诗篇，不断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让世界见证其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0: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看见全球经济，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熊猫宝宝刚满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分归到的野外。
0: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东西干粮出去，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要起。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丛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2: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3: 高度在1米左右，1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点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是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种把这么干扰。
2: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

0: 小兄弟们。实际上
1: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这个理念上的进步。
2: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
3: 念真，哦，这是水鹿的粪便的嘛？哦，水鹿也是大熊猫的那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4: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2: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5: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啊，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世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6: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吃竹。
0: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是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2: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5: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2: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 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

0: 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1: 尔王大卫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3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0: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1: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4月1日，一只火棘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人。
0: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1: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白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0: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他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2: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啊，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2: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的这一窄条。
0: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3: 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1年半。 到两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呢，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0: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0: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里考察。
3: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2: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贝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贝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上不去。
3: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1: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是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3: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0: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3: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1期野化训练，进入了2期训练阶段。
4: 因为2期的话，这个培训圈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1阶段转移到2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颈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他的这个出生，他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采食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他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来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方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0: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从容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哇，好厉害呀！
11: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2: 我刚洗的床单啊。
13: 偷偷加量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慢一点。
16: 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5: 去吧。
5: 两个吧，
9: 两个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菲尔兹奖，数学界皇冠上的明珠，两位中国数学家双响夺魁，中国数学昂首世界舞台，
10: 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
11: 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亲历中国数学50年风雨，创办求真书院，发起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筹建亚洲数学联盟。他在摸索一条怎样的基础科学之路？
10: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5年、10年，我们能够产生这个环境，给世界一流的学者在这边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包括年轻人，包括从海外来的。我们的土壤基金够肥沃了，我们希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11: 从菲尔兹奖看基础科学的未来，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3: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新型呈现。

0: 方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菲尔兹奖，国际数学界公认的顶尖荣誉，每四年举办一次，每年的获奖人不超过四位。从1932年创办到2022年，90年的时光里，全世界只有64位最顶级的数学家获此殊荣。而就在上个星期的7月23号，在这张含金量十足的获奖名单当中，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的名字，他们是王宏和邓玉，而这一刻也成为了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2026年7月23日，王宏与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站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也是同一届颁奖中首次出现两位中国面孔。王宏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邓玉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完成了从牛顿力学到统计力学再到流体力学方程的完整推导链条。

0: 两位年轻人，一鸣惊人，让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数学好像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点远，那些高深莫测的公式，那些动辄数百页的证明，似乎都只是属于高智商人士的专有产品。但其实今天人手都离不开的这个手机来说，你看它的通信也好，它的定位也好，它的导航也好，它的加密也好，其实背后可能都站着几百年前的不同的数学公式。比如说没有黎曼的几何， GPS 是算不准你的定位的，没有傅立叶的变化，其实呢你也刷不了高清视频。数学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只是跑得比我们快一点，它先跑到了未来，再等我们跟上来。这里是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命名的静斋，它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现在这里呢，也是邱成桐先生回国之后的一个办公场所，是大家都知道的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的办公楼。我和他约了在这儿见面。哎，邱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对，
0: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没来过哈，这就是咱们的数学科学中心。
1: 对，
0: 满片墙上全是教授，
1: 教授很多重要的学者。
0: 现在规模有多大了？已经
1: 我们超了80多个老师，
0: 80多个老师，而且每个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
1: 贝尔克是我们48岁的 Fields Medal 得主，第二个是从 Berkeley 引进一个大教授，在 Topo 量子场论这个其中的创始人。第三个是一个日本教授，他最近得到那个邵逸夫奖，在中国邵逸夫奖的得主就2-3个，他是其中一个。吴浩是我们一个概率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女数学家，是也是从法国引进的，跟那个王宏走过的路差不多。
0: 突然间有一种星光熠熠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我们女数学家不少，你看还有孔令欣，也是在数学物理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0: 是，
1: 我们一大批年轻学者，他们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0: 您每次看到这一大面墙这么多优秀的师资力量，您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1: 我很高兴地看出他们的成长，同时看出他们带我们的学生一同成长，我觉得也是中国的前途。
0: 好，
1: 我们就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我跟着您来。这个地方我发现跟别的教室不一样啊，聚在一块儿，
1: 跟老师都会聚在一起交流。
0: 对，这个上面贴的哇，好多是大人物啊，有好多熟悉的面孔，有不少也来过我们对话节目。
1: 朱迪文，
0: 朱迪文，
1: 诺贝尔奖金得主，
0: 是
1: 物理上的这个是 David Gross， 也是物理上的诺贝尔奖金得主。
0: 哎，丁肇中先生，
1: 丁肇中先生是当代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
0: 这些重量级的嘉宾都是您把他们请到清华？
1: 对，我们请得来，同时在燕西湖的应用数学研究院我们给他一些重要的讲座，同时邀请他们来讲学。
0: 那他们会和学生之间有交流吗？
1: 有，我们年轻的学生一年几百个，我们要到费翔跟他们交流。
0: 其实给了学生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啊。他们这些大数学家、大科学家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1: 共同的特点都热爱数学，还热爱学问了。
0: 热爱学问，
1: 所以聚在一起，这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最近学问做的怎么样子，因为我们都很好奇，晓得最近的成就在哪里，这很重要，对我们这个学者来讲。数学跟物理我们都关心，这影响我一辈子的最重要的公式是爱因斯坦方程。这个方程就是克拉比猜想的重要部分。
0: 看上去对于常人而言它就是一串数字，但是对您来说这样的一个公式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特殊内容？
1: 爱因斯坦是广义相对论，也描述天体的整个宇宙的结构，基本上宇宙一切都是用微分方程来描述的，所以方程其实主宰了一切。
0: 每一个数学家的心里可能都会有穷极一生想要看到的数学之美。
1: 一个很小的一个方程能够提供一个宇宙的变化，我想这是很漂亮的一个事情。
0: 清华大学求真

0: 书院于2021年4月成立，旨在培养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在邱成桐的愿景里，求真书院要培养的不是竞赛人才，也不是一般的数学家，而是真正有能力、有抱负、懂数学、懂科学、有文化、有内涵的通才。院训寻天人乐处，拓万古心胸，源自邱成桐父亲撰写的一副对联。这位其实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一位数学家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刚刚得奖的王红。
1: 王红，对，
0: 我们坐下来来聊，好不好？
1: 好，可以可以。
0: 好，从7月23号到现在，我在猜您是不是一直都处在兴奋和激动当中？因为我们两位非常年轻的中国籍的数学家王红和邓玉一起登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
1: 那天晚上我就看那个视频，看到邓玉是第一个出来，拿奖，我很兴奋，让我想起我40多年前拿奖的时候那个气氛。但是最兴奋的对我来讲，发觉几十年后，我们有两个中国年轻数学家得到这个大奖，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到了一个是本土里边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的学姐的一个重要时刻。最终目的还是期望我们在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未来5年到10年，希望能够完成。问题是在什么环境下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我们这个土壤已经够肥沃了，我们期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0: 您什么时候认识王红的？
1: 一年多前，我们。邀请他来给一个重要的讲座，叫做陈省身讲座。
0: 当时是不是您亲自去主持这场面对学生的讲座？
1: 对。
0: 那您还记得当时怎么介绍王红出场的呢？
1: 我是讲他中国年轻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学者。
0: 哇，您毫不吝啬地使用了最伟大的啊。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得菲尔兹奖。
1: 这工作让我们晓得他的走向是走向一个康庄大道，这数学上的。当然他还年轻，我希望他走得越远能够影响越大，我对他很大的信心。
0: 顶尖的数学家之间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惺惺相惜啊，无论他的年纪到底是多大。
1: 对，只要学问做得好，我们都尊敬。
0: 您和邓玉之间的交集，我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年初在华人数学家大会上，您给他做颁奖啊？
1: 对，其实去年也请过邀请他来给个讲座，他的工作当时还没发表，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我们敬佩的两个年轻人，是实至名归的。
0: 而且我知道，在这种喜悦和激动之余，您也自己为他们创作了两首诗来祝贺他们得奖。
1: 我写这诗是实在是仰慕他们两个的成就，跟王红的诗里边最后讲，故园桃李花开艳，肯发春风拂槛舞。这是我觉得他的创作，他的能力是了不起的。花开，希望他能够更进一步，
0: 对，
1: 在历史上做下一番重要的事业。邓玉是做流体出名的，这个 Fields 奖颁给他的是他解决了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在1900年提出一个问题。Hilbert 第六个问题要研究从最基本的牛顿力学或者量子力学怎么完成流体的方程。所以第一句就讲烟霞牛有水分成，大道气为辅二成，能够对流体真的能够搞清楚。一文一理一多才，他的文跟理都是特别多才的。
0: 对，
1: 坦白讲，在数学家里边，除了我自己的写诗以外，我特别佩服邓玉写诗的能力。他比我年轻的多，但是他写的诗比我好。
0: 您谦虚了。原本我们对于数学家的认知可能是过于刻板，觉得数学家的脑海里和眼前

0: 只有一行一行的公式。其实在您的世界里也有诗歌之美，也有文学之美。
1: 一个大数学家总是要懂得欣赏什么叫美，这个大自然之美。我们歌颂大自然有不同的方法，写诗词是一个方向。
0: 对，
1: 有些朋友是弹琴，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美慢慢会变成我们对数学的了解，一个高层的了解，不是一个普通的了解。
0: 也要有触类旁通的这种灵感
1: 啊！对对对对，往往数学做累了以后，我拿本诗集或者词或者古文练练，整个境界就改变了。气很顺了，
0: 气很顺了啊！
1: 这样子对，重新再回来看数学，就有不同的感受啊！你可以讲是灵感。
0: 除了奖项的认可之外，作为数学家，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认可？
1: 其实一个好的学者，无论数学或者理论科学，最简单的一个评价的方法是你的做的学问能够影响多久。接着坦白讲，也很多出名的学者拿了很高的奖誉，但是他们做的工作过了五年以后，大家就不再提了。
0: 对，
1: 那包括有些 Fields Medal 得主也是这样子。但是重要的有学问的成就，往往影响数学界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之久。我的老师陈振正先生1945年做的工作，影响到今天。
0: 那对于一个伟大的学者来说，踏上这条研究之路是纯粹出于自己的爱好，还是有可能出于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创造更多可能性的一种出发点？
1: 我想每一个数学家有他的口味，
0: 对
1: taste， 好的数学家一看就晓得他的重要性，也看到他的影响在哪里。解释好像我们一个普通人跑去博物馆看名画、出名的画的时候，有些人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么好。
0: 对，
1: 但是好的，画家一看就会晓得这个这幅画的精妙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往往开创性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要好的学者的眼光，才看得出来。
0: 好的学者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1: 对对，
0: 这些天大家看到王宏的成长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他自己提到过自己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小透明，您怎么看？
1: 高考状元，
0: 对，
1: 或者是金沙金牌
0: 啊，
1: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真的影响的是你做研究的时候的想法，跟你的环境，能够跟你交往的同学，种种因素是更重要的。中国直到1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土壤，让一个学者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最一流的学问，
0: 或者说能够让他的才华被看见
1: 啊，被看见。当然，两个要同时进行。一般来讲，数学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一路发展，一路发展，他的工作，所以在发展的时候，往往就受到人重视。
0: 我看到了一下我们的菲尔兹奖举办到现在，包括您在内四位华人的得奖者拿到这个奖的时候，都是30多岁。就30多岁是一个数学家的黄金年龄。
1: 20多岁的时候，往往有突破的，就是在你做完博士论文后5年内会完成一个重要的大学问。你在拿 Fields Medal 以前，大概3年到4年前，应当就完成一个重要的学问。否则的话，人家不晓得你这个学问，你也拿不到那个 Fields Medal。我重要的工作是76年的时候完成的，所以也就4-5年的功夫。
0: 那个时候，您心里会对菲尔兹奖充满期待吗？
1: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事实上，一直到197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Fields Medal 这个事情。
0: 您不渴望这个奖项对自己的认定吗？
1: 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最重要是学问能够做得多好。到了1978年，我在世界数学大会给这个1小时的演讲，那个时候得到很多人的重视，因为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很多人就对我有点恭维，就讲你下次应当拿 Fields Medal。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0: 其实每一个数学家的 成长和成才之路都是不一样的。邓玉就是一个应该说从小到大可能都是别人家里的孩子，就是特别优秀，他参加的奥数比赛他就能拿金牌，然后他可以带着这样的光芒四射的背景走进高等学府，保送进来。
1: 你看邓玉的诗，我跟邓玉不是很熟，但是我看邓玉的诗我就晓得他在成长这个过程里边也有很多并不愉快的事情。一个好的学者假如没有经过失败，没有经过一个辛苦的过程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成功的。
0: 您也经历过失败吗？
1: 我当然经过了失败。我要做成我最出名的工作的时候花六年功夫，中间前三年是走相反方向，到了三年以后才发觉我走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0: 这会不会对自己打击特别大？我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原来发现方向错了。
1: 对，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中间走过的路是很少人会欣赏得到的。因为那个是孤独，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你要摸索的方向有可能摸索错误了。但是你假如发觉你走的方向是错，你要做个决断，究竟我走这条路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决断。
0: 对，
1: 我当时做这个决断，基本上有两礼拜睡不着。
0: 您及时止损了。
1: 数学是个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是由于你心里边高兴或不高兴，
0: 对，
1: 是个真理。所以花了两个多礼拜拼命要想弥补的时候，发觉都有困难。这对我来讲是个很痛苦的经验，就是面子搭不下去了。
0: 对，
1: 所以通过这两个礼拜的痛苦挣扎才决定它是应当相反方向的，
0: 让真理战胜了自己的面子。
1: 但是你要晓得，就算这样子并不表示你就解决这个问题。走对的方向你还需要准备很多功夫。所以我再花三年才将它完成，要将很多基本的理论打起来，将它慢慢一步一步的解决。
0: 你看在王宏的成长经历里，他最初还去了建筑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真心的喜爱，所以又重新回归到数学领域，这也让他有机会真正的去登上数学的顶峰。
1: 对，但是他自己讲他从小就热爱数学，就是中间走不同的路，我想不是他的错，他还是越心的要找要做数学。到了法国以后他自己讲的我也感觉很深，遇到很多重要的学者能够对他有启发的工作。
0: 这种研究路上的重要的学者和导师，他们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1: 绝对很重要的。看到世界最领先的大师能够提供世界最领先的一种学问的教导。一个名家要学成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问的时候，都免不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要跟在你本行里边最有分量的学者有一定的交流，一定要眼界要看得到伟大的学问是怎么走的。
0: 我知道这次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数学家得了菲尔兹奖之后，你也真诚地邀请他们能够回国任教，这件事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1: 他们回不回国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谓肥沃的土壤不是钱多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经济环境最好的，或者能够提供什么$100,000的薪水或者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个学术气氛，学术环境。一个第一流的学者到了这边来，假如没有个好的学术环境，好的学术气氛，他来了是浪费了，因为他不可能成长。现在我们奖励年轻人的一个方法，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有多少有才华的学者互相交流，互相鼓励，能够将第一流的学问做出来。我想是可以做得到，但是现在往往这学者心不在学问，我们要将它改变过来，真的心是在学问上面去。我跟王宏谈了蛮久， 他一心就是要做学问，
0: 嗯，
1: 他希望能够有很多合作者，能够提供一个环境给他能够交流，
0: 嗯，
1: 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他的看法。
0: 前面提到王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他是一个从小就热爱数学的人。
1: 对，一个对数学有兴趣的孩子，看到有趣的问题，
0: 嗯，
1: 眼睛发亮，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你就会去技术不停去探讨，
0: 嗯，
1: 等到你解决为止。就好像喜欢下棋的学生或者年轻人，
0: 嗯，
1: 看到一盘相当复杂的棋，
0: 嗯，
1: 他觉得很有意思，
0: 他就兴趣来了，
1: 就是不停地想，
0: 要挑战难度，
1: 要挑战的难度。
0: 比如说参加奥数的那些孩子，他们同样是在挑战那些题目的难度，这种做法您不看好吗？
1: 这种难度是很肤浅的难度，
0: 嗯，
1: 刚才讲了一个题目。一个年轻人半个钟头可以解决的，
0: 嗯，
1: 这不是一个难题。但是你叫我做，我不见得做出来。但是毕竟这个，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以后就会解决它。
0: 嗯，
1: 你可能在当场解决不来，我过几天总会解决出来。
0: 嗯，
1: 这种难度不是我们要求的难度。
0: 嗯，
1: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问题。你连这个问题对不对你都不晓得，有多深入你也不晓得，
0: 嗯，
1: 这完全一个无人地带，
0: 嗯，
1: 对很多人来讲这是最接近兴奋的时候，
0: 嗯哼，
1: 但是这个兴奋不是一天两天的兴奋，
0: 对，
1: 现在很多年轻的尤其是通过奥数训练的或者高考的，
0: 嗯，
1: 这些孩子们遇到一个问题，
0: 嗯，
1: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
0: 嗯，
1: 做不动以后，
0: 嗯，
1: 他就放弃，因为他们都期望，
0: 嗯，
1: 很快的就有成果出来。
0: 这个好像也是一直以来您坚持的一个看法，就是不要把数学人才的培养跟刷题啊、参赛啊高度的捆绑。
1: 对，坦白讲，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解决，自古以来，
0: 嗯，
1: 很少过几年功夫的，
0: 嗯，
1: 同时往往是。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很多人也同做，你可能做完成最后那几步，
0: 嗯，
1: 就好像王宏的工作，很多人也做过，没做到，就最后一步他做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前人的历史，
0: 嗯，
1: 前人走过的路，
0: 嗯，
1: 才堆积起来的，
0: 嗯，
1: 所以当然有人讲，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完成的他的工作，
0: 嗯，
1: 事实上是如此。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的，嗯。
0: 那些提供了肩膀的巨人，你觉得他们会感觉到委屈或者失落吗？因为最后登上最顶峰的不是自己，你突然发现所有你做的一切都仅仅是铺垫，是赋能别人。
1: 历史是公平的，
0: 嗯，
1: 某些人开始这个路，我们会记得。我在 Princeton 时候有个同事，是一个伟大的数论学家，叫做 Langlands。这位先生当时就受到 recognize， 就是因为他是不错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因为他能够解决重要的问题，
0: 是
1: 他提供一个看法，
0: 嗯，
1: 这个看法这五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数论学家都照着他的方法去做，很多数论学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数论学家，
0: 嗯，
1: 这个事情是公平的，人家不会忘掉，嗯，所以不用觉得没有人看到，别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
0: 你知道，在中国望子成龙，对于父母来说，这好像是心中的一个执念。就在我们今天访谈的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地点，清华大学附近，可能就有无数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入各种的奥数培训班，去提升孩子对于数学的热爱和他们数学的能力。从刚才您谈的这点来看，这些家长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1: 我觉得解释度有意义，但是这很不幸的，中国家长期望的不是长期的回报，
0: 嗯，
1: 而是短期的，他们都期望进北大清华，因为北大清华能够提供很好的关系，人脉的关系。他们看北大清华看的不是内容，考奥数并不是因为奥数有意义，考奥数可以保送北大清华，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去考奥数。
0: 但是公平的讲，对很多的家长来说， 如此辛苦的带着孩子进入各种培训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自己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不应该耽误孩子。你看他从小就很聪慧，那万一以后我没有做这些努力耽误了他的成才。
1: 我晓得，包括我的朋友三队，我记得我跟那个中学的朋友前个月跟他交流，我讲我年纪也不小了，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我想你积蓄这么多留下来干嘛。他讲我就希望全部给我的小孩，让他一辈子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是他的看法。这很多家长现在也是这样看法。我为了我的孩子拼了命，我恨不得小孩子要走过的困难我替他全部这个负担起来，这是很多家长的看法。
0: 您同意这样的做法和想法？
1: 我这想法的刚好相反。我想一个小孩子没有经过痛苦，没有经过失败的经验，他远远长不起来，远远负担不起人生这前面重要的道路。所以我两个小孩子都是没有我负担很重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就是不靠我了，自己去打拼。
0: 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跟数学研究有关系吗？
1: 他们不是数学的料子，我给他们看数学题目当然有看，但是我看不到他们对数学兴奋。他们有能力做，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您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发现那道光？
1: 对，没有发现
0: 那个光出现在了别的地方。
1: 但是他们在念生物的时候，他很兴奋，
0: 很兴奋。
1: 他们中学老师在教他生物课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好。我看出来他们是要做实验，要做生物的，我觉得很好。我不相信天才的存在，怎么叫天才你很难去衡量。训练一个学生，
0: 对，
1: 我想跟天才不天才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要看他学懂了什么东西，打打实实的学，有了基准功夫以后，你要能够有兴趣提起来。天才并不是解题目这么简单，还有兴趣，能够想一些问题，是其他人看不到的，看到重要的学问、有趣的学问，能够兴奋的小孩，我坦白讲很少很少看到。
0: 那好的数学人才是可以通过培养或者是教育这样的一条路径来成才吗？
1: 做研究是个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要多学，多跟人家来往。这个一个很孤立的一个学者，一般很难成才。因为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一个狼板灯躲起来做研究，一下子一举成名，这些东西不存在，
0: 不现实的东西，
1: 完全不现实，不存在。要做成世界第一流的学问，一般来讲竞争的很剧烈，
0: 对，
1: 不可能不去听人家的讲话。一个人的能力要跟几十个大师联合起来的手法，很难相比。无论如何你可以学到一部分，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我想历史上很多出名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子。你可以去挑战一些当时成名的很久的大师。我有阵子去看那个 Watson 写的关于 DNA 的发现《上螺旋》这本书，他当时要挑战当时诺贝尔奖金得主 Pauling， 不停在注意 Pauling 来做什么事，不停在找其他的学者来提供他的知识。你一个重要的成果的成长很难是孤立的，所以一个学者一定要懂得怎么跟人家来往，怎么从人家身上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跟很多学者有时候吵架竞争，他们反而要追踪我做的所有学问，希望在学问上将我打垮。我当年1978年的时候做广义相对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时广义相对论的学者物理学家都看不起我，因为我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但是最后是霍金，因为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所以才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0: 当时的那种轻视会伤害你吗？
1: 没有人能够伤害到我， 我充满信心，我从来认为只要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我不怕。
2: 开心的一天。

0: 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知道在您的学术研究当中，您也特别强调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
2: 对
1: 你看在我们身后的这个照片墙上有好多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
2: 对，因为当年我就看出来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我那个时候刚好宣布我要全职要离开哈佛，
1: 到要回到清华，
2: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看到的就是要将基础科学的基础打下来。
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2023年发起，汇聚了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在内的众多顶尖科学家，每一届参会人数都接近千人，举办学术报告超500场，已成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术盛会。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即将于8月9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你为什么坚定地做这件事情？
2: 我觉得这个是会影响中国未来基础科学的发展。所以我坚定要去做。
1: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现状，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2: 中国基础科学的现状，我想以数学为最好，但是数学还没有达到世界水平。我们正在追赶。
1: 那我们距离基础科学研究的春天还有多远？
2: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事实上，你讲有远可以很远，近也很近。我来举个例子来看。美国的基础科学在1910年，就20世纪初期没有太大不了，但是20年内它从基本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国家。假如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同时年轻人能够真的用心用力去干，我想10年5年都可以做到。
1: 那您现在能够做的并且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2: 我要从中学一路扎到博士。这中间可能经过8年功夫。但是8年功夫也要为成为完成我刚才讲的世界一流的带领的国家。
1: 他们应该是未来咱们中国数学领域的顶梁柱。
2: 对，让一小部分人强起来。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学的学问不是为了学问来做学问，而是为了帽子，为了做院士，这种种都不是做学问的正确的态度，所以我需要改变它。所以我们办那个基础科学大会跟这个也有关。
1: 对，
2: 我要将全世界最出色的学者带到中国来，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年轻人能够学习，
1: 就真正让他们有强起来的一个基础和氛围。
2: 对
1: 那今年也就是2026年基础科学大会8月份就要举行了。
2: 对
1: 这次有什么样的亮点跟以往相比？
2: 本来我们颁的奖是终身成就奖。是一般人年纪比较大一点，一个做法是颁给在这个领域里边对学问那个影响有30年这个影响力的。今年我们开始颁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者。我们加多一些奖 Innovation Award。我们要颁给10个中国年轻一点，就50岁以下的年轻的数学物理跟工程上面有成就的，在中国这个大学里边工作的年轻学者。我们预备颁10个这样子的学者。一方面让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看到世界水平是怎么样子。一方面要鼓励我们年轻的学者，中国学者能够成长。
1: 在菲尔兹奖今年揭晓的那一刻，你也宣布说自己正在牵头组建亚洲数学联盟。这件事儿现在进展如何？
2: 世界

因为数学联盟成立了很久，一般来讲都是基本上是由美国跟欧洲主导了他们的进展。我们中国尤其亚洲的学者在这上面发言权很少。欧洲在这个40多年前成立一个叫做欧洲数学学会，

0: 边，超过一半的票是他们的。大概十多年前，拉丁美洲也成了一个数学学会，影响也很大。然后非洲也成了一个非洲数学学会。现在唯一的是没有亚洲数学学会。亚洲近这十年来，有大量的学者从欧美回到这个亚洲来，无论到中国、印度去。这个新加坡都很多，同时，这个中国跟好几个亚洲国家，都鼓励这个基础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投资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成立一个亚洲数学联盟，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数字人小袁，他也会有自己的两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我猜他可能会从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2: 新晋菲尔兹奖得主邓玉在近期的一个采访里提到，他解一道题五天写出了四页证明，而大模型用一小时就写出了一页证明。虽然最后证实大模型那个证明不是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答案，但他依然受到了震撼。您觉得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最终我们会替代数学家吗？
0: 我想邓玉也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他因为代替不了，我也因为代替不了，简单的问题我想人工智能可以帮忙，真的有深度，尤其是这个在观念上这个有创造力的数学机器代替不了。
1: 所以小袁你知道了吧，我们数学家真的不是轻易就能够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2: 我很好奇您在求真书院遇到过最有天赋的学生什么样，他身上的哪一点让您觉得这个学生与众不同？
0: 求真书院的学生不但是有天分，也要基础的能力要培养好。假如他没有基础的能力，天分再好也做不了一个好的学者。所以我们还是看重这个基础的训练，培养他对数学的观念、数学的看法，由我们这个求真书院聘请来的大师，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看到世界最前沿学者在做什么事。在这个启发下面，我们希望求真书院的学生能够得到激励，做世界一流的学问。
1: 数学就是您一生的最爱，
0: 对，
1: 而且一直在为它而奋斗。您还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心愿特别想做的？
0: 我一辈子心愿都差不多，我希望带领中国的数学成为世界第一流。坦白讲，从前不相信能够做到，现在由中国的领导的带领下，我相信有能力做到。
1: 如果没有成为数学家啊，您最希望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0: 小时候是想做历史，
1: 研究历史。
0: 我中学的时候，假如不做数学的话，会做历史。直到今天，我对历史还是很大兴趣的。
1: 读得懂历史，才能看得懂今天，也能看得懂明天。
0: 对，是这个意思。
1: 您每天都到校园里来？
0: 每天都到。我也不求钱，也不求利，也不求权，所以轻轻松松带带学生，
1: 对，
0: 很舒服。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这扇门的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埋头演算，在追问，在试错。他们中的一些人未来或许会站上菲尔兹奖的舞台，但我想更多的人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数学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得奖从来不是终点，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真理的好奇和追问，他们的孜孜不倦，他们的持续求索，终将把答案写进公式，把未知变成已知。这或许就是数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底色。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硬核科创企业面临哪些融资难题？
1: 很长一段时间，像我们这类型企业啊，很难得到银行的这种支持。
0: 跳出看砖头固有重资产抵押模式，一套全新科创金融评价体系正在形成。耐心资本如何投早投小投长期？
2: 原来银行可能更多的看抵押物看厂房，那现在看的这些软实力，包括专利技术，包括研发团队，这些我们是需要适应一个新的赛道和了解一个新的模式。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培育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匹配硬科技长周期发展的耐心资本。传统银行信贷依赖厂房土地抵押，看重的是短期现金流，但科创企业普遍属于轻资产重研发类型，短期难盈利，与旧授信模式存在天然矛盾。大量初创小微硬科技企业手握核心专利，却因缺少抵押物遭遇融资瓶颈。一边是硬核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资金刚需，一边是原有金融服务体系适配不足的现实难题。那么这个困局该如何解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坐进驾驶舱啊，充满了满满的科技感。再配上这套智能操控系统呢，以前出现在科幻大片里的低空出行，如今就在眼前。
1: 在广州这家企业的展厅内，摆放着多款他们研发的飞行器，有用来做技术测试的初代样机，也有准备推向市场的量产机型。这款被称为陆地航母的飞行汽车是目前最接近交付的主力产品。
2: 它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轴六轮的一辆车，旁边呢是一台六轴六桨的一台这个能够垂直起降的电动航空器，这是两个东西。那我们把它们组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当这个航空器的机臂桨叶折叠之后，它可以被这辆车自动的收纳回车内，可以载着这个航空器呢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1: 这家企业的副总裁裘明全告诉记者，飞行器搭载的独创单杆操控系统操作简单，可以兼顾汽车上路规范与航空试航标准。一根看似简单的操纵杆背后是复杂的飞行系统在支持，而且飞机和车可以自动组合回收。这类产品的研发难度远超普通汽车，整机研发工作量相当于传统一辆普通汽车的4.5倍。
2: 简单来说，就是把这个东西装到这个车里，它就非常难。它很重啊，空机重700多公斤，你不可能用手把它放到汽车的后备舱，所以呢，你还得让这个车能够自动的、精准的去找到这台航空器，这就需要精准的对接。所以，无论是它的自动风合系统，还是它的尺寸和重量的边界的约束，都几何倍数的增加了这个产品的研发难度。
1: 记者了解到，仅这套自动收纳机构以及所用到的轻量化材料就反复迭代了多次，整套系统研发周期长达4年。像飞行汽车这类从无到有的创新产品，企业投入了数十亿元研发资金，但无法量产交付就没有回笼资金。
3: 大量的研发投入，资金投入，而销售其实是在4-5年之后才会发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是支出大量的研发

0: 数十亿的这样研发的投入，工厂的建设，收入是后置的，也没有太多的抵押。在这个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银行最喜欢的这样一个授信的群体。其实我们工厂建设一旦启动，一旦立项，它其实是要持续的推进的。
1: 从2024珠海航展开始，陆地航母开始陆续有客户下单缴纳意向金。就在同一年，企业确定在广州建立黄埔飞行汽车量产基地，在前期研发成本没有收回的同时，新建厂房采购设备又需要十几亿元的大笔资金。另一边，载人飞行这条赛道在全国还没有成熟的银行融资案例，行业政策、技术壁垒、未来市场空间都需要银行团队摸索研判，多家金融机构都不敢对这家企业大额授信。
2: 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整体的一个融资金额还是比较大，这一家企业比较明显的话，我们觉得会是一个头早。对于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研究，从国家层面的包括省市的各项的对于低空经济，包括像载人飞行器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研究，然后我们就是组织其他的有几家金融机构一起把这个银团组建好，去支持到企业的一个项目建设。
1: 转机出现在2025年，由建行主导组团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飞行汽车银团贷款，12.6亿元资金专项支持飞行汽车制造基地的建设。这种早布局稳跟进的模式打破了传统信贷重资产轻技术的评价壁垒，为企业早期发展接上所需的资金链。
2: 整个项目12.6亿的一个银团里面，这个项目的话整体的融资金额也比较大，不像是有一些比较不像是日常经营周转类的钱贷出去了，我们还是需要去企业的一些要看得到，就是企业它后续是拿什么资金来去还啊，它的生产经营的一个未来的确定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确定性。最终我们在2025年的3月份完成了第一次的放款。
1: 12.6亿元银团贷款不是一次性全额放款，需要按照厂房施工、设备采购进度分批次投放。2025年1月，整套银团方案审批落地，3月发放首笔4238.99万元贷款，专门用于前期厂房基建与首批设备采购。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次放款，本月申请的第9笔2800万元资金也即将发放。银行工作人员陪伴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在监督资金的去向。
3: 那我们生产线的设备它落位之后安装调试，那现在所有调试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4: 就已经可以马上量产了。
1: 李涵蕊介绍，从厂房动工至今，他和团队每月都会进厂走访，现场逐一核对设备到货清单、产线调试记录、厂房施工台账，对照放款计划核对资金实际投向。光靠财务报表无法直观摸清项目建设与投产真实进度，实地摸排才能为后续融资方案调整提供依据。
4: 包括是否是我们全国甚至全球最先进的设备，在整个行业来看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一定是要真实走进企业才能够感受到并且监测到的。
1: 眼下这家企业的工厂还未完全竣工，未来的产品飞行汽车就已经收到了7000个订单，大家都在加紧建设进度，早投产意味着早回报，而银行则像创业伙伴一样在背后默默陪跑。左威告诉记者，他们有句最实在的话，不看砖头看技术，科技金融模式转换的是评判逻辑，把企业专利、研发能力、赛道前景作为授信核心依据，搭配知识产权质押、大额银团融资、跨境综合金融以及差异化风险融作一整套解决方案，才能帮企业解决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这条创业之路上最大的问题——钱。
5: 原来银行可能更多的看抵押物、看厂房，那现在看的这些软实力，包括专利技术、包括研发团队这些，我们是需要适应一个新的赛道和了解一个新的模式。到今年上半年为止，我们是累计服务了220家的科技型企业，科技型的贷款余额是突破了110个亿，其中今年上半年是新增了13.97亿 增速是超过了14%。
1: 在深圳的这间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护目镜镜片落锤撞击的可靠性试验。
6: 这是刚才冲击的位置，
7: 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点，只有一个小小的白点，是吧？
6: 对。
1: 3公斤的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落下，冲击力完全作用在镜面表面，却只留下一个小白点。这是在模拟任务场景下镜片遭遇硬物撞击的工况。
7: 它这个镜片，因为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各种动作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硬物啊，会容易刮伤。但是我们表面做了这个硬化处理之后，就很好的防止了这个情况。
1: 看似一层简单的硬化涂层，背后却是漫长的研发攻关。这款看似普通的护目镜其实大有来头，集防激光、防强光、阻燃等多重防护能力于一体，为特殊作业场景下的使用者提供防护功能。普通镜片本身抗刮抗冲击性能均不足，想要适配特种场景高标准防护要求，必须从原材料配方工艺全方位突破。
7: 因为它本身这个材质，它就是一种普通的这种聚碳酸酯，它的防护能力是有限的，那要提高到了防护指标和等级，那可能这个材料配比就要经过不同的这个迭代的实验。这个行业的这个产品，它的高科技就体现在材料的这个不停的改性。
1: 罗亚军告诉记者，2025年93阅兵受阅官兵所佩戴的护目镜就是这款。当时这份重要订单交付周期仅要求7月交付合格产品，大批量备货、原材料采购都需要资金支撑。企业仅有50余名员工，无自有厂房，属于典型轻资产科创型小微企业。面对突发且紧迫的大额资金缺口，传统信贷路径无法快速提供支持，企业按时履约成了难题。
7: 我们也很苦恼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置身于这个赛道比较窄，金融单位的话我们了解不到你的重要性，又没有人给我来背书，没有人给我来证明，光靠你口说一个合同，所以他们也有面临着他们的程序和流程的这个压力要求，所以他也不能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像我们这类型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这种支持。
1: 让罗亚军印象最深的是，由于当时交付周期十分紧张，上游原料厂商明确要求加急生产必须提前付款，否则无法优先排产。此时手里的钱不够，罗亚军急坏了。
7: 非常着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游，他们可不管我们的这个紧急状况。你要可以啊，加急也可以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它太快了。有时候一天产能可能就1000个，但对他来说，可能一天干了2000、3000，好坏你都一起要，那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又增加我们的成本？而且他们是要先打预付，必须打预付，他怕你不要啊。
1: 如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订单交付将难以保障。企业现有的核心专利又难以在传统信贷模式下有效估值，短时间内很难筹措到大笔的周转资金。
7: 把这个款项给他结完了之后，可能就他因为也不是一次做完，他有一个循环，第一批次交完，第二批次钱赶紧给他，然后他出第二个批次，所以钱要非常及时的给他，那我们还要周转呢。打个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说了再极端一点，可能高利贷我都要去借。
1: 资金周转难题彻底困住了企业生产的脚步。就在企业无计可施的时候，深圳专属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信贷的评审壁垒。
7: 大概前后我估计就一个礼拜多一点点的时间就批下来，直接钱就进我们户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268万，我记得很清楚。
1: 268万元的贷款额度看似数额不大，却解决了这家从事特种产品生产小企业的燃眉之急，帮企业保住了生产订单。一直以来，这类小众科创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境，企业体量小，所处行业保密，核心技术研发周期漫长，不符合传统银行重抵押重资产的授信标准。
8: 去年初我们这个产品推出来之后，我们根据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就摸了一下哪些企业有资金需求，之前又得不到满足，然后能够在我们这个新的产品下能够拿到银行的资金，在这个背景下，他是我们算是接触的第一家客户。
1: 眼前这套线上操作系统通过大模型对企业专利数量、科技资质、政策补贴等指标进行自动抓取与综合评分。在此基础上，系统还能对企业进行人才、技术、资金、市场四要素交叉验证。只要在银行端录入企业科技资质、政府补贴、人才资质等信息，系统就会对这家企业的贷款额度进行快速评估。
8: 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可以让客户全流程在线上啊，就能完成从贷款申请到放款的全流程。那我们主要是看他有没有获得一些比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啊、专精特新小巨人啊，甚至是省级的专精特新，我们都可以把它录入进去，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征信依据。
1: 信贷评价体系的调整使固有资产不再是唯一衡量标准，金融部门有了全新的评价模式，科创资质、技术实力、市场前景等软实力被纳入评估范围。就在蛋制城的工位墙上，为了精准研判细分赛道企业的成长潜力，他专门梳理了产业图谱。
8: 这就是我们行业研究的一个小例子吧。我们这个是通信产业，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把这些客户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然后对应着不同的产品，我们就能更好的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是否是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企业啊，是否具备核心的技术，未来这个产业的产品的这个发展前景怎么样。
1: 近三年来，深圳建行罗湖支行服务的科技企业从100多家增长到了630家，为科技企业提供资金达到了352亿元。每一家企业都从行业定位、技术储备和长期发展潜力等多个维度综合评估，对像罗亚军这类轻资产科技企业的授信判断做到投早投小。
9: 银行服务投早投小，其实就是扶持这小树苗。他说，企业市场就像个森林，你有苍天大树，也得有小树苗。这小树苗未来哪些人成长成苍天大树，就看我们多少个小树苗培养的好不好。
10: 我们的住宿车间啊，
1: 为了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蛋制城专门来到罗亚军的企业，了解近期的生产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规划。
7: 因为这个产品需求量在增大，那我们的这个产线这个生产产能可能要跟上来，那产能的话可能我们要添置一些新的设备，而且有的设备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改装，所以这一块呢对这个资金的这个需求啊也是比较急。
8: 哦，回头您这个设备确定要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进行沟通。
7: 好好推广。
1: 最近罗亚军研发出了新产品，正计划对产线进行扩大以及技术改造，预计需要1000万元。和蛋制城聊完心里便有了底，他也能放开手脚进行长期的技术研发。在现场，罗亚军拿出企业耗时多年攻关的防激光镜片，向我们介绍起了他的最新成果。
7: 这个激光片里面我们是加了一些特殊成分，这个可能做了有将近5年的时间，因为它要不停的选材，材料完了之后再不停的配比。那你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啊，等于说100%的防住了。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实际上这个镜片上的不是一个纯绿色了，它等于是吸收了一部分，
11: 对，
7: 然后反射了一部分回来，
11: 对，反到你身上这儿了，
7: 对，你看也在我身上。
1: 新产品计划2027年中期量产，量产后企业的年产值将大幅增长，该产品将大批量应用于居民两用市场。眼下深圳的科创金融服务正助力小微企业突破技术壁垒，解决资金难题，而在重庆，这套科创金融模式同样也在赋能大型制造企业完成产业升级。重庆有2张名片，一张是麻辣火锅热气腾腾众人皆知，另一张却藏在工厩深处，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整机就有一台贴着重庆造的标签儿。
12: 我们左边这条线，你看它是没有任何的载具的，都是靠 CCD 扫描来识别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快速的换线。那换线可以由以前的2个小时提前到现在的30分钟就可以换好了。
1: 刘永刚是这家企业的生产负责人，从事精密结构件加工行业已经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生产设备基本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生产效率比以前有大幅提升。就目前这个生产车间，最多一天能生产超 超过10万套笔记本电脑精密塑胶结构件。

0: 的机器是我们第二代的激光切角的设备，因为它这个头本身带点角度在切的啊，然后它又是快速的自己旋转，第一代是还需要两个人切完之后它切不干净，还要人去加工一下，那第二代已经实现了不用人去加工了。
1: 激光切料头技术是一种利用高能激光束汇聚成高密度的光斑，照在材料上便可以快速融化气化，再借助辅助气流带走熔渣。这家企业2008年开始创立，最早做小家电模具，2011年开始转做笔记本精密结构件。企业从当初7个人的小作坊发展到现在3000多人的大厂，业务覆盖电脑、手机、金属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医疗设备等多类产品，年产值已经超过10亿元。不过企业每年都要拿出几千万元更新设备，研发新工艺，有时候订单来了需要对多条产线同步更新，公司能抵押的房产土地全都用了，传统贷款很难跟上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量。
2: 转型过程当中要新增的业务部分就需要银行的更多的更新的资金来支持，传统的部分没办法去动它，你挪了之后你的传统这个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就断了嘛，所以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1: 企业早在2011年就与建行重庆璧山支行建立了基础结算合作，刚开始仅在银行办理基础业务，转机出现在2026年3月，璧山支行在走访摸排时发现了这家企业在研发转型阶段对大额资金的需求。
3: 它是一个典型的科技企业的特征啊，重研发，那么它的这个研发投入非常大，没有更多的抵质押物为银行提供抵质押担保。我们建行研发了这个技术流评价体系，从技术的角度对企业进行评估评价，整批金额呢是给到企业2500万的额度啊，3天时间内完成审批和投放。
1: 这笔2500万元授信落地前，企业与银行双方都存在不少现实难题。一方面，企业无新增抵押物，按照传统信贷规则无法获批千万级额度；另一方面，传统线下审批流程繁琐，全流程需要近1个月，资金滞后将直接错失市场机会。
3: 我们对企业评估的时候，通过它的这个专利技术的多少，研发人员的这个团队的稳定性，研发人员的能力，以及他在整个行业里边所处的这个地位，以及获得我们市场的一些对专利技术的评价啊等等方面。
1: 2026年3月，这笔2500万元资金投放完成后，刘永刚火速完成了设备升级。眼前这款设备就是企业最新研制的一台激光加工料头设备，预计7月底上线投产。
0: 因为现在各方面的这个竞争比较强嘛，那我们现在有在研发一台设备啊，那在这个新产品上我们可以提升最少2倍的效率，还需要再去处理。
1: 授信投放并非一放了之，金融机构需要定期深入生产研发车间，实地查看企业经营发展需求，以便于对接后续融资方案。
2: 2019年，我们公司只有10几项专利，到今天接近200项。2019年呢，我们的硕士、博士一个没有，今天有博士，我们有博士工作站，我们有几十位博士、硕士。所以这就是完全这几年的发展的话，有想法去生产一些研发一些医疗产品。
1: 在另一处研发实验室里，面向新赛道的产业布局早已铺开。记者在这里看到多台高端色谱质谱医疗检测设备，正是何博他们研发的新产品，整套仪器研发周期长达数年，研发投入超2000万元。眼下多款样机正处在紧张调试阶段。
4: 目前我们实验室这款产品的话呢，如果从最初来讲的话，研发的时间大概是在5到6年左右。目前这个实验室的话，前期投入的是2000万，对，后期的话我们还在这个继续跟各方在协调。
1: 记者了解到，企业接下来计划投入5亿新建智能化总部厂房，同时加码各类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发投入。针对这次大规模扩建升级，金融机构也提前做好了配套金融方案，陪伴企业一同成长，为企

0: 也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1: 从24年的4-5亿到现在，我们服务的企业客群的增加，那么总的融资规模已经从4亿达到了24亿。好，最近2年的增加是非常迅速的。2026年以来，对科技企业的贷款增加5亿。好，那么投早投小呢？我的理解是从，企业的这个初创和小微，好陪伴他们一块儿长大。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科创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壮大耐心资本，落实投早、投小、投长期的金融服务理念。银行不仅跳出了重抵押旧思维，还以专利、研发实力、产业前景作为综合授信的新标准，把企业技术软实力转化为融资硬支撑。投早的目的是敢于扶持尚未盈利的前沿项目，而投小需要的是悉心培育细分赛道小微主体，最终以长线资金理念陪伴企业度过研发周期，也就是投长期，最终让金融信贷跳出短视思维，陪跑技术产业化，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科创企业融资难的老问题。15、15期金融将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服务者、助力者，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最终都可以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找到映射，也只有在相关产业中才能获得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

0: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100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但是今年又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以百年才发生一次。就像我们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连续抛3次，3次都是正面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2: 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1: 我们应如何来应对？面对越来越极端的天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洪涝灾害最

0: 最贫繁的国家之一，老天给我们的自然禀赋条件加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这种基因。先看看我们的气候条件，夏季风一来，暖湿气流从太平洋、印度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陆。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巨大的水汽运输机的机队，每年夏天准时地从南方海上起飞，把大量的水汽送到我们陆地。遇到冷空气的拦截，水汽就变成了雨水落了下来。每年四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五月南陵六月长，七八华北伏汉阳，九月南撤华西雨，十月雨带出南疆。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五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六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七月八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九月份又往南退，十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三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一级比一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泼斗流击，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它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那么洪水冲出我们的山谷后，又进入我们地势低平的平原，河道坡度变缓，水流就跑不快，容易存虚漫过我们的堤顶，形成决口，形成大范围的洪水的淹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我们国家很多的大江大河是跨多个省份的，比如长江，从西到东横穿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上游的暴雨下来，洪水岩层逐渐的叠加，因此下游的防洪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最后我们说说灾害，还有我们的承灾体。我国的城市人口农田高度的集中在易发洪水的沿河的河谷和平原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我国江河的中下游平原，都容易受到江河洪水的影响，有的还受到台风和风暴潮的影响。综合起来，季风气候决定了我国雨多且猛，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洪水汇流快、承载机，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在洪水的影响地带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了0.31摄氏度。 那么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温度升的速率进一步加快。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气温每上升一度，我们的大气的持水能力增加7%。这个7%听起来好像不多，大家想一想，空气就像一个海绵，温度高了，这个海绵吸的水就变多了，原来能吸100斤，现在可能要吸到107斤，甚至更多。但是一旦挤下来，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导致了我们大气当中的水分不断地在增加。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的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占的日数每10年增加了4.5%，也就是这张图让大家看到这个暴雨的日数一直在增加。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1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201.9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1个小时之内，往我们1平方米的这个地面上倾倒了200多公斤的水。如果1桶水20升，我们办公室用的那大的水桶，10桶水在这个1个小时要倾倒下去，强度之大，我想不仅在郑州，换在哪里都抗不住。国际上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现在有这样的抗御的能力。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平均每10年提前了3.8天，而结束的时间平均每10年推迟了2.6天，累计雨量以每10年63.9毫米的速度在增加。简单的说，雨季上班的时间更早了，下班的时间更晚了，干活的时间更长了，下的雨也就多了。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7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同年8月，在甘肃的豫中遭遇了8.7特大暴雨。兴隆河的豫中水文站24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220毫米，突破了兰州及隆中地区的历史记录。大家想想，兰州是我们大西北的一个城市，居然也下起了这种特大的这种暴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12%到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2023年的8月11号，第6号台风卡农在我们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市的庄河市登陆。台风跑到东北去登陆，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下雨，顶多路上有些泥水，雨停了也就干了。现在呢，一场极端的暴雨下来，马路变成了河，变成了湖。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 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接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雨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所以我们防洪减灾面临着新的巨大的难度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脱口、江亚、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洪峰，水利部门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工程，协同发力。江亚造势水库消峰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脱口水库在28小时内连续下达8道调度指令，成功将洪江古城水位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守护了千年古城与群众平安。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光有防洪工程的钢筋铁骨还不够，面对极端暴雨洪涝趋多趋强、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的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做到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核心就是要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筑更加先进的防御体系，全方位提升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提升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4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由我们的水库、堤防、水闸、泵站、蓄滞洪区等等各类工程来组成，规模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9.4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0000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这些库容专门用来调节我们的洪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全国现在1到5级的堤防总长度有31.8万公里，算一下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8圈。蓄滞洪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就要用蓄滞洪区把超额水量临时蓄滞，消减洪峰，保障我们下游河道和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

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同时因洪涝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的这个比例也由上世纪九

降，近三年来更是下降到0.17%。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工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乐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如果说工程体系是防灾减灾的立身之功，那么非工程措施就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强健之剂，二者刚柔并进，一体发力。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水情信息的监测还是基本上是人工操作，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话电报。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做好这种记录，并画出它的水位线和流量的这种过程线。当时的洪水预报也是靠我们的经验，不仅精度不高，它信息量有限，还花费了我们的时间，预见期较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地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负责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全国水情的报信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我们开发了半自动化的监测平台，我们还设计建设了首个覆盖全国所有的车站，到我们水情分中心、到省中心、到流域中心、再到北京国家中心的数据自动传输和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开发了数据信息的自动翻译入库和多级数据库同步管理更新的软件平台，使得我们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主持开发的全国洪水预报系统现在还在应用，显著地提升了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也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实施可以说全面地推动了我国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也为今天的数字孪生水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正在大力地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4域的能力。那什么是3道防线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第1道防线是看云，看我们天上的云；第2道防线是看雨；第3道防线是看水。那么1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雨，也就是观云

0: 灵之雨。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水利测雨专用雷达，也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雨，用来测雨，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在穿过我们厚厚的大气层云层之后，它会达到地面。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陆地上走要慢一样，这种信号的传输本来是不利的，它传得慢了，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来，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降雨量的反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毫米。什么概念？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反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呢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这个设备就是一个箱子，往那里一放就能用。2025年4月11日，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谁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就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的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在城市，我们4个小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地下车库的车给移出来，不会来了洪水给淹掉，可以把 DOI 地带的物资给转移出去，减少这种损失，把危险区域的老百姓疏散到安全的地带，避免人员的伤亡。这4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而且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些卫星北斗和 GPS 平时给我们导航指路，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测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敌落地雨，也就是观雨之势。原来我们只有几个雨量站在测雨，在地面上就像几个温度计在一个大的操场测温度，那么现在我们有卫星有雷达有地面站三路大军一起测，就像给整个流域装上了一种体温监测网，哪里下雨下了多少一目了然，而且更准。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测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有13.7万处，除了地表监测网络外，多颗风云卫星正在天上在轨运行。 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比一道准。原来我们是水来了才知道，现在云来了我们就开始盯上去，争取到每一分钟的预见期都可能转化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1: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山洪一触即发。然而，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洪水还没来，系统就已经在数字世界里把洪水演进的路径、淹没的范围、受影响的村庄都演算了一遍，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这就是数字孪生的魔力，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子地图，而是把整条河流、整座水库，甚至河边的每一个村庄都一比一搬进了计算机，形成一个会思考、能推演的数字镜像。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符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的判断、临场的处置应激等等，这些防汛减灾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形势的这种需要，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用各种的传感器、激光扫描、卫星遥感等等手段，把江河水库堤防甚至河边的村庄道路一比一地搬到我们计算机来，实现精准的映射。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通过这种多情景的对比分析，这种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它的承压的极限，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潜在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最后是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的调度和高效的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无风险的反复的测试多种调动方案，它是在推演，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只是知道它可能产生什么结果。那么如何精准的调控我们水库群等防洪工程，如何精准的拦蓄洪水和错峰，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蓄滞洪区，启用哪个行星洪区，什么时间启用，它的损失会多大，影响多大，这些都要分析，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我们的调汛能力。如何来优化我们的堤防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

系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的已被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汛期这些工程群的联合调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基于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53座流域的控制性水库，累计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0.4到3.1米。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淹没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这就是数字孪生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数据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有效地破解我们传统的人工处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工且精度不稳不高的这种难题，为后续的模型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的输入。知识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数字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洪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与人类活动具有共存的关系，不仅仅是防的问题，也有放的问题。我们要给洪水一空间，给洪水一出路。任何工程都是有标准的，不是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的。我们要科学的论证确定工程城市的防洪标准，从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多角度去权衡、去论证、去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多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即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保障在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命线工程能够基本的正常的运行。在洪水退去之后，

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地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控风险的社会管理。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要加强防洪安全教育和培训，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必须清楚地知道遇到洪水如何去防，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其次，将洪水的风险管控嵌入到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严格的保护合乎的水域空间与洪水天然秩序的场所，保留并恢复合乎水系的调节的能力和我们自然渗透的功能。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那么对这种灾后的重建，这些赔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占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支持的力度。江河安澜则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
2: 你刚才说要卖到80000元吗？
3: 对，我想卖这个。
1: 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2: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4: 没想过，不舍得也。
1: 康有为麻绳体书法条幅120000身价到底是高是低？
5: 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
1: 一锤定音。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永颖，欢迎大家。首先，范江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您好。
1: 赵红艳，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景德镇陶瓷雕塑非遗传承人。他以泥为魂，以兽为形，让泥土迸发生命力，让雕塑诉说野性与天真。赤驹、奔牛、卧虎，大写意的笔触下万物有灵。他的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收藏。
0: 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这件奖品。
2: 这件作品是我今年做的一个叫赤驹，是一个小马驹，主要是在强调它的饱满的生命活力，
0: 朝气蓬勃，大长腿啊，这个小马驹的腿真的是特别的长。那这样的一件作品，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万历年间，是一件青花花卉草虫纹罐，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一只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高40.5厘米，器型饱满古朴，腹部开光内绘花卉草虫，笔触流畅，外壁满是锦叶蕉叶，繁叶不乱，正是万历典型风格。胎体厚重，底足有火石红，釉面温润，这些都符合时代特征，但疑点随之而来。青花发色蓝中泛紫，既不像万历回青，也不像浙料，反而更似康熙翠毛蓝。草虫线条过于精细流畅，而万历民窑青花向来画风粗犷。那么这件藏品究竟是明代极品，还是后世高仿？
0: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疑问了，到底是明万历年间的制品，还是后世的高仿呢？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范江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
0: 好，欢迎张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带了一个这么大件一罐啊，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3: 头几年，我没事了就经常去北京的胡同里面逛。有一个人他是收这种老货旧货的，可能人家拆迁了，人家什么东西都不要了，他有两件，有件是康熙的残的大罐子，他要10万是买不动，死活砍不下来，这个是要8万，我跟他磨了2-3个月，砍到5万来块钱买了。
0: 您说的康熙的大罐跟这个体量差不多吗？
3: 比这个还大一点，
0: 还再大一些，
3: 也是有残的后配盖，就没买那个。
0: 这个当时也是他残补好之后的是吗？
3: 对对对，他当时就这样。
0: 还真喜欢，磨了2-3个月，
3: 对，
0: 5万元。那么这件张先生买对了吗？是否是明万历年间呢？
4: 不是万历时期，应该是再往后一点，像崇祯。
5: 万历的东西发色要比这个罐子的这个青花发色要艳丽很多。这个罐子呢，我觉得青花的颜色还是有点泛灰了，
6: 比较灰，因为是万历后期不再用回青料了，所以说这个罐子属于万历后期。
7: 说他用的不是回青，而我看正好用的就是回青的这个颜料，然后蓝中带紫，这个东西是真的大开门。
0: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5位看真，1位看假。场上的第一件大罐，明万历年间的青花

0: 花卉纹、草虫纹冠，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大褂五位夺宝人确定，我们张先生没买错，是明万历年间六号夺宝人提出了再晚一些，年代特别的确定。经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鉴定，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冠，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你们邓老师
1: 啊，这一件瓷器啊是万历的，还是非常典型的。刚才大家谈到了这个回青料的这个用法，其实这个时候它已经是回青跟石子青混用，所以它会显出来淡淡的那种灰色。我们看它绘画的技法是用双线勾涂，大家仔细看它那个双勾的那个边，它就是石子青用的比较多，那是用来防止晕散的。这也符合万历时期的青花装饰的绘画技法，它这个器型就是万历的器型。从它的装饰来看，这个青花啊，都是万历时候的特征，比较繁密，爱用开光。第三个呢，对称。大家再来看它的牡丹花啊，这个花头也是画的细碎。万历的时候在青花的画法上也开始有一点分水了，这也符合万历的特征。很可惜这就是残了啊，要不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器物。
0: 好，谢谢邹老师。张先生是几年前50000元购得的，您刚才说要卖到80000元吗？
2: 对，我想卖这个。
0: 卖80000元能不能够成交呢？在各位看来，这只罐子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0000多元、32000、45000、46000、68000，没有一位能够给到您想要卖的那个价格，80000元。富二号还给了32000元，还不到您当时的购买价格。来问问为什么？
3: 因为这个罐子最大的问题是有毛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罐子缺盖。如果这个罐子是完整的，带盖子，市场价大概在12000左右，然后缺盖就得砍一半，再加上它残了，所以说我只能给到32000。
0: 正常全品是12000，在您看来，
3: 对，就是
0: 少一个盖砍一半，
3: 对，
0: 再残缺再基本砍一半，
3: 对，
0: 所以到了32000元。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68000元，为什么？
4: 大，在市场上万历年间的这种罐子小罐比较多，但是大罐不多，唯一有点就是有些裂。
0: 真实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没有盖还残破但重新修复好的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三号和四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罗老师
1: 啊，就是非常可惜，就是咱们这件罐子啊残得太厉害，如果是完整的话，确实是能到10到20万的这么一个价格，因为器型大，画工满密，发色也非常好，可惜它就残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考虑了一下，给了4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2: 谢谢。
0: 我知道二号为什么压那么低了，因为他也想进货。好，谢谢您，谢谢，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算盘，材质呢说是黄花梨的，对吗？看一下，一件黄花梨的算盘，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欣欣王先生，有请。欢迎您，王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0: 你好。
5: 各位夺宝人专家好。
0: 王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算盘。
5: 国外带回来的。
0: 国外带回来的，是在小拍吗？还是在这个市场上？
5: 在市场上。
0: 市场上淘的。
5: 淘的，看的品相应该是50-60年代的吧。
0: 这算盘珠子看上去每个都特别的油亮啊。
5: 对，这个包浆也很好。
0: 这样的一件算盘没有说它的年代，只说它的材质，所以我们各位要判断的就是黄花梨算盘，它材质是黄花梨吗？

0: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和上一轮一样，还是五真一假。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1: 因为这个就是我没感觉像黄花梨，感觉像那个特别便宜的一个东西似的，像是诱惑我们的烟雾弹。
2: 我觉得它挺符合黄花梨的特征的，包括它这个油性，还有带一点点鬼脸，质量感觉也沉甸甸的。
0: 这个沉吗？很沉是吧？来，一号夺宝人，
3: 就是这个材质挺开门的，棕眼还是能看出来的。但是刚才宝主说了一句它挺沉的，我又有点二乎，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黄花梨这个木头应该不是特别的沉。如果要是说特沉的话，那可能还是有疑问。
0: 能上手吗？我上手看看到底沉不沉啊。你对沉的概念有问题。一点都不沉啊。
1: 有没有可能是贴纸呢？
0: 贴纸的
1: 啊，就是算盘边上是贴的。
2: 他说贴的是那个木纹
0: 的那个是吗？
1: 现代的制作工艺很多，特别是木材的加工上，把那个黄花梨的纹路贴上也是很正常的。
3: 反驳一下六号啊，这个价位的东西可能不需要那么繁复的工艺。
0: 那么到底是不是黄花梨的算盘？根据易水定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荷花牌黄花梨算盘是黄花梨材质的吗？关老师告诉我的是，他是，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4: 这个算盘非常开门啊，15档的算盘啊，品相还是很完好，荷花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啊，这个呢就是60年代到80年代。这样的出口创汇的产品，当然那个时候呢，这黄花梨就非常便宜啊，出口价格是多少钱呢？1块钱一斤。再讲讲那个轻重的问题啊，刚才一号也讲了啊，轻就对，这个不绝对。黄花梨呢，大概有2%左右的沉雨水，但是98%左右的轻雨水啊，因为它的密度、油性，海南黄花梨是非常好的啊。从整体上，当然说呢，黄花梨大部分还是轻雨水的啊。这个呢，就典型的就是海南岛当地产的这油梨老料啊。这个东西不用把它想太复杂，说这个大家具啊，画个花儿啊，这个描个眉，贴个皮子，那个能卖好几百万，知道吧？这一个算盘，这贵也好，便宜也好，上下差不出几千块钱去，知道吧？您那个说的那代价太大了。那个，如果咱们再贴皮儿、再画花、再折腾的那功夫钱啊，可能不一定能卖出来啊。
0: 好，谢谢关老师。在我们各位出价之前，想请教一下，当时买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5: 大概是1000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
0: 人民币，
5: 对，
0: 关老师，现在的一般黄花梨的手串大概价格，
4: 这个不能跟手串比，还是我们说过做毛笔做筷子的问题啊，你做毛笔就值钱，做筷子就便宜，品味这很重要。算盘呢毕竟还是实用器，手串呢是把玩件，大家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手串。我也看见过有人把这算盘珠子穿一手的也没问题，哎，也可以玩，这当然这孔洞有点大，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算盘的料，如果当年不做这算盘啊，如果做了手串，那个如果品好的，起码是算盘的价格的10倍以上。
0: 哦，不过我觉得这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5: 没想过，不舍得也留
0: 着。也不舍得。这样一个黄花梨的算盘，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5000、12000、18000、6000、38000，有很高的，五号给出的30000元。
2: 不好意思，关老师，我看到过你曾经有评估过这么一个算盘，就是黄花梨做的，然后呢品相特别完好的一个算盘，大概就是30000块钱。
0: 那个算盘跟这个算盘一样吗？
2: 不是一样，应该那个是有点年代感的，但这个是比较近代一点的东西。
0: 对，
2: 但我还是冒险给30000块钱，
0: 万一涨价了呢？
2: 对对对。
0: 二号给出了12000元，为什么？
6: 拍过这种东西，大概就是，8000到12000之间。这件器物相对而言，它

0: 的品相保存也很好，它的铜件什么都在，所以说我给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1: 这个算盘，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刚才五号夺宝人说的，看到您说的那个算盘30000元，跟这个的区别在哪儿呢？
2: 应该是老算盘，有一定的年份啊，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个呢是个新算盘，那你说新呢也有50年了啊。但是呢这里边也有标准啊，海南黄花梨给大家科普个小窍门。那刚才我数了一下档，这是15档的啊。我们收藏算盘也就是这样，分13档、15档。13档以下如果是普品有缺有残或者品相不太好，价格是3000到6000。咱们要是收就往13档以上收，13档、15档啊，这就是比较高的档次，那价格就是10000到15000啊。那这个它是15档，品相也挺好，也不缺也不残，这个市场就是这个价。
1: 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下面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名头可不小，张大千泼彩山水。李老师，
3: 从图片上看啊，可以断定这是一件仿品。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张大千所有泼彩的画，没有下边加了这么些东西，颜色泼的也比较突兀。张大千的泼彩不是瞎泼，也有规律，色彩从上至下啊，它有一个和谐感。这幅画呢，
1: 一片，
3: 对，上边泼乱了，跟下边就是脱节的。这个落款呢，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的，不连贯，明显是照着张大千的字写出来的。
1: 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藏友朋友说是来自于洪县的粉彩瓷器，对吗？红线粘脂，
4: 这个所有的红线粘脂的款儿都是后仿的，并不是袁世凯那个时候烧造的啊。咱们先确定一下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它的彩特别匀啊，因为我们传统的粉彩它是用玻璃白打底，然后再上色，它呈现出来就有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加上矿物原料，就是古代的这个提炼的纯度没那么纯，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杂质在里头。那么我们看这个彩就很均匀，也没有传统粉彩的浓淡的那种变化，它是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这件更简单了，藏友说它是一件老木箱，这得有多老呢？关老师，
2: 民国的东西流行在这河北地区的啊，榆木擦大漆的工，华北地区就产这个木料。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书画作品，说是来自于唐云的青趣壶，是真迹吗？和整个色彩和我们今天3号和4号夺宝人的衣服颜色都特别的匹配。那唐云是谁呢？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做个介绍。
3: 唐云呢是当代的一位大画家，海派的书法家、收藏家，擅长画山水人物，他取法8大山人、新罗山人。他的画呢画得清新自然典雅，书法呢从虚骨从前人传承下来的笔法，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
1: 清新自然典雅，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不好吗？二号夺宝人，
0: 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没有认真学过画的人去仿的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青蛙的状态，就感觉只有3条腿，它的动态就都没有。还有就是后面那个叶子的层次，完全没有层次，没有远近，没有前后的关系，感觉就是这个平面。
5: 偏见，可怕的偏见。
0: 好吧。
5: 给我的感觉呢，我是觉得
1: 给了我一种非常非常清晰的松弛感。我就觉得就是画得很写意，很轻松，也很自由。然后包括这只蛙，它蹲在这儿，看似是百无聊赖，但是它的姿势又蓄势待发。所以我觉得就是

0: 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1: 特别像夏日雨后的感觉，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它这个画的这个颜色，它也是有这种层次和递进的，就是很相得益彰，所以我看起来就很舒服。即便它是仿的话，我也觉得它仿的挺好的，不 low。
1: 一号夺宝人，
2: 虽然选的是这个不对的，但是这个画我觉得画的其实还挺好的，
1: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好。
2: 对，刚才二号说这个青蛙三条腿，那三条腿那叫金蝉啊，那它更好啊，是吧？这只蛙的这个线条我觉得画的还是挺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有一定水平的。
1: 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云青趣图是一件如果是真迹，三号独得这一轮的一分，其他说他画得太差的夺宝人，对，打脸。这件唐云青趣图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真的仿得那么差吗？
3: 这幅画确实是一点好的地方没有，最好的只能说这个颜色跟今天两位夺宝人穿的衣服撞色。我们先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的字啊跟唐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随便写下来的，那个只是唐云两个字照着写，还没写明白，那唐字写错了，多写了一笔。再一个，青蛙这个比例啊都不对，前面那爪子出的位置都不对，这个青蛙画的就是残次品。再看上面这个叶子勾的软弱无力，没有主次，都是平铺下来的，枝干也是非常弱，这个造假成本太低了。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下面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4: 花梨木炕桌30000元估价，亏不亏？
5: 佩服，拿的也特别珍惜。
4: 巅峰对决，红木花板对垒榆木圈椅，10倍差价，谁说了算？
6: 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8件啊，8把椅子，4个茶几啊！
4: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这是一件清代同治时期的粉彩盖罐，器形循环饱满，直口竖井，圆肩古腹，腹下见脸，罐身绘福禄寿喜4位人物，人物神态生动，衣纹流畅，色彩粉润艳丽，艳而不俗，构图疏落有致，纹饰匀称工整，福禄寿喜齐聚，正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清淡审美。釉面光润，底足修胎规整，材料发色纯正，这绝对是一件铜制棉窑中难得的精品。
1: 那么小巧精致的一件铜制时期粉彩福禄寿喜纹的盖罐儿，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4位看假。来，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7: 我觉得这个罐子题材了，款了，都符合这个同治年。
1: 你觉得打开门的一件盖罐？
2: 大关门的一眼假的呀，就是同治的粉彩啊，就是之前老师们说过，同治时期的那个小人啊，那眼睛啊，都这样
1: 往上跳，
2: 对，都这样，
1: 眼白多，
2: 对，然后呢，你看这上面这个眼睛，反正我就觉得肯定不是同治的。
1: 那是什么时候呢？
2: 可能是。没准是上个月的。
1: 好，到底这件是不是清同治时期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釉色，从底款，从画法，这同治粉彩福禄寿喜纹盖罐，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

0: 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左老师，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吗？
1: 这一件确实是仿的比较差，我们从这个器型来看啊，它那个宝珠一看就有点蠢，再从它的修胎方式来看，也是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工艺。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材，那个材还不如我们照片变宝的那个表现出来那个材。你看它那个红彩特别轻薄，那个黑色是浮在上面的，绿彩是很脏啊，它刻意做出来的那种匀称感都是很脏，所有的用材都是典型的一个化学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画工很次，刚才嘉宾们也说了，同质彩的人物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它这个人物的表现和同质的时候是相去甚远，而且描绘出来的形象吧，很丑，是一个现代仿品中的一个低仿品。
0: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就说是一个小桌子，没有说年代，
2: 时间不会太长。它这里边有老件啊，也有新件啊，大概成型的时间呢就大概在90年代吧。这种广式的家具呢，在民国时期的包括后来做的白酸枝的特别多啊，所以你把它一拆开，虽然看着是红木的样子啊，你把它拆开打开，都是里边的红酸枝里的白酸枝。这白酸枝没这称谓啊，就是说缅甸产的傲氏黄檀。
0: 再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是个扇面。我们来看一下，说是来自于张祖义和书浩的书画扇面，李老师对吗？
3: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没什么问题啊，张祖义的隶书啊，写的也是有他自己风格。上边这个画啊，应该是一个成扇拆开了，正反面，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品相不太好了。
0: 保存成这样的这些扇面，大概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3: 张祖义啊，原来的书法卖得很贵，画这个也是晚清时期的一个人，但是画价格也非常低。张祖义像书法对联啊，卖到几万，但是现在这种品相就很差了，能卖几千块钱就不得了了。
0: 再来看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青釉的三角蒜头瓶，这对吗？左老师，
1: 这个从器型还有釉色来看，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一个捏造出来的一件仿古瓷。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还是来看看场上的这些宝物吧。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件木器，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炕桌。时期民国时期，材质花梨木炕桌，这对吗？我们要请六位夺宝人来进行判断了。我们说的它是花梨木，记得我们关老师说的，黄花梨和花梨木虽然一字之差，可是却千差万别。那么这件呢，说是花梨木的，来自于民国时期，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第一次场上给出了一致的选择，都觉得是真品。来，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是真品？
4: 说实话，因为我老家就在东北，我单纯就是见着炕就比较亲，你知道吗？炕上放的这个桌子，我就觉得不光能打掼蛋，还能嗑瓜子，都有点想家了。欢迎大家来东北。
0: 在你小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炕桌吗？
4: 以前有的，更小的时候可以在这个炕桌上玩那个时候还挺瘦的。
0: 在家里的炕桌都是大概是什么材质，什么木质的呢？
4: 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木质可能就是普通的这个材质，但是看起来就很亲切，就有一种就是其乐融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二号夺宝人呢，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材质是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们在南方的，所以说我们南方很少有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就很拿不准。
6: 这个炕桌的高度呢，我也有一点拿不准，我感觉稍微矮一点，
0: 因为你们都没用过，三号才用过。三号觉得这个高度对吗？
4: 哦，现在我腿比较长了，盘起来可能会麻。
0: 小时候，
4: 小时候正好，
0: 东北的炕桌都是大概这个高度。
4: 对，就是盘个腿，然后上面摆点菜呀，摆点吃吃喝喝的，玩一玩东西。

0: 西什么的，应该还挺舒适的。
1: 我们要请他的堡主跟大家说一说，让我们掌声请上堡主白克宏，有请。
2: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德宝人好，
1: 给我们大家介绍您的这件收藏吧。
2: 这桌子也是我外公留下的。
1: 哦，桌子是外公的。
2: 对，
1: 这个音口音一听出来，我相信三号夺宝人就非常亲切了。这是等于是一个家传的，对吗？
2: 对对对。
1: 您从小也用吗？
2: 这个用的很少，这当时外公拿着也特别珍惜。
1: 哦，特别珍惜啊。
2: 所以说这桌子多钱不卖，不卖。
1: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就是年代和材质。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的选择，觉得它是。六位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花梨木炕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3: 这个东西呢是老的，没问题啊，包浆皮壳都非常完好。而且呢，这种香花梨啊，香红木，过去呢就是这个经常跟红木是搭配起来做啊，前红后香。你看苏州做那大床，前面是红酸枝的，后边就是这香花梨的啊，它这切开以后香。这种花梨木跟现在咱们那缅花飞花可不一样，这花梨是老花梨啊，就传统意义上做旧家具的花梨木，所以说的呢价值呢更高一些。这一不留神大家很容易就认成黄花梨啊，很多人就在刚开始收老家具的时候，这不区分的时候，很多人把这当成这个黄花梨啊来收。当然这个呢存世量比较多，老上海、老天津啊，包括东北地区都有这样，但是这是富户人家啊，这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过去用这个硬木的家具，尤其是这红木的家具啊，这个普通老百姓是用不上。刚才看见吗，你榆木擦擦漆就已经很高级了啊，有个樟木的啊，就挺高级的了。这个能用到红木，那就是达官显贵了啊，这也不是一般人能用的东西。这一看呢，这典型的苏座啊，苏座跟我们刚才看图片那广座，这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了。这东西做的比较精致，从古典家具的流派和历史上呢，苏座呢啊为啊比较高的等级。因为一个苏座产量少，二一个呢做的精致，所以往往在家具的这个价值上各方面的东西，它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个制作家具的一个价值，因为就是它在工艺的精巧度上，哎，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是典型的咱们江南文人气。
1: 好，谢谢关老师。看来是一个典型的苏做的炕桌，刚才关老师也说的，现在存世量其实不少。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那么到底这个炕桌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12000、18000多、8000元、10000、12000。8000元，三号是最低的价格，为什么？是因为小时候太常见吗？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觉得它是实用器比较普遍，然后所以觉得8000的这个价格的话是我能接受的，如果再给的高的话，我都能把那个火墙和炕搭起来了，所以我觉得8000的话应该正好啊。
1: 来请教一下赵大师，您觉得他们的价格是不是给低了？
4: 我觉得可能低了点。
1: 给低了，您觉得价格是大概多少呢？
4: 我觉得应该有50000才对。
1: 50000这样的一个炕桌能不能到达50000呢？一号夺宝人，
5: 到不了，有可能能到50000，就是它这个材质啊，还是就是在属于红木里的就是最下边的一个档次了。如果它要比如说是老红木的，比如说是这种酸枝的，可能价格比这个花梨的还要高一些。
1: 嗯，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炕桌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能不能到我们赵大师说的50000？这件民国时期花梨木炕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白先生看一下，50000元。所以我们的赵大师说的特别的准确，但是呢，最接近我们真实价格的还是六号，虽然连一半都不到啊。来，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3: 就是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东西呢做的还是非常精巧啊。你看它的做法是叫匹料做啊，什么叫匹料做，就是等于是呢，这好像是拿这个木条拼起来。

起来的，其实它不是，它是一整料啊，做成了一项匹料，叫双匹料啊。这种做法呢，就是相对来讲，在这个市面上这个众多的烤桌里啊，这个还相对比较少见。另外一个，这是一块大独板啊，独板呢，就是这个花梨也好，什么也好，一般的长到这个60-80以上啊，基本上也大概要大几百年的时间啊，所以取一块整板。

0: 啊，这里边就有缺啊，有残，或者换一块料啊，而且是几件的东西，几件老活搭成一件活，这外边就现在通行的啊，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旧家具这样特别多，所以呢赶一个源头货啊，没什么毛病啊，大独板，再加上我刚刚说呢这个苏活，苏活本身价值就高啊，这个东西上下它是有幅度，年纪好的时候还能高一点，然后年纪不好的时候就低一点啊，但是呢整体上来讲，苏座比北方座和这个广东座价格还是要高的。
1: 好，谢谢关英哥老师，谢谢，谢谢白先生，谢谢您。好，我们接下来上场呢这个名头也不小了，来自于康有为。康有为的书法条幅是真迹吗？看一下。康有为，我相信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他了，但是他的书法作品的特征是什么呢？有哪位夺宝人能够知道呢？来，五号夺宝人。
2: 康体。然后喜欢的人就觉得他的书法跟他的变革精神融为一体，然后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像个麻绳索一样乱成一团。
1: 您喜欢吗？
2: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书法界里边挺边缘化的一个东西，但是看着看着哎，反而看顺眼了。
1: 五号夺宝人说的对吗？他对于康有为这书法特征的描述，李老师。
3: 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个康有为呢，大家都知道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书法家，但是他这个人的书法呢，今天啊争议也不断，有人说好，有人说差。其实康有为呢崇尚碑学，但是早年呢入手也是从唐楷的，从王羲之、欧阳询出来的，但是后来崇尚碑学，这个用包子臣的一种书写方式，形成了他自己的这种风格，就像很多人说他是像乱麻绳，就是像麻绳子拧在一起似的，其实他就这种个性啊，才成就了他的这个书法艺术。再一个呢，他在书法啊有一本论著，这本论著呢对后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崇尚碑学的一些人推崇他，但是喜欢帖学的对他非常不屑啊，就是说他的作品呢这个字呢一塌糊涂。在书法界书法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这么一位书法大家。
1: 好，谢谢李老师。按照现在的说法，一个人红不红就要看看网络上有没有黑子在喷他，所以呢对于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这样一个康有为的书法作品来说，我们现场呈现的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觉得是真迹的判断，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4: 这个字儿从头写到尾，我感觉写的非常有劲儿。它是什么劲儿呢？它是就是拧着的那股劲儿，就让你看着吧，又很别扭，但是又很有劲儿。
5: 很认同一号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就看出了一种精神，就是那种斗争精神。包括他那个落款的那个三个字的话，就给人一种一个唾沫一个钉的那种感觉，那种决心和信心。所以我觉得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好，应该是个真品。
1: 五号夺宝人呢？
2: 第二个印章，但是我看到字很多。我知道有一个事情，就是康有为在国外流亡的时候，他刻的那个落款的那个印章字是特别多的。大概是什么字我忘了，书法的那股劲儿就是拧在一起，就真的像不喜欢他的人形容的一样，麻绳索。我从这一点来判断他大开门。
1: 六位，第六轮宝物是否是真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康有为书法条幅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大家都提到康有为这个人，其实康有为这个人吧自己就非常拧巴， 他提出的一夫一

0: 一妻制，结果他娶了好多老婆。他是学唐楷的，后来呢他整个把自己学的都给推翻了。他又崇尚碑学，他自己本身就矛盾。所以这个字呢写的，刚才讲说拧巴，确实是拧巴，力气很大，把那个笔呀、转动的这个死去活来的，然后都写的非常实。那这幅字呢完全符合他的成熟期的书法特点，无论是字形还是用笔，包括落款，图章呢上边是康有为印，下边就是那方字数很多的那方印，
1: 里面写的是维新百日，出王十六年，三州大地游遍四州，经31国，行60万里。这就是他的27字朱文闲章，在左下角的这方章。
0: 康有为的故事很多很多，看一下《康有为传》，他这一生非常传奇，而且在那个年代就去过欧洲、日本，去过很多国家。你想想那时候的交通，就是很厉害一个人。提出了一样这个观念，哎，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给推翻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
1: 这件既然是真迹的书法条幅，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万、10万、9万、20万、10万、25万，最高是我们6号给出的25万元。原因是什么？
2: 康有为的字大约在12万到30万之间，这幅字很完整，而且装裱都很利索，就稍微给高一点。
1: 都已经是原装原裱了，为什么二号还给出的10万元？
3: 这幅字的话，它不是那种很幅大字，这种品相、这种级别，康有为的字大概3到4万一平尺，这个大概是3平尺，所以说我给一个。10到12万之间，我给一个稍微低一点，叫10万。
1: 嗯，好。一号夺宝人呢？6万。
4: 我认为2万一平尺，3平尺6万。
1: 所以你认为和二号认为的是从不同的拍卖记录上来进行判断吗？
4: 我觉得差不多吧。这个6万块钱不少了，真不少。
1: 二号完全不同的。
3: 那个太少了，因为他的字没有低于2万。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这个字是小字，相对而言就便宜一些，但是这个很开门，原装原裱，如果有出版会更高一点啊。
1: 嗯，
3: 这个没有出版的话可能会就是3到4万一平尺，我觉得是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1: 嗯，这幅康有为的书法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康有为的字呢，这个价格也是区间特别大，这种条幅呢，原来也能卖到30万左右，但是现在的市场就是10万左右，就是这个价格。如果是他的大对联，大字的对联，或者是长言的联，那价格就另算了。那个就高，现在也能卖到30万左右，最贵的有卖到50几万的都有，所以这个价格呢是目前市场流通的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要恭喜的是二号和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
5: 两件藏品，一件圈椅，一件花碗，宝主认为都是木器中的老物件。民国老榆木圈椅，造型舒展，搭脑圆润，背板 S 型曲线贴合人体，包浆温润自然，榫卯严丝合缝，工艺讲究，气韵古朴。但它的品相太过完整，再看清代太师椅花板，浮雕缠着莲纹，刀法深峻，枝叶翻卷有力，木色沉木，包浆莹润，雕工精湛，气韵不凡。但细看纹饰边缘，起初线条略显生硬，与清代家具内外俱精的工艺传统似有出入。

0: 却新的可疑，一块精美却糙的生疑，究竟哪件是传承有序的珍品，哪件是后人精心仿制或偏配的产物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罗迪、吴亚飞，有请两位。现在呢，在罗迪身后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太师椅的花板。这个花板的位置，关老师，是不是就是在靠背上的这个部分？
2: 这四块花板是典型的广式太师椅啊，平常我们经常有人在电视上看的。它这块上边呢是那个横的那个靠背的那个大脑的部位，这个呢就是靠背的部分，装了这一块花板，四周有卡子花连接。
1: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椅子的话呢，也就是在这个靠背这个部分上，
2: 是这块花板，然后四周有卡子花连接啊。
1: 四块花板是不是清代呢？那在亚飞面前这件呢，是一件号称是来自于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不过这两件我们还没有确定谁来判断，因为罗迪有优先选择权，你可以来确定你要判断这个圈椅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还是你身后的这个花板。
3: 我就看这后面这个吧。
1: 好，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看完之后告诉我们答案。来看一下，

0: 先请教一下罗迪好了，你刚才那么认真的是在看它的什么呢？
1: 我在看它的使用痕迹，因为木器的话可能包浆比较重要一些，因为长期使用的跟不使用的自然磨损跟做旧的磨损是有差异的。我是看它有没有做旧的痕迹，还有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手工做的，是不是机器雕的，这些我都看了一下。
0: 那亚飞呢？
2: 我看它的结构，包括它有年代感，包括它那个椅背有雕刻，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0: 三二一之后请举牌，三二一请举牌。检察官老师，罗迪判断的这件清代太师椅的花板，他给出的是真品的答案，您觉得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3: 正确的。
0: 正确，恭喜罗迪，他也对自己是信心满满。您说说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吧。
3: 花板呢，就刚说了嘛，这广式的啊，红木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啊，这个东西流行于啊清末啊，这个非常传统啊。我们一看到广式那个八椅四机，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八件啊，八把椅子，四个茶几啊，所以这叫八椅四机，在广东当地非常的流行，因为大的厅堂里都要摆成堂的红木，四个叫半堂啊，两个叫一对儿。这八个呢就叫满堂红，所以说呢这一套椅子呢应该是个官宦人家，规制很高，你上面又是麒麟呢、啊、又是鹿啊啊，又是这个云燕呢、啊、都是表示这个东西富贵啊吉祥寓意的，这个彩头特别好。
0: 罗迪回答正确了，现在要想的是如果亚飞判断错误的话你就直接拿到大奖了，如果他判断正确的话，两位要对身后的物件进行价格判断。先来判断亚飞，亚飞说的这件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他觉得是真品。关老师，他的判断是？
3: 他的判断正确。
0: 正确，恭喜亚飞。您说说这个圈椅。
3: 这个呢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的圈椅，北方的圈椅矮墩墩，比较胖。根据我对这个圈椅的判断呢，我觉得这是流行在山东地区，山东叫鲁座，河北叫季座，山西就叫晋座。这个东西应该是流行在山东地区的。你看它座是软屉，这软屉一般是南方通常在用软屉啊，因为潮湿嘛。咱北方一般的咱们用硬屉，但这还软屉，所以说呢它靠南。这几省里啊，这个山东比较靠的，过一就是江苏，但是它跟江苏你别看就这一江之隔，过了江那风格就变了，苏州那东西就瘦高条，我们感觉就空灵秀气啊，这是地域啊，你看说那话到了苏州就是吴侬软语啊，到了山东就是那个哎好汉武松啊，所以它那个劲头都不一样。你看整个这个造型啊，它是一个竹器的造型，最早的这个发源像这样的圈椅，从宋代那叫靠老器，靠老器就是整个拿竹子弯出来的椅子。

0: 朱砌啊，夏天做着凉快，但是冬天呢它冷，它不像这木头，木头呢冬天做着也很舒服。所以你看在竹编的家具里，最后我们把它做成了木头的，而且用什么木头？因地制宜啊，北方用榆啊，南方用榉。这个你看，榉木又叫南榆，就地取材。所以说呢，到海南岛去，人家就拿海南黄花梨做米柜子，做搓衣板。大家不是说那过去有多奢侈，说这海南的农民怎么那么奢侈？不是，人家屋后边长的就是海南黄花梨。所以你看，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谢谢关老师。那么既然两位都猜对了面前的宝物的真伪，两位接下来要进一步来猜猜它的价格是多少了。一个是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一个是圈椅的价格，两位输入价格。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两位给出的价格谁的误差率越小，谁就是本场最终的胜利。其实刚才关一关老师在说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大家了，它的年份其实差不多，满清民国时期，但是木质和使用人的不同，是不是能够决定它在收藏价格上有很大的区别。来看看两位给各自两件宝物出的价格是多少，一起看一下。38,800元是罗迪给这四个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亚飞呢给这个圈椅的价格是12,000元。首先请教罗迪，为什么是38,800元？
2: 因为我觉得这如果是一片的话大概是6-8千块，四片的话差不多，因为成对会价格会贵一些，成四片更不容易保存，所以它价格再贵一些，所以我给一个接近40,000的价格。
1: 因为刚才我记得关老师说的8椅4机是全套，那如果是4椅的话就是半套，
2: 对，
1: 那能集齐半套你也觉得不太容易了。
2: 应该是非常不容易。
1: 所以是38,800元。亚飞给这个圈椅的是12,000元，为什么？
3: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个人喜好，那有人特别喜欢可能给的价格特别高，那我呢可能不太懂，然后对这个还是觉得一个中肯价格，我心里的中肯价格，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1: 所以您觉得很喜欢的人会给再给高一点？
3: 哎，没错。
1: 再给高点有可能会高到，有没有可能高到30,000多元？
3: 也差不多。
1: 所以您觉得还只是一个比较偏低的价格给了12,000元。
3: 对，
1: 先看罗迪的价格，我们来看看罗迪给这件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估价是38,800元，而实际上艺术电影栏目专家组给他的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40,000元。所以
2: 说我估的还是比较准。
1: 对，也就是说你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接近。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
0: 因为它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另外一个又是红木的，还成套啊，是半套，它也算成套啊，所以说这个，把它镶起来，镶在镜框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艺术收藏品。你现在你要是花个3-4万块钱，要纯手工的雕啊，不用机器，你想给雕成这样呢？
1: 人不给你干。
0: 对，不是这价还不一定，还不一定能算得下来。即便算下来了啊。也是相当的费工费力，因为手工雕还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亚飞给他的估价是12,000元，如果你的价格误差率低于3%，本场的大奖将是亚飞。这件晚清民国老榆木圈椅，亚飞给的是12,000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是3,000元，你是给高了，所以一个是误差率300%，一个误差率是3%，所以恭喜罗迪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罗迪。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榆木，所以价格是3,000吗？
0: 有的时候呢，顶级的工艺呢配顶级的材质。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呢，虽然说呢不能完全讲唯材质论，但是毕竟呢，这个刚说了红木和白木是有区别的。我们为什么白木还有一个称谓叫柴木？啊，柴木顾名思义，这有点贬
1: 可以砍啊，
0: 可以砍的柴可以烧。那红木呢是红，这个木芯是红的叫红木，那木芯是白的叫白木。那红木天然就比白

0: 木要贵得多。那么能做红木的匠人，那工具都不一样，那刨子需要那刨刀特别硬，所以加工红木的难度也大，时间也长。那么白木呢，加工的就快。所以呢，我们流传下来大量文物呢，就这个柴木的东西就特别多。这个柴木的椅子在20年前，我们经常能够在北京啊，在什么这高碑店儿，在哪都能看到明代的椅子，非常的多。那个时候呢，20年前大概卖多少钱？就是200-300块钱一吨，啊，非常多，非常好的。有清代早期的那个这个档次品质都特别高。当然，比如说10年20年一过。那黄花梨紫檀都是涨价，都是上千倍几百倍，因为它少啊，它古代的时候就少，到今天留下来少。可是柴木的东西相对来讲再好一点，它留下来的多呀，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高与低，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讲不唯才之论，但是的的确确啊，物以稀为贵，这个是收藏市场啊，这个不可颠覆的这样的一个硬道理啊，就是还是以稀有而珍贵，然后来最后产生这是材料和工艺并重的这样的艺术收藏。
1: 好，谢谢，也谢谢亚飞，谢谢您，谢谢。好，那我们请上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罗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赵大师，谢谢。把掌声送给今天场上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3: 苏东坡喜欢。
2: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3: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2: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器瓶会是真品吗？
4: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5: 那没事。
2: 兄弟情谊，文史轶事，祈福神器，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6: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7: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桨水平受影响。
6: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人说皮影戏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此话不假。看着惟妙惟肖、鲜活无比的皮影，这一趟我是没白来。世界皮影看中国，中国皮影看化州。听说陕西渭南化州区有个皮影博览园，赶紧去见识一下。

0: 停，不行，划得不好看，重新划。
1: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华州现代皮影剧第一人薛洪权。
0: 你看这个脚没有肉感。
1: 此刻他正在复排自己的创新皮影剧复活的麦克。作为皮影剧的领军人物，薛洪权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华州皮影剧。
0: 我不知道你装的啥意思。
1: 华州皮影源于西汉，流传千年，如今中国皮影又被称为话剧，由此可见华州在皮影界的地位。而薛洪权在华州皮影界也是赫赫有名，从幕后雕刻到台前演练，薛洪权对皮影的创新一直在路上。2015年起，他开始尝试将皮影与现代戏剧融合，排练演出现代皮影剧。为了感受迈克尔舞步的精髓，这位老顽童亲自上脚练习经典动作。果然，实践出真知。薛洪权发现，灵魂舞步的关键在于展现脚关节的灵活性。将脚掌裁成三部分，用线串联好，这样既保证了脚掌的完整，又能大大增强皮影的灵活性。
0: 好啊，那边来把这个麦克这个走一下，滑一下。对，就这样。好 OK， 就这样。好，
1: 最终迈克尔的舞步行如流水，问题顺利解决。

0: 薛红泉对皮影的热爱从幼时就开始不断积累。彼时一方戏台，光影交错，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好不神奇。然而随着数字影视的发展，皮影戏逐渐走向没落，变得无人问津。
1: 传统皮影戏的这个表演的市场逐年在萎缩，从我小时候那么鼎盛，到了现在慢慢的没人来看，怎么能够让他再把它能够呈现在他当初的那种辉煌，或者说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就想要创新。
0: 从想法萌芽再到实践行动，薛红泉逐渐从一位手工匠人发展成为了能刻能导的全能型手艺人。最近他正受邀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排练一部家宴题材的现代皮影剧《长治归》。新剧讲述一个海外游子归国后与家人团聚的温情故事，人物复杂，情节丰富，情绪细腻。薛红泉

0: 此次面临的挑战难度系数有点大。
1: 对，可以，没问题。
0: 这不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难题。
2: 喂，
1: 赵
2: 老师。
1: 哎，郑老师你好。
2: 哎，
1: 咱们这个图纸的小样我看到了，那现在有两个问题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一个是这个唐锁的面部的这个表情太凶，
2: 太凶了是吧？
1: 嗯，对。再一个就是这个老父亲的这个，
3: 他们这个毕竟来说他们不是搞皮影的，你比如说他们刚开始设计的这个人物都是一些侧面形象，那么说大家比如说还有面对面啊，或者有对手戏啊，眼神要有交流的话，那肯定这个就不太好实现了。所以造型设计这一块都做了好多的调整。
0: 设计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人物造型的比例和人脸的角度在表演中不能完美的呈现情绪。薛红泉决定亲自上阵，将现代人物形象和老皮影融合，重新设计和制作适合表演的皮影。人物形象定稿后，进入选材制作的环节。油光透亮的牛皮是雕刻化州皮影的不二之选。陕西皮影采用的是推皮走刀法，刀子扎下去后固定不动，通过转动皮子拉出花纹，纹理极其细致。这刀工试问谁敢不服？
3: 先刻头帽后刻脸，最后挑出鼻尖尖，这是陕西皮影的一个雕刻手法。因为这种推皮走刀的这个手法，如果说你要先刻脸的话，到你刻头帽，你脸部已经刻空了，那么你在推转皮子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个皮子推得变形。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细，没有几年的功夫那你是做不出来的。染色上方面我们就是既保留传统的又有了一些创新，比如说你烘染就是涂完以后用水笔把颜色给它打出来，由深到淡的这种过渡色，可能就会给它加一点点，比如说我加一点淡淡的墨啊，或者加一点淡淡的棕色，这种层层叠加的这种手法，这个出来以后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4: 调一下，
5: 对，大概先定一个点，
1: 然后咱们用尺子量
4: 先划分一下。
0: 相较于传统皮影戏，现代皮影剧为了保证人物肢体的灵活性，顺利推动剧情发展，通常会将皮影进行更为精细的拆分和缀结，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制作难度。
1: 对，那就把这个头装。
4: 行。
0: 玉龙作为薛红泉的得意门生，每次在这个重要环节都会跟着师傅一起上阵。
1: 好，转个身，再来。
4: 好，
1: 再来。
3: 不行，有一个问题。
4: 对。现在是出现这个反关节，
3: 胳膊要就。
4: 朝前了，这样难看得很。
3: 牵线，让它最大限度到这个程度。是稍微哎，太松太松。
4: 哎，还要打一下。
3: 对对对，
4: 行，
3: 对，
4: 那就可以。
3: 现在就可以。
4: 对，
3: 没问题，就是皮。现在就是为了更好的、更逼真的，能够把它真人的动作表现出来，所以它就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分解、造型设计，就要跟真人差不多。对，这个没问题吧。
4: 好，
6: 在表演的时候观众或者是其他人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薛老师就非常的认真，他把那个处理得非常的完美。
4: 好，行，可以。
7: 树和秀，
8: 来，咱们后面的人看到没有？
9: 好了，
3: 来，咱们把所有的皮影都拿上来比划一下。不试不知道，一试全是问题，这都是全部占了菜盘子里边了。
0: 和戏剧演员比起来，皮影演员要排练一部剧显然更加困难。
3: 全部穿帮，这个都不能用。
0: 没有经验也没有前辈指导，薛红泉只能多方请教，获取解决问题的灵感。
10: 但是卫生是头次的选择的七百之一，是
3: 吧？
10: 现在头部就脱倒。
3: 那个老头那两只脚抓在手上，把他下半截拉虚。
0: 终于，薛红泉想到

0: 影进行替换的方式，避免人物穿帮。
1: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咱们从这儿，从这儿往上做一个半截的这三个人啊，然后尺子呢。
0: 然而重新制作一张皮影并不现实，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薛红泉决定先用打印出的模型不断试错。
1: 好，那就这样。
2: 回来了，
3: 是打印好的。
1: 来，你把打印的这个先试一下。这样吧，现在把这个从画这个线往下给它再留一公分。我怕裁少了再想多不了了。
3: 行，
1: 裁。别急，
3: 咋了？
1: 我让你往下，谁让你往上？
3: 线向下嘛，我向下移。
1: 头是上，往下移就是往线的下面留一公分裁，不是
3: 听错了，
1: 不是让你往线上面，这正好是反的。
3: 我以为是，
1: 幸好这还没有接下来，
3: 不要紧，
1: 重新裁。
3: 对，好，来，好。
1: 现在这个感觉应该没有问题。来，咱们前后斗一下，不要超过那一条留了那个一公分啊。再来，这个没有问题，可以了。行，就这样，好吧。
0: 大功告成，是时候交出答卷了。
4: 梁福贴户纳新喜，围炉团处待除夕。

0: 短五年，薛洪权带领团队排演了《习武迎春》《老鼠偷油》等多部现代皮影剧，大获好评。从影三十余载，一生与影子为伴。薛洪权凭一颗赤子心，让皮影走过千年时光，依旧鲜亮如初。
1: 你就给他按照图纸给他涂颜色就行。
2: 可以给他改一改。
1: 可以，你比如说你想让他穿什么衣服，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好多人就问我说，你这做皮影做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会一直做这个事儿？就是我就说是喜欢，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家里边所有的能拿出来的钱都拿出来来做这个事儿，也是我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的一个原因。
0: 大幕开场，静默的皮影变成鲜活的人物，王侯将相、走卒马夫，幕布背后是薛洪权多年的执着坚守。在他的坚持下，化州皮影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1: 然后很快的就换手嘛，很快的换手，对。然后你
0: 光影交错间，纸片上可以演人生，人生亦为之改变。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兜兜转转，终于有机会来李陵瓷都了。千年瓷都，五彩李陵。作为中国古瓷都之一，李陵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瓷土资源丰富。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就有了大规模陶瓷作坊。如今，李陵人独创的釉下五彩技艺更是名扬天下，甚至被誉为东方陶瓷的艺术高峰。还等什么？赶紧去领略一下堂堂瓷都的风采。爱之深，责之切。对自己的作品这般严苛，眼前这位究竟何许人也？原来这位要求严格的老师，正是李陵釉下五彩烧制技艺传承人陈立。他的父亲便是国瓷界殿堂级大师陈阳龙先生，其大量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收藏，而陈老独创的釉下五彩博施淡染绘制秘技堪称业界一绝，让李陵瓷更加大放异彩，闻名世界。女成副业的陈丽不愿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她希望不断突破，成为釉下五彩的创新者。
2: 有的时候也想有一定的创新，也想突破一下，这个时候正是最难的时候。
5: 不过陈丽的作品大多小巧，借此契机，陈丽想大胆突破，完成一个50公分的博施淡染釉下五彩作品。通过反复调研考察，陈丽发现大瓶子的腹部设计大多偏小，而这样就能解决因为大瓶子体积过大而不利于承重的问题。

0: 新作品的造型确定了，可题材还没有着落。陈丽决定先找找灵感。不经意间，他突然想起了父亲离世前那朵未能完成的牡丹花。
1: 这是牡丹吧，现在我们国家这么繁荣富强，用牡丹花来形容国家国泰民安，我觉得是最好的。
0: 都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盛世牡丹最是符合主题。

0: 经过反复调整，设计稿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但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一件成功的釉下五彩瓷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每一步都需要瓷艺人倾注心血。
1: 杜撰呢，它就是比较匀称，它与我们的那个装饰风格比较相近。

0: 怎么就开始烧制了？
1: 现在在树梢，第一次树梢是增加强度，第一次树梢以后再上釉，再进行第二次树梢。以前是一次树梢，现在我们是两次，它多一次树梢，它吸水性更好。
0: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接下来是最考验绘画功底的一步，
2: 只是这又是什么神奇操作？怎么和理解的勾线不一样？
1: 我再把稿子挨上去。我们这个纸是皮纸，我们首先设计好以后，把稿子剖下来，就用胭脂把它勾好，再拖上。
0: 完成一件瓷器作品，就如同给肤如凝脂的姑娘上妆，勾线便是画眉，沉丽的笔锋轻转，细腻的每一笔都让女性的温柔尽显。
1: 一般勾线将近要半年勾纸，真正说勾线，其实我认为要用一生去勾，线条是最能表现你的功夫的。
0: 勾线的步骤繁琐精细，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扎实的功底，而在细节控陈丽的加持下，完成这道工序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为了尽快完成作品，勾线进行的同时，陈丽的弟媳申斌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磨调色。人生若只如初见，薄施淡然笔画间。相比其他瓷器，薄施淡然制作的釉下五彩宁静恬淡，好比一位温婉的美娇娘，别有一番风味。但如何让这位美娇娘妆容出彩，颜色的创新是一大难题。
3: 其实叶子的颜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就是它能够表现春天的那种绿色的气息，我们希望那种感觉来祝福我们的祖国。
0: 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实则繁复，色块上422的数字告诉我们，它已经实验过422次了。好在一切顺利完成，这位瓷器美娇娘就等着上胭脂了。这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分水。简单来说，分水就是上色，这是薄施淡染最核心的工艺，也是耗时最长最艰难的一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手艺人，也无法避免遇见难题。令人意外的是，新调配的颜色居然出现了大颗粒。
4: 一下翻个山，看到不？
3: 好粗哦！这颜色，
4: 它像颜色，多加的清微剂可能就发好些，可能还要过一下滤。
3: 都试一试好吧。
4: 好些了，好些了，好些了，还请妈妈那个纸巾的人呢。好些了，还不想当那烧叶子的，烧叶子一坨，烧叶子一坨。
0: 好在问题最终及时解决。
1: 其实真正的分水哦，有人看上去觉得是很简单，其实真正的把它分好是很难的。你要很好的把握颜色，把握那个水的多少，一定要一气呵成，才能达到你心中想达到的效果。
0: 薄施淡染对技艺手法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一次次层层叠加晕染，最终凸显色彩的层次感。
1: 以前我们米粒釉下彩，它是用色块与色块的对比。薄施淡染，我父亲总结的，他就是用很淡很淡的颜色，一遍一遍的把它染上去。他就是根据工笔画的上半球染来的，他觉得很好，能表现大自然的花卉。
0: 薄施淡染技艺是父亲一生的心血，需要传承与守护。但陈丽不愿固步自封，他大胆尝试渐变手法。希望突破光环，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颜色。
1: 拍照片哦，或者是写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分页，它那个渐变，由绿色慢慢的变成黄，再金黄，我们就会说，你看我们在釉下彩，我们也尝试用这种渐变的方法，要把我们的花卉表现得更加灵动。

0: 而且把色彩表现得更加丰富。
1: 慢工出细活，一个月的努力，分水终于完成。这位美娇娘的妆容只差上釉，便可定妆。从原料到绘制再到烧成，每一步都非常重要。好的泥，好的画面，缺一不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会导致前期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0: 喂，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
1: 但现在一切都是未知。一天过去了，此刻的陈丽既是考生，又是自己的阅卷老师。结果究竟如何呢？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阅卷老师的要求有点严。但是时间不等人，陈丽立马决定赶去向颜料专家请教。
2: 所以我给他蒙粉，就特别有寓意，就是蒙粉洗的要多，是不是？其实不能加工太稀的。
0: 不能太稀。
2: 过稀，它就会呢，对颜色会有影响。
0: 所以要抽些。
2: 抽的啊，对。所以我的衣服不是旧用。
1: 与专家探讨后，陈丽决定从头再来。

0: 妈妈妈妈妈。
1: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一次陈丽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0: 我都见你光美姿，光美姿。
1: 陈丽在传承守护中不断打破创新，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故事。这场泥与火的交融，博施淡然，总相宜，造物复形，玉美传情。他们倾注毕生心血，让每一件釉下五彩都拥有了灵魂。瓷本泥塑之身，却有钢铁意志，可以辛苦拿起，也可以从容放下。一次次被破碎，因而一次次建立。

0: 华灯初上，这栋百年的高龄建筑内，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脱口秀，多元演绎形式点亮了城市夜晚的文化星河。
1: 陕西想看上海的小剧场，
2: 我北京的，
3: 马上来上海看剧。
4: 我来打死打，往来打吧。
0: 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是100多年前人们对这里的评价。名家荟萃，百戏杂陈，这个曾经远东最大的京昆粤沪淮剧集合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在这份1917年7月14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了大世界开幕季，将大世界开业当日的璀璨盛况永久定格。
5: 当时大世界的创办人叫黄楚九，最早的时候他在新世界，就是新世界的原址，他创办了第一个游乐场。那后来是因为这里是属于法租界，所以呢就法租界把它引过来，希望做一个能够超过新世界的一个游乐场所，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大世界。然后呢他取自于其实佛教当中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包容万物的这个概念。
0: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租界相继开辟，以洋泾浜为界河。1914年，天平洋泾浜的工程动工，两年后筑成了一条宽阔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从此人烟日渐稠密。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在这个路口开张，剧场、电影厂、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丰富的业态照亮了摩登时代的夜幕。到了1925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楚九开始对其进行改造重建。他拆除了初代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在原址浇筑出占地14700平方米的新地标。这栋建筑颇具特色，主体是仿西式古典风格，中央12根圆柱支撑敞开式塔楼，高达55.3米，睥睨云天。正门入口为6角形大厅，中央广场由周围建筑环绕，构成露天剧场，天桥蜿蜒连接，形似空中走廊。
5: 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中庭是流通的，就是所有的用户他从每一个厅里面看好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渠道进入到中庭，然后呢中庭看完以后又可以通过每一个分散渠道到达每一个厅。在现代我们叫做用户动线，在当时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设计。
0: 重建后，黄楚九借鉴欧美游乐场的模式，引入了各种新奇娱乐设施。
5: 黄楚九他会请一些报社的主编，然后当下的时髦人士，每周日的早上会举办一个黄楚九的早餐会。这个早餐会上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正好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他得知了现在其实国际上最热门的是一个镜子，叫做哈哈镜，所以他就专门请荷兰的公司从海外把这个哈哈镜运过来，所以其实是当时的大上海就是跟世界完全同步的。
0: 当年哈哈镜几乎成了大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人们透过哈哈镜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快乐，有笑声，有许多的新奇特。
6: 60年代初，大世界的门票呢是2.5毛钱，但那个时候你想啊，我们到戏院子里头去看一场戏，最低的票价是3毛。这一看看，看两场戏，一场电影还能看杂技，这2.5毛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7: 这个舞台就是大世界的中央舞台，是整个游乐场最大的一个舞台。

0: 以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你这个演员牛了。
1: 他们把大世界叫做中国的迪士尼，其实我们比迪士尼还要早38年。曾经有小报说，迪士尼的联合创始人

界承载了一幕幕繁华荣景，但却在各种新式娱乐场所迭出的当代黯然落幕。2003年，大世界因年久失修而关门谢客，这一告别就是漫长的13年。

0: 大世界做了十一年，整整十一年，第一个就是他的定位，没有想明白之前不要随便动手。这些建筑是历史建筑，我们要负责。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大世界曾先后改做人民游乐场、东方红剧场、上海市青年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名。这座建筑如同上海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层层叠印着不同时期改造的痕迹。那么，修旧如故，究竟该以哪个年代的样式作为蓝本呢？
0: 三十年代，这个时候是它的辉煌时期。这个时代呢，它的外立面呢比较丰富，也有了一些它的中西结合合璧的那个形式了。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修复的一个起点。大世界的立面啊，这个就是水洒石，水洒石是当时的我们早期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一个，它是质地是完全粘住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均匀，它可以做到全部均匀。但是这个要老艺人来做了。
1: 这次修缮，团队还严格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图纸与实物资料，精准复原了顶部三个圆顶小亭台，细致重建外墙上的栏杆，并对四层主体建筑和空中连廊进行结构加固。修缮后的大世界焕然一新。2018年，上海加快推进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建设，并将其定名为演艺大世界，在历史文脉中构建新型文化地标。这片仅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如今汇聚着上海1/5的剧场体量，1/3的观众席位，承载着全市1/2的演出活动，让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句经典话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代代相传。

0: 时代在改变，92岁的百乐门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份属于老上海的情怀。
1: 我今年89，百乐门的舞姿我特别喜欢，弹簧臂膀，越跳越美丽，越跳越健康。
0: 在众多老上海的电影中，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表，它与仙乐斯、新仙林、丽都并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而百乐门在当时更是一座飞升远东的建筑杰作。这栋诞生于1933年的摩登图腾，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整体采用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风格。
2: 今年正好是 Art Deco 100周年嘛，它是1925年在那个巴黎世博会上提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来说，Art Deco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语言，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入口的部位，它可能会，竖向线条层层往上，逐渐向中间收拢的这样一个形式，那显得中间非常的高耸。
3: 我们叫做装饰艺术，Art Deco。那么呢，这个是芝加哥成型的，但是呢，有建筑学家研究这个美术史的，他们认为上海的 Art Deco 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之一，主要是上海的当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很多建筑事务所啊用的都是国际的流行的水准。
0: 1933年12月4日 ，Paramount 几个霓虹大字第一次点燃了上海的冬夜。这个意为至高无上的英文单词，昭示着创办者称霸十里洋场的勃勃雄心。从正门进入，沿富丽堂皇的大环抱扶梯

0: 涉及到二三楼，便是扬名寰宇的大舞厅，其中最大的舞池500余平方米，而最大的特色就是弹簧地板，它以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当舞步叩击，地板便随之倾斜震颤。新颖的设计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1936年造访上海的卓别林夫妇为此赞叹不已，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然而，当时针拨至上世纪90年代，周边高楼以玻璃幕墙重塑城市天际线时，百乐门就如同是被按下暂停键的留声机。2012年，香港商人郑鸿和慕名而来，当年的远东第一乐府所呈现的破旧景象让他大为震惊。
1: 落差很大，非常的破旧啊，剩下了三楼只有一个舞厅，也是很老旧。
0: 惋惜不已的郑鸿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8000万元重新打造百乐门。
1: 那当时政府也是很谨慎，说突然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要拿8000万出来修复这个百乐门呢？香港区政府特别开了一个专家会来对我的设计啊，我的设想去一个评估，那评估下来他们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0: 百乐门作为上海市4类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除了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内部结构允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郑鸿和和修缮团队都希望再现回马廊、玻璃舞池、弹簧地板等这些刻入城市记忆的经典细节。
2: 因为百乐门这个建筑应该我修过，这是应该第10次，对，这次修百乐门应该是修了最彻底，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次。
1: 修旧如旧嘛，我对旧的理解是当年是豪华的，现在做出来也要豪华。三楼那个舞厅上面的那个金箔嘛，看上去这个金箔好像不够豪华，后来再重新的再贴一次真金箔。哎，我贴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啊，所以我会为有些点点滴滴的事我看不过去，那我就会重做。
0: 2017年，修缮后的百乐门重新融入上海的城市脉动，成为了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当塔楼上的 Paramount 再次亮起，来自各国的舞者齐聚百乐门，以足尖照亮涅槃重生的弹簧地板。
3: Great place for dancing.
4: This particular venue is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for so much theater and dance and passion.
5: 百乐门
6: 太棒了，
5: 百乐门太棒了，
3: 百乐门太棒了，
4: 百乐门太棒了。
0: 今天的百乐门不仅属于五湖四海的顶尖舞者，更属于普通市民。
7: 我们都能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退休的，
8: 每星期过来跳跳舞，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0: 距离百乐门不到3公里，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一片百年石库门建筑与璀璨夜色交相辉映，这里便是曾享有海上第一名媛美誉的张园。张园的故事开始于1882年，无锡商人张书和买下了上海及南京西路泰兴路一带的花园别墅，并将其命名为张氏未纯园，简称张园。随后他又将园区进一步扩充，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 上海的公园，英国人开的公园，不让咱中国人进去，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办一个公园，让大家都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中国人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公园。

0: 一个场所。
1: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这里见证了中国第一个户外照相馆营业，第一辆自行车亮相，第一部冒险游艺设施运营，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知的激流勇进项目。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海首演在此登台，功夫大师霍元甲也曾在园内设擂台比武。张园不仅是近代上海摩登文化的试验场，更是思想文化激荡的大舞台。1897年，122名中外妇女齐聚一堂，召开群差大会，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孙中山、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先驱也相继在此疾呼变革，传播革命思想。
0: 还在摆着里边呢，就碰撞，碰撞出一种现代性出来。现代性跟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是物质的东西，现代性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现代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创造。而张园里面它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创造。
1: 1919年，张叔和去世，此时随着公共租界西扩，张园地块成了地产商眼中的热土，它被拆分成为28块小地块，并进行住宅开发，最终在这里形成了42栋约170幢不同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成为当时买办等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品质居住群。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张园原有的居住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园的历史在72家房客的烟火气中得以延续。
2: 哎，这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阿拉18个平方，6个人，3代3代人。我们是8户人家，卫生间是没有的，自己就在家里放一个马桶。
3: 直到我们在张园保护性开发的前夕，这个里面还有576个马桶。
1: 南京西路的繁华热闹与背后街巷的拥挤窘迫，这不仅是张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上海众多老城区的缩影。不能拎着马桶进入现代化的民生攻坚战，成为上海持续30多年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通过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一户一档的精准施策，上海探索出拆除重建、户内加装、抽户改造等多元解法，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让曾经拎马桶的居民加速拥抱新生活。2025年9月底，随着最后6493户拎马桶改造任务提前收官，上海实现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小马桶里的大民生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鲜活注脚。
4: 你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这概念，是一个在城市区里面就创新意义的重大概念。而创新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上海这个城市，黄浦江两岸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面色。它的底色呢，就是它是人民城市。所以人民城市概念提出来，它不是简单的讲个城市问题，是讲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变为可操作的治理的思路和治理的举措。
1: 人民城市既要留存温度，也要安放乡愁。201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在这一新理念指引下，2018年，张园作为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3: 对张园在整个一个历史风貌区里面42栋170幢历史建筑，对它的每一幢形成一个档案，它包括了它的建筑的历史、建筑的原貌的样貌和它。

0: 里面每一个结构部位相应的一些数据啊，以及在张园的这些历史建筑里发生的人文的史料，以及对这个建筑相应形成的不同的修缮的技术标准和修缮的技术导则。
1: 敲开1125扇紧闭的大门，聆听1125个家庭尘封的往事。金东伟，这位在石库门里长大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第一次走进张园里弄的岁月深处。
2: 106至龙2号这幢楼，是去了3楼那个老奶奶家里。然后这个老奶奶呢，跟我们说了很多，当时他们老公是去参加过东京审判。意想不到的小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参与过历史性事件的一个人物在里面，更像是一个挖掘者，挖掘文物的一个人。
1: 张园是上海首个实现一幢一档的成片风貌区，其记录之精细，保护建议之周全，更在全国首开先河。170幢建筑的前世今生与独特个性，在卷宗中鲜活地浮现出来。
2: 这一册的话大概是有近200页，刚才翻的这一册是威海路590弄41号，现在的话是我们西区的16号楼。这就是我们当时查勘的西区16号楼，然后因为里面住户比较多，所以一层的很多窗洞的话都改成了门洞，现在经过我们修缮的话又按照历史样式进行了一个复原。当时的话是一共隔了4户人家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木门啊、木窗啊都是原来保留下来的，经过我们修缮之后又重新归位使用。这是张园建筑里面比较少有的这种弧形楼梯，我们整个楼梯的话都是用了它原来的木料。2019年的时候吧，是繁花的摄制组在这里面拍了我们男主角上门拜师的一个场景。
1: 2022年底，张园西区焕新开放，游客们在百年石库门建筑间穿梭，打卡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景致。17幢矗立于高楼环抱之中的老建筑，不仅延续了这片百年地标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历史文脉的远见与气度。
3: 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是的，是很好的呀。我们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对吧？很贵的，我不瞒你说，大概20-30万一平吧。为了大家的念想，也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上海，把这块地方就保留下来了。
4: 特别是站在这里，又能看到后面的高楼大厦，又能感受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5: 两个时空的对话。
6: I'm from the U.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ing all the old Shook Men neighborhoods.I think it's good that they saved this area.
7: 上海还有一个名字叫申城，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
1: 博物馆，守护中华文明的阵地，传播中华文明的课堂。上海，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海市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
8: 上海是有它的独特优势的，这是根植于它的连接古今、融汇中外这么一个海派特色。梧桐树下的老房子，在这个建设博物馆之都过程当中，在传承上海的这个本地的文化、文脉和那个向国外展示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个当中能够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上海，截止到去年底的那个博物馆总数，大概是170家左右，其中就是设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就是像旧居啊、老的建筑里面的呢，大概有60家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1: 在今天，上海171家博物馆中，上海历史博物馆是人气最旺的场馆之一。步入其中，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这里承载着上海6000多年的历史，而这座建筑本身也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迁。

0: 上海开埠后，作为最早登陆这里的西方休闲活动之一，赛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全盛时期。1933年，新马海洋行受委托完成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筑设计图纸，并由本土施工团队于洪记营造厂承建。1934年，这栋气派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开始作为地标矗立在南京西路上。
1: 它的风格呢是一个比较欧式的建筑，它就是我们今天用这种术语来讲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同时呢，考虑到上海这种海派的特征，它又兼具了折中主义的风格，就是把一切他认为比较优秀的、他喜欢的风格融入在一起。我们今天经常会说一个概念叫混搭。
0: 90多年前，这栋花费200万两白银打造的超级工程，占地面积8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大楼外立面用深咖啡色的面砖和石块交织砌筑，西侧有着贯通2-3层的塔式干式柱廊，正面楼顶矗立着高53.3米的钟楼，使它和海关大楼一起成为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两幢钟楼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跑马总会大楼迎来了新的生机，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这个曾经纸醉金迷的场所，以不同公共文化空间的姿态沉淀在了上海市民的记忆里。邹勋团队承担起修缮改造工作。
2: 这本就是当时我们的方案设计文本，那通过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合理的再利用，变成一个高质量、高水平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化的一个一级博物馆，那大家都特别的兴奋。
0: 将见证历史的老建筑变成收藏历史的博物馆，其空间本身就是最大的展品。
3: 这个是它的红厅，这里所有的这个门扇、原来的这个钢窗和它原来的玻璃都是原件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保留下来。同时呢，它上面的门楣的装饰啊，以及通过这个门经过一个水磨石的这个小门槛进入到室内的方式，我们全部都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个门变成了我们这个展区里面的入口啊。进到展厅以后，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展厅其实是特别特别精美。我们跟博物馆也是让他们这个非常忍痛割爱，然后牺牲了一部分的这个展品，那么让它的空间更加的疏松一些啊。然后呢，同时它的这个展柜的设计上面也注意了，就是有更多的镂空的这个展柜啊，就是防止就是大的展板和展柜把我们的建筑的细节全部给遮挡。
0: 在修缮过程中，团队掀开了后家的吊顶，重现原始的天花板，拆除了原先加装在东楼外墙的石膏板，露出了原有的钢门窗。西楼也对照最初的图纸，拆除了北端的搭建，恢复了原来的门廊，先作为博物馆商店的出入口。当小心翼翼地褪去岁月浸染的历次搭建，邹勋他们惊喜地发现，历代参与改造的建筑师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将建筑的初始精华细心封存，宛如在砖石钢骨间预留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时空之窗。
1: 通过这种保护、修缮、再利用，然后增加它的消费的场景、服务的功能，更加开放的这种理念，我们让这种博物馆焕发了新生。那这个建筑本身呢，曾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今天呢，就是来自于上海的本地的市民、全国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进入上海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我们这栋建筑，通过建筑中的一种文化的内容和6000年的上海的这个传承，认识一个海派的上海，一个开放的上海，一个改革的上海。
0: 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珍藏着自1477年至1950年间的外文文献，总数高达32万册。
4: 这栋楼在当年是远东最大的宗教图书馆啊，目前我们上海图书馆把它定位成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中心，主要的馆藏调整为1949年以前的，从明末以来的大量的西学。

0: 汉籍，或者叫西文汉籍。
1: 这本呢是1662年出版于中国江西的拉丁文论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本拉丁文版本的论语，也是我们徐家汇藏书楼的镇馆之宝。当中的文字内容呢，它是横排的，而不是像我们中文传统的古籍呢，它是一个竖排的，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出版形式。
2: 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经1860年代和1890年代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幢建筑。南楼原耶稣会住院，又称神父楼，曾于1931年进行过较大的改建。北楼及大书房建于1897年，为上下两层双坡顶，砖木混合结构。
3: 从徐家汇藏书楼的这个建筑的它的特征来讲呢，就是这一栋啊，它采用的是一个坡顶的外廊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栋呢，它就是造的晚一点，它是用了一个双坡顶。其中呢，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窗框有一些比较繁复的，有一些葡式的这种图案啊。它底下这一层呢，是用了中式的，据说是仿造了这个宁波的天一阁的那个藏书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二楼呢，它倒是西式的，采用了这个梵蒂冈的教会的图书馆藏书楼的里面的那个样式，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格局，也是西学东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态势。
2: 徐家汇藏书楼的修缮保护工作以1931年建筑档案为依据，最大限度恢复这座文化地标最初的原貌。原本被尘垢覆盖的卵石墙面经专业清理重现肌理，开裂的黄沙水泥抹灰被精心填补，破损的屋面瓦片也以颜色规格相近的老瓦进行替换，建筑原有的木窗结构与材质完整保留，两堂被精心留存的彩色玻璃窗格更显岁月沉淀的光泽，被旋转楼梯部分腐烂的踏板也得以采用原洋松材质逐级恢复。在修旧如故、维护历史肌理的同时，现代公共空间的活力因子也被悄然注入。
0: 修缮呢，最主要的就是把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书库空调等有些设施提升了，我们那个大阅览室又整修出来，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到这里来阅读。阅览室的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的作用啊。那这是公共图书馆应该说使命之一吧。
2: 雕梁画栋、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天花彩画，兴建于1934年的杨浦图书馆被称为魔都小故宫。
4: 杨浦图书馆是大上海计划的一个产物了，1930年制定了这个规划，当时就在江湾的至东，大概是7000亩那个土地的空间上建了一个核心区。我们原来的南边的老城乡呢，都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车，没有公路，相对是滞后了。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一个新城市，那么跟租界进行竞争。
2: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迎来了近代建筑发展的黄金期。1924年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以董大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既受过西方建筑教育浸润，又深谙民族建筑精髓，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杨浦图书馆整体建筑仿北京钟楼样式建造，将新古典主义的构图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进行有机结合，
4: 特别是顶上的这种都是一看就是斜山顶，斜山顶它就是皇宫建筑一样的，都是一个两边斜坡，它那个下边第二层是四个斜坡，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然后呢，它的坡顶呢都那个挡住了山墙的，不像那个西式的建筑，上面是收口的，墙体比上面的口要大。你看看西式建筑，特别是翁达克建筑，都是上面都是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
2: 然而，1930年代的黄浦江畔，中国。

0: 建筑师的雄心，却撞上了时代的暗礁。原本设计的中式经典井字格局，终因工程款断流化作残缺的工字断面。这个凝固在图纸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既是时代的缺憾，也一度成为横亘在后来者面前的难题。
1: 因为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呢，是在文物建筑边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新的加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复建，真的是把它的二期在董大猷历时了80多年以后重新给它恢复了。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去各大的档案馆呀、图书馆呀、资料馆啊去查资料，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张原始的图纸。
0: 那些定格在1936年落成典礼上的黑白影像，成为解密建筑基因的关键图谱。
1: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部位啊，当时是一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门呢，因为年久失修，根本就打不开。打开以后，拿着手电往上一看，哇，顶上是有这么一个宝藏在这儿。储藏室的顶部居然还保留着原始的彩绘，所以我们后期所有这个修缮的这个彩画，都是以这个为母本来进行一个复原。因为是储藏室，一直是封闭着，也幸免于难，也是老天的眷顾。
0: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全新的杨浦图书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4152平方米，其中扩建面积为10192平方米，内部空间根据当代图书馆的功能需求重新布置。2018年10月1日，杨浦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放。
2: 这一次能够来到杨浦图书馆，非常荣幸。然后它是一个近代建筑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之作，我觉得也是我们同济学子要来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晨光漫过街巷，张卫军踩着单车，穿过梧桐的婆娑树影，奔向五原路的里弄深处。这条路，张卫军已经走了半生。斑驳的老墙，熟悉的转角，每一处都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1: 我是漫画家张乐平的儿子，我叫张卫军，我的家就在这个里面。现在这里开辟成我父亲的故居，张乐平故居。可能呢，大家不一定知道我的父亲张乐平，但是他笔下的三毛，我想好多人都知道的。
0: 这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式小洋楼，走进这里就仿佛走进了三毛的世界。1935年7月28日，晨报副刊《图画晨报》刊登了2组四格漫画三毛，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向上翘。这个男孩的首次亮相便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彼时，上海汇聚了丁悚、丰子恺、张光宇等中外漫画名家。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谁也未料到这部作品将以近半个世纪的连载跨度，成为中国漫画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长篇杰作之一。
1: 在1947年的年初，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父亲回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时候，见到他们家门口有3个小孩，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围着一个小铁罐，里面放了一些枯的树叶树枝，点着火，他们在烤火。他回到了楼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直在想这三个孩子会怎么样。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一看，看到这三个孩子有2个已经冻死了。我父亲不仅嚎啕大哭，他就说我一定要为这些流浪儿童呼吁。所以呢，他就萌生了他要画三毛流浪记的这种想法。
0: 1950年，张乐平举家搬入这座近代里弄式花园洋房的2楼，这里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生活与创作的核心地。
3: 我们都是邻居嘛，张汝平爷爷，我们叫他张伯伯的，因为他也很好客，把我们当小三毛看的，有时会把我们召唤过来，做一些模特儿这个动作。
0: 张乐平故居被列为上海市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故居的保护与对外开放工作， 湖南路街道聚焦产权归属复杂这一核心难题，采用政府投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整栋建筑置换，成功守护了这座承载城市文脉的珍贵建筑。今天，这座铭刻着漫画家生活痕迹与市井温情的老建筑，持续迎接着五湖四海的三毛读者前来瞻仰。
4: 我们是从辽宁鞍山来的，
5: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非常的有意。
6: 我是附近学校一名老师，然后今天想出来就是拍一些张乐平故居里面的一些照片，然后想给学生上一节对会课，然后用这样的精神品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7: 张乐平先生的漫画艺术吸收了外来的西方的漫画经典的元素，同时不忘江南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又结合了时代的发展，所以我说他的这个漫画艺术是漫画民族化道路探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就是不忘本来，然后呢吸收的外来，最终呢，所以我说他能够面向未来。
4: 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重镇，上海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发祥地、策源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家都曾经在上海居住、工作、生活，包括鲁迅先生，他一生中最后的10年就是在上海度过的，茅盾先生的笔名也就是在上海诞生。我们知道1933年茅盾先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子夜》啊，就是在上海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热潮实际上也就此在上海掀起。
0: 在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上海文学馆的轮廓在虹口区武进路逐渐清晰。怡红园这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四进建筑，中西合璧，互悦融合，在完成修缮以后，作为上海文学馆的一部分焕然重生。梧桐树影间那些泛黄的书页仿佛重新翻动，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施哲存，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们在这里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群。而今，这座建筑就像灯塔一般，延续着城市百年文脉的辉煌。
4: 我觉得这个文学馆是以建筑的形式，啊，回应了这个诞生这批作品的历史记忆，既是上海塑造了他们，同时他们也塑造了上海。
0: 那些镌刻着海派文化底蕴的历史建筑，如同静默的诗篇，不断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让世界见证其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立秋将至，养生说法五花八门，贴秋膘、润燥、清火，你属于哪一组？三位专家带来避坑指南，教你清、和、润、脸四步顺时调养法，搭配时令药膳与耳穴体穴外治法，扫清下浊，平稳换季。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立秋还在贴秋膘，这几款药膳请收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立秋节气了哈，我发现最近我身边好多人早早开始盘算立秋如何调理，怎么养生。不过跟他们聊完之后发现每个人的调理方法都踩过坑，调理完之后不仅没什么效果，反而身体还不是很舒服。我把他们调理的方子带来了，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也比对一下，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调的哈？来，一共分为三个组别，第一个呢叫做贴秋膘预备组，你们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哎，康大姐，果然贴秋膘的忠实拥趸者。为什么这么坚持贴秋膘？
1: 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叫苦夏，因为夏天嘛特别热，吃不好睡不好，所以呢一到立秋呢觉得胃亏香胃亏肉这事儿必须得补一补，然后一到这个立秋了就开始炖骨头汤，炖鸡汤，什么炖红烧肉，但是呢吃不了两顿，口干口苦，本来原来就有一点儿，就会更严重了。
0: 本来想贴秋膘补一补，结果越补越难受。
1: 对，
0: 再来看第二个叫清火预备组，有没有？我看一看。好，自然是要清火的哈。刚27岁，是不是觉得火气比较大呀？
2: 对，一般到了这个立秋之后，这个口腔溃疡，这个嗓子疼，流鼻血，还长痘，所以就拿点什么金银花呀、菊花呀放在一块泡水喝，通过量来取胜。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量还没取胜呢，先自己这个胃里边就开始发凉，开始胃痛，就有这种症状出现了。
0: 自然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想法，秋天就是应该要清火，结果是不是因为清大劲儿了，反而让自己不舒服了？再来看，还有一些人呢，叫做润燥预备组，有没有这个组别的？3、2、1。哎，王子是这样的。
3: 对，这一到秋天，好像莫名其妙，我这个嗓子啊，也会在这个时期会有点要发炎，上火。然后自然而然的呢就要去炖雪梨汤啊，什么银耳啊，百合呀，就吃一些白色的这个润肺的一些食物。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这个东西吃多了反而会让我的胃跟肚子有点胀，这个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我就是想润燥，结果肚子怎么开始发胀了呢？
3: 对，
0: 各有选择不同哈。同时还有两个是属于犹豫不决的吧。各位你看哈，立秋还没到呢，怎么养生怎么调理先困扰大家了。其实医生告诉我哈，立秋养生也许啊，你选的食材和药材都没错，是方式方法用错了。那这期节目呢，我请到了三位专家给我们分享立秋养生的四字诀，还有必吃的膳食，帮助各位舒舒服服的立秋，踩准立秋养生的节奏。让我们首先掌声欢迎杨医生和毛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
4: 你好，
0: 请坐。你好毛医生。
4: 你好，
0: 请坐。
5: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0: 两位医生，大家都知道立秋得调理得养生，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踩坑了，效果适得其反？为什么杨医生？
6: 所谓要养生是要跟着节气来走，那我们先了解节气的特点。其实在立秋的时候，我们说是天地这个气机啊运化出现拐点了，但是我们的气温呢、还没出现拐点。我们在这个月令72候集节里面就说到了秋，秋也，物于此，
0: 秋
6: 廉也。那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了，整个夏天都是阳热在外，都是以散为主的。但秋天呢，它的整个气机啊运行啊就发生改变，那这个时候叫收，跟敛跟固趋势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但是呢，自然界里面的气候啊，湿热跟暑湿余邪未尽，特别大家一到了大中午还是感觉热跟出汗，但是秋燥的气又开始启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叫余邪接着秋燥就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就感觉身体好复杂啊，不同

0: 个体质的人，他的状态，有些人感觉到湿，有些感觉热，有些感觉燥。所以呢，刚才康大姐说，你过于早的贴秋膘啊，很容易把鱼血啊就捂在里面了，
1: 明白了，
0: 就关门留扣了。所以有些人就不太适合太早的贴秋膘。
1: 因此我们说立秋这个节气啊，杨医生告诉大家，它是气机的拐点，但不是气温的拐点啊。可是啊，刚才康大姐也说了，贴秋膘这件事儿在我们中国人印象当中根深蒂固，是吧康大姐？
2: 是这样，民间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一夏无病三分虚，
1: 是，
2: 所以呢你肯定的，这一经过一夏天，吃也没吃好，睡也没睡好，肯定就会补一下嘛。
3: 其实贴秋膘是由来已久，它是有它一个厚重的一个历史背景和它的一个道理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外界非常的暑热，然后我们的阳气呢是浮越于外来应对外界的这种气候和支撑我们的生命活动的，但其实我们的体内呢脾胃阳气是虚的，所以它的运化能力是弱的，所以很多人到了夏季以后胃口不好，消瘦，体重下降啊，就看到很多夏季的美食它吃不下去。到了立秋之后呢，阳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回敛，我们的脾胃呢这个很虚弱的状态像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去转化了，所以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胃口会好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立秋，秋季是什么？我们讲收获的季节，有很多新的一些粮食啊，就是物产也比较丰富的时候。那么在古代物质缺乏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立秋之后到冬季之前这一个宝贵的时间，抓住这个身体的一个很快的蓄积能量，然后应对未来要面对的寒冷的冬季和物质缺乏的冬季的一个时刻。所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呢，大家都说啊，在抓住这个时间我们要去贴秋膘。但是呢在现在物质发达的阶段呢，其实我们
1: 天天都在贴秋膘，
3: 天天都在贴膘对吧
1: 对
3: 就是基本上我们随时不管是你这个鱼肉禽蛋奶蛋白质或者脂肪都很丰富啊，到冬季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就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和脾胃的状况来适当的合理的选择时机，而不是盲目一到立秋我就赶紧像古人一样全部去拼命的大鱼大肉去撇，对我们一些人呢并不是能够起到很好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山高啊这些慢病的人呢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就像杨医生说的，现在立秋这个节气外面又湿又热还有点燥，体内有很多所谓的垃圾还没清出去呢，这时候你再往里头进也进不来，硬塞其实身体就会适得其反。但问一下杨医生，那好了，秋膘我不贴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既清火又润燥同样效果不好？
0: 那其实清火是对于真正有火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火，很多人还有虚火，所以我们说清火过了它会伤了脾阳，所以你就会容易感觉肚子疼人不舒服。那有些人说我只润肺，但是我们说肺润呢肠通不通啊，所以我们说不单纯要用润肺还要通便，而只有这样了气才能真正的敛下去。清跟润燥它是一个可选择的方向，但是一定不能盲目跟随别人，而是首先认识清楚我的体质我的状态，合理的搭配，然后呢还要跟着今年的天气，很多时候有些早点入秋很快凉了、
1: 对，
0: 有一些是晚晚都不入秋，热持续很久，那节奏就不一样了。
1: 那问题是立秋该怎么调理，怎么养生，怎么踩准了立秋的节奏呢？还记得我说的立秋养生四字诀吗？杨医生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养生四字诀是什么。
0: 好的，刚才说了节奏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节奏第一个我们叫清，清湿跟余热，第二个是和，调和一下脾胃，第三个是要润，润肺与通降，第四个呢就是敛，因为秋啊其实整个气就往里收了，所以叫顺势而为。
1: 哎，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字清哈，我先问一下毛医生，你说清什么？如果不清了我身体会有什么症状？
3: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清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清就外界没有完全消散的余留的暑热之邪，第二个呢清又是我们经过整个夏季以后在我们体内积攒下来的一个湿和湿热。
1: 就所谓的我房子里有俩垃圾，一个湿一个热，

0: 对，当我们的阳气往回敛的时候，堵住了，敛不进来，塌方了，路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是胀啊、闷啊、不舒服的这种，可能甚至会预热更重，就出现口干啊、口臭啊、口黏呐、啊、食欲不振呐、啊，啊，往往还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些改变，这些腹泻或者湿热留在体内，那这个时候呢，我的阳气就没办法回到正常的位置去敛降。
1: 问一下康大姐哈，在立秋这个节气，你有没有口干呢、啊、口臭，或者说你的三高波动幅度会是什么样子？
2: 太有了，这个口干口苦吧，是每天早晨一醒来第一个感觉就是口干口苦。我是一个身体问题比较多的老年人，三高是一直就存在的，所以呢，每到这个夏秋季节，就这交换的时候，我的血糖和血压波动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血压就容易比原来呢就会高一些，然后呢血糖呢就是波动特别大，就容易出现低血糖，也容易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血糖高，我也没吃啥东西，这血糖就会无缘无故的就会高。
1: 那就问一下毛医生哈，为什么会让三高出现波动？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湿热，它组织在体内以后呢，它就会影响我们气机的一个循行，所以在这个湿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伴有气机的不通畅，那么我们阳气正常应该往下敛的时候，如果不能下敛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叫阳亢于上，或者大家可能更懂得叫肝阳上亢的一个情况，那么阳去亢于上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或者是
1: 会头晕吧，
0: 会头晕，甚至耳鸣，严重的可能会天旋地转，或者有一些人就是头懵，觉得我这个头像裹了一个东西啊，裹了一个湿毛巾，我想什么都想不明白啊，有也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呀、啊、这样一些症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湿热困在我们中焦的时候，我们脾胃的运化就消化能力会差，就会出现一些代谢问题的一些加重，比如说血糖的升高、血脂的升高，或者血糖血脂的波动，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1: 所以说我们就得想办法清走垃圾，腾空，把它全部腾空，才能让好东西再进来。怎么清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立秋必吃的膳食谜底就在那儿呢。3、2、1，当当当当，是鱼，我看出来了，这是什么鱼？大厨，
3: 这是大鲫鱼啊。
1: 说对了，毛医生推荐的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这个膳食啊，就是一款鲫鱼汤。不过主角不仅仅有鲫鱼，还有另外一个，各位先尝一尝，尝一尝，除了鲫鱼之外，这汤里还有什么？它又能清热又能清湿，把体内垃圾全清掉。这样吧，我给大家一点点小思路，叫春披银毫秋上清，清利湿热配先烹，专攻胆胃深层郁，涤尽浮浊身自宁。根据这个谜语以及刚才的口感，各位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国宁。
4: 那我知道，你看它又是银毫，然后又是青色，我觉得我们之前说过一个食材，冬瓜皮。
1: 冬瓜皮，
4: 对，它上面白毛又是绿色的，然后它又去水、又利湿，我这回肯定对了。
1: 肯定对了吗？我看有没有其他答案哈。王子啊，根据这个谜语你猜一猜还有什么食材？
5: 这里面我看见有好多那个绿色的像小草似的这什么呀？
1: 有可能是冬瓜皮哦。
5: 我觉得不是冬瓜皮。
1: 好，到底是什么呢？那我来揭晓一下这个谜底是什么，在我的药匣子里，3、2、1，来。那么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赶紧拿给毛医生来看一看。来，毛医生揭晓一下它是什么。
0: 茵陈，或者民间过去大家讲白蒿。为什么叫白蒿呢？就是刚才说叶片的表面有一些白色的绒毛，
1: 白毛毛，
0: 对，那是它最嫩的时候，
1: 所以才叫春披银毫嘛。那秋上青呢？
0: 到秋天的时候呢，它叶子长老之后，就反倒这个白毛就褪去了，就变成了这个 绿色的，而且它开花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花阴沉。春季采收的叫缅因沉，它是它的嫩芽，大概就是它长到6到10公分的时候呢，我们把它采摘下来，然后晒干，就成现在的性状。缅因沉呢是清利湿热非常好的一味药，也是非常常用的一味药。微辛、微香，所以大家喝的时候会觉得有股清香的味道。阴沉它是一个草本植物。

0: 但是呢，它是经历冬天而不死，就是属于春风吹又生的那种，
1: 很顽强。
0: 对，非常顽强。所以呢，它的特性呢，它是可升可降可散，它可以帮我们一方面呢清除我们在体内积的湿热，同时呢它通过它的这个升降气机的作用，可以梳理我们肝胆的这个气机，使我们的这个阳气更好的去敛降，同时它有一些心散的一个作用呢，可以把我们积在体表啊腠理的一些湿热呢把它散发出去。
1: 阴沉人家说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本事，就在第三句话，叫专攻胆胃深藏欲。
0: 对，它在这个我们的肝胆科用的非常多，它是可以利胆退黄，原因就在于它的可以清除就是积在深层的肝胆的预热，甚至一些就是已经入血的一些预热，它可以把它清除出来，然后同时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还梳理它的气机。
1: 它不仅能够清湿清热，而且能清除肝胆当中非常难清除的深层次的那些热，因此有了最后一句话叫涤尽浮浊身自宁。你当然在立秋这个节气有了它之后就很轻松了。那么问一下毛医生，你带来的这一款能清热能清湿的药膳叫什么名字？
0: 就叫茵陈鲫鱼汤。
1: 茵陈鲫鱼汤有鲫鱼，有茵陈，有赤小豆、陈皮、生姜。为什么一定要带着鲫鱼一块？
0: 因为鲫鱼它是一个健运脾胃，然后同时可以利水消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适合了我们秋季想增加营养，它很好的补充我们体内的蛋白。
1: 它既不热也不寒吧？
0: 既不热也不寒，它属于平性的。所以呢在就可以满足我们在食疗当中取得的一个就是又可以补又可以清的一个效果。
1: 因此我刚才在看到是鲫鱼汤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第一个想法，哎，鲫鱼汤它为什么不是奶白色，为什么有点发红呢？乾坤就在第三个叫赤小豆。为什么要加赤小豆？
0: 因为赤小豆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平性药食同源的吧，它可以很好的清理我们的一个湿热，利水消肿，也是辅助我们把体内的垃圾水湿之邪湿热之邪排除出去的。
1: 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陈皮的功效在哪里。
0: 陈皮它本身可以就是化痰祛湿，另外一个呢它可以健运脾胃，然后提高我们肠胃对这个其他的药物的一个吸收的能力。
1: 为什么要姜啊？难道仅仅是为了要调口味吗？
0: 不，生姜它本身它是一个辛温发散，帮助我们一个是调和这个几个药的这个药性，让它不过于寒凉，再一个它可以通过它的辛散之性促进水湿的一个排除。
1: 哦，相当于是用姜给点动力，
0: 对，
1: 加快这些垃圾的清除速度。
0: 是的，促进我们胃肠的一个运化。
1: 来说一说吧，如果就是一人食的话哈，各个配比多少呢？
0: 一个人食的话，我们鲫鱼的大概就是半斤左右，绵阴沉大概十克，赤小豆大概30克，陈皮呢你用1/3片，生姜大概10到15克就可以了。大概我觉得一个星期1次到2次就可以了啊。如果失去的话，那个口黏的症状会减轻，头重如果的症状会减轻。如果是这个热去掉以后呢，你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有大便闭结的，那么大便变得通畅了，或者大便干硬的就变成比较软了，然后口干的、口苦的或者口气比较重的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还有一个，如果以前就比如我肚子比较胀，一吃饭没什么食欲的，也可以得到改善。
1: 那有哪些人不太适合呢？
0: 毕竟我们这里头绵阴沉啊、赤小豆啊都还是
1: 寒，
0: 比较偏寒的寒，所以对于那个脾胃特别虚寒啊，比如说我每天都是觉得手脚很冷啊，然后这个肚子凉凉的，稍微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拉肚子的这一类呢，还要是要慎重。
1: 所以这一款能清湿清热的叫做茵陈鲫鱼汤，但切记体寒的人尽量别碰。那这款汤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秋到，湿气未消，脾胃最需温柔相待。来一碗茵陈鲫鱼汤，汤鲜不苦，药材不散，关键就三步。第一，药材包好，茵陈15到30克，陈皮3克，赤小豆30克，汤渣分离，喝的时候只留清香。第二，热锅凉油下入鲫鱼，倒入滚水，汤白如奶。第三，换上砂锅，下入姜片，让生姜的热性与浓汤融为一体，加入药包，小火慢煲30分钟，出锅前加少许盐，汤色醇厚，入口回甘，立秋一碗，全家舒爽。
1: 我们不仅有内服方还有外治法，在我旁边是广东省中医院传统疗法科的王聪医生。来

0: 掌声欢迎王聪医生。
1: 大家好，我是王聪医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两组穴位，都是能够起到清浮湿这样的一个作用的。第一组呢是我们的耳朵上面的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耳朵模型上呢，代表着我们全身各个部位的一个穴位都在这里了，你看它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胎儿图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外耳轮，在外

0: 就像我们的整个消化道这个区域，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这个区域呢，能够帮助我们积攒在一个消化道里面的整个夏天的这种湿热啊、湿毒啊，就通过我们这个大肠呢可以排出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给大家介绍这个脾穴。那么脾穴呢，在我们的胃的斜下方这个区域，大家都知道脾主运化，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脾穴呢，能够帮助我们湿气的代谢，减少湿气的产生。然后我们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现代医学里面的内分泌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谢的开关，它在我们的耳屏，对耳屏交界的地方，这个叫耳屏切脊，在这个切脊上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穴所在的地方了。那么我们可以用个食指去压压揉它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压着它这个耳屏切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经常按揉，能够帮助我们整个代谢，能够减少我们的血脂的堆积。我们可以通过按压，也可以通过刮油。
1: 来给我们演示一下，用什么刮？这个挖耳勺就可以吧？
0: 哎，对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刮板，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些区域进行刮油。轮角结束的地方是我们的胃点，然后通过胃到我们的十二指肠、小肠以及大肠，然后我们轻轻的去刮揉它，然后你觉得酸酸胀胀的，就是对了。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刮到一些筋结点，就是卡卡的地方，这些地方呢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多刮，尽量能够把它刮通就更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脾区，这样胃的往下斜方，就是我们的脾区，然后轻轻的刮油，然后最后到我们的耳屏切脊的这个地方，在我们内分泌区轻轻的刮油就可以了。
1: 左右耳朵各刮几次？一天刮几次？
0: 我们可以每个区域都刮30秒到1分钟，有空的话都可以刺激一下。我们一天3次到6次都没有问题的。
1: 有没有其他的穴位同样有相同的功效？
0: 我们体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平时看电视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压的一个穴位，
1: 叫什么穴位？
0: 叫支沟穴。
1: 我们看一看在哪儿哈？在手上。
0: 对，在我们的手背腕横纹上四指这个地方就是三寸的地方。
1: 四指哈。
0: 对，四指。
1: 腕横纹。腕横纹。
0: 对的，我们在这。哎，对，就在这。
1: 好。
0: 我们就在这两个骨头中间的缝隙上我们可以按揉它。有没有觉得有酸胀感？对，这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然后我们按揉它可以帮助我们整个三焦的一个水湿的代谢，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大便黏腻或者腹胀便秘的一个穴位。
1: 大概多久能见效？这是我们特别关心的。
0: 您摸到它，如果有筋结胀胀的，就可以经常揉按它。那揉着它，揉着你就会发现肚子那在咕咕的动起来了，然后它就在帮助你促进胃肠的蠕动。
1: 谢谢王聪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几个穴位，无论是按压穴位还是膳食，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要清，清的就是在立秋这个节气体内的湿和热。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是什么？谢谢王聪医生，谢谢。接下来这个字哈，我有点不理解，我都已经清走垃圾了，为什么不能马上补呢？反而是一个和字。杨医生，和什么？和谁呀？
2: 和谁呀？和脾胃。
1: 和脾胃其实是调和的和，对吗？
2: 对，调和的和。
1: 为什么要调呢？
2: 其实我们清完湿热之后啊，这是脾胃功能要我们叫重建，因为这种重建的过程中，你突然间给他又是很大的压力。我举一个例子说，你刚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啊，清理完垃圾，突然间一信息又用手机点了很多什么
1: 快递啊，
2: 快递啊，买这买那，一会儿回来一放又放得乱七八糟了，那整个你收拾好的环境又被这样的垃圾存补打破了。一进补啊，都是油的，高热量的，脾胃运化功能没有重建的话，很容易湿浊又再来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说和是调理脾胃，让脾胃能够更好的运化，因为脾胃一壅滞啊，它最容易就产生寒热的失衡。调理好脾胃是能够很好平衡身体的寒热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立秋的时候把暑夜的余邪清了，同时我们要健脾，要给身体里面补津液，然后让我们身体里面既把这个暑夜里面

0: 泄出去的精液能够补充进来，同时也防止秋燥所带来的一个热。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吃的食物既不能上火，也不能寒凉，也不能过于滋腻，饮食平衡了，我们的脾胃就没有负担了，让它工作有序，能够处理好你进跟出的平衡关系，你就能够给它调和好了。
1: 明白了，就是要脾胃好好工作，但别太累，这就是调和的意义哈。
0: 对的。
1: 那到底该怎么调呢？还是有膳食的方子哈。你给大家推荐这个膳食方子当中其中的一个，也算是药食同源哈。
0: 对，在这个季节里面，大自然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家庭里面经常常吃，
1: 常吃，
0: 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
1: 来猜一猜哈，来，我是这样形容它的，看一下大屏幕哈。淤泥藏玉孔玲珑，有人笑了，生凉熟润性不同，合豆蒸来消暑气，金润皂消腐皆容。这答案呼之欲出啊！来，把话筒给到王子吧，能猜到是什么吗？
2: 泥孔玲珑肯定是藕了。嗯，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肯定是藕。
1: 藕，其实我这么跟你说，这个膳食不仅仅是藕。哎，到底是什么？在匣子里呢，我去给大家拿一下哈。王子啊，一脸迷惑，你都淤泥了，你都孔了，难道不是藕吗？我应该这样说，这个答案不全对。那么到底杨医生带来的能调和脾胃的这款膳食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揭晓一下，三二一，看怎么了。王子不服气，
2: 你这还有什么呀？这不就是藕吗？你还有什么？
1: 不，其实还大有乾坤，乾坤就在藕里面，真正的答案就在里面，看好了，来，乾坤在这儿呢，藕眼里面有东西，
2: 糯米藕。
1: 不对。看到藕眼里面塞了东西，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糯米藕，但不对，不对，这里面塞的其实是绿豆。杨医生带来的这款膳食名字就叫做绿豆酿莲藕，这样大家都没吃过哈，一块来尝一尝，尝尝到底啥味儿，来尝一尝。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
3: 真好吃，有点清香，还有点微甜。我觉得它是把那个绿豆去了皮儿，好像
1: 有点像吃绿豆糕那种口感和味道。
3: 是这样，
1: 这个膳食就叫做绿豆酿莲藕了。生着和熟着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的。其实我先说说这个做法啊，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在我们古代是作为节气食养的一个方法。刚才你问了，其实莲藕生吃大家经常吃了，特别清爽，所以它清暑热生津液特别好，所以呢适合于经常口干啊、口苦啊、舌尖痛啊，那种舌尖红啊、嘴唇经常到了秋天很红的人，哎，这种可以用生吃的办法，它能够性是偏寒的，
1: 泻火，
0: 泻火。那熟呢，它就变得性平肝了，它能健脾胃，能够益气，还能补血，这就是不同的功效出现了。所以呢，做熟来吃之后，它健脾的功效比较好。但怎么解决清热的问题呢？就是把绿豆的清三焦湿热的功效、解暑解毒的功效就利用起来了。那因为豆子啊，它小嘛，刚好比较合适的匹配到这个藕孔的里面去，一起蒸制之后，豆子的香又透出来，然后莲藕又特别绵，两种东西都很绵了之后就特别好吃。今天做的是像一个冷盆的吃法，其实在我们家乡我们是怎么做呢？
1: 两广地区是吧？
0: 两广地区我们是做了酿好之后放到那个排骨大骨汤里面，哦哦，那就是变成一个热菜，只有汤的香味，然后又有绿豆藕的那种绵

0: 甜的感觉，那这种补益清热健脾的功效就协同起来了。
1: 太好了，你看莲藕的功效，特别是熟莲藕的功效在于健脾，而绿豆呢在于清热哈。但是刚才大家听到没有，杨医生说了要利三焦，其实在中医看来，藕啊全身都是孔啊，都是眼，其实也有利三焦的功效，对不对？
0: 对的，这个孔玲珑哈，它这种孔的作用其实就是通利、那加上绿豆就把热能够这个疏散出去。刚才开始说了，哎，一想就想到什么，用糯米去酿那种呢，其实适合在冬天，哎，用糯米的温养的办法来去吃。但是我们在两广地区，在这种由暑热转秋的时候，一定要吃莲藕跟绿豆合起来，清火而不伤脾胃，然后补益而不助火的办法，才能够很好的让胃肠功能调和起来，吃了就人就比较舒服。
1: 刚才康大姐也说，这个绿豆发现了吗？是去了皮儿的。为什么要把这个绿豆的皮儿去掉？
0: 这是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口感哈，我们讲美食嘛，去皮之后整个口感呢、是不一样的，皮还是会硬，那种绵的感觉被破坏掉。第二个，皮的寒性会更明显。你要想清皮肤的疮啊、钉啊、痘啊，哎，绿豆皮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妨碍你的口感，你可以把绿豆皮留下来。但是我们既然说是调和嘛，那把绿豆皮去掉，那就是保留它清三焦的热，而不太苦太寒。
1: 不适合哪些人吃呢，杨医生？
0: 它是淀粉、含量很高、所以当你现在是血糖又控制不好的，只要你吃了这个呢，你的主食的量要减，要控一点，所以注意血糖的一个问题。
1: 刚才杨医生说了，在两广地区啊，这道菜是绿豆莲藕炖排骨，想想就香。来，怎么做？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学习一下。
2: 暑气渐颓，蝉声渐老，夏尽于此，秋始于此。荷塘下的粉藕还保留着一丝清凉，搭配上消暑利水的绿豆，在立秋之际给身体最清润的滋养。今天教您两种做法。第一道，绿豆酿藕。首先，绿豆泡水，经过一夜的泡发，手搓轻松褪去青皮，性转平和。粉藕用勺子刮去薄薄一层皮，将脱皮绿豆塞进每个藕的孔隙中，塞好后再用牙签固定，放入蒸锅中，大火蒸至一个小时，在蒸汽中催熟绿豆酿藕。蒸制过程中让这两者相遇，达成轻补的共识。蒸制好的绿豆酿藕刀切下去没有脆裂，藕糯如膏，豆沙化沙，一口下去是夏秋之间最懂分寸的问候。而第二道，绿豆酿藕炖猪骨。将绿豆酿藕与骨汤结合，又是另一番模样。猪骨的醇厚，生姜的辛散，化解藕的微寒。将猪骨焯水备用，再把整条的绿豆酿藕与猪骨一起放入砂锅，加入花生，倒入滚烫的开水炖煮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出锅。一锅清汤，不油不腻，骨香与豆香彼此渗透。这两种做法让立秋的餐桌只留下润而不燥的美味，滋养身心。
1: 膳食的做法学会了，接下来还是要请王聪医生教教我们和呀，调和脾胃呀，有哪些好用的穴位？也在耳朵上是吧？
3: 是的，和脾胃呢，我们还是要找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比如说我们的胰腺区是管我们的糖的代谢的， 胰下面呢是我们的肝区，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消化的大区域，我们三大营养素也在这里代谢。那么另外呢，肝是克脾土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疏导好我们的肝，才能够帮助脾的运化，所以它有理气消胀的作用。然后肝的下面是我们的脾，这个区域呢是都是我们的整个腑脏区非常重要的。那么接着除了

0: 了我们上一节介绍的这个内分泌以外呢，内分泌的上面这个区域呢还有一个三焦区
1: 啊、
0: 我们中医的三焦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水液代谢啊，整个消化系统啊，它都是能管到的。除了按揉我们的内分泌，我们还得刺激我们的三焦，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脾胃的恢复。
1: 找到了几个穴位之后，我在想也是按压吧。
0: 是的，所以这一次呢，你按压的面积就变宽了，你就更简单，我们是可以两步一起来进行刺激。第一步，我们可以呢先按揉我们整个外耳廓，你看这个是外耳轮，这是对耳轮，那么这两个耳轮我们一起的用力把它捏呢，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体表区域。我们湿气不单单在肠胃里面，其实我们体表有很多湿气，你按揉三圈你会感觉你身体在发热，有时候会微出汗。那么这个就
1: 外耳廓呀，就这么捏，
0: 对，
1: 像捏饺子似的，
0: 对，捏得红红的，就跟你不听话的时候你妈给你抓耳朵一样
1: 那么大的力道
0: 就有那个功效对，然后我们转红了以后呢，你气血运化好了，然后你会发现你体表的湿气也在代谢，解决你困乏这个问题的、你会觉得捏完然后你觉得精神很多，没有头蒙蒙的感觉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掏我们的整个耳甲腔这个区域的消化系统了。那么我们找到这个耳轮角的位，然后就整个消化系统就在这个耳甲腔的区域，我们就可以这样顺着这样掏，掏到这里又压我们的耳鸣切记还有三焦都在这儿呢、就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指甲在这里轻轻的压，它会有点疼，但是效果会特别好。
1: 像这种揪耳朵可不能天天揪吧，一天一次可以了，
0: 早晚可以一次的，
1: 早晚可以一次，
0: 对，没事的。
1: 这是耳朵上的穴位，还有一个穴位也是在身体上的。
0: 是的，大家是非常的好奇，我们可以在身体上找哪个穴位能够帮助我们去湿气，然后又能帮助我们和脾胃呢？我们在身体上可以摸到这个肋骨。
1: 肋骨
0: 往下推就没有肋骨的地方，刚肋骨刚结束的地方然后有一坨肉，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坨肉，我们把大拇指卡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掐它。
1: 这叫什么穴位？
0: 这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0: 是的，它是我们很重要的脏会，掐它呢能调整我们的脏腑。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四个手指放在我们的带脉这里，然后呢拇指就放在我们章门里一起掐，这是个很好的减肥的效果。
1: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穴位，先找到肋骨，
0: 对，
1: 往下一直走，肋骨结束的那一点，哎，就是
0: 一般到了中年这里就特别容易发福，就发在这儿，这是我们的脏腑慢慢代谢慢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经常掐揉它，促进我们整个脏腑的蠕动。
1: 哇，这也很疼啊。
0: 是的，一点点刺激啊！如果你特别堵，你会特别疼；如果你比较瘦，你没有什么堆积的话，你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就酸酸胀胀的感觉。
1: 耳朵上的和肋间的这个穴位是为了调和脾胃的。再次感谢王医生，谢谢。
2: 润燥止润肺，为何越痒越堵？立秋不敛阳，前面都白忙。五仁润燥通腑方，敛阳核心药学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立秋养生四字诀当中的第三个字，叫做润哈。我在想这个润肯定是有润滑的作用吧，但是我们要先问一下杨医生，润哪里？
3: 那其实因为秋是燥嘛，所以最容易受伤害是什么？就是肺。
1: 哎，
3: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润肺，但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所以它一定也会波及到肠，所以我们润就要润肺，也要通降。因为大便一干了不降了，它还会产生什么？产热呢。曾经有便秘过的人就知道了，肚子一胀一便秘一定是什么烦，然后什么口干。你假如很多的老年人，你会看到长期便秘的老年人斑特别多，皮肤特别干燥，因为他便秘之后就是像一个火邪在里面，他不断的去把我们人体正常的津液就伤了，所以他就恶性循环，就反复便秘反复便秘。所以到了秋天，老年人的便秘要及时的处理，否则这种大便一不通啊，很容易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什么血压就会波动，

0: 心脑血管也会在这种排便不通畅的情况下高危的状态出现，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立秋四节不能单纯只润肺，还要兼顾到通便。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大家应该家里都试过厕所堵塞，开始只要堵得不厉害，你肯定冲两次水就能够冲下去啦，是吗？这就是肺的速降的力量，就像冲水一样。哎，所以肺不能干哦，要有津液在。但是堵得厉害的时候，你单纯冲水解决不了吧？反而上面也拥塞，下面也拥塞，什么办法？一定要先把淤塞的地方掏空了，然后它才能什么降下去。所以我们说要解决秋天的气真正要降要敛回去，一定要重视大便的通畅，特别是老年人的大便通畅的问题。
1: 怎么让肺不燥，怎么让肠能通，关键在于润了。
0: 对，
1: 不然的话你上面光速降光按水，底下还堵着，你同样不行哈。那这个润该怎么润呢？杨医生带来一个方子，你这个方子有一个核心是吧？
0: 五个方子
1: 、
0: 不是，我们说五种食物吧。
1: 啊，五种食物，所以一个核心在于五哈。我们呢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呢前面摆了一个小碗，这碗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五种食材的方子，大家猜一猜，我去给大家揭晓一下哈。
0: 好，
1: 其实啊，大家一看这个颜色哈，有点像芝麻糊发黑。来吧，把话筒先给到国宁。
2: 我也想到它里面应该有黑芝麻，是通常吗？
1: 哎，对，
2: 哎，对。然后我好像闻到它应该是有很浓的那个杏仁的味道。
1: 国宁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杏仁，那对不对呢？芝麻对了，来把掌声给到国宁。第二个，还真就是杏仁，猜对了啊。不过我们说的是有五种药材食材，还有呢，子然猜一猜还有什么？
3: 五仁呗，五仁月饼那五个呗，我就猜这个呗。
1: 哎，真棒啊，子然真棒啊，一个都没猜对。康大姐，
4: 我怎么觉得这里边有桃仁的那个感觉？
1: 哎，把掌声给到康大姐。
4: 对了，蒙对了。
1: 哎，还蒙对了，还有俩，猜不出来了，张大厨。
5: 我品尝了半天，就是没猜出来这两种是什么。
1: 反正我就告诉大家，你往五仁月饼那儿猜就是错的。另外两个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猜得出来吗？另外两个像芝麻不像芝麻，像花生碎但不是花生碎，到底是什么呢？
0: 一个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0: 一个是薄子仁，
1: 薄子仁哈。这五种东西在一起，为什么可以起到润的作用？
0: 就以籽来润燥，就种子类的东西啊都有润的作用。首先这是个大的概念，所以你说我换的别的可不可以啊？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只是它口感会不一样，可能功效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先说一下我们首选的火麻仁，它是润燥通便首选的，它特别是能够润燥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说甜杏仁，它能够是什么润肺能够降气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除了降它的动力也是在的，润合在一起。那第三个我们讲讲那个桃仁，桃仁要我们要入膳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去皮跟去尖啊，不然它的苦味还是有点点明显，它特别能什么润燥跟活血。所以我们说假如是要推荐给老人家的话，老年人往往很容易都会有血瘀的状态，老年人有便秘有血瘀的状态可以用这个桃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薄子仁，薄子仁就是一个薄树的那个籽啊，它的籽特别是什么了，安五脏，它能够益气凝心神，所以呢它润的作用也是非常好，它特别是对于那种虚性的状态能够益气力的作用。好，最后是芝麻，大家都知道它的油性特别好，所以它能够补肝肾益精血，它起了补的作用。那这个方子吃进来既能通又能润又能补， 合为一体了、
1: 嗯、这就是五仁润燥羹。
0: 嗯，
1: 如果还是一人食的话，

0: 各几克怎么做？
1: 那一般我刚才说了，其他除了桃仁量少一点，它用到5到10克左右，芝麻可以20克，其他像甜杏仁呐、那个薄子仁、火麻仁就各10到15克就可以了。
0: 但是这个方子当中，我们发现最核心的就是这五仁哈，那这五仁哪些人不适合呢？
1: 那首先那些已经平常大便已经很通利的、一天几次大便不成形肯定是不合适了。另外呢，有一些人是舌苔很厚，属于痰湿体质的人，那因为容易有油啊、这种脂类的都是有油，那也不太合适推荐给他们。那另外呢，假如是孕妇儿童，因为我们里面有桃仁、所以你要把这个桃仁换了，又不能破血啊，就可以用别的仁来替代。但是呢，像这个芝麻啊、甜杏仁，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0: 唯独就是孕妇要注意，不要碰桃仁。
1: 对了，
0: 怎么把它搅碎做成这种羹呢？
1: 炒一炒那个食材，然后再浇到搅拌机里面打碎之后，加水去煮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有一种选择，就是可以把它平常呢一次做成一些炒好的粉状，每天早餐的时候你用开水煮一下也是方便的。
0: 先打成粉，然后像冲奶粉一样天天早餐的时候冲。还有没有推荐的其他的食法？
1: 其实再简单点，就加蜂蜜进去调成一个简单的像膏状的东西，然后送进去。那有一种选择更可以用这种人啊做成糕点。做成糕点之后你放在家里，那你也可以分次吃。
0: 做成糕点呢？
1: 对呀、
0: 那这得问一下张大厨了哈，这五仁怎么调和在一起做成糕呢？
2: 咱们把这五仁炒香，然后搭配山药，然后做成糕点蒸着来吃。
0: 哎呀，这很润呐。来，通过一个短片看一看这糕点怎么做。

0: 清和润。说到这三个秘诀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杨医生一个问题，我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一个来调理，还是说我各取所需，我应该清只清即可，我应该润只润即可？杨医生，
1: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的偏性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是喜欢吃的，然后容易肠胃淤积的，有热的人，那前面两个是关键，那他其实不需要润，他只要通了就也可以，那就最后是脸。那有些人呢很瘦很干，很容易有虚火，那可能呢这个润是成为关键、哦、所以呢润跟脸就成为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说养生为什么不能按着别人的模式来复制自己，因为你跟他还是有差异、嗯、但是我们要遵守大的原则，就是节气气机的升降浮沉，然后收与脸之间拿到一个平衡点，能够适应外在的变化，那身体就能够养好了。
0: 所以杨医生的观点应该是按取所需，就像

0: 这中医讲辩证，其实另外一句话就是要抓主要矛盾了，看你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但无论这三个字你选哪个，最后一个字都特别重要，就是脸。因为有句老话，边框边篓，重在收口。那这个脸该如何收敛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立秋养生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共四字诀，再来看最后一个字就是脸了。再问一下杨医生，为什么这个收口而显得尤为之重要？
1: 因为刚才我们开始都讲到了，夏天是散为主，
0: 生发的，
1: 生发的，而到了秋就要收了，要敛了，
0: 要收敛。
1: 那这就是为了什么？储藏储备。那储藏储备前，我们强调了第一个要清，把余热余暑湿热浊气要清。第二个就是补津液健脾胃，
0: 要调和
1: 调和。第三个，有些还不通的话，能够及时给它通畅。好，道路打通了，物质基础有了，这个时候什么啦？要说收口敛藏，进入了这个立秋的拐点，就是要实现我们身体的秋冬养阴、补精血、冬藏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其实就是为我们秋冬季节的养生保健打下最重要的基础。
0: 因为秋要收，为冬藏做好准备。那我问一下毛医生啊，具体应该怎么做？
2: 那我们大家会问，就是我阳气脸收之后呢，我到底是藏到哪里呢？其实到秋冬的时候，自然界的阳气是藏于这个土之下的，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是藏于我们的下焦，也就是我们的命门。
0: 那么肾吗？
2: 对，肾，帮助它阳气转向往下走，往内收。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几个穴位，然后达到一个就促进阳气往内收往下敛的一个作用。那我先推荐一个，因为我们是讲肾主封肠，所以我先推荐一个我们肾经的一个井穴，叫涌泉穴，实际也就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足底的一个穴位。平时我们自己足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足弓，足弓最凹陷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涌泉穴。涌泉穴是肾经的井穴，
0: 水井的井
2: 啊，水井的井，是它精气出入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穴位。所以我们通过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引我们的阳气下行，把它引到我们这个该封藏的位置来储存起来。
0: 要引阳气回来哈。
2: 对，大家比如说我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也可以按一按，按揉，就是睡好睡的一个方向，轻轻的点压或者按揉。然后睡前也是可以的，每天我觉得有个三五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所以说在立秋的时候按压涌泉穴，它最主要的解决矛盾就是让阳气回来。
2: 对，
0: 让阳气回到土地里面哈。另外一个，王聪医生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是吧？王聪医生推荐穴位是什么？
3: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太溪穴，它大概在我们的内踝尖后侧，跟我们的后脚跟腱之间的凹陷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发现这个凹陷特别的深，那说明这个人确实有点肾气虚了。那如果这个地方很饱满，说你肾气还蛮足的，但是如果鼓起来可能就湿气重了啊。所以这个穴位呢，经常按揉它还是挺好的。而且这个太溪穴是我们肾经里面的，它是它的原穴，也是属于金木水火土里面的土穴。刚才我们说了肾藏金，要藏在土下面，所以选这个肾经的土穴又是原穴，是特别合适。
0: 先帮我们找到这个穴位，
3: 在内踝尖后脚跟中间的凹陷处。然后我们这个模特呢就特别饱满啊，所以呢他内踝尖不明显，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特别容易找到。然后呢你可以用手去推，从上往下推
0: 啊，从上往下推、
3: 或从下往上推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长嘛，叫我从上往下收在这里，然后呢顺手那个拇指往这个内踝的下面再按一下，正好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照海穴。那么不单单能够藏精，我们还可以照海穴能够助睡眠，还可以安神，也可以利咽喉，所以我们就一举多得了。
0: 这个其实平时按压也没问题是吧？没有禁忌哈，
3: 没有禁忌。
0: 好了，
3: 对，
0: 这两个穴位其实都是收的。还有一个穴位其实也挺常见的，大家一听到这个穴位都认识，没想到它也有收敛的作用，是哪个穴位？杨医生，
1: 三阴交。
0: 三阴交，
1: 它是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还有足少阴肾经、三个阴经 一起汇合的地方，
0: 交通要道，
1: 交通要道大家合在一起，那它其实循行，整个阴经循行都在我们腿部的内侧内踝尖上，
0: 找到内踝了，
1: 找到内踝，然后你的手指四个指，
0: 四个指头，
1: 好，也按上去，
0: 按上去，
1: 上端这个地方
0: 就在这儿，
1: 好，然后那个肌肉最丰满往后那个肌肉边缘这个地方，好，很容易这个地方特别酸，好，很多女孩子假如痛经啊小腹凉，这个穴位其实是很敏感的，经常是腹痛腹凉的人可以经常在这个时候去按压，同时这个穴位从五行来说是属于金，所以这个穴位主收足脸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
0: 嗯，再次感谢三位医生的介绍，其实我后面这张照片特别好，体现了立秋之后的节气特点，就是要秋收了，人体也是一样，又开始慢慢的收敛了，推荐四字诀一定要牢记，同时要踩好立秋养生的重要的节奏，相信这个立秋过后你一定会舒舒服服的。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最近一段时间酷暑难耐，而且呢我觉得高温不散呀，加上空气有点湿，哎呦，总觉得说这没有胃口啊。很多人说空调房，咱们再来点冰棍，但我就觉得越吃凉的越吹空调，我这胃口啊就越不行。所以呢我的养生方式很特别，老话说得好呀，夏吃豆胜吃肉，您往这儿看。嘿嘿嘿，咱准备了很多的豆子，红的、绿的、黄的、白的等等等等。豆子咱们要消暑纳凉，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做才好吃呢？今天我请来了两位老朋友，掌声欢迎两位。
2: 嗨，大家好，
1: 欢迎欢迎。哎
2: 呀，好久不见。
1: 是啊，
2: 好久不见，
1: 看着您就清爽呀，听着您这名就凉快呀。毕竟夏大厨嘛，是吧？夏天肯定给我们带点凉快的。两位跟我们先打一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赵艳春，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呀会做好多好多的老北京小吃，今天呢我用绿豆给大家做一个消暑的绿豆凉粉儿。
1: 行，赵姐做饭就主打一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豆。好，欢迎赵姐。来，夏大厨，我们这儿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边的大厨，我叫夏亮。今天带来的是夏日特色美食，用黄豆做的豆浆冷面，
1: 是吧？哦，我就每一次想着说夏天该吃什么，我就觉得一定要吃一个咱们的延边的冷面。
3: 冷面，大家了解的是酸甜辣，啊，用荞麦做的冷面。嗯，但是还有，当地人特别喜爱的另一种冷面是用豆浆做的这个豆浆面。嗯，
1: 它也是传统的。
3: 对，特别传统。
1: 夏大厨就刚那一句就让人觉得这个冷面肯定很地道，为什么呢？他说还有
3: 啊，用荞麦做的冷面。嗯，但是还有
1: 大家明白这个东北话里面还有这个含金量吗？啊，
2: 对，
1: 这也是咱们那儿其实夏天消暑的一个美食了。
3: 对对对。
1: 那赵姐，因为我知道这北京人呢夏天吃很多跟绿豆相关的解暑的美食，是吧？咱们熟悉豆汁儿，
2: 豆汁儿，对。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绿豆凉粉儿，还有绿豆汤，都是解暑的。
1: 那咱们看看今天您做这个特别地道的北京的这个绿豆凉粉，会有什么样的新意？好吧，
2: 好，
1: 有请。
2: 首先呢就是先清洗，

0: 把绿豆都洗干净，然后清洗以后呢就放上水，头天你就先给它泡上，差不多得泡一晚上，啊，这个就是我头天泡好的，泡的什么？
1: 到底说得泡多久啊？
0: 一晚上，
1: 一晚上啊，是这个数，
0: 对，一晚上，
1: 至少五小时，
0: 对。然后把这个绿豆，你看都泡成什么样了？你一捏，这皮儿就能下来，
1: 皮儿就掉了，
0: 掉了。然后你看这豆瓣儿，一捏就碎了，里头没有硬芯儿。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得用这个泡好的豆子打成绿豆的豆浆。
1: 我们夏天吃绿豆的好处是什么？
0: 绿豆本身呢，它是清热解暑，能缓解咱们体内的燥热。所以你看这夏天呀，家家户户都用这绿豆做什么绿豆汤啊，然后像我这个绿豆凉粉啊，还有就像什么绿豆糕呀，多吃一点，缓解这咱们这个夏天的这个燥热。
1: 好。
0: 来，这力气活儿应该让大飞干，
1: 这是力气活儿，
0: 对，
1: 那可太轻松了。对，
0: 哎呀妈呀，就我就说你没干过活儿，
1: 这是力气活儿，
0: 对，
1: 那可太轻松了。
0: 你看啊，这上头这儿有一个标是上限，你知道吗？大飞，这是上限，这水只能打到这儿。
1: 哦，行。
0: 你咣咣的把水就打进去了。
1: 那您刚才为什么不阻止我？
0: 我拦不住你，我。来，
1: 接下来不会了吧？
0: 接着，
1: 要不然您来。
0: 对，我先低速的啊。哎。
1: 就点摁就可以。
0: 哎，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不太好做。
0: 对，
1: 既要打碎，还不能打的，
0: 打的都跑出来了哈，又快了。行，这一锅就先这样，咱们下一锅再重新弄个正式的。来，咱俩搭档了啊，咱俩搭档，来，
1: 把我换了，
0: 咱俩搭档啊，
1: 我现场被替换了。大厨，
0: 大厨，
1: 给您架到这儿了，没有容错率了啊！
0: 来，
2: 好嘞，
1: 因为给您已经架到这儿了。
2: 姐，你不能说我啊！
0: 我不说你，
2: 不能批评我。
0: 好，然后我往里头加绿豆。
1: 哦，合着赵姐今天是来指导大家做饭。
0: 对，我把秘方都告你了，是不是？再加一丢丢的水，
2: 你看啊，
0: 一丢丢，
2: 你说停我就停啊！
0: 对对对，除了这个，
2: 出了事不算我的，
0: 不算你的，加，行了，好。
1: 如果失败了，我在旁边能幸灾乐祸。
0: 你可以鼓掌。
1: 好的，我准备好了手。
0: 好。
2: 你瞧瞧。
0: 你瞧人家。
1: 几声哎呀，我就听着不开心。你瞧
0: 瞧人家。
1: 他为什么就成了呢？
0: 对，你看他把握的分寸把握的非常的好。行，这个就现在先这样啊，然后咱们把这个刚才的这两个浆搁在一起过滤一遍，然后剩下的这咱们再打一回。
1: 我拿了篦子，夏大厨拿了纱布。
0: 对，我选这个，因为你这个篦子呀，要比起来比我这个那个没有那么密，我是要把所有的这渣子都得滤到外面去。咱们呢是这样啊，我指挥好了啊。好，好，对，就是这意思。
2: 赵姐，
1: 你知道吗？
2: 你得扒拉扒拉，
1: 你知道吗？就是赵姐呀，就让我们体会了一个中国传统成语“声情并茂”。
0: 这样了哈，你看现在这个豆浆，是吧？这绿豆浆，而且咱们是带皮儿的，带皮儿的呢，它就有颜色，
1: 绿，
0: 有点绿。这样，咱们就把这个浆攥出来，攥出来以后，这个渣子咱再打一遍，
1: 还要啊？
0: 对，要不然浪费了。
1: 把豆渣榨干。
0: 对，听，好。
1: 这一声后面是什么？这一声后面又是什么情绪啊？
0: 就表扬。
1: 那如果是不表扬的是什么？
0: 对，这还行是吧？就行，就这样。然后这个呢是第二轮，再过滤一遍啊。
1: 这个是表达了满意是吧？
0: 对。
3: 我现在都能听出每个 A 和每个感叹词背后大概暗含着

0: 什么样的情感？
1: 你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2: 嗯，是吧？然后就这样，你看，这又出了好多浆。这过滤出来的这个绿豆的这个淀粉，它特别的细腻。然后做完了这个凉粉以后呢，它特别的韧，吃起来有韧劲儿。然后这上头不是有好多沫沫吗？嗯，咱们用那个罩帘给它捞出去，就让它沉淀。嗯，因为这里头有淀粉，嗯，咱们用的就是那个绿豆淀粉。
0: 哦，用淀粉呀？
2: 用淀粉。然后这个呢，咱们就静置到5个小时，嗯，它才有一层淀粉沉淀。嗯，沉淀在最底下那个淀粉是白色的。哦，
0: 嗯，那咱们今天可等不了这个数了。
2: 对，我事先准备好了。哇，
0: 它确实比刚才轻了好多呀。
2: 对。对，它那淀粉在底下呢。这然后我就把上边的这个水瞪出来，你看没看见底下那淀粉？
0: 泾渭分明之感，
2: 是不是？嗯，看见了吧？然后呢，这个就是淀粉，这淀粉其实特别的瓷实，特别硬。嗯，你看这淀粉，这就是绿豆淀粉。然后咱们呢，把这个给和楞开啊，把这个和楞开。然后这特别稠的淀粉搁到锅里头，就该待会儿熬了。这个呢有点太稠了，太稠了，咱们再加一点这水。然后咱们这个开上火了哈，咱们就得不停的搅。然后这里边呢，咱们可以稍微的再搁一点点的盐，放一盐它就更容易筋道。嗯，你看啊，就得不停的搅，怕它扒锅，知道吗？还得匀一下，不能有疙瘩。你看这都上劲儿了，是吧？
0: 但不能反方向了。
2: 对，就这样吧。然后关火，你看这就已经是这样的了。然后咱们就装在一个容器里面。哦，
0: 这是您带来的盒子？
2: 这是我带来的。
0: 大家记住选择一个可以接受加热的盒子。
2: 对啊，这个就可以让它冷静冷静了。嗯，然后呢，我事先呢也在家里做了一份。
0: 要放凉多长时间？
2: 今天早晨我在家做的，做完了下午也得
0: 这个数。
2: 对，
0: 5个小时
2: 也得这样。对，我做了2盒，
0: 你瞅瞅，
2: 然后弄完了以后上头是平的。
0: 嘿，好棒啊，
2: 真不错吧？
0: 对
2: 对，然后咱们就这样，哇，切成条。但是呢，我这切我怕切着手，你能帮我切吗？
0: 您会做吗？
2: 我会，你看看。切这个的时候蘸点凉水。嗯，
0: 但这个颜色大家想想看，这个颜色是墨绿色的。
2: 对，
0: 墨绿色什么感觉？大家就想想，在中国古代传统色和宫廷色当中，墨绿色通常都是消夏，然后给我们一种清凉的暗示的时候会出现墨绿色。
2: 就你看见这颜色，你整个人都凉快了。
0: 对，
2: 是吧？然后咱们再调汁儿。
0: 行。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学会了之后，我能不能其实吃甜口咸口都行，
2: 都可以，
0: 对吧？我甚至我撒点蜂蜜行不行？可以啊。
2: 对呀，
0: 怎么不行？咱们吃绿豆干
2: 啊。对，其实好几种吃法。
0: 行，
2: 另外一个呢，用肉末，然后有豆包酱，然后搁点那个酱油啊，然后底还有那姜啊什么的，炒一下，
0: 就是炒一个肉臊，
2: 炒熟了，就这个也可以拌饭，也可以拌面，是吧？然后这个就咱们这上头搁一点这个好吗？
0: 好。
2: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调一个碗汁儿，三合油的汁儿。
3: 行，
0: 香油，
2: 香油得了，好了，酱油，咱们再放一点蒜末，花生碎，小香葱搁一点儿，小米辣也来点儿，这也好看哈，哎，这样，
0: 对，让它慢慢入味呗。
2: 行了，
0: 好，
2: 这就完成了。

0: 大家看一看，它虽然不是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嗯，但是它就是。它是滑溜的感觉哈，
1: 我这做的就是太家常了，如果大厨做会比这个更好。
0: 大厨你觉得你还能比这做的更好？
1: 肯定
2: 绝对做不了比赵姐更好。
0: 这情商哎，
1: 是
0: 它比我在外面吃到的绿豆凉粉要更糯，然后呢因为它糯所以它吸收汤汁更多，嗯，很凉爽，尤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我觉得我把它当做一个主食，嗯，或者把它当做一个小的开胃的凉菜都是可以的，嗯，
2: 特别的有绿豆的味道，而且在制作过程当中我感觉特别的绿色，特别的健康。
1: 它那个能

0: 清热解暑。你知道这个一到夏天呀，这人就容易苦夏，就不爱吃东西了，你发现了吧？然后看见什么肉啊什么这些也不爱吃。但是你要吃这个绿豆呢，它里头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它能替代肉，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又能助消化，
1: 身体没有负担，
0: 对，
1: 同时补充营养，同时还能够清热解暑，
0: 对。绿豆凉粉菜品回顾：将绿豆用水泡一晚上，直至用手能碾压即可。泡好的绿豆放在料理机中，少量多次加入水，并搅打成沙。将搅打好的绿豆倒入纱布袋中，揉搓过滤出液体。袋中的绿豆沙可以二次搅打过滤，过滤出的液体静置5个小时以上。将上层清亮的液体和下层沉淀的淀粉分离，淀粉倒入锅中，加入少量浆液，全程中小火顺时针搅拌，并放入容器中静置即可成型。切块后加入炒好的肉臊和料汁就完成了。划重点：全程中小火顺时针搅动更易成型。
1: 大厨给我们做豆浆冷面，咱们其实这个配料呢已经都放在这儿了，豆浆在家里面做其实有一点难度，您教教我们。
2: 黄豆其实跟赵姐的有异曲同工之处，我这个也需要泡5个小时。哦，
1: 这是泡完的。
2: 对，这是泡完的，也是用手轻轻一掐，把这个皮儿能掐掉，以后就算是泡好了。然后我们要搁水里煮，煮黄豆。
1: 好，
2: 水开以后煮15分钟。
1: 行，那咱们就到里面让它慢慢煮。
2: 然后接下来等黄豆煮好以后，我们要做豆浆。
1: 哦，这是煮好的。
2: 对，这是煮好的。
1: 既然已经煮好了，为什么还要下锅呢？
2: 展示一下。哦，
1: 谁不会煮黄豆啊？对，就煮好的黄豆，15分钟以后是吧，就可以吃了的。
2: 对对对。但这个也不能煮时间长了，煮时间长就会有做东北做大酱那个酱豆的味儿。就没有豆浆的那个醇厚的感觉了。
1: 行，那咱们拿这个哈。
2: 我们要去皮，煮好的黄豆放在水里。
0: 等于给它洗掉那个皮。
2: 对，我们用手搓，像搓衣服一样把这皮搓掉。
1: 为啥要搓掉皮呢？
2: 这样我们做出的豆浆口感更密软密啊，更纯。
1: 因为黄豆跟绿豆不一样，黄豆的这个皮儿呀还是带一些苦涩味道的。那咱们夏天吃黄豆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2: 因为夏天比较炎热，黄豆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营养密度比较高，可以迅速的恢复，能够补充流汗所消耗的体力。黄豆可以健脾养胃，这样胃口就好了。吃掉以后呢，我们也拿那个蜜漏把这上边这个给它蜜掉。
0: 这其实用水一冲它也
2: 对对对，水一冲就冲掉了，
0: 冲就能掉。
2: 这样就把这个皮给它去掉。
0: 这要煮的时间短，那皮儿不好掉。
2: 对对，然后还有生豆的那个豆腥味儿。捞出来。黄豆这种像黄豆这种富有植物蛋白的豆子一定要煮熟了，才有益吸收，对胃才好，对脾胃好。然后我们做豆浆呢，区别呢跟平时做豆浆，我们要加入熟的花生。这个花生也是干炒的，也是需要把那个花生的皮去掉。一是保证这个豆浆的这个白的这个颜色，第二个花生的皮也是有点发苦。
1: 那加花生的目的能
2: 让它更香。要不然豆浆太稀薄了，那个口味不够醇厚。
1: 因为你想想看，咱们是要把它今天当做一个汤底来喝，花生是有一些脂肪感的。
2: 是的，是的，它的比例是200克的黄豆，100克的这个熟花生。
0: 2:1。
2: 然后呢，再加入熟芝麻，这个是50克。然后放在破壁机里。这里边我也要需要加
0: 水，
2: 一丢丢的水。
0: 一丢丢，
2: 赵姐你帮我加吧。
0: 来，我帮你加一丢丢啊。
2: 好，
1: 没过食材就可以啊。

0: 现在已经打成了糜状了，是吧？那这不能直接用，
1: 对，这得加水，
0: 但是还有一些颗粒感，你是不是要过一下？
1: 对，我们一定要过滤一下，这样豆浆喝着口感更好。嗯，好，倒在蜜漏里。哦，
2: 这就出来豆浆了。
1: 对，我这是熟的，赵姐，你做的那个。
2: 我那生的
1: 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2: 对，
0: 我把这个，
2: 所以你这个渣子都可以吃，是吧？
1: 对。好，
2: 这就够了。
0: 豆浆已好，就在这儿。
1: 这里边我们还要调一下口味，它的口味是微咸、淡、甜。的味道哦，
0: 甜是来自于食物本身吗？
1: 是少稍加一点糖哦，
0: 这么直接。为什么您的这个水喝起来有点甜？因为我里面加了糖。
1: 对，少放一点盐。
0: 对，要想甜，加点盐，对吧？嗯，
1: 糖是盐的两倍。好。还有最关键一步是要加入冰块，加入冰块呢，让豆浆迅速的变凉，因为豆制品在夏天特别不容易保存，建议在冰箱里只能保留俩小时，而且建议是现做现吃。
0: 对，那咱们这个底汤放这儿哈，让他们交融一会儿。那咱们接下来
1: 要煮面条，
0: 煮面行。好，这您选什么？
2: 这是挂面吧？
0: 你选挂面，
1: 而且是
2: 我们，
1: 而且是细的挂面。
0: 因为赵姐，咱们俩走。
2: 对，一点根本就没有
1: 给个解释的环节，
2: 冷面的一点元素都没有了。
0: 给你一次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糊弄我们用挂面。
1: 对，冷面、盐边，一提到盐边呢，就知道冷面。冷面是酸的，大酸、大甜、大辣。但是今天我们做的豆浆面呢，跟它的区别，它是用荞麦面条做的，我们用的是小麦面条。在延边做豆浆面用的都是小麦做的白色的面条但是呢，由于现在这个更新和新的研发出来，有的用荞麦做的有的甚至把面粉里加入的菠菜汁做的绿色的但是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还是最传统的做法，
0: 就合着现在那种荞麦的冷面是创新的呗。
1: 对，
0: 您现在给我们下白面是传统的。
1: 对的

0: 这样我们水开以后下入面条，
1: 都放里啊，
0: 都放里煮三分钟。由于东北是特盛产黄豆，所以用黄豆做的这个豆浆面，我个人也特别喜欢。有很多人呢喜欢吃酸甜的，其实这个微咸微甜的这个口感是给人另一个选择。现在厨师的小伙伴们也有新的创新，他用的内酯豆腐不用黄豆，一点豆子也不用，不像我们又要泡又要煮这么复杂，他直接拿在搅碎机里头把豆腐打碎，然后还原豆浆做成豆浆面。
1: 这是邪修，
0: 对，
1: 是吧？现在年轻人好像都有特别那个简单的方法。
0: 面条呢，我们在家里头一定要煮到八分熟，这样出来我们来用凉水投凉以后呢，这个面条更有韧性啊，口感会最佳，
2: 还不让煮全熟。
0: 对，因为它是小麦做的，
2: 不筋道啊，
0: 不筋道。对。
1: 得洗。
0: 对对对，
2: 搅不行吗？
0: 怕里边的面条没有充分的凉，这样还要把面粉的这种
1: 清洗
0: 表面的像发粘的起掉，这样这
2: 个面淀粉洗掉，
0: 对，这个面条的口感会更好，
2: 会把它洗成像冷面一样。
0: 对对对对，好。面条已经投凉了，这还有一个关键的手法。这样我们把面条轻轻捋一下，把里边的水分呢轻轻刮干，然后呢放在碗的正中间。它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呢，把水分刮干，不会使豆浆更寡淡。第二个呢，是我们拿筷子夹的时候，这个面条它不会缠绕在一起。我们直接夹起来。大家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我们要吃这么一碗带冰的冷面是什么感觉？
1: 这我觉得这一看见这冰就透心凉的感觉。
0: 放上切好的黄瓜丝儿，放在正中间，豆浆搭配着黄瓜的清香，放
2: 一个鸡蛋，
0: 放两个小西红柿做点缀，最后关键一步，撒上熟芝麻，这样一碗地道的黄豆做的豆浆冷面就。

0: 的甜，
1: 嗯，
0: 而且这个食材就是家里的普通的都有，
1: 嗯，
0: 都是家里的食材，而且这个就特别快手，特别方便，
1: 嗯，
0: 是吧？很简单，这做的
1: 面洗完之后非常的筋道，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让我们夏天纳凉消暑的一碗面。我们刚才那个绿豆糕把它作为一个开胃的凉菜，而这个确实可以当做一个主食，
0: 嗯，
1: 比一般的挂面吃起来要爽滑很多。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教大家很多可以让大家吃起来纳凉的食物，但这个食物呢，我觉得既简单，然后同时呢又能够让我们迅速得到一种夏天的凉意，对吧？
0: 嗯，
1: 谢谢两位给我们刮来这股清爽的纳凉之风，谢谢。
2: 清洗好的黄豆，放在冷水中浸泡5个小时以上，泡好的黄豆再放入锅中，加水煮15分钟。煮好的黄豆放入凉水中浸泡，并且用手搓洗掉黄豆的表皮。料理机中加入已经炒熟的花生、炒熟的芝麻和煮好的黄豆，共同搅打成沙，浆糊的状态。将过滤后的豆浆放入盐、糖调味，并加入可食用的冰块降温。将细的小麦挂面煮8分熟后，放入清水中投凉并搓洗，搓去表面的淀粉，并刮去面条上的水分，放入碗中，加入冰镇汤底和黄瓜、鸡蛋、小番茄，一份延边夏日纳凉美食就完成了。划重点，一定搓洗掉黄豆的表皮，这样能防止豆浆冷面里的汤底有苦涩味哦。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大厨，你关键时候你该说话的时候你就说啊，你我们哪儿做的不对你就说。
5: 不敢。
1: 不是您在指导吗？谁敢言语？
6: 他挨批评。
5: 赵姐在家里应该也是一把手。
6: 对，
0: 行，咱就过滤一遍好吗？
5: 好嘞
0: 啊。但是我说大厨，你这刀工好，你帮我切吧啊。
1: 您先自己切。
0: 我爸。
1: 对，然后呢赵姐说，对，大飞你牙口好，你帮我吃吧。
7: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8: 3、2、1，
7: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9: 胡萝卜，
10: 大葱，
7: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1: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2: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3: 这个要浇多少水？
7: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4: 厨房夏令营，
15: 做饭我最行。
7: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6: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7: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7: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8: 现在中午好，我是
19: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消夏游乐有品味，文化旅游两不误。
9: 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

0: 盛唐美景就出自这里，跟着电影过暑假本站抵达湖北襄阳，看文博场馆，玩潮趣科技，享楚超狂欢。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2: 特别的热血沸腾。
0: 今夏就学着影视镜头的踪迹，在烟火升腾间解锁历史名城的度假新玩法，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3: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多点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3: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
0: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1: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0: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

0: 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1: 为游客服务，它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见，游客撸着袖子比谁啃瓜快。这位大哥三下五除二就结束战斗，直接赚走五张银票。还有暑期专属泼水巡游，景区互动演员队伍和花车载歌载舞一路来到金水桥广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启水枪大战，水枪滋出的凉雾裹着笑声劈头盖脸洒过来，独属于暑期的热火欢腾劲儿挡都挡不住。这会儿主持人和记者也换好了汉服，到西市和景区演员互动做游戏，看看今天两人能赚到多少景区银票吧。
2: 现在银票已经攒够了，我们进去看看能够换什么样的小礼品。
3: 行，好，感觉自己特别的富有啊。
2: 你来看一下。哎，你好，我们把银票换一下。
3: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富有的人，但我们加起来好像只有30张。
4: 要换什么？
2: 换一个唐城的纪念品。
3: 行呀，我就想要这个唐城的徽章。哎，你看还有90张的呢，多赚点钱的话就能拥有更精致的徽章了。
5: 我感觉他们的节目好多呀，就是他们的节目有 NBC 的互动什么的，我还挺喜欢的，看了大几十场，然后感觉一天就甚至还玩不够的那一种。
6: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漂亮，然后包括像我们襄阳本土的它会比较热情一些，然后我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不错，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3: 唐城这两年真的变化很多，很多时候节假日都看得到它在进步，会去融入我们现代人的那些兴趣爱好什么的，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过来玩。
7: 哎，孟凡，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情节吗？杨贵妃啊，最终没有吃下那颗千里送来的新鲜荔枝，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0: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形韵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8: 看了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哎，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搓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深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0: 选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段。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拌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外层滚满艳红翠花颗粒，放入油锅炸透，成品红亮诱人，咬开外酥内糯，奶香直钻舌尖。
7: 我觉得这道菜它不光颜值很高，而且一口下去它的味道也是实打实的惊艳。
3: 它外面这个小红球吃起来嘎吱嘎吱的，还挺脆的。
7: 很酥脆，然后内里又是比较软糯的。
0: 这道创意菜贵妃醉酒，鸡翅中加葱姜料酒提前腌透，煎到双面金黄，烹酒提鲜后兑高汤焖制入味儿，成品红亮油润，鲜醇风味直抵舌尖。
8: 相传杨贵妃很喜欢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加了个黄酒，而且这个颜色看得比较的红亮。
0: 这道象形雅菜妙笔生花，巧取脆嫩新鲜茭白，剥壳取净肉后细雕成毛笔造型，清鲜本味尽流入口，冰爽脆嫩，别有意趣。
7: 吃这道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文人墨客，要提笔抒怀。
8: 我们这里配到两种酱汁，一种是这个甜面酱，一种是芥末汁，啊，两种口味。
7: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

0: 续。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
1: 程程，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中人才会用到的道具。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
2: 啊，有意思。
1: 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2: 好呀，走。
3: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特色餐厅襄阳院子。在他看来，现在的餐厅留客早就不只靠口味，好吃好看是标配，好玩是核心，更要给食客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体验。因此他提出院子舞台化、设施道具化、职工演员化、顾客创客化的运营理念。
4: 侠义襄阳的场景打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演绎，就是美学加餐饮加演绎。那演绎的主题我们就是依这个三国文化、郭靖黄蓉这个一些武侠的人物，当时我们做完也就是想给顾客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情绪价值。结果呢，一做没想到做火了。在襄阳的话呢，也会有很多顾客就是冲着这个人物来的。
3: 每天晚上刚过6:30，一层大厅的侠客实景表演准时开演，食客可与扮相鲜活的侠客趣味互动。随后户外会推出江湖主题场景秀，一二层围栏边早早就挤满了提前站位的观众，不少食客专程为这场武侠氛围感演出赴约打卡。
5: 跟普通的那种饭店不一样啊，都是然后来了就是那种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6: 昨天一次，今天一次。
7: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6: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襄阳这一圈，然后像这种外面的这种环境很少。然后昨天过来的时候，就外面都特别的热闹。
3: 从长安的荔枝到妖猫传，一步步在唐城取景的热播影视剧，让襄阳的银幕热度不断攀升。乘着这股影视东风，襄阳市文旅局几年前提出打造侠义文化城市名片的理念，襄阳院子餐厅顺势跟进改造，把江湖风刻进了每一处细节。抬头能看见杨过的神雕雕塑悬在梁间，秋日天台铺满晾晒的农作物，目前还有4个以金庸武侠 IP 命名的主题包间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
4: 我们目前是有12000方，有40几个包厢，有宴会厅，有小厅，那我想的话还要再丰富一些，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叫侠义襄阳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展示，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 DIY 手工制作，就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旅餐饮。
3: 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不容错过。作为汉水饮食文化代表的黑山羊烧鱼头、湖北省级非遗云阳三合汤、让人大快朵颐的生态土猪肉烧排骨，热乎浓郁的烟火气直勾人食指大动。
4: 为什么用大块啊？因为我们侠义襄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所以说这我们把这个肉出来很大的块啊，这样的话就是很诱人。这个菜我们叫老云阳三合汤，
2: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4: 黑山羊烧鱼头也是鱼羊鲜，说我们这儿的这个胖鱼头也很有特色。我们襄阳人呢也爱吃牛羊肉啊，羊肉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把羊肉和鱼头一起烧了一道菜。
2: 你看咱们襄阳守着这个汉江水，挨着大山，然后这个山和水凑在一块儿，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么不拘一格的吃法。
3: 影视 IP 深度赋能襄阳餐饮业态，更将流量落地转化为实在消费势能，也为襄阳的民宿带来新活力。王丽是襄阳本地人，也算是襄阳第一批民宿从业者。2015年，他在这里开了第一家民宿。这些年，借着影视 IP 的东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已经开了3家民宿。
8: 明显的感觉就

0: 外地的游客比之前肯定是要增加了很多。来我们这边入住了之后，他会问到这些，就是打卡点有哪些。这一家店的话，因为它离古城比较近，所以全年的这个入住率都还是比较高的。这边有30间房嘛，80%就是全年拉下来，平均每天差不多就是24间。那么像这个季节，差不多是在200块钱左右，有的时候还不到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这家民宿距离唐城只有7.4公里，为了更好地接住电影带来的流量，王丽特意为住客们准备了襄阳游玩攻略、非遗拓印体验等项目，方便住客感受襄阳的古城魅力。
0: 我们就做了这个送景的，就是刚好做一些配饰，然后他比较喜欢，也可以自己在这儿体验或者是带走。古法拓印的也是一样的，民宿嘛，展现一些这个传统文化，这样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店里不是直接进房间，而是在我们的公共区域也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些活动，然后形成一些记忆点。
1: 这个暑假，襄阳还给影迷们准备了一份实在福利。7月1日到9月1日，凭全国或湖北暑期档的电影票根，就能在7家4A级、5家3A级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比如国家5A级景区古隆中，这里可是三顾茅庐和隆中队真正发生的地方。草庐、武侯祠这些千年古迹至今还在。景区借着三国题材影视剧的热度，给影迷们加了码，拿三国类影片的票根就能享受门票立减甚至半价入园。走出银幕，走进这片清幽山林，真实的三国风韵就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了襄阳，今年毕业后索性留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前阵子他刚看完一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他临时改了计划到襄阳博物馆打卡。
2: 就想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刚好对三国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想来我们襄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知识。
1: 襄阳本就是三国文化之乡，要了解这段历史，一定得去襄阳博物馆第4展厅看看。这里专门展陈三国时期文物，站在三国战马青铜俑展柜前，仿佛能窥见千年前襄阳作为三国重镇的金戈铁马，书本里的三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3: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杨邦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第5展厅展出的也正是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襄阳地区的历史。
1: 跟着电影逛完博物馆，黄山元又来到了科技馆打卡。这座藏着诸多科技复原装置的场馆，今天藏着惊喜。从唐城影视基地专程赶来的孟浩然，竟然在展厅里要为襄阳文化站台。这位写过无数襄阳山水的唐代大诗人，怎么会和现代科技馆产生联系呢？
4: 我是襄阳媒体推荐官，这次受官方邀请来介绍我们整个襄阳科技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扮演的襄阳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生于襄阳，隐居襄阳，在襄阳写下了很多名诗名句，其中有一首《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也是说我们与君子登岘山。它也响应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从1000多年前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加上我们1000多年后的变革，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发展。
1: 这个暑假，襄阳市科技馆也卯足了劲儿，推出了“相约科普，去享一下嘉年华”。他们把襄阳文旅推荐官请了过来，这位可是扮成孟浩然带大家逛馆的。1000多年前的襄阳诗人，突然站在现代科技展厅里跟你聊科学，这种感觉还挺奇妙。机器人展演、国潮科学魔术、非遗手工房、中医药科普，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借着暑期这波文旅热度，科技馆人气蹭蹭往上涨，截至目前参观人次比去年暑假同期多了近26%。科普这碗饭，襄阳真是越做越香了。
5: 知识融入到小孩的那个玩耍之中，互动感非常的强。小孩来了以后，他玩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6: 这两天比较热，然后我们白天的话就会选一些像博物馆啊、科技馆、啊、这种小朋友喜欢，然后我们大人也愿意去看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避暑。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会去唐城，然后它夜景的话夜游会比较多，所以的话又整个会比较丰富一些。
1: 饭点到了，黄山园来到了惦记好久的面馆。这碗麻辣鲜香的襄阳牛肉面是来襄阳必须打卡的地道风味，和它一样，不少外地食客专门为了这碗面而来。
7: 肯定好吃，来，我来了4次了。
8: 啊，你在这玩儿几天呀？
7: 特意来为了吃这个面，它那个味道吃起来蛮香。
9: 特地从武汉赶过来吃面的，就是冲着这口辣来吃，你看我辣的都出汗了。
10: 襄阳牛肉面麻辣鲜香，就特别够味儿。
1: 跟着电影来襄阳，唐城打卡了，武侠餐厅吃过了，最后这碗牛肉面才是本地人认证的压轴戏。襄阳牛肉面从康熙年间流传到现在，300多年经久不衰，秘诀就两样：汤底和牛肉。牛棒骨熬足8小时，牛肉切片后配香料辣椒翻炒，再浸回骨汤里炖到入味儿，固体牛油往里一加，醇厚感直接拉满。碱面烫熟，浇上浓汤和肉码，撒上葱花香菜，一口下去，麻辣鲜香全齐了。银幕上的故事再精彩，也不如这一碗来的踏实热乎。
11: 我们襄阳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儿，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4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1: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12: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炖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1: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12: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隐蔽，以及我们的一个现代建筑凤雏大桥，然后还有像诸葛亮拿着一个羽扇站在这里。
1: 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种热闹才刚被点燃，楚超联赛每周六一场，9元9的亲民票价常常秒光。今天轮到襄阳主场，15000人涌进看台，呐喊声、鼓点声混在一起，掀翻屋顶的气势一点都不夸张。坐在观众席里，你根本没法保持冷静，心脏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攻防节奏砰砰跳，而场上奔跑的球员们比球迷还要燃，每一脚都带着劲儿。
13: 很少有机会还能够站在场上去感受这种大型赛事的这种氛围，感受这个这么多球迷为你热烈的欢呼。这么多热烈的球迷，你站到场上，那突然一下就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年轻的时候踢职业联赛那种氛围嘛。
10: 每一颗球快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尖叫，特别的热血沸腾。
1: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游玩权益，楚超入场券票根也藏着专属福利。
14: 楚

0: 超现在赛区小小的一张票也是一票难求。那么我们这一张9.9元的门票，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1亿元。
1: 从楚超赛场的淋漓汗水，到唐城影视基地的衣袂翩跹。从科技馆的潮趣体验，到博物馆的千年遗珍，从长汉的荔枝到麻辣鲜香的牛肉面，襄阳把鲜活烟火和千年古韵揉进了独属于这座城的滚烫盛夏里。
2: 好的电影记录一个时代的思考与经典，每一场盛夏狂欢都记录着专属于我们的时代影像。
3: 这个暑假不妨就跟着电影出发，揣好手里的电影票根，把荧幕里的感动变成有趣的鲜活回忆。湖北襄阳等着您，我们旅途见。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看辽金古剑，登悬空古寺，赏元代壁画。这个暑假，循着电影拍摄地玩转名胜古迹，千年古剑焕发新潮活力，旅游路上藏着别样惊喜。古城墙内复刻北魏市井烟火，衡山古刹跨越千年古今对话，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一种食材，外地人和本地人有着不同的评价。
10: 酸，
11: 酸
10: 是真的酸，
12: 鲜美，
13: 很鲜美，
12: 非常好吃。
9: 一坛养了上百年的酸粥，

0: 你真的敢吃吗？
1: 你能感觉到它在动，
2: 那个就是酸粥里面的兔线虫，
1: 所以它里面东西是活的。
2: 对，它是活的。
0: 把本地小众美食带向更大的餐饮市场，到底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西的夏季湿热难耐，而这种气候催生出五花八门解腻开胃的特色酸食。而崇左市扶绥县有一种家家户户都会自制的地道美食酸粥。
1: 酸粥就是一种用米饭发酵后的美食，第一次品尝酸粥的外地人也许会跟记者一样，酸吗？酸，
2: 是真的酸。
0: 但对于土生土长的扶绥人来说，这股独特酸香无可替代，一日三餐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很鲜美，
2: 非常好吃。
0: 同样一种食材，外地人吃出表情包，本地人却视若珍宝。随着崇左市近几年的旅游升温，酸粥已经成为了游客必选的打卡美食。那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这个答案就要从这位扶绥人口中的老娘说起。我叫郭志勤，也就是酸粥
2: 酒酒黏黏地都开了，到现在已经是二十七年了。
3: 开业二十七年，老娘酸粥已经是扶绥人心头上独一份的味道。老娘在本地化中就是妈妈的意思，跟随郭志勤一起，我们即将解锁酸粥背后的门道。这有点滑，哦，我看到坛子了，
2: 是啊，
3: 这个就是我们存放酸粥的地方是吗？
2: 对对对，你看好多缸，
3: 这些都是吗？这些都是，你看里面，里面连大大小小。
2: 大大小小，
3: 这里有几个你数数看，十五、十六、十七，
2: 十七个哦。
3: 我们能看看吗？我不知道哪个坛子有打开，我们看看。
2: 看看哪坛啊？这个是可以吃的了，
3: 这是可以吃的了。
2: 嗯，你看你打开有一股香味是吧？
3: 好香啊，它有点像那个甜酒的那个味道。
2: 对对，但是
1: 香香甜甜的味道，就闻着就很好吃的味道。
2: 当时吃起来就很酸，
1: 很酸，
2: 非常的酸，
1: 非常酸。
2: 对，
1: 它现在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2: 可以。
1: 我们能拿个什么小碗，我们拿着尝尝。
2: 可以、啊、可以、啊。
1: 我很好奇这直接吃点什么样的。
2: 来着我，来你看，哦，这个刚没开过，这个呢。
1: 哇，它咬起来是真的像大米粥，就看上去像大米粥，
2: 啊、很浓的。
1: 对，
2: 它已经有养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
1: 很粘稠，
2: 很粘稠的。你看，很漂亮。
1: 哎呦，真的很像那个就是
2: 甜酒，
1: 甜酒的味道。但是，不用你说很酸，我有点不太敢尝了都。
2: 酸吗？
1: 酸，
2: 酸
1: 是真的酸。
2: 是啊，
1: 而它那个酸是很尖锐的，冲破你这个口感的这种，就是真的酸，很刺激的这个酸了。
2: 嗯，但是它很纯，它是米的酸味。
1: 它是，你等会儿，是真酸，但是它后边是那种米香。嗯、
2: 对对对，有米香。
1: 有米香、
2: 嗯，
1: 而且就闻起来是甜的，吃起来真的特别酸，真的特别
2: 酸
1: 啊。
3: 对于外乡人来说，酸粥的酸还不是最难接受的。仔细看，酸粥的坛子里面微微冒泡，好似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一般。这里面难道是有虫子吗？这样的酸粥真的能吃吗？
1: 其实我现在蹲在这儿看，我觉得这里面能看到它是微微在冒气泡的，它不是一个完全平静的一个缸。
2: 对对对，
1: 这坛子感觉在动啊里头。

0: 什么东西？
1: 那个就是我们的酸粥，酸粥里面的醋线虫。
0: 醋线虫。
1: 对，它那个就是就像益生菌
0: 啊、
1: 那菌，那个菌在里面，但是它呢就是一条一条的，肉眼看不到的，但是
0: 对
1: 它是活的。
0: 它现在是这样，就它微微的在冒泡、
1: 嗯，
0: 能感觉到它在动，
1: 对，
0: 但是又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的虫。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的
1: 这个是我们的酸粥。
0: 你一说虫，我就觉得这玩意儿能吃吗？醋线虫能吃吗？
1: 因为你酸奶能吃吗？
0: 啊，能
1: 啊！酸奶的原理跟它是一样的，
0: 就益生菌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完了，它那个虫呢，我们那个虫叫醋线虫，
0: 醋线虫
1: 啊，是对人体是有益的，吃进去没事的
0: 哦、
1: 而且呢，我们制作的时候很干净，它很干净，米饭也干净，酸猪肝也干净，都是洗干净了才制作。凡是你沾一点油，你沾一点它都活不了，
0: 感觉是活的这一盘。
1: 对，所以我说酸粥是有生命的。
0: 哦，
1: 我们是养酸粥，不是做酸粥。
0: 哦，你听这个词儿叫养酸粥。
1: 对对，
0: 我们是在养这一盘
1: 对对对
0: 东西，所以它里面东西是活的。
1: 对，它是活的。
2: 真正的好酸粥讲究的是见动不见虫，蠕动的越频繁，代表菌群活性越足，是发酵到位的优质酸粥标志。其实在扶绥，酸粥很少直接食用，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呢？
0: 我看您这切的这个是什么？空心菜。
1: 空心菜梗。
0: 空心菜梗。
1: 对对对。
0: 我们酸粥炒这个。
1: 对对对，不要叶子，就光要那个梗。
0: 直炒梗。
1: 哦，就是梗要那个梗。
0: 这个酸粥炒空心菜梗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
1: 啊，对，这个是最原始的吃法。
0: 最原始吃法就是家常菜。
1: 对，很家常。
0: 哦，
1: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很下饭。
0: 哦，
1: 很开胃。
0: 那酸粥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个
1: 酸。
0: 就是调料，
1: 调料，
0: 它是个调料。
1: 对，
0: 因为我听着酸粥，我也比如说是一锅端出来就吃的，
1: 不
0: 是那个意
1: 思。啊、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们这个酸是当做调料在里面的。
1: 对对对，因为它太酸了，根本吃不了。
0: 哦。
2: 热锅爆香蒜末与小米辣，下入酸粥，小火慢煸。这个过程一定不要心急，目的是将酸气释放，保留香味。调味只需要加入一点酱油提鲜。最后投入脆嫩空心菜，快手翻炒，酸香裹挟着青菜鲜气扑面而来。
1: 菜炒好了，
0: 菜炒好了
1: ，这个吃法就是我们打小最原始的吃法，
0: 本地最原始的吃法，
1: 对对对，本地的吃法，你看看，
0: 尝尝看，
1: 你吃得惯吗？
0: 尝尝看，吃得惯吗？因为能闻见很香的那个蒜香味儿、
1: 嗯、
0: 所以它闻起来还是挺香的。
1: 啊、哦、不要吃那么大口哦，很酸的。
0: 那少吃点吧。嗯，酸但是特别好吃。
1: 好吃吗？
0: 特别意外的好吃。跟刚才吃那个坛子里那个完全不一样。
1: 原浆是不一样的。
0: 因为它这里面啊、
1: 哦、
0: 加了辣了，加了蒜香了，所以然后它那个酸好像。反正咸鲜，那个鲜味应该可能是酱油或者是蒜提的那个味道。
1: 酱油提鲜了，
0: 很好吃，很好吃，意外的好吃。
1: 难得你一个北方人说这句话。
0: 酸是真的酸，但是香是真的香，它又不是醋，但是有醋那么酸，而且还是挺多醋的那种酸。酸是真的酸，但是它里面呢又有一点点发酵过的那个香味儿，一点点，其实没有刚才坛子里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那么浓了。炒制过之后，它保留了酸味，但是保留了很重的香味儿，然后里面又有这个蒜香，又有这个辣椒的香，关键是这个空心菜挑的非常好，它就是口感脆脆的，
1: 对对，
0: 然后又是酸又是脆，你就觉得好爽口啊，这个菜，
1: 特别是夏天啊，
0: 哦对，
1: 夏天吃，
0: 对，你们夏天要就什么东西吗？这个就直接米饭，
1: 粥，玉米粥，
0: 哦，
1: 米饭，我们这边天气热。
0: 不怎么吃，
1: 都不怎么吃米饭，
0: 就粥，
1: 就粥，
0: 一碗凉点的、凉一点的那个
1: 玉米
0: 粥，然后就着这个酸脆可口的这个菜，
1: 对，就吃的三碗
0: ，三碗玉米粥，
1: 三碗玉米粥，
0: 很好吃，
1: 都能撑。
2: 酸粥炒空心菜，搭配一碗清甜的玉米凉粥，是扶绥人夏日里的专属慰藉。当地几乎家家都会自制酸粥。可老娘家的风味与口碑始终难以超越。
3: 他们家的酸粥味道是比较独特的，
0: 哦，
3: 因为像其他家的话，它的酸粥是比。

0: 较的酸，有点会有点呛。他们家酸粥的话，就是味道是比较柔和一些。
1: 哦，您能吃得惯他们家这个味道？
0: 我吃得惯。
1: 哦，你们家里自己腌酸粥吗？
0: 像我们家腌酸粥的话，我们家是，例如说晚饭，米饭蒸多了，就会丢进酸粥缸里面去养。
1: 哦，
0: 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变成了酸粥。然后我们家酸粥的话，基本上也是从爷爷辈开始慢慢的养下来。
1: 哦，
0: 就是也是一代传一代。
2: 一罐酸粥传三代，这在扶绥是很常见的。虽说这里家家户户都会酿酸粥，可各家滋味却千差万别。明明原料都只是白米饭，风味为何能相差甚远？原因就出在世代传承的菌种里。
3: 因为我们是菌种发酵嘛，菌种发酵里面它是有微生物的。像我们家的酸粥缸，它是从我奶奶那里一直原生到现在，它没有死过。因为你不卫生或者怎么样的话，它会死掉。它跟人是有缘分的，不一定谁都可以养活。哪怕我给你一碗酸粥回去，你也养不了，很奇怪的。
2: 或许是因为每家每户微生物环境的不同，又或许如老娘所说，每罐酸粥都跟主人家有某种缘分。总之，在扶绥，能世世代代养好一罐酸粥的，向来受人称道。酸粥制作说起来简单，就是用大米饭发酵，但是这其中隐藏的门道，每位厨娘都有自己的心得。
1: 我看咱们这是已经蒸好大米饭，咱们这米有要求吗？
4: 对对，
1: 比如什么样的米？
3: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选比较好的米，里面我们还跟有糯米跟它一起拿来煮，
1: 哦，
3: 煮成饭了。你闻一下，
1: 现在里面是有放了糯米的？
3: 有的。
1: 哦，有这个糯米的那个有那个
3: 米香味
1: 。要放多少糯米啊？它什么比例啊？现在？
3: 没有比例。
1: 没有比例，
3: 大概。
1: 但是糯米肯定要比大米少。
3: 啊，肯定。
1: 对吧？就
3: 也可以完全要糯米，但是很贵啊，你成本花不来啊。
1: 哦。
3: 都可以的。
1: 我们现在怎么着？把它都。
3: 我们是先这样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已经可以吃的那酸粥。
1: 哦。
3: 养好的酸粥。
1: 养好的。
3: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酸粥放到那个酸粥缸里面去。坛子洗干净，把它擦干，
1: 一点油不能有。
3: 对，一点油真的不能沾。
1: 哦，
3: 两勺
1: 酸粥。
3: 两勺酸粥，大概铺到那个底，铺完那个底，
1: 铺满那个底。
3: 哦，完了我们就放米饭，再放米饭，我们一层一层的放。
1: 哦，就是一层酸粥，
3: 一层
1: 米
3: 饭。对，这样因为我们的缸大嘛，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是。等一下不好搅拌，而且的话它这样的话发酵也比较均匀，我们家的酸粥从来没有死过，一直在存活下来，一直在用，
1: 就这批菌种活了
3: 100多年，
1: 有了。我来您家吃的这个酸粥是活了100年的
3: 啊。对啊，所以说我们老娘的酸粥是抗氧化的，抗氧化。
1: 不老女神。
3: 是啊，很多人就是问老娘，你30年前就见你这样了，现在还是这样，你到底吃了什么？酸粥啊。
1: 永葆年轻的秘密就是咱们这坛酸粥。
3: 因为我们酸粥现在确实是化验出来是具有抗氧化的。
1: 比如说我们家养死了，那怎么办呢？
3: 来我们家要呗。
1: 哦，来您家要，他拿回去能养活吗？
3: 这个不知道，也难说，不一定哦。
1: 所以说这各家各户得把这个酸粥养好，因为它一旦死了，你要重新再养，其实还挺难的。
3: 对，每个人的做法可能也不一样，可能是做法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讲是这样讲是缘分，其实应该是做法的问题。
1: 做法的问题。
3: 可是可能是哪个细节没做好。
1: 可是我现在看着没有特殊的做法，它就是坛子要洗干净，一层米饭一层酸粥，一层米饭一层酸，您没做任何操作。
3: 没有做，
1: 我就按您。这样拿回家未必我能养活，
3: 就
1: 未必。你说说，可能就跟我们就没什么缘分，有可能。
2: 酸粥的发酵时间在夏季只需15天左右，冬季气温低，完全发酵需要1个半月。酸粥的罐子不需要完全密封，一定要放在厨房，充分接触人气和烟火气，才能做出有灵魂的酸粥。郭志勤每隔几天就要打开观察酸粥的变化，在这15天里，酸粥的形态每天都不一样。
1: 哪个是我们刚做的？
3: 这个是做了。

0: 几天？
1: 几天呢？几天？四五天。那个米粒，
0: 哦，
1: 还是一粒一粒的，它没那么油啊。
0: 这是刚做的那个米粒还是整的？
1: 对对。
0: 那做了几天之后的呢？
1: 一般呢，做到十天，十天的时候，哦、十天的时候都差不多，哦、都明显都油了。你看，
0: 对，
1: 它就外面啊、上面表层就有点微微发黄。
0: 这个就是米粒已经变融了，就是它已经化掉了那个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是可以吃的了吗？差不多。
1: 这个都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这个差不多了。吃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没那么香
0: 哦、
1: 它就还有那个味刺鼻的味道多呢，而且变有点点苦，
0: 还要再几天？
1: 最多也就是五天，四五天就可以了。
0: 四五天就可以了，
1: 对，
0: 放这四五天，相当于您说的那个味道就会脱去了，
1: 对对，
0: 就会变得更香，是吗？
1: 更纯。
0: 那最好的这个赏味期应该是多少天到多少天？
1: 我们是半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这段时间，
0: 就是
1: 不超过两个月，
0: 不能就是这个东西不能说一直放两个月，那就不能吃了。
1: 我不是不能吃，而是我们
0: 觉得
1: 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把它哪怕不吃，我们都舀出来放冰箱，
0: 哦、
1: 不给它发酵那么快。不是我自己本人，我就是这样严格要求。
0: 对菜品的要求就是不能时间太长了，
1: 对对对，太长，因为我们做的是不是我们本人吃，
0: 哦、
1: 我们是迎合全国各地的食客。要是我们做的太老，孙周养的就是等于是时间过长，客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0: 哦，
2: 三周本是扶绥本地小众风味，但是作为传承人的郭志勤始终想着让这道美食走得更远。为了贴合更多食客的口味，他在菜品研发上反复打磨，直到一道菜问世，才让酸粥稳稳地在贵菜系里站稳了脚跟。
1: 我就开始研发做一个那个酸粥鱼汤，应该是我琢磨了一个月后面才做得出来。我是后面的启发是从那个广州的粥底火锅，就是他那个是用粥嘛，粥煮了以后完了就拿来烫肉进去嘛，完了我就想想我要是做成这样拿粥来煮，一开始放牛肉啊或者放什么，后面放什么都没有，放鱼片那么好吃，好，后面就做成酸粥鱼汤。
2: 取几勺老酸粥，用料理机打成糊，加入清水一同入锅慢熬，调味只需要一点盐，文火缓缓焖煮，将米饭发酵沉淀出的绵柔醇香尽数释放，熬出一锅温润开胃的底汤。待底汤滋味平衡，再下入薄切的新鲜鱼片，鱼肉吸饱谷物酸香，鲜与酸彼此交融，最后浇上一勺自制红油，丰富口感，这样一道本地美食就可以上桌了。
1: 我们是这样的，你先喝汤，
0: 先喝汤，
1: 我们一喝汤，二吃鱼肉，三泡饭。
0: 哦，
1: 你按照我的步骤来看看。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先喝点汤
0: 啊、
1: 哦。
0: 哇，
1: 怎么样？
0: 好鲜啊！
1: 鲜吗？
0: 而且是那个酸里带着那个鲜甜的味道，那个口感上像是吃的酸菜鱼，但其实香味跟酸菜鱼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吧？它口感上是那种酸，然后带着鱼的那个香味，但其实香味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香是真的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也不是糯米香，它什么香都有一点，我感觉。还有什么
1: 讲不出什么味是吧？
0: 对，就是很难形容的一个味道，就是你闻上去是甜的味儿，但是吃起来是酸的。
1: 对对，
0: 尝尝这个鱼肉
1: 啊、哦，你再吃，
0: 再吃鱼肉，这里面有鱼肉。
1: 有吗？
0: 有，我要尝啊。
1: 哦，那个油很嫩的。
0: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1: 鲈鱼。
0: 我觉得刚才光喝这个汤，其实我没喝出任何鱼味来，因为它可能本身自己的那个酸粥带的那个香味儿，就把它那个鱼味儿有点盖住了。但其实现在一吃这个鱼，又是另外一个口感。
1: 对，
0: 非常的鲜。
1: 你又鲜嫩。
0: 鲜嫩。
1: 对呀、啊。
2: 这道看似做法简单的菜，最难之处是调出老少皆宜、恰到好处的平衡风味。能拿捏好这份分寸，离不开郭志勤数十年对味道极致的钻研与坚守。
0: 您是专业学过厨师吗？
1: 没有。
0: 您就纯粹是因为自己爱吃。
1: 爱好，对对对、嗯、
0: 您对这个美食有追求，就是
1: 很执着，可以说
0: 很执着。您自己是真喜欢这个，真喜
1: 欢
0: 美食。
1: 对。

0: 守住地道家常风味，酸粥鱼这道菜，郭志勤坚持聘用本地厨娘掌勺。专业厨师可以炒别的菜，但是这道酸粥鱼是不会操作的，因为他担心标准化后厨操作会冲淡酸粥鱼独有的烟火气。正是这份执着坚守，让酸粥鱼长久留住食客，站稳市场。
1: 我们开了那么多年，有的外地客进来了以后就问老板，你们的菜好吃吗？我说好吃不好吃你说了算，待会儿你点了你就吃，要是但是的话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会来第二次。
2: 就是这么自信。
1: 对，
2: 吃过一次你就来第二次。
1: 对，肯定会来。只要你来浮水，你肯定会来找我吃饭了，因为我的菜是家常菜，真正的家常菜。
2: 对，所以您这家店叫老娘，其实也就是家常的意思。 对，
1: 对
2: 家里妈妈，
1: 就是回妈妈家，回老娘家吃饭的意思。就是来到我，像我们这边有的人女儿出嫁，但是从外地来这里，她不是我们浮水人，但是的话他们接亲都是从我们老娘这里接出去。因为这是从老娘家
2: 娘家
1: 送出去。我们经常有这种
2: 婚宴专门办在这儿，就是想讨这个寓意。她在
1: 大酒店举办，但是新娘走出去的时候是从这里接出去，
2: 接亲从这里接出去，就要讨这个寓意。
1: 对，
2: 娘家走出去。
1: 对。
0: 如今郭志勤已是67岁，依旧日日到店打理生意，还时常钻研酸粥创新菜式。在他看来，酸粥可衍生的菜品数不胜数，但唯有扎根本土风味，才能保有独一份的竞争力。
2: 咱们这个是在做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粉皮？
1: 这个是手抓卷头粉，这是我们壮族世世代代都很喜欢吃的东西。必须手抓吃。
2: 必须手抓。
1: 对，我们小时候爸妈蒸卷头粉了以后，小朋友都是每人一条，就拿了以后坐在门口门墩那里，你就在这样抱着吃。对。
2: 这里面我们也会放酸粥的内容吗？
1: 以前是不放的。以前不放，
2: 但现在
1: 我们就说因为放了点酸粥以后它很开胃。
2: 哪个是酸粥酱？这个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煮好的酸粥酱。
2: 这个煮好的酸粥酱。
1: 对。
2: 这个要撒在里面的。
1: 对，放
2: 在里面
1: 、
2: 等于我们的其实酸粥就是能应用到我们现在本地的很多美食的场景。
1: 对
2: 不对？
1: 对。
2: 能够放进去。现在卖的怎么样？
1: 很好。
2: 一天得卖多少？
1: 我们最多的话一天是卖1000多斤。
2: 1000多斤什么？就是
1: 卷头粉皮。
2: 光粉皮就要卖1000多斤。
1: 对。
2: 现在在做卷头粉的是？
1: 是我女儿。
2: 这是你女儿？
1: 对。
2: 看着这个手艺很娴熟，一看没少在家帮忙。
3: 我们壮族的卷头粉跟广州的肠粉它又有点类似，但是它也有它的不同。所以当时我们开这个卷头粉的时候，我们对外的宣称是我们的卷头粉是所有肠粉里面的一个派系，一个分支。对，都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在里面。
2: 你家以前一直养酸粥吗？这现在酸粥这个手艺你会吗？
3: 酸是会的，但是的话熟练程度肯定跟老妈还是比不了的，还是要再精进。对
2: 你在你印象里老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在我印象里我妈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就是她叫老娘是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第一老娘的话她是一个性格比较泼辣的人，做事是很干练的。第二的话她真的就是所有的宾客来到这边的话，老娘就是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哪怕她真的是对这个餐饮，对烹饪这个事情吧，也不说餐饮，对烹饪这个事她真的是很热爱。哪怕现在60多岁有这么多个店，有这么多的厨师，但是她还是要亲自下厨。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0: 啊？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借着近几年广西崇左旅游升温， 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这里，郭志琴也借着这个东风带着女儿在崇左市陆续开出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火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对外发布，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部署了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和重点任务。
1: 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把握先立后破节奏，在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作用，推动源网荷储协同发力，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确保电力供应保持合理充裕度。
2: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预计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到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达到13.5万亿千瓦时左右。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

0: 装机占比超过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建成6个以上户际工程。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1: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煤气和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发展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十五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2: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3: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2: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4: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5: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厂址全容量并网发电。
6: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5: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3.9%、54.4%和63.3%，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的产量同比增长4.7%，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眼下，广西北海深海区域的罐头岭海上牧场正在迎来丰收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北海市海城区南万码头18公里外的罐头岭渔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片蔚蓝的海面上，一台大型的起钓机正发出低沉的轰鸣，把装满金鲳鱼的网囊从水下缓缓吊起。金黄色的鱼群在网中翻腾跳跃，随后被精准地转运到旁边的大型捕鲜船上。这艘捕鲜船有6个大型的存储舱，海水通过抽水机不停地循环注入，同时持续打氧，确保刚出水的金鲳鱼在运输途中始终鲜活。从这里出发，最快当天就能端上大众的餐桌。眼前这片热闹的海上

粮仓在北海全市范围内呢，约有2000口的网箱。这一个个直径约30米的圆形深水抗风浪网箱，就是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标配。不仅能够抵抗12级台风，还实现了深水网箱加海底底波的立体养殖模式。网箱里养着金鲳鱼，海底则底波着象鼻螺、南珠等贝类珍品。一海多用，一水多收。不仅如此，每个养殖区都布有水质传感器，水温、盐度、溶解氧这些关键指标24小时实时监测，数据直接传到养殖户的手机上。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养鱼，这是北海深海养殖最深刻的变革。

0: me to win.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在香港交易所今天举行的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发布了内地与香港两地深化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十项政策举措。
4: 相关政策将推动两地市场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相关政策也为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强化监管协同，共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方向。具体措施为：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产品实施快速注册机制。五、支持具备一定实力、运作规范、管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以香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七、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八、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有序推进符合条件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推动两地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九、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5: 证监会推出的这十项举措，深化与香港合作协同，涵盖多个范畴，体现两地监管机构

0: 以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我们来看一下业内人士的解读。
1: 本次十项举措伴随着香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同步发布，是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里程碑式文件。区别于以往的单点政策，这次从衍生品、跨境投资、机构、人才监管等全链条打通，针对性解决了港股流动性偏弱、外资对冲工具不足、两地资金互通门槛高等痛点，含金量非常高，系统打通了内地与香港跨境双向融资的通道，既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有力支持，也是我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落地。
2: 本次政策呢，是兼顾了产品创新、机构发展、人才互通与监管协作，然后构建起了一个多层次的这样一个两地资本市场协同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与此同时呢，像强化发行上市，然后中介机构监管合作，然后健全风险监测与信息共享机制呢，然后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呢，能够筑牢跨境金融风险的这样一个防线，两地携手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呢，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这样一个话语权，然后维护区域资本市场的一个平稳的健康的运行。
0: 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还表示，港交所 IPO 融资额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球前列，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再创新高，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证监会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已有270余家内地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超6500亿港元。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市值和成交金额占比已分别达80%和9%。一批新能源、新消费、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企业、新兴企业赴港发行上市，促进港股市场结构不断优化，对全球资本的影响力、吸引力大幅提升。沪深港通平稳运行超过10年，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持续拓展，不仅有效提升了市场活跃度，也有力促进两地资本、技术、信息的融合贯通。
4: 在内地政策持续赋能下，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协同发展成效持续凸显，大批科创新兴产业企业登陆港股，大幅优化港股市场结构，夯实了香港资本市场的核心基本面。同时，沪深港通机制10年深耕，跨境金融产品扩容，内地金融机构深耕香港市场，构建起双向互通的立体化金融合作格局。
5: 再来关注楼市。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网签量分别为3200套、13800套，同比分别增长15.7%和9.7%。
3: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说，7月他们门店的二手房交易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0%。在7月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楼市成交淡季，市场热度比往年有明显提升。
6: 从这个公开数据上来看呢，从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从今年的2月份以来都是在环比向上的，就是很多客户呢看到这个数据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就导致我们今年的7月份整体的成交了还比较不错。
3: 北京二手房成交价格连续5个月环比正增长带来的影响，也逐渐体现在了新房市场。在北京朝阳区一个改善型新房项目，销售负责人介绍说，2月份以来，二手房市场的积极变化对他们的销售也有促进作用。
7: 这个项目整体来讲，我们的置换客户可以达到50%左右的一个占比。像今年2月到3月份以后，二手房的这个价格以及它的这个成交比较好，客户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他是加快了他下定的一个决心。
3: 与此同时，好房子政策的落地，使得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的整体品质有了明显提升。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使得开发企业更加注重交付质量。记者注意到，目前北京绝大部分新房项目在销售过程中都通过开放工地、设置实景样板间等来赢得购房人认可。
8: 看这个房子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工程的这个质量，包括外立面啊，它是那个材质，这是我能看到这个小区里的一些让我下单的原因吧，就更笃定的购房。
0: 再来关注创投市场。从全球经验来看，很多科技领军企业的崛起都少不了创业投资的支持。今天

0: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这个数据的背后是创业投资的活跃度在持续的回升。那么创投圈的投资人们都在忙什么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状态。
1: 你现在如果要新建数据中心的话，其实这个电是大的问题。
2: 地和电，
1: 我等下午给我答复吧。
2: 我觉得他两个公司合在一起也行啊，
1: 但10亿。
2: 十个亿，你说谁领头，我们跟头呗。
3: 关键他那个团队现在缺团队，我觉得这个得重新弄。
4: 下午6点，在北京中关村梦想实验室7层，英诺基金的投资经理们围坐在一起梳理手头的项目。3个多小时的会议里，他们讨论了30多个项目的投资价值。会议结束后，投资经理们继续回到看项目、做尽调的状态。公司管理合伙人周全的日程更是满满当当。
2: 现在一天平均来说吧，一天8个项目啊，我经常被堵在门口。我们的投资经理说，这还有一个项目必须见一下。就是我说我实在是我要去另外一个项目去现场。我们的预投决啊，包括一些投决会，只能安排在晚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们晚上开到12点。
4: 周全告诉记者，今年3月到7月，公司已经开了10次投决会，这一数字和去年全年持平。这期间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金额更是超过了去年全年。
2: 从3月份到现在，投的项目已经超过了40个。金额已经超过了7个亿。我们了解到其他的一些VC 投资机构大家都是远远超过去年。
4: 忙碌和赶时间成了投资人们的常态。中午12点，陈洪武刚刚结束公司的会议，还没吃午饭就立马前往北京海淀的一家企业调研，连接受记者的采访也只能在转场的路上完成。
5: 从去年开始，市场应该开始感觉到有点那个热闹起来了。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超过我们历史上同期的投资的数量，应该可能投了有10几亿了，项目数量应该可能有不到20个吧。
4: 在创投市场的投融资生态里， FA 也就是财务顾问，作为连接创业者和投资机构的桥梁，他们对当下市场的温度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
6: 就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吧，创投的这个市场还是回暖非常明显。比如说财务顾问业务的话，前端的这个拜访项目数的话，其实我们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可能增长了1倍有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项目的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和前些年相比的话是大大缩短了。前些年可能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大概在12个月甚至往上，然后那现在的话其实可能是缩短到了这个6个月甚至这个更短一些这个时间。
4: 与此同时，被投企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金怡荣是一家量子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他告诉记者，前两年想要融资，很多投资人还保持观望态度，而今年来企业调研的投资人变多了，也更主动了。
7: 大家这个热情还是比较这个高的，他看完之后他们这个决策的这个流程比以前要那个短了很多了。今年的话呢，我们融到了将近3个亿的样子了。
4: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共完成5944起投资案例，同比上升14.7%，投资金额约为5654亿元，同比上升31.9%。
8: 可以看到，从投资机构到被投企业，从立项会到实验室，创业投资的每个环节都在加速运转。投资人忙碌的背后，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热钱流向了哪里？我们继续来看。
9: 在这家由中国科学院孵化出来的大模型企业，陈洪武正在和企业负责人讨论企业自研的多模态人工智能底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情况。今年4月，这家企业开始了第二轮融资。陈洪武的这次拜访也是投资前的一次尽调。
10: 我们第二轮估计是融7到8亿，这一轮马上就结束了。
11: 这一轮就是过来就是找您的投资机构多吗？
10: 非常多，曾经有2周密集见了一批投资人，大概有40-50家。就是目前我们已经交割的是2亿，最快的基本上2周。
9: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轮创投市场回暖的核心驱动力，资金正加快涌向 AI、 量子科技、算力等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创业公司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
5: 我有一个那个好朋友，哎，是个校友，他们投了一个项目，天使轮，估值很便宜，可能几千万。过了不到一个月，估值要涨10倍，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又涨了那个3倍。
11: 哪个行业的呀？
5: AI 相关的，低深智能。

0: 相关的。那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项目也都是这样的。
1: 而资金的集中涌入带来了估值的快速攀升，抢额度成了一级市场的关键词。
2: 海南项目一出来就一亿美金甚至两亿美金，然后甚至海南项目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第三轮啊，同时要进行融资，跟进不及时项目投不进去，很多项目需要我们合伙人创始合伙人亲自去抢额度，不然我投不进去。
1: 当抢额度成为常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随之而来，如何看待估值快速攀升带来的风险呢？
3: 确实投资人心情现在是比较复杂而矛盾的，很多投资人其实现在又开始有所谓的 FOMO 的这个情绪，大家觉得这波浪潮是一个这个非常巨大的浪潮，比之前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要大，所以一定要上车这件事，我觉得大家是有非常充分的共识的。
4: 现在市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认为现在AI 引领的这一波增长是由真实的盈利和产业需求来支撑的。
5: 投资人在忙，资金也流动起来了，但是完整的投融资生态还离不开两个关键环节，那就是钱从哪里来，投出去之后又如何退出。我们继续来看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为3981只，同比上升95.8%，上半年募资规模达10495亿元，同比上升49.6%。募资端的表现直接的反映了市场信心的恢复。
2: 对于我们英诺也是前段时间也募集了一个18亿的一个科创三期，募资非常顺利，还是以国资为主要，国家级的母基金啊，包括地方的母基金啊，包括当然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产业方啊，还有一些高净值的人。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资金不仅变得更多了，也变得更有耐心了。
4: 这两年耐心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在提高，特别是去年以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落地，全国社保基金与多个地方政府合作设立区域的科创基金，同时险资 AIC 和地方政府投资基金也积极发挥长期资本的优势，可以说各类资金形成了合力，对这一轮市场的回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助推作用。
1: 退出端的回报也在积累。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共发生2503笔退出案例，同比增加8.3%。其中，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为1732笔，并购退出案例数为368笔，同比分别增加198.6%和94.7%。
0: 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已经挂牌了两个吧，有小10个项目在 IPO 的审核过程当中。
6: 截至目前，我们基金管理规模已经超过500亿，那么投资的项目已经超过70家，而上市的项目已经达到24家，那整我们被投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5万亿。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这个矩阵智能也好，因为其实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长期资金来讲，其实我们是愿意去提早去布局的。
7: 盛夏高温，各地的清水经济持续火热。今年的清水游市场有什么新玩法？跟随记者去广东看看。
8: 水上飞人、水上滑滑梯、皮划艇，广州增城一处溪水度假景区内，既有适合儿童戏水的乐园，也有适合拍照打卡的椰林沙滩，适配全年龄段游客的玩水需求，吸引了大量珠三角亲子家庭到此消暑游玩。
9: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然后因为刚好小孩子也喜欢玩水嘛，觉得这里就是一站式嘛，吃喝玩乐都有，
10: 比较想要玩刺激的，然后呢像他这些设施也很多，反正我们玩的都很开心。
8: 泡在水里还有一种沉浸式玩法，那就是潜水。同时，潜水作为一项兼具探索、体验和社交属性的运动，尤其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在一家特色潜水体验机构里，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学习考证，来自成都的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11: 之前是朋友带着去玩过，然后因为这个运动它本身还是有一些基础技能的一些要求嘛，因为有一些安全上的问题，所以要来接受一些系统性的训练，一个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另外一个是拿到一些证书。
12: 现在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有比较大幅度的去增长，就是开放水域潜水员，我们这里的价钱大概是人民币3600左右，装备费呀、教练费呀、签证费、场地费这些全部包了。在欧美它的价钱可以大概会高30%、50%。
8: 美团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广东潜水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38%，客流火爆，直接带动了当地住宿消费。工作人员介绍，景区暑期预估

0: 接待游客量突破50万人次。目前酒店订单已经排至8月下旬，酒店日常平均入住率超90%。
1: 我们主要的客人呢，还是在珠三角的一个城市群，包括这个像，港车北上之后，有很多的香港的自驾游朋友也会来我们这个酒店跟度假区游玩。进入7月份以后呢，我们单日客流可以去到25000人次，然后7月的整个营收对比6月是翻的。
2: 广东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滨海消暑同样热力十足。如今游客们不再满足于踩踩沙子看看海，而是更热衷于体验感更强的玩海。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广东惠州双月湾聚集了多家冲浪俱乐部，来这里体验冲浪的游客络绎不绝。郑珊珊刚刚完成一节冲浪体验课
3: 啊，我刚才体验了一节那个课，然后我感觉这项运动就是它很刺激啊。近两年我身边的朋友超级多人都在玩这个冲浪，可能价格各方面消费也平民一点。
0: 动力冲浪作为新兴水上运动，热度也在走高。在深圳大梅沙海域，100余名选手在海绵赛道上踏浪疾驰，他们脚踩动力冲浪板，时而直道加速，时而急弯回转，尽情体验水上竞速的畅快与激情。
4: 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它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项运动，就是能够让我在平时工作中的这种压力啊可以得到释放，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进阶去学习，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玩。这样
0: 不同于传统冲浪高度依赖海浪水域条件，动力冲浪不受自然水文限制，零基础新手初次体验即可感受科技冲浪的快感，玩家数量连年上涨。
5: 今年呢，我们是接待了很多这种新手来体验的，前两年就是一个教练在这里都是足够的，但是今天我们请了3个教练才忙得过来。
4: 之前玩过传统的冲浪板，然后第一次接触这个动力冲浪板，比较刺激一点。
0: 除此之外，深圳大梅沙今年还对滨海体验区域进行了升级，提供了水上卡丁车、浮潜等更多的水上项目，全方位提升清水消费流量。
6: 年轻人跟亲子家庭对水上运动这块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赛道的扩展。现在水上运动加酒店或者水上运动加餐饮的人流量是明显有提高的。
7: 水上运动的消费热潮也从体验端传导到了上游制造端。广东作为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水上运动产业链正乘着这股热浪加速扩容。
0: 广东深圳这家以动力冲浪为核心业态的俱乐部集赛事举办、大众体验和培训课程于一体。俱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体验游客数量成倍增长，俱乐部同步增加了大批冲浪板等硬件设备，以满足激增的游玩需求。
8: 今年我们比赛就是尤其是大型活动方面会比去年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总体肯定是会到10场到20场这样子。定向采购今年比去年或者说比前年其实确实是数量会多一些。
0: 上游动力冲浪装备企业也迎来订单旺季，这家动力冲浪板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加紧赶制要交付的订单，目前他们的排单已经排至半个月之后。
9: 这个产品跟传统冲浪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它是设计空间没有盈余，很小，但你同时要产生巨大的动力，没有避震，特别是高冲击，那它难度是非常大的。
0: 这家企业仅用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自主研发动力冲浪板核心发电机、电池，到产品远销全球55个国家的跨越。目前他们的海外市场版图仍在持续拓宽，
9: 主要是像北美、俄罗斯，东南亚一带。欧洲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海外订单我们增长了大概30%到40%吧。
0: 随着冲浪等户外水上运动热度走高，冲浪帽、防水包等周边配饰销量暴涨，线上店铺多款产品缺货，工厂正在加急补货。
3: 最开始我们做的帽子，我们半年内卖了100个，今年现在8月份，我们目前帽子的出售情况是差不多销售了近20000个，每年总营业额会增长15%到20%。像我们目前国内已经有接近50家代理商在出售我们的产品，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国外的市场，像美国、东南亚。
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了40%。上半年，中国体育用品及设备总出口额达675.3亿元人民币。随着全球户外运动场景越来越多元化，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额达47.7亿元人民币。
2: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

0: 75亿元，已经是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而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的档期之一，呈现出了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今年暑期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媒体刷屏了，翻译成中文呢，指的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从头回客到回头客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2: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5: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1: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6: China Magazine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7: 不久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持续的强降雨，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灾后复产工作，当地茉莉花市场迎来收购旺季。
8: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9: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8: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10: 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11: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8: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横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12: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

0: 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他并没有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1: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2: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进行磋商。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巴加埃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并非是因为伊朗和阿曼之间存在分歧，而是因为美国的侵略。只要美国的封锁和敌对行径等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不会发生特别的变化。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油价的最新的变化。由于市场对美国和伊朗将举行新一轮谈判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3号盘中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了6%。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的19:30，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9.77美元，跌幅为5.7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65美元，跌幅4.87%。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截至北京时间今天的19:00，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157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波动。
3: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4: 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

0: 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2: 近段时间，韩国股市持续大幅震荡。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跌5.12%。据韩国媒体今天报道，因涉嫌推动与单一股票挂钩的杠杆 ETF 上市，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室长金荣范遭到了举报，面临着刑事指控。来看报道。
3: 由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的前首尔市议员李忠培三号表示，他已向韩国最高检察机关提交了针对金融犯的刑事诉讼。李忠培认为，金融犯在今年一月曾指示韩国金融监管机构研究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今年五月，韩国单一股票杠杆 ETF 仓促上市，散户投资者大举买入。随着近期韩国股市大幅回调，不少散户投资者损失惨重。有迹象显示，韩国金融委员会自今年一月起，内部就已在讨论在今年第二季度完善制度与系统，下半年推出相关产品的计划。李忠培认为，如果没有金融犯的指示，韩国金融监管机构本不会不顾市场严重风险警告，仓促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 投资者的损失原本也可以降到最低。花旗集团股票交易部门的分析师指出，截至七月末，韩国杠杆 ETF 总市值从6月22号的峰值缩水了约335亿美元。考虑到此后仍有62亿美元规模的新资金流入韩国股市，散户投资者的总损失金额预计可能达到约387亿美元。
4: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5: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
2: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的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P。

0: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的月度订阅费定价在$100,000。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服务已经于当地时间8月1日正式上线。
1: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这一平台发文数十条，有时甚至一天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一家金融机构此前估计，约100家高频交易公司可能愿意为这项服务付费，因为这是能够左右市场走势的信息。金融机构购买这些信息并建立分析系统后，行动速度会更快。美国多家主流媒体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金融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美国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展开调查，认为这一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日发生山火，火势蔓延迅速。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就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当地时间2日，该县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2180公顷，数百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受到疏散令。
1: 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官员2日表示，当地眼下还有3场在燃山火，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被烧毁。所幸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段于2日拍摄的视频显示，数十座房屋几乎被大火夷为平地，仅剩砖砌壁炉和地基。
3: There are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Today's weather was a concern with a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So this is very dynamic and it will be for a little bit more time.
1: 目前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有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电力供应商表示，截至2日下午，斯波坎县大约10,000用户断电。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2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福格森表示，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福格森已于1日宣布华盛顿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当地时间2日，希腊阿提卡大区的野火仍在持续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了财产损失。
4: 2日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大区等地的野火，当地居民也自发参与灭火，尽量减少损失。目前，野火已导致阿提卡大区超过100所房屋被毁。当地居民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加上风向变化不定，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5: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τιση.
6: Έχω 50 ζώα, να μου κάνουν δηλαδή και τα ζώα, πάει και η περιουσία μου, πάνε και όλα. Γίνεται τώρα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μόνοι μας, ό,τι κάνουμε μόνοι μας. Αυτό. Ναι, δηλαδή δεν έχω να πω τίποτα άλλο.
4: 希腊政府2日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聚乙烯醇被誉为精细化工领域的万能辅料，广泛应用于纺织、建筑、医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众多领域。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地政府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尽快将他们遣返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据印度媒体2号报道，印度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表示，由于产品被污染，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据韩国气象厅2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市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截至当地时间2号下午5点，韩国全国共有15处气象观测设备测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1: 好的，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李白感恩欢度节，
6: 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李白。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长春小雨，25到33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40度，银川晴，19到32度，西宁多云转晴，11到28度，兰州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成都晴，23到35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阴，18到26度，太原阴，20到25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合肥晴，26到36度，南京多云转阴，29到38度，上海多云，28到36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

台北晴，25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香港阴转多云，25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北京小雨，25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香港交易所昨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在香港交易所昨天举行的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发布了内地与香港两地深化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10项政策举措。
2: 相关政策将推动两地市场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相关政策也为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强化监管协同，共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方向。具体措施为：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产品实施快速注册机制。五、支持具备一定实力、运作规范、管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以香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六、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七、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八、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有序推进符合条件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推动两地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九、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0: 证监会推出的10项举措深化与香港合作协同，涵盖多个范畴，体现两地监管机构已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来看业内人士的解读。
3: 本次10项举措伴随着香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同步发布，是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里程碑式文件。区别于以往的单点政策，这次从衍生品、跨境投资、机构、人才监管等全链条打通，针对性解决了港股流动性偏弱、外资对冲工具不足、两地资金互通门槛高等痛点，含金量非常高，系统打通了内地与香港跨境双向融资的通道，既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有力支持，也是我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落地。
4: 本次政策呢，是兼顾了产品创新、机构发展、人才互通与监管协作，然后构建起了一个多层次的这样一个两地资本市场协同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与此同时呢，像强化发行上市，然后中介机构监管合作，然后健全风险监测与信息共享机制呢，然后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呢，能够筑牢跨境金融风险的这样一个防线，两地携手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呢，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这样一个话语权，然后维护区域资本市场的一个平稳的健康的运行。
0: 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还表示，港交所 IPO 融资额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球前列，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再创新高，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5: 证监会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已有270余家内地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超6500亿港元。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市值和成交金额占比已分别达80%和9%。一批新能源、新消费、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企业、新兴企业赴港发行上市，促进港股市场结构不断优化，对全球资本的影响力、吸引力大幅提升。沪深港通平稳运行超过10年，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持续拓展，不仅有效提升了市场活跃度，也有力促进两地资本、技术、信息的融合贯通。
6: 在内地政策持续赋能下，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协同发展成效持续凸显，大批科创新兴产业企业登陆港股，大幅优化港股市场结构，夯实了香港资本市场的核心基本面。同时，沪深港通机制10年深耕，跨境金融产品扩容，内地金融机构深耕香港市场，构建起双向互通的立体化金融合作格局。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8: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9: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

0: 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1: 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2: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0: 由于市场对美国和伊朗举行新一轮谈判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三号，市场预期美伊冲突缓和，油价回落，叠加美股企业财报盈利强劲，美联储官员释放通胀降温利好信号，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美股上涨。其中道指创收盘历史新高，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1.3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1.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13%。
1: 欧洲市场方面，欧洲三大股指三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0%，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22%，德国 DAX 指数上涨1.45%。三号，国际金价下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90.50美元，下跌0.40%。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856美元，上涨0.12%。
0: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的平台帖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万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服务已于当地时间8月1号正式上线。
3: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千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美国一家金融机构此前估计，约100家高频交易公司可能愿意为这项服务付费，因为这是能够左右市场走势的信息。金融机构购买这些信息并建立分析系统后，行动速度会更快。美国多家主流媒体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金融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美国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展开调查，认为这一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0: 最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和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欧足联方面说，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2: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
1: 日产汽车公司3号发布了最新的季度财报，得益于降本增效举措以及美国、日本市场销量回暖，公司在截至6月末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财报显示，当季公司营收达2.9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74亿元，同比增长9.5%；当季净利润达37.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2亿元。过去两个财年，日产连续出现巨额亏损。为自救，日产于2025年5月推出改革计划，目标是到2027财年全球裁员20000人，并把汽车工厂从17家削减至10家。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3号宣布，将旗下欧洲陆上可再生能源业务出售给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截至发稿，壳牌尚未披露此次交易金额。
3: 根据壳牌公司3号发布的公告，公司此次出售的欧洲陆上可再生能源业务包括太阳能发电园区、陆上风电场以及储能设施。出售的项目分布在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部分项目已经投入运营，部分项目仍处于开发或规划阶段。买方是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壳牌在公告中说，此次交易将有助于公司回笼资金，优先布局可持续创造价值的重点领域。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预计相关交易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据悉，近年来壳牌持续缩减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包括逐步退出海上风电项目，以便将业务重心重新聚焦于回报率更高的化石燃料业务。壳牌公司7月30号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受油气价格上涨、炼油和化工板块盈利提升等因素推动，当季公司调整后利润为九十八

0: 2.36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约2.3倍，为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季度利润。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火势蔓延迅速。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就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当地时间2号，该县山火过火总面积已经达到2180公顷，数百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受到了疏散令。
2: 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官员2号表示，当地眼下还有3场再燃山火，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被烧毁。所幸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段于2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数十座房屋几乎被大火夷为平地，仅剩砖砌壁炉和地基。
3: There are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Today's weather was a concern with a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so this is very dynamic, and it will be for a little bit more time.
2: 目前，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有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电力供应商表示，截至2号下午，斯波坎县大约10000用户断电。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福格森表示，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福格森已于1号宣布华盛顿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1: 极端高温干旱天气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不少安全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渗漏风险；而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
4: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荷兰约有1/3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5: En omdat het nu zo droog is, 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 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4: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6: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7: 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多瑙河流经罗马尼亚的河段水位也在快速下降，导致其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前已关停了一座反应堆，为了保障该核电站另一座反应堆运行，当地时间3号，罗马尼亚军方动用180公斤炸药实施可控爆破，炸开多瑙河下游巴拉水道河段附近的礁石，将水流引入多瑙河主河道，从而抬升水位，为反应堆降温。同一天，罗马尼亚车企达契亚和福特汽车在罗马尼亚的工厂宣布临时停产，至8月19号，以减少电力消耗。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对外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部署了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
8: 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把握先立后破节奏，在持续

0: 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作用，推动原网荷储协同发力，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确保电力供应保持合理充裕度。
1: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预计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到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达到13.5万亿千瓦时左右。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进程6个以上互济工程。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1: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煤气和。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发展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十五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7%。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的68.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线上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线上找工作。
4: 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8月6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组织农林牧渔等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储运工程师、区域经理、律师、养殖员、操作工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0: 昨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5: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6: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5: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6台。

0: 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1: 来关注楼市，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七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网签量分别为3200套、13800套，同比分别增长15.7%和9.7%。
0: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说，七月他们门店的二手房交易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0%。在七月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楼市成交淡季，市场热度比往年有明显提升。
2: 从这个公开数据上来看呢，从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从今年的2月份以来都是在环比向上的，就是很多客户呢看到这个数据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就导致我们今年的7月份整体的成交了还比较不错。
0: 北京二手房成交价格连续5个月环比正增长带来的影响，也逐渐体现在了新房市场。在北京朝阳区一个改善型新房项目，销售负责人介绍说，2月份以来，二手房市场的积极变化对他们的销售也有促进作用。
3: 这个项目整体来讲，我们的置换客户可以达到50%左右的一个占比。像今年2月到3月份以后，二手房的这个价格以及它的这个成交比较好，客户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加快了他一个决心。
0: 与此同时，好房子政策的落地，使得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的整体品质有了明显提升。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使得开发企业更加注重交付质量。记者注意到，目前北京绝大部分新房项目在销售过程中都通过开放工地、设置实景样板间等来赢得购房人认可。
4: 看这个房子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工程的这个质量，包括外立面啊，它是那个材质，这是我能看到这个小区里的一些让我下单的原因吧，就更笃定的购房。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创投市场。从全球经验来看，很多科技领军企业的崛起都少不了创业投资的支持。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这一数据背后是创业投资的活跃度在持续的回升。创投圈的投资人都在忙些什么？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状态。
6: 你现在如果要新建数据中心的话，其实这个电是个大的问题。
7: 地和电，
6: 我等下午给我答复吧。
7: 我觉得他两个公司合在一起也行哈、
6: 啊。10个亿。
7: 你说谁领投，我们跟投呗。
8: 关键他那个团队现在缺团队，我觉得这个得重新弄。
9: 下午6点，在北京中关村梦想实验室7层，英诺基金的投资经理们围坐在一起梳理手头的项目。3个多小时的会议里，他们讨论了30多个项目的投资价值。会议结束后，投资经理们继续回到看项目、做尽调的状态。公司管理合伙人周全的日程更是满满当当。
7: 现在一天平均来说吧，一天8个项目啊，我经常被堵在门口。我们的投资经理说，这还有一个项目必须见一下。就是我说我实在是我要去另外一个项目去现场。我们的预投决啊，包括一些投决会，只能安排在晚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们晚上开到12点。
9: 周全告诉记者，今年3月到7月，公司已经开了10次投决会，这一数字和去年全年持平。这期间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金额更是超过了去年全年。
7: 从3月份到现在，投的项目已经超过了40个，金额已经超过了7个亿。我们了解到其他的一些 VC 投资机构啊，大家都是远远超过去年。
9: 忙碌和赶时间成了投资人们的常态。中午12点，陈洪武刚刚结束公司的会议，还没吃午饭，就立马前往北京海淀的一家企业调研，连接受记者的采访也只能在转场的路上完成。
10: 从去年开始，市场应该开始感觉到有点那个，热闹起来了。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啊，超过我们历史上同期的投资的数量，应该跟投了有10几亿了，项目数量应该可能有不到20个吧。
9: 在创投市场的投融资生态里， FA 也就是财务顾问，作为连接创业者和投资机构的桥梁，他们对当下市场的温度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
11: 就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吧，创投的这个市场还是回暖非常明显。比如说财务顾问业务的话，前端的这个拜访项目数的话，其实我们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可能增长了1倍有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项目的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和前些年相比的话是大大缩短了。前些年可能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大概在12个月甚至往上，然后那现在的话其实可能是缩短到了这个6个月甚至

0: 这个更短一些这个时间。
1: 与此同时，被投企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金怡荣是一家量子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他告诉记者，前两年想要融资，很多投资人还保持观望态度，而今年来企业调研的投资人变多了，也更主动了。
2: 大家这个热情还是比较这个高的，他看完之后他们这个决策的这个流程比以前要那个短了很多了。今年的话呢，我们融到了将近3亿的样子了。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共完成5944起投资案例，同比上升14.7%，投资金额约为5654亿元，同比上升31.9%。
3: 可以看到，从投资机构到被投企业，从立项会到实验室，创业投资的每个环节都在加速运转。投资人忙碌的背后，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浮出了水面，那就是这些热钱流向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在这家由中国科学院孵化出来的大模型企业，陈洪武正在和企业负责人讨论企业自研的多模态人工智能底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情况。今年4月，这家企业开始了第二轮融资。陈洪武的这次拜访也是投资前的一次尽调。
5: 我们第二轮估计是融7到8亿，这一轮马上就结束了。
6: 这一轮就是过来就是找您的投资机构多吗？
5: 非常多，曾经有2周密集见了一批投资人，大概有40-50家。就是目前我们已经交割的是2亿，最快的基本上2周。
4: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轮创投市场回暖的核心驱动力，资金正加快涌向 AI、量子科技、算力等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创业公司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
7: 我有一个那个好朋友，也是个校友，他们投了一个项目，天使轮，估值很便宜，可能几千万。过了不到那个一个月，估值要涨10倍，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又涨了那个3倍。
6: 哪个行业的
7: ？AI 相关的，毕生智能相关的。那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项目也都是这样的。
4: 而资金的集中涌入，带来了估值的快速攀升。抢额度成了一级市场的关键词。
8: 海南项目一出来就1亿美金，甚至2亿美金，然后甚至海南项目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第三轮啊，同时要进行融资，跟进不及时，项目投不进去。很多项目需要我们合伙人、创始合伙人亲自去抢额度，不然我投不进去。
4: 当抢额度成为常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随之而来：如何看待估值快速攀升带来的风险呢？
0: 确实，投资人心情现在是比较复杂而矛盾的。很多投资人其实现在又开始有所谓的 FOMO 的这个情绪，大家觉得这波浪潮是一个这个非常巨大的浪潮，比之前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要大，所以一定要上车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是有非常充分的共识的。
9: 现在市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认为，现在AI 引领的这一波增长是由真实的盈利和产业需求来支撑的。
10: 投资人在忙，资金也流动起来了，但完整的投融资生态还离不开两个关键环节：钱从哪里来，投出去之后又如何退出。我们继续来看。
4: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为3981只，同比上升95.8%。上半年募资规模达10495亿元，同比上升49.6%。募资端的表现直接地反映了市场信心的恢复。
8: 对于我们英诺也是前段时间也募集了一个18亿的一个科创3期，募资非常顺利，还是以国资为主要，国家级的母基金啊，包括地方的母基金啊，包括当然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产业方啊，还有一些高净值的人。
4: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资金不仅变得更多了，也变得更有耐心了。
9: 这两年耐心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在提高，特别是去年以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落地，全国社保基金与多个地方政府合作设立区域的科创基金，同时险资 AIC 和地方政府投资基金也积极发挥长期资本的优势，可以说各类资金形成了合力，对这一轮市场的回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助推作用。
4: 退出端的回报也在积累。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共发生2503笔退出案例，同比增加8.3%。其中，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为1732笔，并购退出案例数为368笔，同比分别增加198.6%和94.7%。
7: 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已经挂牌

0: 两个吧，有小十个项目在 IPO 的审核过程当中。
1: 其实目前我们基金管理规模已经超过500亿，那么投资的项目已经超过70家，而上市的项目已经达到24家，那种我们被投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5万亿。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这个矩阵智能也好，因为其实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来讲，就长期资金来讲，其实我们是愿意去提早去布局的。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3: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4: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3: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5: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3: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6: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3: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7: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3: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8: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9: 很漂亮。
8: 很漂亮。
9: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8: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10: 7、8月正是西班牙传统的休假时间，和往年热衷于地中海海滩休闲或探索拉美文化不同，今年在欧洲社交媒体频频出现的中国旅游体验吸引了大批西班牙人在暑期前往中国。
11: 这几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机场抵达大厅，从早上7点开始就有来自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陆续抵达。在这里，记者也采访了多位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西班牙旅客，他们的直观感受高度集中在3个关键词：安全、先进、便捷。
12: Me ha gustado mucho, me ha sorprendido. Hay algunas cosas que España deberíamos de copiar de China que están más avanzados, otras no. Pero me ha sorprendido para bien y la gente muy amable, nos intentaba ayudar todo el rato.
13: Luego todo se puede pagar a través de aplicaciones, necesita muy poco efectivo muchísimas veces.

0: Y luego también pues hay muchísima seguridad, hay muchas cámaras en todos sitios, no tienen miedo de que te vaya de que vaya a haber algún hurto, algún robo, alguna cosa así.
1: 除了返程的游客，还有很多人准备开启自己的中国之旅。在马德里机场等待登机的队伍中，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都难掩期待。他们表示，早已通过社交媒体对中国有了初步认知，迫切想要亲身领略中国的风采。
2: Espero aprender la cultura de China, conocer un poco cómo es la gente de ahí, la comida, bueno, disfrutar mucho sobre todo.
3: Nunca hemos estado en China y nos parecía un país bueno, interesante para conocer. Sobre todo las redes sociales, pues hay mucha información sobre lo que hay en China y bueno, pues teníamos curiosidad por conocerlo.
1: 在航空运输方面，以国航为代表的各大航司在西班牙至中国的航线运力投入显著增长。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西班牙游客关注度最高的亚洲长线目的地之一。
4: 2022年，西班牙赴华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我们营业部接收到的赴华旅游团队的咨询量，同比呢也是显著的增加。
5: 从上周开始呢，高温持续的席卷我国北方。昨天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天津市气象台一度将高温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影响。
6: 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就尤为明显，强烈的阳光与无风的天气让体感温度进一步升高，市民纷纷打起遮阳伞或戴起遮阳帽冰袖防晒。
7: 很热很晒，肯定要化掉了，做了防晒霜又遮了伞，
8: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所以没办法，就穿长袖还能防一防晒嘛，就是戴个帽子什么的会好一点。
6: 4号至6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
9: 持续的高温天气给生鲜农产品运输也带来严峻考验，从运输到仓储上架，各个环节如何抵御高温，守护夏日菜篮子。
10: 在河北张家口一处大型蔬菜基地，趁早上气温不高，工人们开始紧张采收鲜菜，采收后马上要进行田间预冷。
11: 我们呢也是抢收，然后呢抢入库，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产品进入到一个冷链的环境里边。
10: 上午，蔬菜被搬上装有恒温系统和温度监控的保鲜车，几小时的冷链运输，这批来自张北坝上的新鲜蔬菜抵达北京昌平的蔬菜基地。经过测温，蔬菜被送进加工车间，刚一进来，一阵凉意就扑面而来。
12: 这里呢是一个包装的车间，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2-13度左右。为了保鲜呢，一方面要拆除掉它外面不好的叶片，另一方面对于这个生菜根部容易氧化的部分，工人们要给它涂抹一层柠檬酸，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包装。
10: 包装预处理后，蔬菜被运送到保鲜仓库，配送到商超前，蔬菜在这里进行保鲜储存。
1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套装置啊，是我们产业上常用到的叫压差预冷保鲜装置。它的原理啊，就是说创造一个隧道，隧道内形成负压，让冷空气呢从外侧快速向内侧流动，然后带走果蔬表面的这个热量，达到一个快速降温的目的。
10: 蔬菜保鲜降温仅仅是第一步，确保保鲜期内蔬菜不长霉不萎蔫也尤为关键。
13: 这台是一个小型的等离子风机，通过放电然后产生一些就是能抑菌的一些成分，不但能做冷库的消毒，还能做整个果蔬表面的消毒杀菌。这一台呢它叫活性氧的电解水雾化机器，它也是通过电解水然后再把它雾化，维持了这个果蔬的这个水分。
9: 近期连日酷暑叠加高湿度，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医生提醒，热射病致死风险高，户外从业者、居家老人、孩童为高危人群，公众要科学防暑，警惕重症中暑。来看报道。
10: 近日，江苏南京一位74岁老人上午10点多钟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突然晕倒，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
14: 来的时候他是有明显的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有干热的，人是有意识不清的，心肌也有轻度的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的温度是40.4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体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环境的降温。

0: 这个病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就顺利出院了。
1: 闷热的室内也是高危场所。前不久，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酷暑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热射病。
2: 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主要是急性的一个肾功能的衰竭，到现在还是无尿，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是应用我们的这个血液净化技术在给他做血液透析。
1: 医生提醒，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慢性中暑。医生建议要注意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如果出汗过多，可以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但不要饮用过多的含糖饮料。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尽量别在正午时段跑步暴走。
3: 8月2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4: 截至8月3号19时，松花江同江段实时水位54.61米，距离警戒水位0.25米；黑龙江同江段实时水位53.86米，距离警戒水位0.2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预计8号至9号迎来洪峰。面对严峻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5: 今天开始装沙袋、堵防浪墙，所有的船舶现在目前已经全都停航了。
4: 截至目前，同江市各重点江闸口沙袋填装、闸口封堵、堤防加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2号下午，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返程时被困半山腰。
6: 当天17时许，瑶山镇政府、应急景区等多方力量组织救援人员赶往事发现场。路上，救援人员远程摸排山体与河道水势，通过视频连线安抚被困的游客，提醒群众切勿盲目涉水。在救援力量赶往景区的同时，当地政府协调大型铲车运送救援物资，调度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排查。17时32分，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发现进山的主干道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19时56分，救援人员发现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的游客，河面水流湍急，宽约8米。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为游客穿戴救生衣，顺利转移5人。20时27分，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发现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次转移被困游客。同时，全程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规避次生灾害风险。伴随着降雨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的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运行，景区塌陷的路面正在进行抢修。
7: 受上游降雨、亭子口水库调蓄叠加影响，8月3号，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暴涨。今年首轮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最高水位265.86米。高坪区全域启动防汛举措，保障洪峰平稳过境。洪水影响持续至今天，覆盖沿江8个乡镇街道共10处低洼地带。当地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劝离江边垂钓逗留群众。今后几天天气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8: 早上好，宇哲、仲萌。今后几天的天气形势里呢，藏着2个关键词，一个是稳定，一个是变动。今后几天，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依然是牢牢控制我国啊，于是呢，一西一东这两片高温区很。

稳定。西边的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是干热暴晒为主，东边的辽宁、山东往南，一直到福建、江西等地呢，闷蒸感很强。从相对湿度预报来看，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一直。

0: 21天出现高温，而今天呢高温还会继续，并且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9度，且这种连续高温的情况呢会持续到7号。不光白天闷热，中东部多地夜间的最低气温也都在25度以上，特别是南方不少地方夜温呢是逼近30度，从早到晚都不好受。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啊，极易引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午后最热的时段外出。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啊，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水分。那在这一西一东两片高温区中间，也就是环绕着副高边缘，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雨带。那其中呢，黑龙江、陕西、山西、重庆、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大到暴雨比较分散，局地呢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另外，今天广西、广东沿海及海南等地受季风气流的影响，强降雨比较的集中，尤其是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海南的北部和西南部局地呢还将会有大暴雨。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明天我国的降雨呢将会明显的减弱，除了陕西、云南、海南等地还会有零星的大雨或暴雨之外，其他大部地区呢都会减弱为小雨为主。但要提醒大家啊，地质灾害呢具有滞后性，即便降雨减弱，仍然要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降雨的减弱呢，主要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随着它的逐步靠近，吸走了一部分的水汽。预计6号之前，白海豚对我国近海海区没有影响。那7号开始呢，华东沿海的降雨呢将会增强，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好，这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对外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部署了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
2: 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把握先立后破节奏，在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作用，推动源网荷储协同发力，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确保电力供应保持合理充裕度。
3: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预计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到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达到13.5万亿千瓦时左右。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建成6个以上户际工程。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3: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煤、气、核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发展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十五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7%。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的68.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